0: 家里出事了，可我也找不到人商量，我只好找老严您了。什么事儿啊？孟琪怎么样？
1: 小姐没事儿，就是刺绣商行的货呀，被人劫了。啊，小姐虽然嘴上说没关系，可我知道这事情啊很严重。
0: 你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1: 是这样，我们送货呀，到路上一个拐弯的地方，一个叫……
2: 大哥这次伤得不轻，还有劳你费心，多照顾照顾他。
3: 你放心吧，这些是我应该做的。
4: 二哥，这回大哥受伤都是我的错，真没用。
2: 行了，你也别嘟囔了，不全怪你。最近没什么事，别出去了。看好大哥，别再出来了。
4: 好，我知道了。
2: 我得去趟龙先生那儿，咱们和青帮的恩怨，人家帮忙不少，我得谢谢人家。走了，
4: 替我谢谢龙先生。
5: 海洋啊，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我们也没有做什么，还是靠你们自己啊。其实，也算是同仇敌忾，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帮你们也算是帮我们自己了。
6: 话虽这么说，但要真是没有龙先生你们，
7: 海洋，刚好有事情，我想求你。孟琪刺绣商行的货被土匪劫了，我想请你帮忙把货物给夺回来。
2: 啊，别说是您，就冲着柳小姐救过我数次，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个忙我帮定了。先生，另外，我上次问您和柳小姐的关系，
7: 她是我女儿。
2: 啊，原来是这样。那不知道为什么您姓龙，而柳小姐她……
7: 海洋啊，这件事情我抽空再跟你说吧。你记着，你把货物夺回来以后交给孟琪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是我拜托你的，好吗？
2: 好。
8: 刘掌柜，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刺绣单子，你合计一下，看看什么时候能交货。
9: 多谢万先生看得起，只是我们商行现在接不了这么大的单子。
8: 哦，为什么呀？你们不是上海滩最大的刺绣商行吗？
9: 实不相瞒，最近我们商行周转困难，实在是……
8: 哦，好。钱掌柜，你能实话实说，那就是看得起我万国人。那这样吧，既然刘掌柜接不了那么多，那就先接一部分，那剩下的我们再到其他地方看看。
9: 太感谢万先生和于先生了。
8: 哎，钱掌柜不必客气。那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9: 您慢走。
8: 行了，不。

0: 他们安排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马春荣带了一队，杜凌峰带了一队。
0: 哎，谁拉车呀？
1: 啊，黑子、麻子、快刀他们。二哥，你这办法管用吗？
0: 讲好吧。
1: 哎，来了。这黑子拉的车还真像车夫啊。

0: 是这帮人吧？
1: 肯定是。
2: 周围兄弟辛苦了，这些个东西呢，我就……至于你们人嘛，
0: 哪个是孔老二啊？
1: 跟你一样，是个秃子。
0: 他奶奶的，模仿我。
2: 滚吧，啊！

0: 你瞧瞧，都投降了。
1: 别动！快点，蹲下！蹲下！别动！枪子！别动！
2: 怎么？
1: 蹲下！蹲下！
3: 别动！
0: 这也太不禁打了，
2: 谁让他们碰到你老三了呢？
0: 土匪窝在哪儿啊？
1: 出
3: 出
1: 出！
3: 那你换呢？
4: 走那边，
2: 哪边？
4: 那边。
0: 沿着走，快走！
3: 行
1: 行，
3: 上
4: 在哪呢？
3: 刚刚到了，
4: 货物都在这儿了。
0: 二哥，
2: 这怎么回事？
3: 这是前几天抢那个过路的，大哥不让放，也不给饭吃。
2: 怎么？
1: 兄弟，
2: 哎，
0: 你们他娘的还是不是人？怎么连饭都不给吃啊？
3: 这不能怪我们呀，是大哥不给吃饭的。
2: 行了，货和人都带走。
4: 走。
2: 好，
4: 快点，把东西都搬走。
1: 哎，二

0: 桌子是。
1: 大哥，谢谢你们救命之恩。
2: 兄弟哪儿的话，举手之劳嘛。你是怎么被土匪抓了？
1: 嗨，别提了。我来上海本来是来投亲的，迷了路，正巧碰上这帮土匪把我给抓了。他们还打我，为了保命，我就编了个瞎话骗他们。我说我家里有钱，你们别杀我，让我给家里写封信，让他们带钱来赎我。他们这才没杀我。但是这帮畜生，好几天不给我吃喝，也算我命大，饿了我几天，也没被饿死。后来，真是幸亏你们把我给救了。不过，我这身上的钱都被土匪给拿走了。不过你放心，以后我一定好好的酬谢你们。谢谢，谢谢。我再吃点。对了，大哥，你知不知道那个虹口？虹口补房怎么走？
2: 你去那儿干嘛呀？
1: 我到那儿要找个人，我二叔，吴宗道。
2: 兄弟，你还是先吃饭吧，吃完了再说。
1: 好，谢谢啊。
3: 你说什么？救的这个人是吴宗道的侄子，
1: 对，
3: 你是想用这层关系混进巡捕房？
2: 没错，之前就是靠冯叶生的情报，咱们才能顺利劫了日本人的军火。但他毕竟是在惠斯捕房，我琢磨着，如果能够进入虹口捕房的话，那咱们以后办起事来可方便的多了。
3: 这个计策可行？
4: 二哥，可行吧？

0: 我爹那个吴宗道可是老狐狸，你二哥也不是什么善茬，等着吧。
1: 处长，有人找你。谁找我？说是你的侄子。快让他们进来。是。三位，请。
2: 说。
1: 可算见着你了。
2: 大奎，你小子怎么来了？
1: 我来上海本来是来投奔你的，结果让土匪把我劫持了。
2: 怎么遇上土匪了？
1: 说来话长了，这二位，
2: 对二叔，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二位江海洋、马春荣，就是他们打退了劫持我土匪，把我给救出来。
1: 幸会幸会，二位能够从土匪手里救出我的侄子，我吴某人万分感谢。
3: 处长客气了，
1: 二位能够从土匪手里救出我的侄子，想必。
2: 你们也不是普通人吧？实不相瞒，在下原十九路军一营副营长江海洋，这位是手枪营的兄弟。原来都是十九路军的英雄，失敬失敬，请坐请坐，来请坐。来，请。
1: 来喝水，
4: 谢谢主任。
2: 你们十九路军的人。
1: 怎么又回上海了？哎，十九路军的结局，想必你也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兄弟俩来上海呢，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还请处长您多帮衬。
2: 嗯，小事，好说好说。
1: 对啊，叔，江大哥他们也不容易，还救了我，您可得多帮忙照顾照顾。
2: 大奎。
5: 放心吧，我不会亏待这二位兄弟的。
6: 快点啊，到那边把货给我整齐了啊！里边的快点，赶紧抓紧了。快，放好了啊！
7: 常硕，
6: 这些货是？
7: 这就是咱们丢的那批货，
6: 小姐，咱们是有贵人相助的。
8: 常硕，这到底怎么回事？贵人是谁呀？
9: 小姐，你就别问了，到时候啊，他会亲自跟你说的。怎么神神秘秘的？
8: 瞄准，三点一线，眼睛准星，啊，瞄准前方，看准了。
10: 陆大哥，
8: 冯叶胜，你小子，
9: 三营一排排长冯叶胜向二营长报道。
8: 行了，你别查我了啊！杜大哥，你这腿不碍事儿，不碍事儿啊！金宝，啊，来，哦，拿回去玩吧，好好练练啊！
9: 好，那你哪天再教我？
8: 好，
9: 我先走了。
8: 冯叶胜，听说你在巡捕房混得不错。
9: 说来话长啊，128事变中，我是受了重伤嘛。十九军就后来去了福建，把我留在上海养伤。这伤好后，一时找不到事儿干，就成天跟一帮小瘪三混在一起，这吃喝玩乐，混天安地。惭愧啊，杜大哥。这说来也巧，有天夜里，我从赌场出来，在大街上看见两个日本醉鬼在调戏咱们一个中国女人。
8: 这我能让吗？我一气之下就把那两个小日本狠狠地揍了一顿。嘿，这没想到他家男人是巡捕房的小队长，这见我还有两下三脚猫的功夫，又是本地人，这样就把我这个救命恩人给招了安。<笑>
9: 哎，你跟吴宗道熟吗？不是很了解，我是会司捕房的，他负责虹口捕房。不过我好像听人说起过。 吴宗道这个人对古玩字画比较感兴趣，不，怎么，你们对他有兴趣？
8: 海洋要进巡捕房，正想找他帮忙呢。
2: 哦，这个事儿我想。

0: 上次回头跟你聊，哎，卧宗道是个老狐狸啊，到现在还没松口，不过好歹找到了他的喜好，哎，也算是个突破口吧。
1: 哎呀，这确实是好东西啊！你们两位也太客气了啊，这得花不少钱吧？
2: 什么钱不钱的？ 处长您喜欢就好。对了，吴处长，您看我和我这位兄弟想在巡捕房谋份差事，处长您帮衬一下。
0: 啊，第一次见你们的时候，我还真想过这个事儿。 但当时我们的捕房呢，没有空缺的位置。现在正好有了，你说巧不巧？
3: 巧，巧得好啊！你们十九路军的人呢，都是英雄。
0: 我这个人，爱财，惜财。如果你们二位能够到我们捕房来，我们捕房可是如虎添翼啊！
2: 处长，您过奖了。
0: 稍后我就让人安排。

0: 李探长，江海洋报道，
1: 马春龙报道。
2: 来了，来，坐坐坐。来，
0: 我俩不坐了，打扰了李探长。
2: 不敢，江营长客气了。
3: 早就不是什么营长了，于探长，别开兄弟玩笑才是啊。以后叫我海洋就行。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海洋啊，吴处长亲自嘱托，要我对你多加关照，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来找我啊。
3: 那就谢谢于探长了。海洋刚到巡捕房，这什么都不了解，以后还请于探长多多指教。
2: 好说好说。
5: 报告，
6: 进来。
5: 头，处长找一下江海洋。
2: 啊，去吧。
0: 那我先走。

0: 来，喝水。海洋啊，这手枪队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啊，
1: 听说过一些。恐怕你现在还不知道，这手枪队的人，就是原19军手枪营2营的杜凌云。
0: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手枪队的人会是他们。当初手底下的人跟我讲的时候，我的反应跟你一样。我还听说，你跟手枪营的张大器、杜凌云是结拜兄弟。
2: 不瞒处长，我和杜凌云、张大器。
0: 确实是结拜兄弟，啊，不紧张，不紧张啊，我没别的意思。其实这个手枪队的人呢，我也是十分的佩服。不管怎么说，我吴某人也是一名中国人，对侵占我东北三省的小日本，也是恨之入骨。虽然说。 我经常跟日本人也会有一些合作，不过那都是表面上的，啊。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任由这个手枪队继续这样闹下去，这也不是个办法。海洋，这手枪队的人呢，我也有所了解。 作风都比较强悍，所以我在想，能不能把这帮人。

掌握到我们的手里。所以海洋，我呢希望你能够利用你跟杜凌云、张大器的这种关系，打入守将队，趁机收复守将队为我所用。这样一来呢，可以不让他们再闹事儿了；二呢，也能够给日本人一个交代。

0: 小姐，日本人秋野先生、北川先生和优美小姐前来拜访，我已经安排他们在客厅等候了。
1: 他们怎么也没事先打声招呼啊？
0: 秋野先生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谈。
1: 好的，长叔，麻烦你先帮我应酬一下，我马上就过来。
0: 哎。
1: 巨幅刺绣。
2: 苏嘎，梦琴小姐，我们之所以采用你们家传的巨幅刺绣，作为天皇陛下的生日献礼，一则是因为贵行的传统手艺举世皆知，享誉天下；二则也想以此宣传日中两国世代相传的友谊。至于费用嘛，您不用担心，我们希望您用最精致的手艺制作出最极品的刺绣来。
1: 感谢秋野先生，只是这毕竟不是一桩普通的生意，而且又这么突然，您能容我考虑几天吗？
2: 当然可以。我们草拟的一份合约，请您过目一下，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您可以提出来，我们再自行协商。
3: 谢谢
4: 刘小姐。
2: 哦，刘小姐，有一件事情我可以事先透露一下。我们打算支付给贵行用于这幅刺绣作品的费用是黄金一百两。
0: 什么？一百两？
2: 怎么？如果不够的话，
1: 秋野先生，您误会了，长叔他不是这个意思。一百两黄金，这已经是天价了。感谢贵国这么看得起我梦琪，我柳梦琪一定会竭尽全力不让您失望。只是这份合同我能先看一看，明天再给您答复吗？

0: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哦，在这幅刺绣作品上需要绘制上我们提供的图案。
1: 这个没有问题。
0: 好，先请你过目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过几天我会和日中青善协会的黄文轩会长一起来签约。

0: 秋野先生，我有一条不大明白，这个附加条款上说这件作品要在国际商贸订货会上展示，这个订货会指的是我们上海民间的博览会吗？
1: 还请您原谅我自作主张，现在上海到处是洋人，洋人的钱好挣，而且这样宣扬起来，上海的刺绣业何愁不红火啊？
0: 怎么会呢？您这也是为了发展我们上海刺绣行业。
1: 柳小姐明白就好。如果你还想让它叫做刺绣行业博览会的话，我不会干涉的。
0: 秋野先生，只是我不大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这件作品在博览会上展示啊？
1: 哦，我希望让这件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欣赏到。只有最伟大的作品，才能配得上我们的天皇陛下。而且，这对于贵行提高知名度，也是很有帮助的。柳小姐，何乐而不为呢？
2: 最新情报，秋野召集驻上海的日本政要人士开会，但具体内容还不太清楚。
3: 我估计这和汪精卫要来上海有关，日本人一定会借着这件事情高风高雨，我们一定要密切注意啊。
2: 好，我知道了，我们的人会随时盯着他们。哦，有件事情，手枪队的江海洋也加入了虹口补防。
3: 虹口补防，这个江海洋真是有勇有谋，人才难得呀，你们一定要继续观察，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2: 好的，那我走了。
3: 小心啊。
2: 好的。
4: 江海洋，
5: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7: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5: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8: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5: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5: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

0: 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

0: 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

0: 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

0: 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6: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能告诉你的婆婆吗？
9: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请进。不，仓叔，
5: 哎，
4: 你怎么来了？
5: 我给你带点衣服。哎呦，
4: 搁在这儿。哦，
5: 这都是你以前穿过的，我看都还新着呢。
4: 坐。
5: 哎，你暂时又回不了家，就给你带来了。
4: 仓叔有心了啊！哎，仓叔，来，

0: 谢谢老爷，谢谢老爷。哎，对了，老爷，小姐这两天啊一直追问，帮忙追回物品的是谁？您看，哎，
1: 阿长啊，你回去告诉小姐，帮她的就是江海洋。
2: 秋叶先生，刘掌柜，你们可以签字了。

0: 柳小姐，这是50两黄金的定金，请柳小姐观摩。
1: 多谢七位先生，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0: 咏梅，
3: 来，
0: 给我和孟琪小姐以及黄会长照张合影。
3: 嗯，准备好了吗？笑一下，一。

0: 柳梦琪的再次出现让江海洋心中起了波澜，自己的救命恩人竟然和汉奸和日本人打得火热，这让对柳梦琪有着微妙情感的江海洋有些不知所措。
1: 海洋，有人找你。
2: 谁啊？
3: 江先生，
2: 常叔，
3: 冒昧打扰您了，我们家小姐在酒楼设宴，特地差我来邀请你江先生的。
2: 好，有劳常叔了。
4: 坚持住，注意呼吸啊！
5: 胳膊挺直，
4: 累不累？
6: 累。
4: 再坚持十分钟。
6: 都坚持好几个十分钟了。
4: 睡觉。

0: 对了的，咱们什么时候能练练真的实弹射击？别老练这假的了。
1: 打一枪。
0: 好。哎，哎，本姐，
2: 注意我说过的话，按步骤来。啊，心中默数。三。二。一。我说什么来着？你们女人就不适合干这些打打杀杀的勾当。
0: 我刚才那是没准备好，我再来一次。
2: 调整呼吸。三点一线。预备。三。二。一。但是你看啊，你偏离中心太远了，
3: 下回瞄的时候啊，注意点，往左一点就正中中心了啊。
0: 好，哎，那我再试试。
2: 哎，我可没那么多子弹陪你玩，
3: 下回的。
0: 小气啊。
4: 大哥，
5: 大气。哎，
0: 大哥，
4: 看今天的报纸，黄文娟，汪精卫不对付这小子，咱把他绑了吧。
2: 你别着急，再等等。
4: 再等等，再等等，怎么二哥不在？胆儿还小啊！
2: 张大器，你是要造反还是怎么着啊？
4: 你要造啊？哎呦，没事吧，大哥？我让你别动你就别动。

0: 你天天有事交枪，我闲着难受。我看这帮狗汉奸活着，我更难受。你难受，你锻炼去。
1: 行行行，
0: 我不妨碍你们俩，你们俩练，打枪，当当当。
2: 咱们快走哈！
3: 张小西，你少给我惹麻烦。
2: 这次请吃饭，是专门感谢江大哥帮我找回了那些物品，要不是你的话，这次刺绣房可就损失大了。哎，
3: 举手之劳嘛。哎，是谁告诉你这些的？
2: 我听常叔说的。常叔？那他有说其他的吗？其他的，倒没说些什么。江大哥，你不愧是巡捕房的。 怎么吃个饭跟审案一样啊？是啊，你说说，这查案都查习惯了。不过，话说回来，柳小姐，你救过我两次，你看现在应该是我请你吃饭才对啊。
3: 太见外了，江大哥，你是怎么当上巡捕的呀？
2: 嗨，人总是要吃饭穿衣的。
3: 也对。 有个正式的工作是不错的。是啊，
2: 刘小姐，我今天看报，看到你和秋野还有黄文轩的合影，你们很熟吗？
3: 我们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平日里很少有来往的。
2: 现在尽量和日本人还有汉奸少往来。
3: 上海很多市民对他们还是很仇视的。江大哥，我是一个女人，我不懂得政治，一心只想经商。不过我相信，我不去招惹他们的话，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吧？
2: 还是小心点好。嗯。

0: 对了，江大哥，以后你就别叫我柳小姐了，直接叫我梦琪吧。行啊，听你的。那，梦琪，你和龙先生什么关系啊？
1: 是龙先生跟江大哥说了些什么吗？啊，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好奇。
0: 我可以不提他吗？
1: 可以，不想说就不说。来，喝酒。

0: 虎子，
1: 来了。
2: 三哥，
0: 找人给我盯着黄文轩，老早对他下手。
3: 要不要跟大哥二哥商量一下，咱擅自行动？
0: 商量个屁商量！老子就看他不顺眼，快去。
3: 行。

0: 是谁？
1: 手枪队。
2: 处长，您找我们。
3: 刚刚接到电话，说是在我们的辖区，黄文轩被手枪队给绑架了。你们俩去看看怎么回事。
0: 是。
4: 处长。
3: 秋野先生，秋野先生大驾光临，快请坐。
4: 好。吴处长，为什么手枪队频频作案，而你们的巡捕房却始终抓不到他们？尤其是这一次，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你们的辖区内抓走了我们的朋友黄文轩先生。其实之前我已经多次提醒过你了，如果这一次你们不能够营救出黄文轩。

0: 先生，我会立刻向公墓局施压，我倒要看看还有谁能保得了你。
1: 是，秋叶先生，不用太着急，我刚刚已经吩咐完我这两位属下去经办此案，
0: 放心，我们一定会把黄文轩救出来。
1: 也许，希望你不要再让我失望。我的耐心毕竟是有限的。
0: 现在吓死。

0: 件事儿真是把小日本给惹急了。你们两个人务必把人给我救出来。
1: 是是，
2: 请主长放心。
3: 先是进来了三个人，有两个就把这门口的两个保镖给打倒了。另一个壮壮的光头就在这儿一枪就把我们的吊灯给打掉了。再然后那个光头就拿枪顶着我们的客人把他给绑走了。
4: 看来是老三带人干的。大哥怎么也没有通知我啊，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抓黄文轩？大哥大哥，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0: 洪文轩，日本人给了你什么好处，能让你这么为他们效命啊？
1: 哼，我洪文轩一贯光明正大，敢做敢当。今天既然已经落在了你们手里，我无话可说，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吧。
0: 你他奶奶的，当汉奸都当得这么有骨气，知道上海人怎么骂你吗？侬是个有你丧没你娘的高逼。
1: 一介武夫，
0: 你信不信我打你啊？
2: 三哥，
3: 三哥，三哥，大哥找你呢。
0: 看好了他。
3: 行。
0: 大哥，你找我？
4: 我找你啊。
0: 有事吗？
4: 有。
0: 啥事啊？
5: 有个事儿，你给我出出主意呗。咱们琢磨琢磨，怎么能把黄文轩给绑来。
0: 大哥，黄文轩我也给你绑回来了。
5: 绑回来了
0: 啊？
5: 你不跟我商量，
6: 谁让你擅自行动了？
0: 我跟你商量了，大哥，那天你不同意啊。
6: 跟我商量了吗？
0: 我商量了，哥，那天你院里那天，
5: 我让你别着急，让你等一等。你二哥刚到巡捕房，脚跟子都没站稳呢，你把黄轩给绑过来了，你这不是给他上眼药吗？
0: 你这跟我二哥有啥关系啊？
5: 你糊涂呀。
7: 大哥，这怎么把黄文轩给绑了？
0: 你问他。我也不知道这事儿能牵扯到你啊。
7: 你能耐啊，老三。
3: 人呢？
0: 西屋柴房呢。
7: 那就先别放了，等我想好了再说。
0: 你听听，我二哥都说让别放。
7: 坐下。
5: 海洋，巡捕房那边你怎么办呀？
7: 吴宗道现在让我和于志新负责这个案子，我现在也没想好。
8: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办不好，他们肯定会怀疑。
5: 你看，你办这事儿。
7: 大哥，你也别说他了。我现在在巡捕房，每天行动没那么方便。这样吧，我让陈荣把信送到严行，你们每天派人去看一看。真碰到什么重要的事儿，咱们就跟严行碰面，这样稳妥一点。
5: 行，就这么办。解决一下。

0: 刚刚进入巡捕房就遇到棘手的难题，再加上牵扯到柳梦琪，江海洋一时彷徨无计。此时他很自然地想到了龙先生。
1: 海洋啊，你找我？
2: 是啊，最近有点烦，脑子有点乱，有点麻烦龙先生了。
1: 坐下说吧。
2: 好。
1: 海洋啊，你能找我啊，说明你相信我。我知道你现在还为你三弟擅自绑架黄文勋的事情担心吧。
2: 对啊，现在还是没什么头绪，不破案吴宗道肯定会怀疑我，但是破案我总不能把老三抓了吧。
1: 哎，是啊，尤其是吴宗道知道你和杜凌云张大器是结拜兄弟，那么会更被动。
2: 就是因为被动，所以
1: 让我想一想。海洋，你不妨借着这件事情进一步取得吴宗道的信任。
2: 怎么说？
1: 你看啊，你可以劝说黄文轩写一份退出汉奸的证明，这样对你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
2: 明白了，龙先生高见。
1: 我有一件事情要求你啊。
2: 请直说。
3: 昨天那报纸你看了吗？
1: 哎，我说的是孟琪和秋野签订协议的这件事情。
2: 看过了。
1: 你和孟琪很熟悉，你帮我去劝劝他。你告诉他，和日本人做生意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这件事儿我之前跟他提过，但是他还是没有什么反应。
1: 尽力就好吧。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够像你这样，能够认清日本人的嘴脸，甘愿为国家洒热血，那么日本人还敢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吗？
4: 刘老师，看怎么样？哎呀，真不像有个零头。
5: 夏平啊，来客人了。
6: 里边请，里边请。哎，讨厌，这么久都不来看我。
7: 想我了？
6: 你说呢？
7: 哎，疼疼，哎呀，
6: 疼啊。好啦，我想你了。
7: 你今天特别漂亮。
6: 大气啊，最近怎么瘦了？
7: 啊？真的吗？
6: 说你衣服瘦了，还那个傻样。
7: 讨厌，老欺负我。

0: 这个，哦，对了，有我二哥的情报吗？
1: 没你二哥的消息，你就想不到到严行来看看夏平？哎呀，
0: 没有，最近守枪队比较忙。
1: 别说那些没用的，早上马春龙刚送来，赶紧送给你大哥去。

0: 你看看，这二哥让放了黄文轩，这哪能说放就放啊？这逮回来多不容易啊！再说了，放了黄文轩，这手枪队的名声全毁了。
1: 你惹的麻烦还不够多，你二哥说就这么放了他吗？是有条件的。
2: 这黄文轩必须得退出这个青善交流会，这可是软刀子呀，比杀日本人更让他们难受。
3: 你是说只要退出什么交流会，就可以是吗？那我也行，等着吧。瞧好，
4: 看看吧，都说说想法。

0: 这首相队先是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说只跟日本人和汉奸过不去，接着又警告我们，让我们不要助纣为虐，语气十分嚣张。看这意思，黄文轩怕是凶多吉少啊。
1: 于探长说的有道理，手枪队应该不会轻易的放过黄文轩的。
2: 有个屁道理！现在他小日本天天盯着我要人呢，我是问你们两个人，怎么样才能够把人给我从手枪队里弄出来？
0: 是啊，
1: 署长，我倒有个想法。
2: 说，
1: 您也知道，我和手枪队的杜凌云、张大器是结拜兄弟。如果我能见到他们，那让他们放了黄文轩这个事儿，应该有的了。

可以试试，你直接给他们回信吧。黄先生，渴了吧？喝口水。以前多有得罪，啊！今天是这样，您只要写一份退出汉奸组织的声明，哎，我就可以不打你，现在就放你走。

0: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如果我写了这个，你们不杀我，日本人也得扒了我的皮。
1: 那你信不信？现在老子就扒了你的皮。
0: 总归要死，早死晚死而已。
1: 你奶奶的！你小子是皮痒痒了。虎子，给我再绑起来。魏荣，给我打，打到血生命为止。
2: 这个我拿手。
1: 喝个屁！

0: 小姐，优美小姐给送刺绣图案来了。
1: 辛苦了，优美小姐。
2: 拿你的话，可是我央求舅舅，他才让我拿给你的。拿，给你，
1: 谢谢。
2: 梦琪姐，你的刺绣真的很漂亮，我可以跟你学吗？你想学？
1: 嗯，
2: 特别羡慕能有这么好的手艺，如果我也可以学到的话，那我就可以给舅舅还有北川君做好看的刺绣。
1: 优美，你想学习刺绣手艺，那在我们中国可是要拜师的。
2: 那我就拜你为师啊。常叔，你可以帮我准备拜师的礼品吗？
1: 算了，优美，你想学我教你就是了。只不过啊，你可得等过段时间再来，我要先完成你舅舅的生意。
2: 那我就过段时间再来。那你先忙，我先走了。
1: 好，再见。

0: 看着好。
1: 金厂。
2: 对。
3: 探长，
4: 黄文轩那的怎么样了？
5: 地点约好了，面谈。
4: 哦，在哪儿？
5: 处长说暂时保密。
4: 真是死脑筋，对我还保密啊？别忘了，这案子我也负责。怎么，对我还不能说？
5: 探长，地点我是肯定不能说的。处长专门嘱咐过了。
6: 这样吧，
5: 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4: 那行。哎，你说，咱们为了一个汉奸，天天跑来跑去的，他黄文轩算个什么东西？不是我发牢骚，那个黄文轩就是个人渣。
5: 这不是咱们当差的应该干的吗？他人渣也好，什么玩意儿也罢。我们只管完成任务就行了。
4: 那倒是。
5: 哎，对了，这个上海刺绣商行的老板柳梦琪跟日本人什么关系？
4: 据我了解，也就是一般的生意往来吧。不过这个柳梦琪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他在上海是手眼通天，八面玲珑啊。别看他只是个女流之辈，就连咱们的吴处长和杜金荣对他也是仰慕三分呢。
5: 这样，
4: 玩笑玩笑。怎么，江老弟对他有想法？
5: 于探长说笑了。是这样的，我在十九路军的时候他救过我的命，最近听到他的消息，就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
4: 原来如此。
5: 那我先忙了。

0: 江先生，这个黄文轩不肯跟我们合作啊，我们守江队现在拿他已经没有办法了。我知道您和我杜大哥还有张三哥是拜把子兄弟，但是我杜大哥说了，今天能不能把黄先生给放了，就要看您能不能劝他和我们合作了。如果他识相跟我们合作的话，立马放走。如果不识相，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给他松开吧。
0: 松开。
1: 松开吧。黄先生，认识一下吧。我是巡捕房的江海洋，跟手枪队的杜凌云是八拜之交，所以我们处长让我来救你。但是有个前提，你得答应他们的要求。
2: 要求？你们不要再这么想了。我黄某人好坏也算是光明正大，敢做敢当。
1: 这么说，死都不肯写这份声明了。黄先生，你知不知道，以你的所作所为，以汉奸的名义处死，绰绰有余啊。黄文轩今年有40岁了吧，应该说已经是一个老

0: 哪儿的汉奸了？1931年9·18事变之后，你从东北来到上海，你利用你伪满政府参议的舅舅的关系，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和商人，走私贩卖药品和日货，大发国难财，而且还秘密地出卖了东北抗日联军的秘密联络员，自己的亲表弟，致使其一家六口被日本人。 吊死在松花江边上。1·18事变之后，你摇身一变，当上了日政青山文化交流委员会的秘书长，暗地里接受日本人的资金资助，并且拼命地鼓吹倒卖投降的异端邪说，而且你还不择手段，
1: 挂联挟持。
0: 为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高官充当皮条客，做起了妓院老鸨的勾当，从中抽取佣金。好一个光明正大敢做敢当，在我看来，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浑身发臭的下三滥，一个数典忘祖的民族败类。就你，猪狗不如。王先生。 你是不是死有余辜啊？实话跟你说吧，让你死很容易。处死你之后，我们会在上海的所有报纸上把你罪恶的一生刊登出来，让上海的所有老百姓都知道，这个表面上人五人六的秘书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让你的家人和后代为有你这么一个不三不四、下贱淫恶的无耻之徒而世代蒙羞。
2: 到时候，恐怕连日本人，求求你，你不要再算了，我写就是了，我写，
0: 给他纸和笔。
3: 要不不张，张嘴就能杀死人呢。太厉害了，这比刀都厉害呀！这跟拉肉似的。处长，您看，这次是不是借着手枪队和我们见面的机会，顺藤摸瓜，把手枪队给拿下？糊涂！这手枪队的厉害，你不是不知道。
4: 他们既然同意见面了，难道不会有安排吗？就等着你去抓呀！
3: 属下愚钝，
4: 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先把黄文仙这个人给我弄出来，免得节外生枝啊，弄巧成拙。
3: 是。

0: 二哥，
1: 二哥，
2: 小五，鬼手，有日子没见了。
0: 是啊，有些日子了。二哥，对不住了。

0: 好久不见，好小子，怎么样？这么长时间没见，还好吧？一切都挺好。
1: 白杨，
2: 这位兄弟是杜凌峰，少将英的兄弟。哦，那杜队长和张队长在哪儿啊？
1: 我大哥呢？肯定不会轻易露面。 谁知道你们会耍什么花花肠子？大哥交代了，有什么事情就和我商量吧。
2: 杜队长不会是怕了吧？既然怕了，我奉劝你们手枪队还是识相点，放了黄文轩。
3: 你刚才说什么？

0: 你以为我们守乡队是被吓大的？要不是看到我二哥在你们巡捕房当差的份上，就凭你们几个人，今天也想站在我的面前？嗯，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凌峰，我们吴处长呢，深明大义，大哥给的信他看过了，明白了，也答应那么做了。你看，能不能把那个黄文轩交给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吴处长对日本人也算有个交代。二哥呀，这事儿我做不了主，我得回去向大哥请示一下。那行，那就帮我带句话，就说看在往日兄弟的情分上，帮兄弟一把。 我也对吴处长算是有个交代，
1: 好吧，我回去试一试。

0: 海洋，你说这手枪队能给你面子吗？
1: 以我们的交情，应该可以吧？
0: 那就好，希望吧。
2: 报，
0: 进来。
2: 处长，手枪队的信。

0: 好啊，好啊，海洋，你这回算是立功了，快来看看。收枪队是答应放人了，让我们去指定的地点接人。江老爹，你可真是我的福将。
1: 把黄洋的不弄走，不走，不走。你要动断线，够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
0: 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 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2: 睡眠好不好，它知道，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
1: 赶紧领一块吧。
3: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

0: 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来了？

0: 于探长肯在百忙之中赏光，我秋野感激不尽。于探长。
1: 哦，承蒙秋野先生抬举，于某人不甚荣幸。
0: 哦，这是我的外甥女尤美。
2: 于先生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1: 尤美小姐不必客气，尤美小姐如此漂亮，贤惠。

0: 于探长，有些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秋野先生，请直说。
0: 听说虹口巡捕房新来了一个巡捕，叫江海洋。
1: 是，怎么？秋野先生对他感兴趣？
0: 啊，而且我听说他一来就破了黄先生的案子，很得你们吴处长的赏识啊。
1: 不知道秋野先生想说什么。

0: 小小意思，不成敬。秋野先生，这是。于探长想要更进一步，必然需要打点。而且我听说，于探长的房子也有些年头了。秋野先生，亲自说吧。如果于探长肯拿我当朋友的话，希望以后巡捕房有守枪队的信息。
1: 能够提前通知我们。这个，这只是定计。哎呀，秋野先生太客气了，对付守枪队是你我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嘛，我怎么可能推辞呢？
0: 看来于探长是答应了，来。 为了友谊，为了朋友。

0: 少将，怎么样？这次跟守将队接触，他们有没有邀请你？没有，我就没见着老大和老三。处长，我认为现在打入守将队，恐怕还是有难度的。这我知道，是有难度。
1: 但是我们值得一试。放心，你去干，我全力配合你。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把守将队控制在我们的手上，那我们巡捕房可就真的是如虎添翼了。
0: 话是这么说，但是行不行得通还不知道，所以我认为现在还是需要一个详细的计划。
1: 行，这事儿你自己拿主意。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0: 等等，这个事儿先不要告诉别人，包括于探长。明白了，
1: 忙你的吧。
2: 好。 龙先生，新情报，秋野在流氓骑刺绣行做的那副刺绣。 竟然是一幅中国地图，秋野还打算将此作品在国际商贸订货会上展示，然后呢，再作为礼物送给天皇。
3: 老赵啊，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日本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0: 小姐。
1: 常叔，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常叔，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还不把人赶紧请走？
0: 小姐，梦琪啊，你听我把话说完再发火好不好？梦琪，我今天来是想问问你，日本人是不是让你做一副刺绣？上面绣上中国山河图，献给日本天皇作为生日礼物。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梦琪啊，这件事情你万万做不得。如果你为日本天皇做了这副刺绣，那么日本人就会借着这件事情大肆的宣扬，说我们中国人已经认同日本人是我们的主人。到那个时候，你可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罪人呐。
1: 七年前你丢下我跟我娘，还卷走了家中所有的财产，一句话你不说就走了。我用了七年的时间才支撑起这个家，我珍惜我每一次赚钱的机会，就是为了撑起这个商行，不让我娘在天之灵伤心。你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对我商行的事情说三道四？
0: 梦琪啊，这件事情不是生意那么简单呐。
1: 我认为这就是生意。我给他们刺绣，他们付给我钱，就是这么简单，这有什么不对的？告诉我，我再也不想看见你的样子。
0: 梦琪，
1: 你走吧。常叔，送客。
0: 小姐，
1: 送客。

0: 哎，里边请。来了。坐。正好我找您也有事儿。怎么，龙先生心情不好？那你先说。
1: 汉阳啊，我和孟琪的关系你知道吧？知道。您是柳小姐的父亲。
0: 孟琪他刺绣商行最近接了一单日本人的生意，日本人让他绣一幅刺绣，上面绣着中国山河图，作为送给日本天皇的生日礼物。
1: 这怎么行？这可是通敌外国的行径啊！
0: 是啊，我昨天去找过孟琪，劝他不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他根本不听。
1: 孟琪的这种想法也恰好代表了一部分中国人的想法。从根本上来讲，他们就没有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0: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阻止，避免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后果。所以说，我现在说孟琪，孟琪他们根本不听我的。我今天找你来，我知道你和孟琪是朋友，你帮我去劝劝他，也许他会听你。

0: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会去找他的。谢谢，客气。不知道龙先生和柳小姐的关系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1: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7年前，组织上有一项紧急任务交给我，为了完成任务。 我不但要长期离家，而且还需要大笔的资金。因为保密，我又不能告诉孟琪和孟琪他娘，所以我就带着全部家产，不辞而别。这一走就是7年。我走后不久，孟琪他娘就因病去世了。孟琪因为这件事情。
0: 对我恨之入骨，再也不让我这个父亲。原来是这个样子。好了，不说我了。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啊，
1: 吴宗道想让我打入手枪队，最后掌控手枪队，所以我来听听您的意见。你答应他了？
0: 当然，要不然他会怀疑我进巡捕房的目的的。对。
1: 你尽量不要暴露自己，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你先可以虚与委蛇，尽量拖一点时间。
0: 但是我怕吴宗道不会给我太长的时间，
1: 而且我担心以后他会让我做出对手枪队不利的事情。
0: 我们目前只能见招拆招，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1: 那咱们还是走一步算一步。

0: 张大哥，你别急。
1: 走。
0: 张大哥坐。

0: 江大哥，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啊？
1: 梦琪，我问你，你接日本人的生意，是不是给日本天皇制作一幅中国山河图啊？
0: 是啊。
1: 好，那你制作这幅刺绣，还作为日本天皇的生日礼物，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什么呀？
1: 意味着你支持把中国的土地送给日本。
0: 江大哥，我只是一个生意人，我知道你痛恨日本人，但这只是一单生意而已。
1: 那也要分什么生意？
0: 江大哥，你别说了，我猜出来了，是龙翔夜让你来的吧？你回去告诉龙翔夜，什么国家大事、民族大义，我是不懂的。我只是想守住我的家业，这是我娘临终前的遗愿。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把送上门的生意不去做。江大哥，麻烦你回去告诉龙乔叶，他越不让我做的事情，我非做不可。江大哥，我今天有点不舒服，咱们改天再聊吧。

他真是这么说的。对。哎呀，他现在对您有强烈的逆反心理。这种心态下，他知道我是您派去的说客，所以那些话他还是没有听。这事儿花款再说，看看以后还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海洋啊，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了，我们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挫败秋月的阴谋。毁掉刺绣容易，但是那样的话。 肯定会对柳小姐不利，况且她又是您的女儿。如果实在不行，就算是牺牲她的利益，也要阻止日本人的阴谋。

0: 但当头损失一些个人利益不算什么。
1: 不得不说很佩服你们共产党人的这种精神。
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海洋，我也看出来你是一个愿意为国家和民族付出的人。你有没有考虑过加入我们共产党啊？
2: 这个我还是考虑一下吧。我知道贵党对成员的要求比较高，我怕自己的资格还是不够啊。
0: 你已经非常出色了，海洋啊，我们就需要你这样子有勇有谋又有爱国之心的年轻人呢。当然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2: 好，我得回去跟大哥商量一下怎么对付秋野了，我担心他们会对柳小姐采取行动。
0: 对了，你这么一说啊，我想起来了，我们的人发现在刺绣商行周围发现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我怀疑是秋野派去的便衣。如果你们有什么行动的话，千万要注意安全。
2: 这样的话，那我赶紧得回去通知他们了。那先告辞。
0: 好，好。
3: 北川、もし勝ちゃんというなら、次の目標は誰にする？
4: 中国のレッド民族のような奴らの考え、考えもつきません。
3: 以前も言っただろう。我々は武力だけでなく頭も使えと。
4: 覚えております。
3: 中国人はバカじゃない、とても賢い、分析もしている。私の予感だが、奴らの次の目標は劉曼池になる。
4: なぜ劉曼池なのですか？
3: 我らの計画を潰さなければ諦めることはないだろう。
4: わかりました。
3: 知略は優秀な官庁と情報分析員が重要な武器である。人は配置させておいた、引き継ぎなさい。どうだね？
4: はい、先生ご安心を。私は絶対先生の期待に背きません。
5: 報告、配置完了しました。ショーチャンドゥが来てもすぐ捕まえられます。
4: 反抗したら殺すんだ。
5: はい。
6: 大哥，咱下一步咋整？
7: 暂时不动。最近啊，咱们的这个行动啊太多，我怕被有心人给盯上。
6: 对了，
8: 你最近也给我老实待着，别老给我和你二哥添麻烦。
6: 那你说咱守枪队不杀日本人不杀汉奸，咱来上海干啥来了？
8: 理儿是怎么个理儿？可你二哥现在还没站稳脚跟，咱们不能操之过急，即便是有行动也要跟你二哥商量。
6: 大哥，我二哥也不在，咱俩商量商量行吧？我保证不杀人。
8: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6: 最近和日本人签约那个柳梦琪老跟日本人做生意。
8: 我告诉你张大器，你别老是自作主张。
6: 大哥，我不是说了吗，我又不杀人，只是警告警告。
8: 警告？
6: 警告，绝对只是警告警告。那大哥我走了啊。
9: 三哥，咱们真的要对那个女的下手啊？
6: 不是说好了就是警告警告吗？怎么，你还怜香惜玉了？
9: 不是我。
6: 行了，跟我走吧。
10: 吃饭。
11: 哎，哎，金凤，以后这些活我自己来就行，你别再。
10: 哪有大老爷们干这些的呀？
12: 我既然帮你们杀不了小日本，那就干些家务呗。你们就专心研究杀小日本的事儿就行。
11: 不行，这不合适。
10: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嫌弃我？
11: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10: 嘘，那就别出声，干老爷们该干的事儿啊。
11: 哎，你咋回来了？哎呀，
13: 吃饭呢。啊，我回来跟你商量一下刺杀秋野的事儿。刚才从龙先生那得到消息，刺绣商行门外现在。

0: 日本人可能安排了大量的便衣，我估计是你们动了黄文轩，他们怕刘梦琪出意外，所以加强警戒。
1: 刺绣商行，刘梦琪，怎么已经行动了？
2: 老三跟我商量着要警告刘梦琪。
3: 这个老三，
1: 对你赶紧把他找回来啊！
3: 好，
1: 注意安全啊！
3: 放心吧。

0: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出来投降！我投你奶奶！
1: 还没子弹了。

0: 三哥被于之行给抓了，我先走了。
1: 陈大哥，这人找你呢。
2: 啊，谢了，兄弟，我一会儿过去。
1: 走了。

0: 姓名、
1: 籍贯，怎么受的伤？
0: 快说，
1: 老子还有事儿。
2: 哪儿那么些废话？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手枪队张大器。
3: 张大器，
1: 你真是张大器？
2: 正是老子。
4: 太好了，老子撞大运了。
5: 好，走
4: 啊，
5: 处长找你。
4: 好，知道了。把伤口包扎好，关起来，给我看好了。
6: 是。
7: 姜老弟呀、啊，姜老弟，我这回可要恭喜你了啊！黄文轩的案子，你可是立了大功啊！这上边的嘉奖令已经下来了，这不，从今天开始，你就正式升任为我们巡捕房的副探长。
1: 恭喜恭喜啊，黑老弟，以后我得叫你江副探长。
8: 哪里哪里。
7: 行了，这恭喜的话以后再说吧。今天，柳梦琪的刺绣商行又发生了枪战。我估计这八成又是手枪队干的。你们说说看，自打这个手枪队到了上海，我们哪天消停过？
1: 处长，我看这手枪队蹦跶不了几天了。
7: 怎么，你有想法？
1: 你们猜我抓到了谁？
7: 说，别卖关子了。
1: 我抓到了手枪队的张大器。
7: 确定？
1: 确定。
7: 说说看，你抓到了张大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我看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算了，这下咱们在日本人面前可就扬眉吐气了。
7: 海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8: 于探长
1: 啊，
8: 这事儿日本人知道吗？
1: 别说日本人，就咱巡捕房也没几个人知道。
8: 哦，那就好。处长，我想跟您单独聊一聊。
1: 江海洋，你什么意思？
7: 于探长。

0: 组长，我认为现在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况且，上次侯文轩的事情，手枪队给了我们面子。这次如果我们把张大器交给日本人，那手枪队和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相反，我恰恰认为应该把张大器给放了。这样一来，我就会博得手枪队的好感。这才是一个打入手枪队的机会。
1: 副团长，
2: 开门。

二哥，你穿这身衣服帅。

0: 这次也怪我，我没有及时的阻止大齐。这两个兄弟的死，我有责任。行了，
1: 大哥，你别说了，都怪我，都怪我太自大，以为自己干了几件漂亮事儿就了不起了。
2: 大哥，老三，你们俩都别自责了，人死不能复生，这两个兄弟的仇我们一定要报。但是以后咱们还是心得齐点儿，不能再擅自行动了。
1: 黑羊，你这么公开的救大齐，巡捕房那边岂不是全丢了？
0: 我还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吴宗道一直让我打入手枪队，我就一直扛着。这次老三被抓，我就趁着机会把他放了，也算是歪打正着的完成了他的任务。
3: 这招高明，
4: 我说我怎么这么容易就出来了呢？
0: 你以为呢？巡捕房虽然不是什么龙潭虎穴。 但也不是说进就进，想走就走的。要不是我事先安排好，你以为你能这么舒服的坐在这儿？
4: 那马春荣呢？
0: 马春荣，我让他继续留在巡捕房，毕竟咱们以后还要利用巡捕房的消息。还有个事儿，柳梦琪不能动，她不是咱们的敌人。
4: 她不是和日本人做生意吗？
0: 凡事还是不能只看表面。
4: 他救过我两次，另外，他是龙先生的女儿。
0: 龙先生的女儿，
4: 这俩不是一姓啊？
0: 哎，反正他救过你二哥两次，这也是救命之恩。以后他，咱们更不能动了。
5: 对，更重要的是，就算动了他，对日本人还是于事无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还是破坏国际订货会。
0: 想好了，就在大会上自杀求援。
5: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 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6: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

0: 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

0: 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来了？

0: 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不忘兄弟之情，私放张大器。
6: 这处长，这个向海洋太不是个东西了。
7: 行了，老于，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江海洋是奉了我的命令打入手枪队的。
6: 哦，处长高明啊。
8: 刘老板，钱是赚不完的，关键要把握住赚钱的方式。
9: 于先生讲的是，只是孟琪现在骑虎难下，还请于先生给我指条明路。
10: 有句话叫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8: 想要保住刺绣生行，
10: 必须要推掉这单生。
11: 好了，刘老板，我话尽于此，您自己斟酌。

0: 小姐，江副探长来找你了。
1: 江大哥，快坐。
0: 我去传点茶。我看你心情不好。
1: 没事。江大哥，上次的事情我还没跟你道歉呢，是我态度不好。
0: 我哪儿那么小气啊？
1: 我就知道你不会跟我计较的。江大哥，我能请你帮我想个办法吗？
0: 为日本人刺绣的事儿？
1: 嗯，重开刺绣行一直以来都是我母亲的遗愿，我不能因为我的错误牵扯到他。可是
0: 我知道你的难处，所以这次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1: 真的？
0: 但是你别高兴得太早啊，这得需要你的配合。
1: 我相信你。强叔，帮我们弄几个小菜，我要跟江大哥一起吃饭。
0: 哎，好嘞。
2: 马大哥，
3: 哟，大奎兄弟，找你二叔啊？
2: 啊，我找我叔有点事儿。江大哥呢？有时间的话，我请你们吃饭。啊，
3: 二哥有事儿，今天没在巡捕房，正好我中午也有点事儿。
2: 行，那咱们有时间再约，
3: 改天约。
2: 啊，行，走。哎，马大哥慢走。
0: 哎，
2: 大奎兄弟，于探长，
3: 吓我一跳。
4: 大奎兄弟，我听说你跟江海洋和马春龙都很熟。
2: 嗨，就是他们把我从土匪那救过来的，要不然说不定我让土匪给饿死了。
4: 走，进屋喝杯茶去，跟我好好聊聊。
2: 于探长，我招叔还有点事儿呢。
4: 哎呀，喝杯茶再走，不耽误你的事儿。我那儿可有好茶，回头送你两斤啊。
2: 不是，

0: 大哥，你找我啊？
1: 我总觉得这个江海洋有问题，你去查一下，看看活跃在苏湖边界的悍匪孔老二到底是被谁给灭的。
0: 可是这一来一去的，
1: 你放心吧，我给你想好借口了。记住，一定要保密，对谁都不能说。
0: 好，那我去了。
1: 去吧。
0: 是。
1: 隐藏的再深，我就不信你不露马脚。喂，我于志新。好，是北川先生啊。好，我一定赏光。嗯，一会儿见。

0: 你喝。
1: 干，
0: 干，
1: 好酒量。
2: 于探长，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吗？

0: 军部帮新任副探长江海洋是原十九路军手枪队一营的副营长，而且他和二营的杜立云是结拜兄弟。この情報は重要だ。
1: 江海洋の本当の身分を把握していないか。重陸陸軍の身分だけでも無視できない存在だ。この宇宙神さらなる情報を持っていそうだ。引き続き調べろ。先生、宇宙神は金好き女好き。私はこの手底の男を我慢できません。我慢は重要である。
2: 君は忍耐強く、自分の力を蓄えろ。はい。江大哥，我会按你说的去做的。
3: 这就对了。来，江大哥，
2: 我敬你。江大哥，你知道吗？ 自从我娘去世以后，我一个人撑起商行，这其中的艰辛，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3: 我理解，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和龙先生谈一谈，他有他的苦衷。
2: 他的苦衷？他能有什么苦衷让他抛弃妻子？ 母亲最后也是因为他郁郁而终，他的一句苦衷可以赎罪吗？我对他只有恨。
3: 可他毕竟是你的父亲。
2: 他不配。

0: 你放心，别再喝了，再喝就喝多了。
1: 喝多了多好呀，喝多了。

江先生，蒙奇这孩子从小就苦，可他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酒啊，今天这是怎么了？哎，江先生，没事儿你就过来，多陪陪他，啊。他好像对你……嗨，你说我老头子说这些干什么？

别走，别走，为什么要丢下我？为什么？我和娘都希望你留下来陪我。

0: 定国会那边，日本人什么情况？他们现在打算派海军陆战队到会场警卫。这不是明摆着炫耀武力，要给我们中国人难堪吗？是啊。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看样子，我们该出来说两句公道话了。树爷，您的意思是？
1: 我要让日本人知道。 在上海想一手遮天，没那么容易。这是一份共同抵制订货会的抗议书，你去找各家商行的老板，就说有我们的牵头，共同抵制这个订货会，让他们签名就行了。
0: 好。
1: 哦，对了，手枪队那边怎么样啊？
0: 手枪队上次在日本人手里吃了亏，这次。
1: 我想他们对日本人一定不会再善罢甘休的。嗯，如果他们
0: 有行动，咱们还是要助他们一臂之力啊。好，那我现在就去找江先生。
1: 别，你不要去找他，他现在在巡捕房，找他会给他带来麻烦。要找，还是去找杜队长他们吧。
0: 可是找他们比较难呢，手枪队现在的行踪比之前更加隐秘了。
1: 哎，之前你不是通过一个龙先生联系过手枪队吗？你可以去找他呀。哦，对了，这个龙先生的身份到底查清楚没有啊？
0: 他以前是个商人，但是离家多年，他现在的底细，我也不清楚。
1: 哦，
0: 不管怎样，记住了，今后要通过龙先生跟手枪队联系。

0: 师傅，请赐教。
1: 师傅不敢当，我们俩以后还是以姐妹相称吧。
0: 嗯。
1: 对了，尤美，你知不知道你舅舅为什么把这次订货会弄得这么隆重吗？
0: 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听舅舅说，希望这次订货会能够圆满成功，怕有人来捣乱。

0: 我们中国古老刺绣的传承，每一道工序开始之前，都要用十六种花瓣浸泡后的泉水来净手，这样才能确保刺绣没有一丝汗渍和污垢。这条针是我们龙家柳家的传家之宝，我们柳家的刺绣不但传承了祖上精湛的技艺，就连使用的工具也都是有门道和讲究的。
1: 小姐，万先生来找你。
0: 万先生。
2: 刘掌柜。啊，刘掌柜，能否借一步说话？
0: 好。尤美，我先失陪一下。万先生，这边请。
2: 刘掌柜，这是抗议书，特意来请你签字的。
0: 啊。
2: 那谢谢刘掌柜，万某人先告辞了。
0: 好，常叔。
1: 哎，
0: 麻烦你帮我送一下万先生。
1: 哎，万先生，请。
0: 我们开始吧。
3: 嗯。
4: 针对这个订货会，守枪队有没有什么计划？
5: 他们是打算对订货会进行破坏，但还没有好的办法。

0: 有所顾虑吧。嗯，你给他们吃颗定心丸，毕竟我吴宗道也是中国人，我也不希望这小日本的阴谋可以得逞。虽然我们要保护订货会的举行，但是对于守枪队的行动嘛。
1: 睁一只眼还是闭一只眼，全在我们。好，我会向他们透露军部房的意思。
2: 老于，订货会那边做做样子就行了，
1: 他们又不给咱们什么好处，啊？吆喝吆喝，跟兄弟们说，千万别卖力。
2: 是，属下明白。
3: 我和牟笛商量过了，他答应了我们的条件。另外，吴宗道那边也表态，对我们的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太好了，如果吴宗道是真心的，那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但是呢，也不能完全相信，要有所警觉才行啊。
2: 我会的。
3: 还有，除了他们，于先生那边也会暗中帮助我们。唉，我倒要看看。
4: 有这么多人反对和破坏，日本人的阴谋怎么得逞？太好了，有详细的计划吗？我们分头进行，你们负责刺杀秋叶，我们负责另外一项任务。
5: 哎呀，你看一下，您的意思是？
3: 如果在订货会上展现的不是那幅中国山河图，是这幅刺绣的话，
5: 那么本来想在订货会上宣扬日中亲善的日本人，可就颜面尽失了。高明，看看，这是会议流程和参会人员名单，你们好好看一下，做到心中有数。
4: 没问题。
3: 还有啊，这次订货会保安程度很高。
4: 如果你们想刺杀秋野的话，我建议在半路截杀。这个我们也考虑过了，但是半路截杀影响力肯定不如在订货会上大。既然保卫工作如此的严密，那么秋野的警惕性肯定会大大降低。我想，如果我们能够顺利把武器带入，对秋野而言，最安全的地方就成了最危险的地方，刺杀的成功率反而更高。
6: 好啊，既然你们有计划。
7: 你们就自己安排吧。我会安排好我们的人，等你们在那边枪声一响，我们的人就会出现在会场外面掩护你们撤退。
4: 好。
7: 另外，我再给你介绍一个人，他马上就到了。嗯。啊，喝点水吧。
6: 请进。
7: 来了。海洋，我给你介绍一下。
4: 这是我们游击队的队长洪建国，上次结军火的时候有任务，他没有参加，这回啊，他亲自率人掩护你们。洪队长你好，
8: 好，
4: 这次还得仰仗你们。
8: 客气，
4: 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配合。订货会的时候用这个箱子装刺绣。
8: 好。
4: 别紧张啊。
8: 知道了。

0: 进来，大哥，我回来了，怎么样？查到了吗？我打听到了，这个朴六二是被一伙战斗力极强的武装给包了饺子，除了打死的，还有几个被抓了活口，给绑着当地警察局了。
1: 我让你给我查，到底是谁干的？
0: 你别急嘛，大哥，我听他们说啊，这几个土匪身上都贴了条。 上面写着“大上海守枪队”，
1: 你确定？
0: 我没亲眼看到，我也听说的。
1: 那应该不会错。这个江海洋。

0: 邱野先生，你这是哦，订货会的事情，还需要顾先生的大力支持。当然了，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不会让朋友吃亏的。
1: 哦，我顾某人对贵国一向是心存善意，致力于中日亲善。邱野先生，您就。
0: 不必再费心了。哪里哪里，将来我们需要顾先生帮忙的地方还会有很多，而且能够和您这样的大人物打交道，也是我的荣幸。将来大上海一定是天皇陛下的，届时顾先生就是一方诸侯。
1: 来，干杯！
0: 谢谢。
2: 舒雅，日本人的意思，他们派人保护是正当的，所以只肯让步，答应派便衣到现场保护。
3: 你怎么看？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各让一步。如果咱们太过强硬的话，可能会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而且，看龙虾叶透露的意思，江先生和首相队。

0: 肯定会有所行动的，咱们大可不必和日本人较劲。
1: 就这么办吧，大家都有台阶下，也不会打乱守枪队那边的计划。

0: 刘小姐，与您合作非常的愉快。
1: 感谢秋野先生。箱子，我们就先带走了，由我们保管，才能万无一失。等大会议结束，我们再举行交货仪式。好的。
0: 刘小姐，告辞了。
1: 秋野先生，您慢走。

0: 先生，
1: 你是？
0: 您看，您贵人都忘事儿吧？
2: 对，有一朋友啊，
0: 要见你。
1: 朋友？
0: 对，
1: 什么朋友？
0: 哎，过去就知道了。走。
2: 就在里边呢。哎。

0: お前たちは後で一緒にこの収容会場に運べ。責任者がやってくるはずだ。
1: はい。
2: 咱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到指定的地点接应大哥，记住，最重要的就是确保大哥的安全。
3: 是。
4: 二哥，我也要参加战斗。
2: 你就别去了吧。
4: 我也是手枪队的一员。
5: 姑奶奶，别闹了行不行？
4: 我就是要去。
2: 我想大哥也不希望你去的。

0: 来，那我们过去。
1: 好。

0: 进去吧。
1: 哎，

0: 红姐姐。
1: 哇，今天穿得太漂亮了吧。
2: 你也是。
1: 你看

0: 秋野先生。
1: 準備は順調か？
0: 計画通りです。準備完了し、会場2キロ内に配置、封鎖網も準備し終え、敵を待つのみです。
1: よし。

0: 准备好了吗？
1: 啊，准备好了。
0: 通知下去，只要里面一有动静，马上开枪，先下手为强。
1: 是。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1: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2: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3: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2: 以前我一盯着手机看就眼睛不舒服。
5: 我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就不太好，上了年纪眼睛就更差了。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蒙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
7: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眼睛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叶黄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0: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1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每天含两片，
1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好消息，
10: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

0: 29.8，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一块钱。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

0: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特别的舒服。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你舒服多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2: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了。
3: 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4: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2: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9: 有保证吗？
10: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崩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那现在呢，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5: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可好了，能补充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阵子还真是舒服多了。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2: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6: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2: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6: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7: 经常补充叶黄素对眼睛好，我现在每天嚼几片补充眼睛所需，
0: 特别 黑的舒服。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

0: 黄素，大伙儿都得买。
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
0: 特别好。
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0: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这次不能再失手，
3: 这次不会了。
2: 这个人18年前就应该死了，但他居然还活着。我要你找出他的藏身地。
4: 前段时间副手给你什么任务？
3: 没有任务。
4: 是你干的。
5: 如果没死，
2: 找到他了吗？
5: 邓队长，
2: 他必须死，把东西拿回来。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3: 我知道你很想杀我。
6: 你不该杀我。
3: 开枪吧。
6: 我现在不杀你，我得把你活着带回去。
3: 你有没有想过，他明知道我们俩是兄弟，为什么派你来杀我？下一个被灭口的就是你。
7: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兄弟俩将来肯定会刀枪相向的，你想过没有？
3: 何飞，离开佛手。
8: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
1: 笑笑什么？
2: 我给您说一事儿啊。刚才刚子跟我说哈，他前两天闹了一大笑话，乐死我。
0: 这私下跟你说说就算了，你怎么还上这儿说呢？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我说吧。
1: 让你开心成这个样子，说来听听。
2: 刚子说哈，他前两天看见咱们的化妆师小乐在那儿吃叶酸啊，就以为人家怀孕了。然后在那儿问长问短，问人家，哟，你啥时候怀？

0: 呀？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嗯，小乐一听啊，那脸腾的就红了，说：“刚跟你说啥呢？我还没有男朋友呢。”嗯，说完这话之后，刚的那脸也红了，赶紧跟人家道歉。嗯。你说刚子，你这情况都没搞清楚，你就在那儿瞎问，
1: 是这么回事儿？刚子，你这可就有点孤陋寡闻了。谁说只有怀孕了才能吃叶酸呢？
2: 我以前呢就听人这么说的嘛，说孕妇啊得吃叶酸，对胎儿有好处啊。嗯，难道我听的不对？
1: 不是你听的不对。是你听的太片面了。叶酸这种营养呢，不仅仅是怀孕的宝妈她们要吃，备孕的女性她们也要吃。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在你的身体里缺叶酸了，你都得吃。刚子，我现在就得说你了，你就应该吃点叶酸了。啊，
2: 我也得吃叶酸？
1: 是啊，你最近不是经常说吗？啊，工作时间长了容易头晕。血压呢就有点高了，这个叶酸呢能保护你的血管，减少你的血压增高的风险，还能减少中风以及心脑血管堵塞的风险呢。哦，
0: 这事我也不知道。它这么厉害吗？叶酸到底是个啥呀？
1: 问得好啊。叶酸呢其实就是一种 B 族维生素，就像咱们平时吃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2 一样，是我们身体必需的营养。你呢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你身体里的建筑工，甭管是细胞分裂修复还是造血神经发育，那都离不了它。它还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就是能够降低某一种指标，这个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那这个指标呢跟咱们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是息息相关。
0: 同型半胱氨酸，这个词儿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念叨过，他说他检查就检查出来了同型半胱氨酸高，然后大夫呢让他补这个叶酸，好像现在不少人都有这个问题吧？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它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1: 你要问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是什么呀？我还是要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是我们身体代谢蛋白质的时候它产生的一种代谢物，也是我们血管里的一个导弹分子。我们很多人呢就光盯着那个血脂血糖，但是呢却不知道同型半胱氨酸才是血管里那个更加隐蔽更加凶狠的一个隐形杀手。血脂高像是血管里慢慢沉淀的油污，时间久了呢这个管壁呢变厚变窄。血糖高呢就像是血管长期泡在那个糖水里边啊，血管慢慢的变脆受损。那它们的伤害是缓慢的渐进的，可是刚才立冬你说到的同型半胱氨酸它就不一样。它更像是一把细小的微型的尖刀啊，直接在咱们的血管壁上反复的划割刺激，让光滑的血管壁呢变得粗糙破损。那么我们说血脂血糖它是慢慢的，而同型半胱氨酸呢它是直接的撕裂咱们的血管，它是不吭不响的，却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让我们的血管脆弱不堪，大大增加我们心脑血管堵的这个风险。
2: 这么危险呢？哎，我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啊去体检呢也有查出来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但大家好像都没怎么当回事儿啊。因为这个词儿吧本来大家就比较陌生，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哎呦，那看来以后我们得重视起来啊。
1: 那必须要重视啊。一般对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人，那个医生啊都会建议你呀补点叶酸吧。那为什么让他补叶酸呢？因为叶酸能把这些微型的尖刀直接的回炉重造，把它变成对身体无害的物质，然后呢顺便的就给它代谢排出去。那么叶酸呢就好比血管里的安全员，然后它一过来就把那些伤人的小刀子没收，然后把它磨平，不让小刀子再去划伤我们的血管壁，让我们的血管壁呢

0: 保持光滑平整。尤其刚子，就像你这样平时肉吃的比较多的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比方说生活当中压力比较大的啊，有应酬的，然后呢这个蛋白质的代谢呢都是比较旺的。那么蛋白质代谢产物同型半胱氨酸它就更容易在你的身体里偏多，所以咱们补点叶酸就等于天天给你的血管啊做一个保洁维稳，把这个隐患悄悄地把它消除掉。我们的血脂啊血糖这方面我们一定要防，这个藏在暗处的刀子呢更是要靠叶酸呢把它管住。
1: 这么说来哈，这个叶酸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不管是血管有没有出现问题，平时呢多补一补总是没有错的。就是我打算从今儿开始哈就开始补。不过阮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哈，你说叶酸它对身体有这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很多人都只把它跟孕妇啊生宝宝啊联系在一起呢？
0: 你要这么问我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跟这个叶酸被发现的历史有关系。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一位医生，他就发现有一些孕妇她生下的宝宝有神经管畸形的情况。可能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神经管畸形啊，比方说就比较少见的脊柱裂哦，无脑儿，
1: 嚯，
0: 这个跟叶酸就有关系。后来呢就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就发现这些孕妇她们身体里都缺少一种物质。那么又过了一些年，科学家终于把这种物质从菠菜的叶子里给它提取出来了，并且呢给它起了个名字，就叫叶酸。那么这个叶酸的作用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降低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指标，那么它在人的神经发育方面也是相当重要的。这个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的前3个月是胎儿大脑和它那个脊髓发育的一个黄金期，而叶酸呢就像是建筑师一样，能够搭建起胎儿的神经系统的一个框架。如果这个时候孕妈妈她缺了叶酸了，那么胎儿的神经管就容易发育不全，就容易出现我们刚才说的孩子的各种各样的畸形。所以后来呢这个医生呢就普遍要求啊，女性朋友你结婚了，你要想备孕了，那么你从备孕到怀孕的前3个月你要补叶酸。怀孕要补叶酸，这也就渐渐成了大家共同的认识。
2: 明白了。那这叶酸呢对我们成年人的神经系统啊也应该是有好处的吧？
0: 那当然有了，叶酸它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能保障我们大脑跟神经系统的正常的运作。我们有些朋友这个情绪呢特别容易烦躁，有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记忆力呢明显的下降了，或者呢有的时候偶尔今天手有点麻嘛，搓一搓呀什么的啊，手麻脚麻，感觉人反应有点迟钝等等现象，像有这些情况的朋友呢跟叶酸缺乏有关系。其实叶酸最基础的作用是保障细胞分裂，促进细胞修复，它还有造血作用，是红细胞成型的关键。叶酸要是不足了，人就容易出现什么皮肤黏膜的溃疡啊，伤口不易愈合呀等等一些现象，还容易缺血缺氧，人呢没精神头，所以说它呢对我们的健康真的是不可或缺。
2: 我以前真的是太狭隘了啊，以为叶酸呢就跟孕妇挂钩，没想到咱们普通人呢缺了也不行。王老师，那我平时要吃点啥能补这个叶酸呢？
0: 我们平时吃的很多的食物里都有叶酸，像我刚才说的研究那个时候发现是菠菜里边提了叶酸了，
1: 提取出来的。
0: 除了菠菜之外还有油麦菜，西兰花，就那些颜色是深绿色的蔬菜里边叶酸含的就比较多。还有一个你不爱吃的那个鸡蛋黄里也有叶酸，还有什么豆类，坚果里它也有，还有我们平时吃的水果包括橙子、柚子、草莓。

0: 这些叶酸的含量它也不低，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你有的东西是不爱吃的，那个绿叶的菜他就喜欢吃肉，
1: 对，
0: 绿叶菜他就不爱吃，对不对？你光吃肉不行，所以刚才你可别不爱吃青菜，天天就知道吃肉。其实我管你我是管不住，但是我管我们家里人我管得住。我们家餐桌上天天有青菜，那必须每个人都得吃
2: 啊。那我问问，那肉里边就没有叶酸吗？
0: 你又想着这个肉了。哎，我跟你说，还被你说着了，也不是说一点没有，但是肉类里边的叶酸的含量总体上比那个深绿色的那个蔬菜要低。不过就有一个是例外，是动物的肝脏。哎呦，哎，你又喜欢了，对吧？
2: 鹅肝、鸡肝、
0: 都喜欢，
2: 羊肝、猪肝，我都爱吃。
0: 你都爱吃，它里边叶酸的含量也是不错的，特别是你最后说的那个鸡肝。
2: 鸡肝
0: ，哎，我跟你说啊，每100克鸡肝里叶酸的含量能达到280微克左右，差不多就满足你一天的需求量。哦，但是你也不能顿顿吃。
2: 那是。
0: 是不是天天吃不行，对不对？所以呢，它这个含量虽然说蔬菜跟它比不了，但你不能常吃啊。
2: 鸡肝吧，我小时候过年家里炖鸡的时候才能吃到那个鸡肝啊。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买活鸡回来自己杀呀，然后炖出满满一大锅的鸡肉鸡汤。哎呦，想家到里边那个鸡肝，说实话呀，不容易啊。我记得每次吃那个炖鸡，我都得和我大姐二姐暗地里较劲儿啊，看谁能先用筷子夹到那个鸡心鸡肝，那谁夹到了，谁都得意半天呢。
1: 是，鸡肝哪个小孩不爱吃啊？
0: 是，
1: 对不对？软软的，香喷喷的，小时候吧，一年到头也吃不了几次鸡，所以那个鸡肝啊、鸡心呢，都是那个稀罕物，
2: 还有鸡胗。
1: 对，家里的长辈呢，一般是不吃的，他舍不得吃啊，都留给这个小孩子们吃。我记得有一回哈，我妹妹也想吃鸡肝，我也想吃鸡肝，我们俩呢互不相让。啊，争的是面红耳赤啊，都快打起来了。
2: 哎呀，说到这儿，阮老师啊，您今天能不能也教我们一道用鸡肝做的美食啊？正好我们学会了，也能自己做一做，补补叶酸呢。
0: 明着说呢是想补叶酸，按着呢就是馋鸡肝了吧？
2: 真馋。
0: 行，问题不大。我做一道你超级喜欢的孜然爆炒鸡肝。哎
2: 呀，好啊。
0: 好吧。
2: 好。
0: 给你们俩解解馋。
2: 好。
0: 现在我立马操作起来。做这道孜然爆炒鸡肝需要的食材有：处理干净切成厚片的新鲜鸡肝，以及洋葱、青椒、红椒、蒜片、姜片、干辣椒、孜然粉、辣椒粉适量。首先我先往鸡肝碗中加入少量的料酒、盐、淀粉，用手抓匀，腌制15分钟。然后把洋葱切成小块，青红椒切成条备用。锅中倒入油烧热，放入腌制好的鸡肝，炒到鸡肝表面变色，微微定型，立即盛出备用。锅中留稍许的底油，放入姜片、蒜片、干辣椒，炒出香味儿。倒入洋葱块、青红椒条，大火翻炒至断生。然后放入滑炒好的鸡肝，再大火翻炒均匀。随后加入稍许的生抽、白糖、盐，快速翻炒，让鸡肝均匀地裹上调料，最后撒点孜然粉、辣椒粉，翻炒一下后即可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孜然爆炒鸡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哇，孜然爆炒鸡肝，就这个味儿太香了。嗯，今儿咱俩又有口福了，刚子。
2: 是啊，我恨不得现在就猛吃几口。
0: 你别急呀、啊，待会儿工作结束再吃啊。嗯。

0: 我今天这道菜呀、啊，既有烟火气，又十分的下饭，还下酒。嗯，所以这道菜大家做的时候要注意了。鸡肝的前期处理的时候呢，要泡在水里30分钟左右，那个上面的什么筋膜呀要撕掉，血丝呢必须要剪干净，以免影响我们的口感。这个整个做的过程当中，全程大火快炒，这个鸡肝呢才不会变老变柴。那么这道菜的营养价值呢也是很高的。鸡肝富含叶酸，能够助力红细胞的生成，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维护我们心脑血管健康，同时对孕期的宝妈很友好。关键这个鸡肝里还含有维生素 A， 再搭配点洋葱、青红椒，那里边都含维 C 呀、啊，对不对？这多种维生素之间能够相互的促进，比单一的补充某一种是更好。
1: 其实听您的意思哈，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想要补维生素的话，最好呢就是多种维生素呢一起来补充。
0: 对，所以我告诉你呢，这个维生素的种类呢有很多。
1: 对，
0: 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呢，大约是13种。哦，而这个13种里边又有6种是我们人体的刚需的一个基础维生素。就这6种吧，你缺了哪样都不成。
2: 我说一下啊，维生素 A、维生素 B2， 今天要说的叶酸，还有啥来的？王老师再给补充补充。
0: 说过就又忘了是吧？
1: 还有 B1 呢？
0: 有 B1， 有 B6， VC， 是不是再加上去，这不就6种了吗？
2: 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这个6大维生素呢，对我们身体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偏偏呢又是咱们最最容易缺乏的，所以咱们平时别说朋友们了，就咱们仨呀，平时在生活当中都应该注意要补充一点。
1: 对，
0: 而且呢最好是补得全一点，一起补一补，因为这么多种维生素它们之间呢就像咱们仨一样，是有协同作用的。今儿刚子有事请假，咱俩这活不好干了。
1: 是，
0: 李东今天请假，谁给我们说朋友们的问题呢？是不是？是要协同作用的，是相互激发的，同时补充，既能全面的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又能让他们在身体里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就是互相促进哈。
0: 对。
1: 那他们之间是怎么互相促进的呢？
0: 哪那么多问题呀？行行行，说了我就回答吧。比方说维生素 A 能维护我们的皮肤、呼吸道、消化道黏膜的完整性，维生素 B2 B6 叶酸参与皮肤和黏膜细胞的修复与再生，维生素 C 则是胶原蛋白合成的一个关键。就它们几个在一块儿了，就能更好地增强我们皮肤的这个弹性，修复黏膜的损伤。我再比如维生素 A 能激活免疫细胞，而叶酸呢参与免疫细胞的增殖与分化，维生素 C 呢则能直接增强我们免疫细胞的功能。那这仨哥们搭配在一起的话，就能更好地帮我们提升免疫力。还有我刚才讲的同型什么来着？
1: 同型半胱氨酸。哎呦，
0: 都记着了。
1: 这个得靠叶酸。
0: 对，如果说只有叶酸来转化这个同型半胱氨酸，这个力量呢就比较薄弱。
1: 也是比较薄弱。
0: 也是比较薄弱的。而维生素那个 B6、B12，它们俩也具有类似的作用。如果把它们两个也加上，这个作用就大得多了。
1: 人多力量大。
0: 对呀，总之我刚才说的这个6种维生素，如果说能够同时的补充一下，配比呢再科学一些，那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好处是非常大的。
2: 懂了。我总结一下啊，小小叶酸是个宝，补血养神护心脑，男女老幼啊都需要，身体健康少不了。说得怎么样？
0: 不错。
1: 说得好。
2: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日益下降，各种不舒服总是在日积月累的困扰着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那关于身体的饮食调理，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不断地给大家答疑解惑，让大家呢掌握更多的饮食搭配知识，乐享健康的晚年生活。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

0: 的留言。
1: 好，微友叫小林，小林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很烦恼，因为呢总是吃不饱饭，肚子很饿，上班工作都没有力气了。
2: 现在这个社会怎么还会有吃不饱饭的情况呢？嗯，而且关键这位朋友他还是一位上班族啊，
0: 赚钱呢。
2: 对呀，
1: 您想多了。
2: 我想多了。
1: 对，
2: 他怎么说的？
1: 他是经常的口腔溃疡啊，最近呢又犯了，很严重。你说中午到这个公司食堂吃饭，稍微碰到那个咸一点的、烫一点的、
2: 再
1: 辣一点的，疼痛难忍呢。
2: 明白，
1: 只能是小口小口的吃，一点一点的往下咽，一顿饭呢吃的真的是特别的煎熬。那公司的午休时间也有限呢，到最后他说自己也没有吃下去多少东西。下午工作的时候吧，因为吃的少啊，这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叫。他说除了这个口腔溃疡之外呢，嘴角特别容易发红开裂啊，说话呢张嘴吃饭呢都扯着疼啊。他说连笑都不敢大幅度的这种笑，就是嘴都张不开了。另外脸上呢身上呢还特别容易起那个小疹子，很痒。想问问您，您说自个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能不能帮帮他呢？
2: 我是明白了，这位朋友啊，刚才立冬把你的这个都说了一下，你口腔溃疡反复发作，嘴角开裂，皮肤容易过敏起疹子，就这几件事儿他凑到一块儿比较明显了，就是你的身体他在提醒你，你缺了好几种关键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 族跟维生素 A， 就我们人体必须的基础维生素，刚才我说了有13种，而这13种当中有一些是人体最最容易缺乏的，包括维生素 A,C,B1,B2,B6 叶酸，也就是维生素啊，叶酸就是维生素 B9 啊等等。那么这个其中维生素 A 它管着我们的皮肤黏膜它的完整性，你缺了它，你不口腔溃疡谁溃疡啊？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啊，而且身上还要起疹子，对不对？你皮肤还敏感又痒，那么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过敏了。而维生素 B2B6 呢被称作是口腔黏膜卫士，一旦在你体内不够了，我们的口腔就特别容易很脆弱了，就是稍微有什么刺激不就溃疡了吗？烂嘴角了吗？所以您这个情况平时饮食上要多往这几样上靠一靠，比方说牛奶呀、鸡蛋呐、动物的肝脏啊、深绿色的蔬菜呀，你可以补一补啊，补一补 B2 啊、 B6 啊、胡萝卜、南瓜啊、西兰花，这些都能帮你补充维生素 A， 养护你的皮肤黏膜。还有您可以再搭配一点瘦肉、坚果、全谷物类的东西，把这个 B 族维生素呢把它补齐全。总之就是要补充多种维生素。
3: 嗯，阮老师，我觉得这每天吃饭嘛都要讲究搭配考虑啊，都含什么维生素，这是不是有点麻烦呢？
2: 嗯，
3: 我就直接吃点维生素就得了呗。
2: 你这个也可以啊，你直接补充一些多维，简单省事儿，
3: 对呀，
2: 作用挺直接。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补我刚才说的那几种人体最最容易缺的关键的维生素，或维生素 A,C,B1,B2,B6 叶酸，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刚需。就像我炒菜一样，盐是不是刚需啊？
3: 嗯，
2: 我炒个菜我不放盐，你们俩咋吃啊？
0: 对，
2: 对不对？这是刚需。所以像小林这位朋友，如果他能补一补的话，慢慢的他的口腔的问题、皮肤的问题就会有所改善。
3: 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立冬，
1: 一杯清茶，他说，阮老师，我今年45岁了，平时工作呢不算特别累，可是总觉得浑身呢不对劲儿。早上这个闹钟啊响了好几遍了，我还是睁不开眼，明明我睡够了7-8个小时了，但是起床之后呢还是昏昏沉沉的，提不起来精神。说这两年呢免疫力也是明显的下降，天气稍微一变凉就容易感冒，一咳呀就是小半个月，现在呢还总是浑身发软，晚上回家呢老想在床上躺着，连陪家人散步啊做点家务都没有力气， 然后也到医院里边去看了，大夫呢就让我说补充点这个维生素吧，但是我也不知道吃什么维生素好呢，所以说这不来问。

0: 您来了吗？能不能推荐推荐？
1: 这位朋友啊，从您刚才的这个描述来看，您确实存在着身体营养不足、缺乏多种维生素的这个情况，尤其是缺乏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还有叶酸。那么 B 族维生素是负责把我们吃的这个饭转化成能量，如果缺了它，你吃的再饱，它也转不成你的力气，你呢就会感觉到昏昏沉沉，总是犯困，没有精气神儿。那么叶酸呢，它是参与我们的造血跟神经代谢，如果缺乏了它，你就容易觉得浑身发软，精神很差。而维生素 C 呢，它是提升我们免疫力的关键，如果你缺了它，你的抵抗力它就弱，你就容易反复的感冒。那么您现在这个情况呢，如果单补一种两种维生素，我觉得是不太够的，需要多种维生素同时补充，包括维生素 B1 B2 B6、 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C 还有叶酸，这个六种你都要补一补。这样呢，一个是作用更加全面，第二个呢，就是各种维生素之间呢会相互促进，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比如说维生素 C 能够促进 B 族维生素的吸收跟利用，避免单一补充时的那种吸收不足。那么维生素 A 呢，它能够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维生素 B6 呢，还有这个叶酸呢，能够提升我们白细胞的活性，维生素 C 呢，它能够直接增强我们免疫细胞的功能。要是这个三样放在一起的话，那就构成了黏膜屏障，加上免疫细胞活性，再加上抗氧化保护的三重免疫体系，这就比单一的补充更能有效地提升免疫力。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您可以吃一吃含有这六种维生素的多维产品，还要选择配比比较科学的。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我们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红枫叶他发的。
3: 阮老师，我退休好几年了，前段时间总感觉手指尖脚趾尖发麻刺痛，走路吧感觉踩不实，然后情绪吧特别不好，总爱发脾气，心里发慌，也睡不踏实，记忆力也下降的厉害，大夫说我这是神经系统不太好，建议我吃点多维。我买的是含有维生素 A、 C、 B1、 B2、 B6 还有叶酸的，说是比例搭配很科学，我吃了之后吧感觉也确实不错，但这个多维吧卖的不便宜，我想多买一点，但舍不得花那么多钱。阮老师，您能不能帮我们团购点这类的多维啊？
1: 这位女士啊，您说的这几种维生素呢，都是我们人体需要，也是我们人体容易缺乏的。其中的维生素 B1、 B2、 B6、 叶酸，都对维护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您之前吃这种维生素产品，啊，维生素的种类用的比较好，配比呢也比较科学，难怪呢您吃了感觉是不错。那您提到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系联系。我争取找到一款高品质科学配比的一种多维，帮大家呢争取到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到时候呢我再通知你们。所以您呢现在就等我的消息吧。
2: 好，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地童，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当什么八路了，咱们回家。
1: 行，你要是想走，我不拦你。可以加入部队，我只听你一个人的领导。
2: 咱们队伍里边有白狗子。
0: 队长，他啥玩意儿？他就成了五工队三小队的队员了。
1: 我闭嘴！
2: 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护着他？
0: 你带错路，你还好意思说？
1: 全村全是鬼子！
0: 第三组，狙击组。 我和大虎一组埋伏在东侧火力点附近，长生和老程一组埋伏在西侧的火力点附近。因为窄谷比较窄，所以我们两个组可以相互配合。金宇，你到我的后方跟我保持一段距离，用狙击枪。 来掩护我们，并且配合我们，拔掉这两个火力点。我现在开始说过程了。只要这个战斗一打响，我刚才说过了，老吴，你就对哨卡发动你的第一次攻击啊，一定不是真正的攻击，别让他看出你的实力。那么这个时候，这两个火力点肯定会向你们开火，那我们呢？ 就同时向他开火。如果情况有变，这两个火力点增加了人手。金玉，你负责帮助我们拔掉这两个火力点。在这个过程中呢，会给你造成一些空隙。你用这个空隙来发动你的第二次进攻，这次是真正的进攻。在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 沙口镇里的鬼子会前来支援，那么你以尽量长的时间进行阻击，尽量拖延他的时间。如果到最后一个地雷都拉完了，他们还没撤，你就向北撤1公里，进行2次伏击。我们尽量给老吴争取更多的时间，但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在给你争取的这些时间里，你必须给我炸毁这个寨谷，能行吗？没问题。
3: 明白了没有？
0: 明白了。

0: 队长，那也没说有伏兵啊，这不还是这几个鬼子吗？可能这鬼子这脑子跟你有一拼，跟还有一拼，跟俺拼啥？都不太够用。队长，把事情认了，严肃点。
1: 好，严肃点。

0: 发现了个情况，俩小花，你说那小屋子里边会不会有伏兵啊？你脑子开始好使点，还没事儿，就是有伏兵啊，才撑不着几个人，就那么点儿的屋子。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你给我订好了那小房子。
1: 行，
0: 为啥？别问为什么，盯着就是。
1: 哦，行，
0: 那咱啥时候打？
1: 等下，
0: 啥时候发小孩？

0: 你这到底看啥呢？到底打不打呀？
1: 就是，咱们被包围了。
0: 啥？
1: 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0: 咱到底打不打呀？吴政委那边可撑不了多长时间。
1: 我这不想办法呢吗？
0: 那你这二姐。

0: 有事没事？
1: 哎，没事，
0: 进去冲去。
1: 哎，好。来了，还想打了？

0: 村里鬼子出来，有事，马家六，全速过来塞！我马上过去。
1: 老吴，长点脑子，告诉弟兄们，见机行事，听到没有？
2: 是。
0: 哎，走，快点。

0: 给我打！
1: 记住那根绳子没？
2: 放心，老师，我先上去过。
1: 好，听着啊，一会儿我让你拉那根，你给我拉那根啊！
2: 啊，知道了。

0: 咋了，师傅？让他进眼了，眼睛太大了。
1: 去你的！
0: 哎呀，兔崽子！队长，咱这样也不行啊，不行，能不能盯住了？咱们暂别。

0: 你是干什么？东！哎呀！你炸哪儿呢？你瞎炸啥呢你？还有几个雷啊？
1: 这不就这俩了？嗯。

0: 这一世就英明啊，我。
1: 妈呀，没雷了。啊，没了，就俩了。
0: 撤。啊，给我几下。

0: 阿娟，八路跑了。北浜の周辺水域、まだ勝ち濃度、全速するだけ。
1: 同志们，我迅速拿下少侠，炸毁山谷。

奶拦着我干啥呢？队长，我要。

0: 我整不死你！
1: 我整不死你！哎呀！

0: 狗娘养的烂醉鬼，不就队长命了，老子回去收拾你！
1: 我只听你一个人的铃铛。
2: 鬼子发现了我们，你在最后，鬼子要开枪，我就先开枪打了他。
0: 撤了！哎，石头！

我都买好了，一定要把敌人拖在这儿，准备手榴弹。弟兄们，一会儿可劲儿招呼啊！ 手榴弹。

0: 爱国歌，
1: 刘三，
0: 年轻，
1: 爱国歌。
2: 陈阳太君，咱们遇上八路的大部队了，我看还是撤吧。
1: 你的八阳了，
2: 你什么你？陈阳，明明是你指挥不力，你跟谁把着？

0: 就你这个熊样，还军事奇才，你以为我在夸你是吗？啊！路边这个狗日见了我就是巴掌，见了我就是巴掌，没办法，我得指着他，是不是？可你算什么东西？我整死你，绰绰有余。 你以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好欺负的，是不是？嗯，弟兄们，咱俩太君已经阵亡了，我们遇上八路的主力了，撤！
1: 撤！
2: 撤！

0: 都别太监，你消消气儿，别气坏了身子啊！牛太君，你知道这支精锐部队的指挥官是谁吗？
1: 属下还真不知道。他是坂本大佐的哥哥。
2: 由于我们的失误，这支精锐部队全体阵亡了。啊！不过渡边太君，你也不用自责。据我所知，这回不单单是咱们防区失利，其他的防区也遭到重创，都没及时赶到。我觉得这次啊，跟你毫无关系。
0: 全是他妈全阳太君指挥部队，我早就提醒过。全阳太君已经阵亡了，不要说了。
2: 太君，您真是仗义仁义。全阳太君有您这样的指挥官，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0: 刘太君，哎，你也辛苦了。 回去休息吧。
2: 我多陪你一会儿，我怕你身体。
0: 我的没有事，你得回去。

0: 这娘的烂酒鬼，老子饶不了你！你这娘的，老子这他娘伤你不知道？狗娘养的烂酒鬼，战场上不服从命令，你给老子出来！
1: 行了，大伙计，你就别再骂了。我跟你说，你一会儿这队长就回来了。这
0: 啥玩意儿？队长来了咋了？他说战场上不服从命令，他有理了咋的？你要不然你给老子出来，出来！
1: 来，这一个，这么大气干嘛？再哼一口，来，
0: 够了，够了。
1: 一会儿再骂，来，喝一口。
2: 刚才骂到哪儿了？
3: 你又吓唬啥？
0: 不是人家。
4: 骂呢？
0: 你这，
2: 你有皮痒啊？
0: 不是，对，队长。这个烂酒鬼他擅自抗命，害得俺跟长城都受了伤，这怎么也得有个说法吧？要再这么纵容下去，那咱五姑娘以后咋整？
2: 你说
1: ，A 到队长，
2: 你还要说啥？
0: 暂时没了。
2: 真没了？
0: 没了。他就俺说这些，是吧？

0: 你咋了？
1: 那不是我说啥玩意儿？
2: 你娘啊，这是病
1: 疼，
2: 这
1: 这都滚蛋！
3: 那队长，这
1: 是哦，那嗯，不对，还有一句呢，这是那个革命队伍当中的败类，对，就是这句。俺刚才骂没骂这句啊？
2: 虎爷呀，你这不是咋记这么清楚？走吧你！
1: 罢了，败类，那太败了！
4: 败队伍当中的败类，
1: 队长这败，这走。
5: 哎，你得协调一下他们的关系，把这个结给打开吧，要不然以后这关系麻烦大了。
6: 王队长，方政委，王队长，金宇知道错了。
7: 没错啊，金宇这次表现不错，立了大功了，哪有错呀？这仗多亏了他这把枪。要没有金宇这把枪，咱就得败。
8: 队长，
7: 行，今天来找你，主要是通知你一声，这二位方领导为了给咱这仗庆功，晚上备了一桌酒席，去喝两杯。
8: 我不喝酒了。
5: 徐锦同志，
7: 方家同志主要是想让你尝尝他的手艺，他今天晚上亲自下厨。
6: 方政委做菜可好吃了，金宇。
8: 队长，那个长生大哥没事吧？
7: 没事，你别担心，那小鬼子那枪法比你差远了，没打中要害啊。再说了，咱武工队的同志这个个都命大，在没打走小鬼子之前，这阎王爷啊不收咱。早点来喝两杯。

0: 不拿好啊！
1: 哎，
0: 你到后窗户给我守着去。
2: 是啊，是。
0: 不管是谁，只要出来，就给我撞死了他。
2: 好，好，好。
0: 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0: 快去！奶奶的，个臭婊子，大白天插着门，准他娘的没好事儿。

0: 你回来晚吗？不是，
1: 有事儿，老子是有事儿。可是老子闻着这家里有一股子臊味儿，老子得回来看看。
2: 什么臊不臊味儿的？大白天的，你干什么呀？
1: 那你大白天插门干啥？
2: 我怕八路。
1: 放屁！八路来我家干啥？来。

0: 哎呀，人家家的水缸都养鱼是吧？我家的水缸里竟然养了只王八。哎呀，牛哥，牛哥，
1: 老二回来了。
0: 回来了，不是，这咋是你呢？
1: 我呢，今儿天出来办事，正好路过你家，口有点渴，进来喝点水。
0: 啊，喝水。
2: 对，他喝点水。
0: 是，能看得出来，这牛大哥确实是渴了，渴得厉害啊！
3: 老阮，我今儿来呢，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0: 啊。
3: 坂本太君对武工队最近的猖獗十分不满，特命令特战队阎王长官亲自到长

0: 是任下达命令，可能是所有治安团的指挥官要重新筛选，这个事儿你不知道吧？
1: 哎呀，那不是牛大哥，那你看小弟我这个咋办啊？
0: 你呢，可能也在任选的当中。
1: 哦，
0: 不过这样
1: 啊，
0: 刚才呢弟妹也跟我说了这个事儿了。
1: 啊，
0: 您放心
1: 啊，
0: 还是那句话，
1: 哎。
0: 你的事儿呢，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呢，也是我的事儿。
1: 哎呀，啊，是
0: 您这样，明天呢，你摆上一桌，我把渡边太君带过来。这酒桌上一吃，我觉着可能什么事儿都解决了。
1: 哎呀，好办法，好办法，牛哥！哎呀，就这么定就，哎呀。可是牛哥，哎，有这么个事儿，你看，我们这个镇上吧，也没啥像样的饭馆子，要不您看，就在，咱们把渡边太君就请到家里来吃，啊，
0: 请家里吃
1: 啊？
0: 哎，你不懂，渡边太君这个人呐，是从来不愿意到人别人家里去，他不像我，怎么都行，是不是？这样，明天呢，我跟渡边太君进城，
1: 啊，
0: 你呢提早去晋东城找一家好的饭店，我把他带过去，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好。
0: 那咱们就这么办了。
1: 啊，行行行行行行。
0: 哎呀，老阮，
1: 哎哎哎，
0: 这头刚才叫钢盖磕的不轻吧？
1: 没事。没事，
0: 哪能没事呢？我说你吧，将来啊可能会担当大任，担当大任以后，他就会要用脑子的，要用脑子，你说这把脑子磕坏了不好
1: 啊！
0: 你是不是该去找个大夫看一看？
1: 有理，太有理了，
0: 是不是有理？
1: 应该。那小弟这就去了。
0: 去、啊
1: 啊。来，把帽子给我。
0: 去吧啊，
1: 我去了啊。
2: 哎，
1: 凤娇啊，你赶紧沏点热水，给牛大哥沏点茶喝啊，不能老让牛大哥喝凉水嘛啊，这万一激着了多不合适的啊啊。那牛大哥，我先走了。
0: 去吧
1: 啊。门给您带上。
0: 哎，
1: 行，门关上啊。慢点啊。
3: 哎，
1: 慢点，
3: 把枕头放上啊。
1: 好嘞。
3: 哎，
1: 快点的，这
3: 哎，
1: 慢点，
3: 哎呦，慢点，
1: 你看着慢点。哎呀，我的妈呀，这伤可不是小事啊！你这
3: 快，这
1: 多大的伤啊！这一下子打的，你这干啥？你这，哎呀，
4: 哎，来吃饭了啊！
5: 哎，来，这冻块啊，大家都尝尝这方家同志的手艺啊！来，冻块，
4: 来，吃吧。
5: 那个方彪同志呢？
6: 那教导员啊，说有点事儿，得去跟那个黄保长商量，一会儿就过来。
5: 啊，我先敬大伙一杯啊，我先满上。这次咱武工队和游击队配合咱主力部队，在龙爪峪几乎全歼这鬼子的精锐旅团。有效打击了这日军的有生力量和嚣张气焰啊！大家把这杯酒干了，把这杯酒喝了，来，干！
4: 来，
7: 等一下。长征这杯我替他喝了。这次行动由于某些人不服从命令，导致长征肚子上多了一个肚脐眼，我怕他喝酒漏，我替他喝。
2: 真不是我，
8: 是我，是我的错。长城大哥，这次都是因为我的错误让你受伤了，我给你道个歉。
9: 俺也受伤了，
2: 我呢？
10: 疼吗？哎呀，你跟你
8: 去去。大虎兄弟，我也给你道个歉。这杯酒，我敬大家。这次行动一开始，我就是一个报恩的目的。我和小翠儿也说过了，王队长救过我两次，我要还他两次。所以行动一开始，我只顾及了王队长，没有考虑其他人，对不住大家了。这杯酒，我敬队长一杯。队长，我加入武工队，除了报恩，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不要让我的女人认为我是一个懦夫。现在我已经还了一次了，还有一次，我会信守承诺。
11: 瞧他那样！
5: 行了，都别装着了，人家让你们挤得走了，赶紧吃吧。
9: 就知道儿女情长，俺最恨这种人了。
5: 你还有完没完？
2: 动我酒干啥？
11: 干啥？
2: 你说干啥？刚才喝我一杯酒，我都没搭理你。饭呢？自己没酒啊你？我能喝知道不知道？
11: 不好了，
2: 不漏。
11: 哎呀，你不漏，你把腿放我身上半天，
2: 擦破点皮儿没事，
11: 擦破点这压了我怪
2: 大。快吃，大大
11: 你吃不吃？快吃吃，快点。
4: 大虎哥，
11: 瞧瞧烧肉，
4: 这是你最爱吃的。哎呀，你
2: 都谁都爱吃。哎
11: 呀，别掐！哎呀，
2: 抢啥呀？
11: 我在补身子呢。
2: 行行行，人家补啥呀？就我。
1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3: 领到了，领到了。
1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6: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0: 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

0: 礼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6: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

0: 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说说吧，都说说。
2: 实在不行，就强攻吧，也只有强攻了。

0: 看来那个薛金宇是铁了心要走。
1: 这也不一定。
0: 不一定？你怎么知道？
1: 他是国民正规军，又在德国军校受过正规的训练，所以他对待战争的看法肯定跟咱们不一样。加上他可能有着某种的特殊经历，这样的状态表现出来很正常。
0: 什么特殊经历啊？
1: 这个我可不知道。
0: 我也觉得他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就这么放弃太可惜了。
1: 你放心吧，他欠我一条命。
0: 欠你条命？
1: 嗯。
0: 怎么回事？
1: 嘿，
0: 又卖关子。
1: 有些事儿啊，他强求不来啊，顺其自然吧。
0: 哎，明天我们去采购，派谁去啊？
1: 我亲自带队。
0: 还有呢？
1: 还有石大虎、程义坤、向长生都去，怎么了？
0: 长生病不还没好利索呢？
1: 没事儿，他没那么娇气，是他自己吵吵着要去的。他说他原来戏班子那帮人啊都在城里头，他也想回去看看。再说了，咱们是去买东西，又不是执行什么任务，没什么危险。
0: 没什么危险？那你还去？
1: 这是我们内部工作分配问题，这你有什么疑问吗？哎呀，我可能还真去不了。你想呀，我们要是都走了，刘富杰这个小子在家里要把那狙击手给我闹腾走了，那我可就犯不上了。
0: 不会的，富杰不会的，再说还有方副队长呢。
1: 不会吗？
0: 不会
1: 啊。那我就去吧，你要是想我去我就去，有些事情也强求不来，顺其自然吧。
2: 那五来了。

0: 翠儿，我俩回去吧，等他俩聊。好。你骂我什么？我骂你干嘛？我应该谢谢你，谢谢你救我这条命。
1: 是故意的。我要是不故意，我也没别的办法。你只欠我的命，你不欠他们的。我要是不拼命，那这任务就得失败。
0: 你是在利用我？利用？行吧，你要是愿意这么理解，那就算我利用。
1: 谁让你欠我两条命啊？回去睡觉吧，明天还得出发呢。
2: 又有任务了？
1: 没有，是方家同志，他们想进城采购一批货物，大概走个三五天。
0: 我跟你一块去。
1: 不行，你欠我的那条命，我得省着点。 留到关键的时候用，你说呢？你瞧，把话说开了多好，大家心里都轻松。我明天带程一坤和大虎他们俩去。

0: 村子里就交给老方和富杰负责。
1: 你放心，在我没有把那条命还给你之前，我是不会离开的。
0: 我就喜欢跟明白人办事。

0: 呀，嘿，
1: 怎么着？
2: 打火，打火，打火！
0: 哎呦，
1: 你还没好呢吗？
0: 哎呀呀呀呀，疼疼疼疼
1: 疼
0: 疼疼疼！
1: 哎呀，哎呀，好了，不舒服啊，走走走。好点没？
0: 好了。
1: 你感觉呢？
0: 哎，真好了！哎呀，你咋整的？
2: 你啥也没见，你露着手啊？
3: 宝成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1: 没事，我跟他们说了，进城以后到那个宝顺客栈汇
3: 报。那他们能找得到吗？
1: 一会儿我们到了，你出来迎迎他们。别惹事儿了
0: 啊！行。老板娘。
3: 叫什么？
2: 这不就叫你老板娘？那掌柜的说一进城就喊你老板娘。
4: 掌柜的，
5: 哎，咋不好意思了呢？

0: 到了，就这儿。
1: 我误会了，误会了，是我。
2: 玄跳跳，
1: 玄跳跳，
0: 胡说什么？孟明同志，你怎么在这？
1: 方家，真是你啊！哎，你们来这儿干嘛？
3: 咱们好久没见了哈。
4: 我站在城楼观山。
3: 你们这次，
5: 哎，你手没事吧？
1: 哦，没事。
5: 不好意思啊。哎
3: 呀，方家啊，有你这样的人做保镖，我就放心了。
5: 你放心吧，出不了什么事儿。
3: 方家，
4: 我正在沉。
3: 方队长。你看，我和方家同志很久没见了，我们想聊一聊。
5: 啊，你聊吧，我不唱了。
3: 王亮同志，你能不能让我跟方家同志单独聊一聊？啊，你看，我们干部之间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需要沟通一下。
5: 明白了，那聊吧，我出去走走。
6: 你坐下聊聊聊。关门吗？
7: 不关不
3: 关。上关上关上。
6: 哎，好。
3: 王家，你们这次进城是来采购的吧？

0: 大掌柜的来了，
1: 来了，
2: 来了，
0: 哟，来了，抓紧时间休息。
2: 好，好，好，不等了。
0: 没见，没见呢，我让他去迎你们呢。
1: 真没见，
2: 你说这个货，哎，我去找找。
1: 行行行，你休息，我去找啊。
2: 哎，对，
0: 啊，
2: 还有啥事儿？
0: 啥事儿？
2: 刚才。我们碰见那个孟敏孟干部了，
1: 不是他，他来干什么？谁知道呢？他现在在那房间跟方家聊天呢。你们都注意点啊！哎，
2: 放心吧，我不会让他聊太久的。
1: 不是，我说是注意安全。啊，知道，知道，知道。
2: 但是你说的那个更重要啊！
1: 你去吧。啥意思？
3: 你谁呀你？跑这儿来干嘛？找你这半天，走啊！快走啊！待会儿王大哥就着急了。
1: 王大哥？
3: 啊！快走啊！

0: 你跟我那朋友长得一模一样，真是太像了。对不起啊，认错了。滚！哎。
1: 就那个，来来来，下注下注，下注下注，来，来来来，下好，下注下注，加呀，
2: 大手，
1: 加，来劲，
2: 放手，
1: 放手，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0: 没错，对吧？
1: 对
2: 对对对对。
3: 列位见笑了，啊，朱某也只是一时运气罢了啊。小哥没什么意见吧？
4: 没啥意见，认赌服输嘛，这是老板定的。
3: 那我朱某就再胡乱押上一把。
1: 到。
3: 哎。买定离手，这规矩你是懂的。哎，
4: 这位爷，你不是刚才也给我栽的了吗？
3: 那我这把就押上个豹子。
1: 豹子，
5: 豹子，
2: 豹子，
6: 豹子，
7: 豹子，
8: 豹子，
9: 豹子，
10: 豹子，
11: 豹子，
12: 豹子，
3: 什么？
12: 豹子！
13: 开！
14: 开！
15: 快开！
16: 开！
17: 开！
18: 开！
19: 快开！
20: 等等，
21: 朋友，今儿你这手气可不错呀。
3: 是老板的风水好。
21: 哦，挺会说话。那好办了。今儿咱俩赌一把，怎么样？
3: 慢着，这把已经押上了，而且不止我一个人下注，要赌就赌这把。
21: 是啊，好，那我王德志问问大家，这局不算，行不行啊？

0: 你看，众位都没什么意见，所以就有意见。我说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土磕吐沫就一个钉，你咋说变就变呢？
1: 你看，有人意见不同意，就赌这把。
0: 这我王德志在这儿，
2: 这可屁，
0: 俺是大虎呢。你有本事看，看。
3: 他妈就是个废物！哎，
2: 王老板，这气大伤身，咱还赌吗？
0: 赌，必须赌！
2: 大家看好了，这个是我亲弟弟，我再押上他一条命，
3: 我也要命啊！你小子记错了，小子记错了。
2: 王老板，这不好吧？
0: 这赌博是移情的事儿，您看您这把性命都押上了，这有点强人所难。记住了，在这个赌馆里，认赌服输。
2: 这个，
0: 咋的？哪能那么乱呢？啊，亲弟弟咋管你叫爷爷呢？你们这是啥辈分啊？这儿没你事儿，咋没俺事儿？
2: 俺替他赌这条命，来开牌。这位兄弟，哎，
4: 别过墨迹，俺信你，来开牌。行，王大志，你身为晋东城保安团小队长，私设赌场，暴敛钱财，欺上瞒下。
0: 目无皇军，我看
4: 你是不想活了。八哥，可可呢？可里西宽。嗨，
0: 这位是鬼子谷太君。
4: 太君，那您这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特战队，隶属坂本大佐联队。
0: 나는 그거는 키키나서

0: 三つの花がなしください。聞きなさい。もうすけにょ。
1: 队长，这特战队可不一般，说杀就杀。
2: 还有脸说？我叫你给我找李铁牛，你给我找个鬼子，回去把他收拾。
0: 看看你武功的，
2: 八嘎！
0: 嘿！哎，等一下，等一下。
3: 干啥？
4: 队长，小姨啊，小姨啊，你啊，高才贵手。我听您这话，也是中国人吧？不过啊，您能加入特战队，也是我们的榜样。
1: 是是是是是。
5: 王队长，我不是中国人，只是来中国太久了。我们特战队不需要中国人。你好自为之。
2: 那这位是
5: 知道的太多，对你没好处。
4: 啊，对对对，太君英明，太君明鉴。
1: 太君慢走。
4: 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1: 啊，钱呢？
2: 豹子，应该是日本的人。妈的！
6: 哎呦，真的是豹子！这么神奇啊！
4: 滚！
2: 全给我滚！
7: 滚！赶紧滚！

0: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是豹子？你他妈的个废物！骰子让人家换了，你都不知道？我早就看出来他们有猫腻了，咋办，队长？
1: 还不给我追！追追追呀！
0: 快点！
2: 吕成中呢？啊，对呀，哎呀，同志，哎呀，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你。
0: 缘分啊！
2: 兄弟，你真是急着过人呐。哎，你客气了。你们这是上这儿来？哦，我们进城采购。哦，那一定带了不少钱吧？嗯，你以后得小心点，现在啊，这晋东城啊可不安全。
0: 哎呀，你放心吧，有俺在，有啥不太平的？同志啊，咱们今日一见呢，实在三生有幸啊！哎呀，咱就此别过，以后再见，后会有期啊！
2: 有期，有期，
0: 有期，
2: 有期！哎呀，聪明！
0: 哎，俺没告诉你俺叫啥呢？哎呦，什么？
2: 队长，你给我小声点！你这样，俺碰着让你接人，你接哪去了啊？
0: 你这哪儿？
2: 到家了，我还得找你，我找你就找了大半个晋东城。
0: 你瞧这满大街的汉奸，是你给我招出来的。
2: 俺碰着那个，
0: 你给我闭嘴！
2: 你赶紧跟我走啊，回去再给你算账。走。

0: 你这地方啊，解释完你再给答案。
1: 行了，说话，这啥地方啊？这，等会儿打，消消气。哎哎，长城，我跟你说，刚才俺成功的配合武工队二队的同志，叫什么？起来就别说了。你听我说，哎哎，叫朱某人。对，就叫朱某人。俺们俩合演了一出戏，把那狗汉奸骗了，乖乖的就把那钱给俺俩送过来了。你说这，我跟你说，长城，这回俺总算明白那个傅杰怎么打的能耐，他们俩绝对有一斗，真事儿。
2: 要我说你就你是个主，你就是个主，朱某人，那二队有姓朱的吗？
1: 咋没姓朱的？俺清清楚楚的，他就跟俺说，俺叫朱某人。
2: 这哪有啊？别瞎扯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乱讲。
3: 他出门去接你，嘿，这倒好，出门他先没了，我光走他我就找了大半个进东城，最后他没找着，我找的一帮汉奸，你看就是他惹的祸，这给我惹的。
1: 哪有啥祸了？俺那叫什么汉奸呢？
3: 你听我说，你别说了，
1: 汉奸，开了个赌场，你知道吗？没出啥事就平安无事就好，平安无事就好。
3: 大小姐，你听我说，
2: 这还没出来呢，聊什么呢？这是。
3: 哎呀，这不我正要跟你说呢，你老在这插话。当政事儿， 是这样的，那个孟干部领着方政委出去办货去了。
1: 啥玩意儿？我不让你办，
3: 你听我说。
2: 这，我让老程跟着呢。
4: 哎，孟掌柜，今天真是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我估计我们还得采购两天呢。
5: 客气什么呀？我今天到城里来采购，这城里有可熟了。
4: 是吗？
5: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跟我说。
4: 好。
5: 哎，你们东西采购差不多了吧？嗯，还差一点盐，就够了。啊，我跟你说，从这儿往东有家盐铺，特别好，我每次来都是去他们家买。
4: 是吗？
5: 啊。
4: 那我们一会儿就去吧，正好早点办完货，早点能回赵庄。
5: 哦，哎呀。
6: 这个盐铺还有单距离，要不明天吧，我带你去。那就不用了，你还有自己的事儿。没事儿，我明天去找你。真不用了。你不客气什么？
4: 掌柜的。
6: 哎呦，这么巧，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呢？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6: 啊，我随便走走看看，看看我们还有什么要买的、要购置的，我再买点。你不用买了，
4: 孟掌柜已经帮我们全都置办齐了，不让那武送回去。
6: 哦，那就有劳孟掌柜了啊！谢谢谢谢。
5: 没事，这样也方家在，我们就算是一家人了。
6: 哎，对，一家人啊。
5: 那为表是咱们是一家人，那这顿茶钱我来结啊。钱儿结账，那就破费了啊。王掌柜的，这钱被偷了吧？ 你们进城少。
6: 这城里啊，小偷可多了，以后得注意点啊！没事，你等会儿。没事，别睡了，给我点零钱。没零钱，
5: 整的也行，算你借我的，快点。整的也没有。
6: 你就说你没带钱不完。
5: 王掌柜的，
6: 算了，
5: 还是我来吧。啊，
6: 没事，别呀。
7: 我来吧，
5: 喝点茶。哎，我来，小二，结账。
6: 行了，回去睡吧。

0: 谢谢孟掌柜啊，谢谢孟掌柜啊，局长，走吧，我给你把找钱。好的好的，我给你找去。
1: 孟掌柜，就送到这儿吧，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2: 方强。跟我还客气呢。 对了，你看，你这笔丢了以后啊，我就一直惦记着，到处问哪有好的钢笔卖。你看，这是我刚买到的，这支笔虽然没有你的那支好，但是也代表我的一片心意，你收下吧。谢谢，不过这么贵重的礼物，我真的不能收，而且。
1: 而且，我的那只钢笔找到了，是王掌柜冒险帮我找到的。也没那么险，就捎带手就给找着了。我说孟掌柜，这个晋东这地方也不怎么安全，要不你就先回吧，啊？
0: 回去吧。
1: 好，那我回去了。
0: 明天我们还买盐，回去吧啊。
1: 好，那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掌柜的回来了。哎呀，老板娘，哎呀，你们可算回来了。俺跟你说啊，俺今天干了一件漂亮的事。
1: 等等，
2: 我说个事儿啊，咱这次出来是来采购的啊，是公事，不是出来玩的。所以每个人不管是谁，要去哪儿必须先跟我打招呼，这是纪律，听明白了没有？
3: 是，掌柜的。
4: 真生气了？哎呀，行了，别生气了，我以后注意，还不行吗？
0: 不是，咋的了？这是？
1: 没事。
3: 掌柜的说了，以后不管是谁，也不管去哪儿，只要出去，就必须要先打招呼，这是纪律。
0: 刚才长生出去的时候，俺就跟他说，出去必须得跟俺打招呼，这是纪律。
2: 去哪儿呢？
0: 啊，他去找他以前的戏班子去了，说晚上就回来。不过他已经跟俺打过招呼了，这不算违反纪律，是吧？
2: 大伙，大伙，
0: 啊，
2: 你可真长心呀！啊。
0: 这你都看出来了？不瞒你说啊，这回俺一进城，俺这脑袋瓜子要蹭蹭蹭转，那墙纸也止不住。你就说刚才俺在赌场吧，俺们俩对那个汉奸那一通的就……
1: 俺你我这一棍子，我
0: 咋了？
3: 大虎哥，长生的伤还没有好利索，你怎么能让他自己出去呢？
0: 哎呀，这个呀，你们就甭担心了。啊，要不说俺这脑袋瓜子好使呢？刚才那个纳武正好送货回来，俺让他陪长征一块儿去了，咋样？聪明不？
1: 行了，你回去休息吧。
0: 我跟你说啊，俺脑袋瓜这么好使，这的风水好。慢走啊，真带劲。
5: 我是帮他那个革命干部，书香门第出身，那么深厚的文化底蕴，难道在爱情上我会输给一个秃头帽？

0: 长生哥，你笑啥呢？
1: 刚才啊，你看见那个干巴老头，那是我师傅。
0: 你师傅？哎，不像啊。
1: 咋不像啊？
0: 那还没我体格好呢。
1: 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知道不知道？你就像你吧，你说这整天饿着肚子，还吃这么胖啊？那一个道理。
0: 我这是喝凉水都长膘，没治了。
1: 我师傅没法说，你知道吧？就这三丈高的树，旱地拔葱，蹭就上去了。
2: 咱们在这儿等谁啊？
3: 你怎么那么多嘴？
4: 等渡边太君啊！啊！
3: 渡边太君，我在这儿。渡边太君，你来了。
5: 牛桑，安全第一。
3: 安全的你放心，大的放心。还有，今天晚上咱们吃饭那个临江酒楼，可是晋东城的一绝，那里的花姑娘，大的。
5: 牛太久，哎，难道你忘记了中岛军师怎么死的吧？
3: 属下明白了。这样，一会儿去了，我把所有的花姑娘统统地赶走。
5: 八条，铁面，那你也真的哦。花姑娘的可以有，但不是在那里，明白？
3: 啊，明白，明白。渡边太君，我知道您办事一向很谨慎，又很低调。所以今天晚上赴阮大队长这个饭局，我就没敢太张扬。所以，我把夜巡队的车停在前面的巷子里，我的人都在那里等着。

0: 拉我干啥呀？啊！松手！
1: 长生哥，我师傅说有危险先找退路。哦，
0: 那我告诉你，我师傅也说了，有仇不报，非君子。松手！
1: 咋了，长生哥？你师傅这一回我害怕了。
0: 我师傅说那是个屁。我现在告诉你，赶快松手回家。 见了队长，不要多嘴多舌。问起我来，就说我马上回去。松手，那我最听话了，松手。

0: 娘啊，等着吧，儿给你报仇了。
1: 你的眼睛还好吗？
2: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3: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4: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
3: 以前我一盯着手机看，就眼睛不舒服。
6: 我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就不太好，上了年纪，眼睛就更差了。
7: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蒙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
8: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0: 对，
9: 而且我们总说有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0: 眼睛
9: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得买。
1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7: 问题
1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叶黄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1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每天含两片，
1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好消息，
1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

0: 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2: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特别的舒服。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你舒服多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5: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了。
6: 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7: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啊、一起吃。
5: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有保证吗？
11: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3: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
1: 每天不到1块钱，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蒙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那现在呢，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在此，慢慢好慢慢好。
15: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可好了，能补充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阵子还真是舒服多了。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啊、一起吃。
5: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3: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1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6: 对， 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4: 经常补充叶黄素，对眼睛好。我现在每天嚼几片，补充眼睛所需，
17: 特别的舒服。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得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5: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一年的量，太划算了。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3: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9: 轻轻的我的宝贝，
22: 我要越过高山。
19: 哎，你怎么了？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俺就是武工队的，俺三小队的。
4: 你是哪个小队的？
5: 我是二队的，
3: 叫朱某人。
5: 要我说你就是个猪，你就是个猪。
3: 朱某人，
5: 你那二队有姓朱的吗？
6: 去哪儿了？
3: 啊，他去找他以前的戏班子去了，说我晚上就回来。
6: 那我倒，你可真长心呀！啊，
7: 老板娘，孟掌柜来了，说有事情找你，就在门口等着呢。
8: 有事儿找我？那怎么不进来说啊？
7: 不知道。
8: 行，你叫王掌柜他们出来吃饭吧。
7: 好的。

0: 张掌柜，你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啊？凤姐，你看，咱平时工作那么忙，也没时间在一块聚一聚。这次既然碰上了，啊，我在城里贵宾楼订桌饭菜，这不专程来请你吗？
1: 请我？嗯，就请我一个呀？其他同志呢？
0: 这么多人，我哪请得起啊？再说了，我跟他们也不熟。
1: 这不太好吧？
0: 我们这边饭已经做好了，马上就要开饭了，我可还是算了吧。这有什么不好的呀？你想，咱们同事那么多年了，难得在这邂逅。再说了，同事之间一块吃个饭，有什么不好的？再说我都订好了，你就别推辞了，啊？那。
1: 我去跟王掌柜打一个招呼啊！
0: 凤姐，没这个必要吧？凤姐，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聊一聊我们三个人之间的事情。

0: 我们这件事情得说清楚，毕竟大家以后还要共事呢。你说呢？那好吧。
1: 掌柜的，以后这种事情先报告我，是谁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掌柜的，掌柜的，
2: 回头说，
1: 来不及了。长生哥去找那谁了？
2: 找谁去了？
1: 渡边，渡边，还有牛贵顺。
2: 走走走走走，你个省心的。

0: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请您，请您。老阮啊，哎，快把渡边太君请进去啊！啊，太君，您请，我给您带路。您请。
1: 老吴啊，
2: 哎，
1: 告诉弟兄们，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听到没有？是。
3: 都听见没啊？把眼睛都睁大点儿，
0: 听见了吗？都。
3: 娘就是铁头，晚上看什么不是黑的呀？
0: 也是。
3: 又是流星？
0: 不是啊，
3: 你他娘别老一惊一乍行不行啊？
0: 不好意思，我哥可能昨晚上没睡好。

0: 往哪儿走？好像他们是……
1: 哎呀，那都到底在哪儿？哎呀，反正我也不知道他们往哪边拐了，就是到这个地方来了。跟我，你们俩，你们俩，你们走。来来来来，太君，太君，太君碰一下。哎呀，哎呀，小弟先干了。
2: 给渡边太君倒上。
1: 来来来，太君，我给您满上。渡边太君，这位阮队长啊，是我的亲戚。
3: 是。
1: 这个这回皇协军这个筛选和任免仪式，您看啊。
4: 小嘎，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是亲戚？
1: 这不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吗？新的。新亲戚啊，
3: 是，新的，昨天才开始的，哎，太君，您要不要也加入我们？亲戚，
4: 新的，你们支那人的关系太复杂，
3: 复杂，有点。

0: 只要你们效忠大日本帝国皇军，我得亏待你们。不会，
1: 听到没有？渡边太君说了，不会亏待咱们的。
2: 啊，小的誓死效忠大日本帝国皇军。来，太君，咱再喝一个。
0: 是没有用的，今日吴公对的活动非常的猖獗。是是是，坂本大佐对我非常不满。渡边太君，您别嫌我话多，我说一句，这是坂本太君对你爱护有加，就像您对我吧。
3: 平常不也是非打即骂吗？是不是？我心里清楚，那是爱惜我，爱惜。牛
0: 哥，啥意思？齐嘎武又不懂说啥？
3: 啊，不一样。
0: 啥不一样？就是说，日本人。 跟中国人的关系，它不一样啊！
2: 那是不一样。刘太君，
0: 那是
2: 你懂日语？
0: 皮毛，皮毛，
3: 皮毛，皮毛。

0: 我们的任务是在后庭护送滑雪武器专家的任务。本大佐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特战队燕婉君。
1: 好事，好事啊，太君，嗯，在我们中国啊，有句古话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说好事，好事，是不是牛哥？
2: 别肉。
3: 大日本帝国国君，何等么酷酷呢？
1: 啥意思呀，牛哥？这牛哥，
0: 军人需要的是战斗，战斗。
1: 二瑞，你坐好了，啊，听杜元太君说了没有？军人就要战斗，战斗的明白不？啊，战斗，战斗，战斗。
0: 杜元太君，喝酒，别跟他一般的事，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1: 太君，太君，太君，哎。

太君，这掉下来！哎哎哎哎哎！太君，太君。

0: 哟，这没酒了，小的再给您要去啊。您稍等。
1: 爸爸，哎，
0: 我这就去，马上回来啊。
2: 哎，行。我他娘的叫你没听见啊？
3: 哎，请问有什么吩咐？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请吩咐。
2: 我刚点那个王八汤，咋还没上呢？
4: 王八汤马上就好。哎，稍等。
2: 哎，对了，再拿壶酒来啊，快点。哎，牛哥，
5: 怎么了？
6: 等等啊。
2: 哎，等等等等。
5: 怎么了？
6: 听你的声音挺熟啊，咱们像是在哪儿见过吧？
2: 嗨，牛哥，这种下人您怎么可能认识呢？啊，
6: 把头转过来。
2: 转过来。

0: 哎，拿大枪！这边，五哥，咋办？咱还进去不？咋办个屁呀！你没看见楼梯口有神枪手，日本人都被打死了。
1: 可大队长他没事，大队长命大死不了。哎。
2: 小兔崽子，这！

0: 刺客没走，我他娘知道咋了？
1: ？渡边太君，渡边太君，您没事吧？
0: 八路都让我打跑了，
2: 给羊肉。

0: 老阮，老阮，看来真死，死了好，死了凤娇就归我了。
1: 秋，秋，秋，
0: 老阮，
1: 秋，
0: 没死啊？啊？
1: 秋，来来来，好，秋，走走走走走，快去医院。

0: 队长，队长，枪声就是从这个角落传出来的，特战队进去
1: 了。枪声有危险。
2: 没事，往后面绕过去看。
3: 伤？怎么是你们呢？你咋了？受伤了？
4: 哎呀，还是老伤。快快去，
3: 走，快！
5: 我没得亏。
6: 俺啥事情？一道的进来。
7: 还有我，保护太君，誓死效忠大日本帝国皇军，阮二狗在。
6: 我在那边。国民都一想，肯尼玛，国民你哪路用？

0: 叫画画啥专家？哎呀，这个字儿，
1: 什么画什么家呀？那叫化学武器专家。

0: 就叫化学专家。对对对，就这个化学。
1: 哎，行了行了啊，甭管是化啥的，传声同志，我这次不得不批评你啊。虽然你受了伤，虽然你走之前给我打招呼了，但是你是属于单独行动啊，属于违反纪律。我代表三队对你提出严重批评。
2: 去，代表什么三队啊？你算干嘛的呀你？我说你怎么了？进城怎么话这么多呀？你回光返照啊你？你闭嘴。我刚才听你说，那个二队的姬晨也来了。
0: 要不是因为他，我跟你说，渡边这个老鬼子早见阎王了。
2: 长生啊，你报仇心切啊，这我们都能理解。可是咱这是八路军的武工队，咱有纪律，你不能随随便便就私自行动，你明白吗？
1: 你看，我说啥来着？纪律，知道吗？别说你就是一个小小的武工队队员，那就是方家方政委这个级别的领导，他犯了错误，照样得受处分，是吧，队长？
0: 你说话小点动静行不行？震得我伤口疼。
2: 哦，哎，我说那个方家还没回来啊？
1: 方政委去哪儿了？
2: 行，你先好好养伤吧啊！得一个一个的找。哎，
1: 方政委去哪儿了？
3: 这个是我今天给你买的，漂亮吧？你喜欢吗？
4: 文明同志，你误会了，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的爱慕，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更不会有。我跟你只是普通同志关系。
3: 方家，我们俩之间怎么可能有误会呢？我知道，是王良，是因为那个王良出现了才这样，是不是？
4: 够了，孟明同志，我早就跟你说过，革命一天不胜利，我就一天不会考虑个人情感，这跟王良没有任何关系。
3: 真的？真的跟王良没有关系？对不起，对不起啊，真是我误解你了。啊，对了，方家，对不起，我把这个花给你带上。
4: 不用，
3: 我给你带上。
4: 你干什么？你好歹也是一名革命同志，请你自重。
3: 方家，方家，
5: 方家，
6: 你知道我是真心喜欢你的。方家，方家，方家，
4: 闹够了没有？我们俩是没有可能的，你别再纠缠我了，好不好？
3: 方家，
6: 你看我是喜欢你的，你知道我会为你牺牲一切的。方家，
4: 让开！
2: 这么巧啊！
6: 王亮，我警告你，方家是我的人，你休想把他左翅膀抢走。哎，我
4: 他喝多了，你别理他。
6: 我没喝多。方家，你知道。我喜欢你，我也知道你喜欢我。要不是这个土包子的出现，你不会这样对我的，对不对？
4: 孟明同志，你在说什么呢？你，请你注意你自己的言行。
6: 我的言行，你怎么不说一说你们俩之间的言行呢？
4: 孟明同志，你到底要干什么？
6: 唐家，我告诉你，你是我的人，

0: 别想，把你左身边夺走，不管他。哎，笑，笑什么？啊，有什么可笑的？嘿，
1: 你放心，我没事。
0: 你干什么？
1: 我耍流氓！哎，
2: 怎么着？我就笑了，怎么样？
0: 你耍流氓，你无耻！
1: 你嚷嚷！你使劲嚷嚷！你把一个不是日本鬼子，那有能力给我嚷嚷的，我就嚷嚷，怎么了？你再嚷嚷！流氓！
0: 流氓！
3: 你我去！嚷嚷！你耍流氓！嚷嚷！嚷嚷！你怎么日本人来了，把你给压死给了？走！我告诉你，我不跟他们俩在一起的。流氓！
0: 谁呀？
3: 你妈谁呀？站住啊！
0: 是你打我了？
3: 哦，没有没有，您弄错了。
0: 少他妈装蒜，就是你。
3: 俊，真的不是我。哦，对了，刚才我看见有一个人跑过去，扔了块石头。对，还留着胡子，
0: 留着胡子啊？是不是还戴着眼镜？哦，对对对，戴着眼镜。
3: 妈的，又是这个假鬼子！弟兄们，给我追！
0: 从这跑的，从这跑。
3: 哎。
0: 对不起，对不起啊！
3: 这个比我还瞎呀！哎，哟，跑哪儿去了？他有枪！
0: 给我打！哎哎哎哎！快救他！这个姬晨出现在这里，我想应该不是单纯的刺杀渡边，他们这属于搂草打兔子，他们肯定是接到了刺杀化学武器专家的任务。
4: 那就没咱啥事了呗。
5: 啊，没事啊，鬼子这次派的是特战队，就算他二队准备的再充分，我估计也够呛。关键是这老吕这脾气。
6: 队长，你这话是啥意思？
5: 我跟这支队伍交过手，这支队伍他不光会打仗，他还会玩心计。
6: 哦，队长，我明白了。
5: 咱们留下来是为了帮助二队完成任务，另外，咱们也可以为义营报仇，是这意思吧？
6: 嗯，是这意思，都知道了，你坐下吧。哎呦，
5: 这样啊，咱分两组，我跟大虎一组，负责联系二队。上胜，
7: 嗯，
5: 你跟老程，你们俩先去探探那个化学专家的路子。
6: 放心吧，
8: 这事儿行。
5: 二队还有我熟人，就这么干。
9: 我干啥呀？
5: 你和方家同志，先把咱买的货物给送回去。方家，你到了以后叫老方，带着傅杰和薛金宇，叫上游击队过来支援我们，啊。

0: 队长跟您讲话呢，方志梅。方志梅，哎呀，这脸色咋这么难看呀？是不是病了？
1: 行了，都清楚了就回去休息吧，啊。

0: 买点药啊！
1: 你那有病？
0: 哪有啥病？

0: 坐来，请。
1: 坐嘛。你是干什么的？
0: 这话好像得我问你吧。你说你既不是伪军，更不是皇军，放着客栈这豪华房你不住，你偏住在这仓库里，而且身上还带着家伙，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带枪是为了防身的。
0: 这少扯淡了，像你这样的三爷我见多了。
2: 你是八路，
0: 而且你是武工队的八路。
1: 最好汉，这不能乱说啊，我不是武工队的。
0: 行了行了，甭装了啊，说实话吧，三爷我跟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明白吗？说这事儿到底咋办？
1: 什么事儿啊？
0: 两条路，第一，你跟三爷我去宪兵队走一趟，看你这身打扮，你这模样，肯定是八路里的一官，怎么也能换个千八百的。第二，你要不给我个千八百的，换你条命，啊？
1: 我没钱。再说了，我只是个小八路。
0: 你跟我装什么嫩呢？小八路就知道抱人女孩子，他长大了以后还得了了？
1: 这位好汉，我真的没钱啊，我的钱今天采购都花的差不多了。要不这样，你今天放了我，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报答你。
0: 这样，三爷，今天我也不为难你。看在你是抗日的队伍上，100块大洋，少一分都不行。
1: 我真没有。
0: 有多少啊？
1: 我看看。
0: 行行行行行，你别找了。
1: 我钱袋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0: 就这些啊？
1: 就这些了？
0: 还有没有啊？
1: 没了。
0: 不行，去借。
3: 我先说吧。
4: 我先解释一下啊。今天白天这事儿吧，我当时是特别的生气，所以我动作就大了一点。我本来就是想回头看你一眼，可没想到就碰上了，不是故意的。
5: 我又没怪你。
4: 啊，那就行。哎呀，其实我跟你说啊，要没这小鬼子捣乱，在我们家那边，像我这么大一老爷们儿，那都该有娃了。所以我现在吧，也觉摸着，我可以找个媳妇儿，可以找。你觉得呢？
5: 等把小鬼子赶走了，再找呗。
4: 对，这事儿是得把小鬼子都赶走，别天天有人捣乱。
6: 你们俩在这聊天呢。
7: 哎，我说你怎么没完没了的？阴魂不散，你干嘛呀？
4: 是你还不死心呀？啊！行行行，我让你看看啊！来来来，
5: 太晚了，改天再说吧。
1: 王队长，我有事找你说。
8: 找我？

好汉，好汉。哎，好汉。

0: 我以为你走了呢。去，装过去，装过去。
1: 没拿到钱，我能走吗？我是出去啊，找一些我兄弟埋伏在附近，防止你小子耍花样。钱带来了？
2: 啊，对，都给你带来了。对，我把钱给你，你把钥匙还给我。
0: 少扯淡，我得先验验货。哎，钥匙。

0: 断了，你放心吧，钱放在箱子里，啊。没事，幸好我有装备。嗯，黄汉，不能砸，你这一砸，一出动静，让同伴听见了，会两败俱伤的。
1: 你少扯淡，我不拿着钱，你甭想拿着枪。
0: 真的不能砸，这100块大洋。 我是亲眼看着放进去的，你拿着钱走，把钱还给我，好吧？
1: 我不信，
0: 你砸出动静来，到时候看怎么办了。

0: 周围没人，就他一个。
1: 尔等也太小看我朱某人了。今日我虎落平阳被犬欺，我岂是连累朋友的人？
2: 闭嘴吧你！你说说你，哎，你干什么不好啊？你非要干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你对起你父母吗？你父母把你养那么大容易吗？
3: 行了，孟明同志，这是你的枪吧？
2: 对对对，这是我的枪。王队长，谢谢啊。
0: 队长，这个人知道咱们底细。
4: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5: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

0: 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6: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 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自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 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等等，
4: 等等，等等，
3: 把头转过来。
4: 哎！
5: 所以今天，我想大声的跟你说出来。
6: 你喝醉了呀？
7: 你耍流氓，你无耻！
3: 回来了。
8: 你谁？
3: 找这个呢吧？
8: 啊，对对对，这是我的枪。
5: 王队长，谢谢啊。
9: 队长，这个人知道咱们底细。
10: 别废话了，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给我三爷来个痛快的吧。
5: 砍了吧。
10: 慢着。

0: 大哥，我也就是偷个东西，没必要弄死我吧？
1: 不能滥杀无辜啊！
2: 是他自己要个痛快呢。
0: 不要了，我真不要了。
3: 王旅长，你看，他虽然知道我们的底细，但是他也是中国人。咱们的屠刀，不要砍向自己同胞嘛。
2: 哎，这是斧子。
3: 就算是个中国人，可他是个小人啊！你说这小人留着还有什么用呢？王队长，人难免有犯错的时候，能知错就改就好。嗯，这位三爷，希望你能够改过自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以吗？能。
2: 对对，王队长，不管是谁，只要知错就改，善莫大焉。你就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这位大哥，这两位义士说的对，其实我也是有抗日情节的人。今天上午我还跟你们武工队的一个战士，
4: 你别说了，那位同志脑子不太好使啊，就别挂在嘴上。
5: 那到底咋办呀？
4: 这样吧。 你先跟着我们，等我们任务结束，看你表现吧。
5: 感谢王队长不杀之恩，谢谢。
0: 王队长，要不这样，事情是由你我而起的，由我来看着他，别给你们添麻烦。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再派一个同志跟我一块看他也可以。
4: 不用，我们人手够啊。
0: 等等，大哥。
4: 感谢你不杀之恩，这是我托您的那些钱。
0: 哎，在你这儿呢，你这个混蛋你！我一分都没动，您说说。
4: 不对，这里头……
0: 哦，对，哦，有幅画，我都没敢看。
4: 你没看，怎么知道是幅画？嗯，
0: 感觉，完全是感觉，我感觉画的特别像这位大姐。
6: 昨晩渡辺信が撃ったのは武功隊なのか。我々の目の前に逃げて普通の蜂楽じゃねえ。奴ら化学兵器の情報をつかんだな。大佐、安心してください。私が今回の任務を完成するのは請け合います。

0: 야말을 아나도르네요.
1: 私は いい方法があります。
0: 站好！站住！
2: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哎，大虎哥，大虎哥，你
0: 干啥？
2: 队长让我在这看着他，不让他出去。
0: 队长呢？
2: 方政委回赵庄了，队长他们去送他了。
0: 那咋没人叫我呢？
2: 队长说是怕你惹祸。
0: 放屁！不，我没说队长放屁，我是说你放屁。啊，惹啥祸了？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就不应该跟你说，这儿女情长啊，是当大
0: 事。没事，你先走你的，回头我跟他们说去。
2: 不是，大虎哥，你这事
0: 咋着？我说话不好使咋着？回头我找队长说去。
4: 正好我还有正事找他。
2: 这不太好吧？
0: 咋着？找打是吧？
3: 同志，真没想到你是顾全大局的人。日后见到你们的上级，不，咱们的上级，三队有你这样聪明的同志，真是大幸，队之大幸，国之大幸。
0: 啥都别说了，
3: 告辞。
0: 我送你。
3: 不用，后会有期。
0: 朱某人同志，咱们俩有缘分，后会一定有期。
5: 后会有期。
0: 看啥看啊？啊，我就纳了闷了。同样都是猪，你看人朱某人同志，人长得多英俊，你再看看你，就差加个尾巴了。
6: 你干嘛呢？
3: 回来了，我没事，我直接出来透透风。
6: 你是要跑吧？
3: 哪有？不，再说了，我跑也跑不过子弹。
6: 那回去吧。
3: 好。
0: 哎，咋回来了呢？
3: 队长，同志，事情是这样。
7: 队长，鬼子那边有动静。
6: 换身衣服。
3: 队长，
7: 鬼子一早就封锁了京东城东线的沿线干道，而且已经有批鬼子出城了。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东线干道的最前沿，如果打伏击，这是最好的位置。
0: 呀，那鬼子那么早出城，该不是计划提前了吧？
8: 哪会可能呢？我听得很清楚，就是明天。
6: 这事儿也说不好。你想啊，这鬼子要想真干什么事儿，他干嘛会弄这么大动静？这说不定也是个圈套。
0: 圈套？

0: 队长，打不打？
1: 别急，看看。
0: 还等啥呀？再不打来不及了。
2: 队长，莫非这小鬼子不看中这个这个专家？
1: 他不看中，就说明这不是专家。
3: 队长，这些鬼子不是普通鬼子。
1: 对，要是照这么说，那特战队就应该是普通的，普通的才应该是特

0: 特战队是普通，那是啥意思啊？这是，
1: 屌包，
2: 放他们过去。这肯定是个假的。
3: 不不不，队长，我听得太清楚了，这就说是化学专家嘛。
2: 这专家的行程就没变，这鬼子是在那钓鱼呢。咱刺杀渡边，给他们提了个醒。没事，咱等老方，老方明天来了，配合咱一起抓那个真专家。坏了，二队他们才别再上当了。
4: 哎呀呀，快点，你们这跟不上了。哎呀，快快快！
0: 啊，怎么了，队长？
2: 鬼子的援军在后边。
0: 呀，幸好咱刚才没打。
3: 哎呀，不好！我告诉你，这是二队要遭殃。
2: 希望老吕别上当，能够撤回去。
5: 不可能，严婉把特战队伪装成普通鬼子，就是为了吸引咱们上当。以他们的身手，一旦动起手来，拖住二队等待援军，那是绰绰有余。
0: 那咱就赶紧的吧，俺就不信还跑不过汽车。
4: 哎，同志，你要这么拉着我，咱什么也跑不过。
2: 你腿脚快，快去二队探探情况。去，
0: 走。
2: 我是这二队的。怎么称呼你啊？
4: 这鄙人叫周志通。
2: 行了，我们这儿也没事了，你呀，回你的二队去吧啊！
4: 哎呀，谢谢王队长，那我告辞了。
0: 哎，去哪儿啊？队长，你刚才不是说前面那个二队已经跟鬼子干上了吗？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二队就危险了。那你现在让他回去，那不等于是自找死路吗？
4: 哎，别，我没事，我真没事。
2: 那你说。咋办？
0: 要俺说，就让他干脆就留到咱三队啊！那二队万一出点啥事儿，那咱三队好赖也得给二队留个独苗，不是？
4: 王队长，你看这，
2: 要不你就留下？
0: 你看，
4: 不合适吧？
2: 合适，没啥不合适的。我们石大虎同志一片热心，这样，大虎说你是二队的，那你就是二队的啊！你别反悔，听见没有？哎。
0: 他后啥悔啊，他高兴还来不及呢，是吧同志？
5: 哎，组长啥意思？
0: 同志，我跟你说啊，咱们俩有缘分，那个二队万一出啥事儿，三队永远是你的家。
4: 乌鸦嘴什么没
0: 啊，谁敢欺负你我弄死。
2: 大虎没脑子，这哥们儿反应快，有脑子，让他留在大虎身边，我还能省点心。
0: 来，喝水。
4: 哎，
0: 喝。
2: 大虎，这位同志，以后你得照顾好了，知道吗？
0: 放心吧，那包在俺身上了。喝呀。哎
2: 走前面看看去。
0: 走走。
6: 哎，告诉我，你们队长王亮在哪里？一爷。
7: 说什么鸟语？听不懂。
6: 我说的是中国话。王亮在哪里？爷，
7: 你废什么话？小鬼子，爷爷今天赈灾，要杀要剐随便。
6: 哼，来了回去。我还担心王亮的不会上我当，没想到。
7: 废什么话？

0: 我告诉你多少遍了，爷爷跟王亮没有关系，爷爷叫吕春州。嗯，你们不是武工队的人呐？嗯，谁告诉你武工队只有王亮啊？
1: 秋桑，这个你老懂。吕春州啊，武工队第一人，他就得是王亮啊，三代的是。
2: 啊，そうですね。
1: 今天实在是太多的意想不到了。你，武工队二队队长大人呢？
3: 怎么着？怕了？
1: 很好。我，武工队，佩服佩服。你的队长大人呢？身手一定很高很高。我们。
3: 比试比试，一个。啊，想跟我比试比试？好，你们让开，让我教训教训孙子。
1: 邱帅，什么了他一身？一个人玩，ここはめげずじゃの。嘿，
3: 队长，加油，加油，加油！哟，戦う。
0: 来。

0: 来，这来。北平、林陵、库堡、秋卡桑、多多西嘎、泰桑尼、门岗、莫西卡德马斯。哦，秋卡桑，我都是那些。
1: 嗨。
2: 不用了。

0: 你是坂本吧？我是作战部派过来的。
1: 这么急呢？
0: 算是吧。我叫王定天，坐下，坐下。我现在已经不杀日本人了，坐下。这个啊，是作战部的信函和我的证件，你看一下。

0: 消息。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呀？
1: 我现在不是来了吗？
0: 那你这次来的目的是？
1: 这位啊，是细菌专家松本太郎先生。我这次来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还有负责整个细菌基地的保卫工作，还有就是我要知道你们是怎么跟这帮土八路斗的啊，我好跟本部汇报。
0: 松本先生，あなたは明日来る予定ではなかったか？
1: 这不是提前了吗？我听说你们这个地方不太安全啊。
0: 你能听得懂日本话？
2: 那个場外の特殊部隊は？
1: 啊，那帮废物啊，我看到他们了，没搭理他们。
0: 王さん、言葉には気をつけたまえ。
1: 哎呀，这个中国话是很复杂的，你听不懂就算了。哦，对了，我刚才看到那帮废物和一帮人在外面火拼，你要抓住什么人，提前告诉我一下，我好跟总部汇报啊。啊，行了，就这样了。哦，对了，我要提醒你一下，不要在我面前提到“支那”这两个字，记住了啊。
0: 啊，
1: 任务交给你了，走了。

快！

0: 兄弟，哼，咱俩又见面了啊！我是三队的马。哎，哎，兄弟，兄弟，你醒醒，兄弟！没事，我有办法。等晚上我想办法翻过去。翻过去之后，从里边把那城门给打开。
1: 那咋能等到晚上啊？等到晚上，那背上这雪。

0: 疼来着。
1: 还有，这武工队要是想找一个人，可是很容易的。这事儿完后，你最好管好你的嘴。
0: 王队长，这你放心。朱某人，我怎么也是行走江湖的人。
1: 行，那就按你说的办。来，给大家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2: 咋整？
0: 最好先弄辆车。
2: 啥时候？

0: 这小子你信不过，心不过大败，没事儿。一会儿你跟长生上后面跟着，看着。来，去看着。不用，他这个东西一个人看得住啊？放心。
1: 队长，累了吧？没事。来来来来来，我这脚。告诉你啊，坐车舒服着呢。坐吧，坐吧，我们帮你坐。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哟呵，封城了哈！哎，去把你队长给我叫来。
2: 哎，你谁呀？
0: 奶奶，连你朱三爷都不认识，还敢在晋东城混？
3: 去把你队长给我找来，快点！
0: 说你们啊，这些瞎眼的东西，啊，这天生的就是小兵的命，还不搬开呀？那谁，过来，把这弄开。
4: 晚上
5: 别动，
4: 找你乐。
5: 咋的？
4: 朱大人说话不好使咋的？啊，欠揍啊！
2: 臭屁呢！
3: 等等，就是那
2: 戴眼
3: 里
2: 子
3: 的。
2: 哎呦，在这儿来撞大尾巴狼了？
4: 呀，连你朱三爷都不认识啊？赶给我上班！
2: 巧了吗？这不是，我当是谁呢？这不是特战队的太君吗？
4: 啥玩意儿太君？
2: 来人呐，给我绑了！
4: 队长，咋的？咋的？班本归一的老儿子都得给我们朱大爷三分，咋的？敢较劲啊？
2: 老
4: 板
2: 呢？
6: 怎么回事？
4: 啊，哎呦！

0: 哟，别走啊！完了，快跑吧，船忘了，这人认识我。
1: 这还一位太君呢，鬼谷太君。哟，鬼谷太君，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0: 你还有人？嘿，别打我！
2: 老子！快来人！哎！实话告诉你，老子是八路军敌后宫的人。
0: 别动！
2: 周围全是我的人，而且还有好几杆枪在刺在这儿。
0: 枪！枪放下！
3: 放下！放下！
0: 哎呀！
2: 放放放！
0: 千万别多说花样！我可告诉你，就算我被抓着。
2: 武功队想找我一个人，可是很容易的。这事儿完了以后，你最好把自己给我放老实点，知道吗？
0: 明白，明白。
2: 开门！八哥，八哥，快搬来！八哥，快！快打开！走开！开门！走了，走了，走了！嘿，开门！开门！
0: 快走！
2: 拦住！别拦住！拦住！

0: 小鬼子，能给爷爷换个新花样吗？你得很有军人的骨气，但是我要告诉你，这种骨气在我这里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我只想知道。
1: 你们武工队的总部设在哪里？在我心里。往这儿来。来啊！
0: 那我倒要看看，你的心是黑的。 还是红的。

0: 队长，行了行了，哎，
1: 你让他躺着别动。
0: 好，好，行行，
2: 罗队长，救救我们吕队长吧。
1: 你别着急啊，我们正在想办法。
0: 队长，
1: 什么情况？
3: 你听我说啊，小鬼子特战队今天下午抓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呢浑身都是伤，我敢断定，哎，我敢断定，他们就是二队幸存的几个同志。
1: 关哪儿了？
3: 警察局大牢，要受罪了。
2: 王队长，得赶紧想办法救救他们。
1: 你别着急，
2: 就来不及了。
1: 你别着急，我保证啊，我们尽全力救你们二队的同志。
0: 别着急啊，啊，放心，好好休息。
3: 队长，别着急。哎，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全城戒严呢？
1: 为什么？
3: 哼，版本归于这个老鬼子，要给他哥哥大办葬礼。妈的！
4: 什么？葬礼？
3: 对，
4: 他哥哥是咋死的呀？
3: 你问着了，他哥哥是咋死的？
4: 啊，不是，俺问你呢。
3: 我告诉你了，他哥哥砸死的。
4: 你们，你啥也没敢说啊！
3: 我刚告诉你了，他哥哥是被砸死的，被我主力部队用石头砸死的。
4: 哦，是那个石，
1: 捣乱，说点有用。
3: 我是想说有用的，别瞎话行不行啊？告示上说了，为了葬礼的顺利进行，从今天晚上7点钟开始，建中城全城戒严，啊，除非是有什么，居住证，还有什么邀请函。啊！除此之外，所有人等一律驱逐出城，直到葬礼结束。
1: 那邀请函都邀请些什么人？
3: 那我能邀请谁呀？啊，就是一些地方官员，还有一些什么乡绅名流，就那些王八东西。
1: 哎，队长，那咱们有没有？我说你一天到晚都听些什么呀？啊，没听长生说呀？乡绅名流、官员，你是吗？
5: 俺不是啊，
1: 那你还问？
5: 我那就是没有呗。
4: 哎，嘿，队长，咱有朱三爷啊，还有咱朱三爷办不成的事儿，是吧，三爷？
2: 兄弟，别什么什么，
4: 是客气啥呀？你跟俺说咋配合，俺配合你啊，俺最信你了，是吧？
1: 快点上拿！
3: 哎，就这样来菜了。
6: 你确定他是外地的乡绅？
7: 你看，脸大肚子大，油满肠肥的，最关键鞋底还有驴粪，我估计啊是个镇长。

0: 这位老爷，您贵姓？
1: 免贵姓朱。
0: 朱老爷，
2: 哎呀呀呀，怎么能在这儿见到您呢？刚才打您一进门啊，我就觉得您眼熟，但是愣是没敢认呢。
1: 您是？
2: 不记得我了？您想想，上一次我跟我干爹刘镇长去您那儿，您好好想想。
1: 刘镇长
2: 啊。

0: 是小侄的底见，来，小侄先干为敬。哎，不对呀，我记得刘镇长才30来岁，怎么您？
1: 朱老爷，现在这个时期，爹是不分大小的。嘿嘿，
0: 也是，也是。
2: 来来来，干！这次来是……
3: 甭他妈给我废话！大伙都给我听好了，金东城今天开始戒严，我们奉命前来清查，没有邀请函和进东户籍的，赶快给我滚蛋出城！若有耽搁，一概抓捕收押。你有邀请函吗？
0: 哎呦，
4: 军爷。
0: 我们是专程来参加广本太君他哥的葬礼来了，我这有邀请函。你看我跟你说，
2: 吃菜。嗯。哎，你到底有没有啊？有，
0: 我宪兵队发的。
2: 行了行了，甭那么废话了，给我抓走，带走。
5: 军爷，
2: 走，咱们一块儿给我带走。
6: 你们几个不是本地的吧？哎，脚拿去，想拿去？哟，嘿，怎么说话呢？啊，朱三，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 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 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有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1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 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 拨打屏幕上的，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广东卫视
7: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
0: 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

0: 绿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
1: 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 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块，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
2: 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
0: 枸杞、桂圆、黄豆，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
1: 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块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块，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块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
1: 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4: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虎说你是二队的，那你就是二队的啊！你别反悔，听见没有？
10: 二队他们就别再上当了。
9: 打！打！
11: 你们几个不是本地的吧？
10: 哎，脚拿去！
9: 啊，脚拿去！哟，嘿，怎么说话呢？啊，出字，告诉。
10: 爷，您的函。

0: 哟，是朱镇长啊，见谅见谅。
1: 您看，我们也是奉命办事。
0: 既然是太君请来的贵客，那我就打扰你们了，告辞了。撤。
2: 哎，
0: 哟，
2: 把函拿回来啊，你还带走啊？哎，
0: 你看我这猪脑子，给您。
2: 哎呦，带走了呢。
0: 走。
3: 朱镇长，这函给你。
4: 配合咋样？
5: 还行。
2: 樊镇长，那钱包是不是给我呀？
6: 你得把钱包给人家。
3: 给人。

0: 一块儿方便。放我这吧，
1: 一会儿给你，一会儿给你啊。
0: 什么事？
2: 站住！听见了
3: 吗？坏了！坏了！斑斑鳜鱼那老鬼子要给他哥大办葬礼，现在这整个锦东城啊全城戒严了，只有拿着鬼子的邀请函来参加葬礼的人才能进得去。也不知道老王他们现在怎么样，还在不在城里？我们这次就是来支援他们的。无论如何，咱们得想办法进去看一看。啊，那就是从这个大门绕到那边东门去，看看咱能不能混进去。
0: 行，我们抓紧时间，走。
4: 王队长，那咱们劫狱
5: 成？成啥成？
6: 队长，我告诉你，今天鬼子又在警察局大牢外增加了两队小伪军，还有一小队日军的特战队，硬闯不行啊。
7: 那你说咋整？
5: 我知道咋整。
7: 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呗，你嚷那么大声干啥？眼珠子瞪瞪瞪那么大，瞪谁呢？瞪谁呢？
4: 王队长，谢谢大家了。既然这么危险，我想还是算了吧。
8: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们去，是怕连累我们三队。但是我告诉你，你一个人去救二队的队员，这事儿根本不可能。你放心，我有办法。
9: 吴增军，
10: 哎，
9: 帮个忙。
8: 你在晋东城这片执行任务执行了这么久，认不认识大牢里的人？
10: 我哪认识那种人？
8: 你执行任务的时候，就从来都没失过手。
10: 那个，我是进去过，一两次执行过任务，但是我都不熟。
8: 不用熟，

常公，他呀，他爹从小的时候就被警察。

0: 打死他，所以他从那时候脑子就落下了毛病。他见不得这身衣服，他一见这身衣服，他就想打。你瞅他这样，是不是有毛病？
1: 你有病吗？
0: 我问你，你爹打死他，想起来没？
1: 活着呢。
0: 是，你看多严重，现在都不知道他爹死了，你爹是笨死的，你知道不？不是警察打死的。
1: 嗯，
0: 那你看好点了，对不起啊，你这样。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给您道个歉。
1: 不计小人过啊！啊！
0: 你看看我这脸上可打的啊！你看看，你看看。哎，那还打？
1: 我说你，
0: 走，这样，这样，这样，我赔钱，我拿钱作为补偿，您看成不成？赔钱呢？赔钱，
1: 赔多少？
0: 我有，我有，我有。哎，你在前面。
1: 我没有啊！
0: 对呀，你这我这真没有！哎，
2: 没有，
0: 收下！你身上有没有钱？
1: 没钱？
0: 我这就一块钱，哼，一块咋样？
1: 大哥，不行！
0: 唬人要饭的了啊？耍我呢是吧？
1: 啊，这样，
0: 这样，这样，这样，这钱您先拿走，人也带走，我回头回家拿钱去赎他们，您看成吗？
1: 给多少？你开个数。50块，成交50块。到哪儿给您送钱？今儿晚上8点，监狱门口见。
0: 行，那这钱你先拿着，拿着，拿着，走吧。
3: 不许再打人啊！哎，你小心他，他还愿意咬人。
4: 有一个，
0: 你先走。
3: 我这，走，还有，哎，你给我咬！我咬，
4: 走，快！
3: 他追上不去。
5: 他们的车出故障，咱们得想办法绕过去。啊！来来来来，加油！绕啥路啊？啊！这不是县城的通行证吗？
6: 冷静，冷静，冷静！你们是干嘛的？
5: 我们过路嘛。
6: 不是，我们看着你们车陷下来了嘛，然后完了，这不是过来帮你们推车吗？对不对？
5: 这不是帮忙吗？军爷，
6: 心动，心动！啊，
5: 帮忙啊！拿什么帮啊？
6: 拿嘴帮啊！上手啊！军爷，你看你们这架势，我们也不敢动吧？是不是？
5: 对对对，
6: 让让开！来，来，帮军爷推推车，推车来。来来推，来，
5: 准备好了啊！
6: 来来，使劲啊！一二，
5: 走！
6: 一二，走！一二。
5: 王，哎，点劲儿啊！哎，我卡的，行了，哎呀，哎，军爷，推不动啊！你这你们六个人，对不对？我们也六个人，那你们都推不动，我们这小身板哪能跟你们比啊？不是。 您好歹帮帮手啊！
7: 一块上，一块上吧。
5: 废话，少说。爷，我早就没力气了。推。
6: 那你要这么说，那我们也干不了了。真是，
5: 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
0: 啊，哎，这。

0: 反正马上天儿也快黑了，
1: 我们赶紧。
2: 站住！不许走！推吧就。
0: 一块儿来吧，来
2: 一块儿推，
0: 弟兄们一块儿来。
2: 推，来吧，
0: 推吧。
2: 来，军爷，
3: 哎，那个军爷，我喊耗子。好，那个大家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3: 来，我喊了啊！一、二、三。

0: 哎，
1: 哎，来吧。
0: 哎呀，这车酒，我的妈呀！
2: 哎，贾老爷
0: 啊，
2: 这车酒应该是给鬼子的葬礼准备的。啊，咱们把这些伪军的衣服扒下来，然后穿着这些伪军的衣服，带着这些酒，直接就进去了。
0: 来，抓紧时间换衣服。
2: 哎，不对呀，小袁，
0: 什么不对？
2: 这有人推车，得有人开车吧？
0: 司机，跑了，在那边。哎哎，别追了，别追了，跑那么远了，追不上了。哎，他肯定跑过去给鬼子报信去了。咱们这一通，白忙活了。

0: 哎，还真打中了，哎，好枪法！
1: 行啊，教导员，你小点声。啥好枪法？你夸夸夸，啥玩意儿？一点军事素质都没有。这一下，这刚一下，这惊多人呢、啊？这惊！行行，别夸了，这傻子，走走。

0: 老实点儿！牛啥牛啊？有本事咱俩单挑！
1: 算了算了算了，
0: 你牛啥牛啊？

0: 我说，咱俩是不是搞错了？也没见到你们队长啊。
1: 哎，差不了。这儿以前我来过，看见没有？
0: 嗯，
1: 那边就是监狱的地牢，是关重刑犯的地方。只不过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有啥不一样？
1: 以前那边和这边都是二狗子看守，现在换成鬼子了。
0: 哦，那啥意思啊？
1: 说明那里边关的是重刑犯吗？
0: 嘿，您的意思是你们二队队长就关在那里边？

0: 这里是监狱，在监狱的斜对面，有一个制高点，在这个点上，基本可以看到监狱里所有的情况。等我进去以后，你们三个就埋伏到这里。只要韩老二一露头，你就开枪把他打死，然后就猛烈攻击监狱的外围，主要目的是把监狱里面的敌人吸引出来。我要趁这个时候去会合大伙，去救老吕。
1: 队长，那我干啥呀？你留在这里，等老方和你师傅一到，领着他们去城西的李家老宅，我们几个完事儿到那儿汇合。咋不回这儿了？
2: 这孩子说话咋不过脑子呢？你狡兔，哎，狡兔啥？
0: 行行行行行，你快赶上大虎了，我告诉你。
3: 把门都给我打开！老子给我滚出来！快！快！快！你们进来！你们进来！

0: 長官、用意がすでで、おうまにますで。
1: よし。
2: 李队长，你的同伴就要来陪你了，你应该高兴才对。
0: 李兄，
3: 你以为他们都像你这么笨吗？
2: そうです。只要他们不来这里救你，就会没事。我的特战队会死死地盯着这里，你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可是你对他们来说也是最重要的。达克拉，他们一定会来一头龙王。等一下就在隔壁，我会让他们享受你的待遇。

0: 知道你会用这一招。
1: 老子脏多得很。

0: 咋这么多人呢？老常，老常，哎呀，别睡了，这执行任务的时候能不能认真一点啊？不就是一队伪军在守门，还有一队伪军在院里边巡逻。
1: 小鬼子在院外的街道上溜达吧。哎，你咋知道的？就
0: 这么点兵力，就该这么布。
1: 嘿，你对小鬼子还挺熟的你。哎，队长啥时候来呀？
0: 问那个神枪手。
1: 问你呢，问他干啥呢？
2: 出来了，哪儿呢？队长在哪儿呢？我说那个监狱长出来了，能不能说清楚啊？

0: 队长出来了！队长来了！
1: 你干什么的？
2: 找你们监狱长，约好了晚上在他这儿见面。
1: 行，知道，跟我来吧。

0: 有人找你，啊是。哟，来了，
1: 你还在监狱呢？哎，这干啥呀？啊，
0: 你快把这东西放下，回头走了火，我就怕这玩意儿。
1: 钱带了吗？
0: 带了。
1: 哎，我自己拿。

0: 啥呢？没了，就这些。那我那人呢？
1: 你的人呢？
0: 啊，
1: 他不在这儿。
0: 我说韩二哥，这就是你的地方，咱不说好了吗？一手钱一手人呢。哎，
1: 兄弟，你听我说，现在这八路是忒猖獗了，他不得不防，您多见谅，见谅，啊。那怎么着？咱领人去吧。
0: 是领人，我那人跟哪儿呢？
1: 你跟我走得了，啊，走。

0: 监狱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哦，你听我说，兄弟啊，就是咱们这个监狱里啊，关着太监最重要的人犯，马虎不得。
1: 那你也没必要拿枪对着我呀。那个，这都放下吧，啊。

0: 你说这院子里走的都是咱们的人，你还怕的是八路跑了不成？是吧？
1: 是。再说，我咋可能是八路啊？来来来，我跟你讲，你摔他。

0: 完了吧？完了吧？
1: 行，
0: 你看队长进去了，打不了了，你这耽误事儿不是？
1: 齐晨，咋回事啊？
2: 刚刚王队长好像有意挡住了目标。
0: 啥有意挡？你没打就没打，没瞄准就没瞄准吗？你二队啥水平啊？到底？当时给老程比武的时候，不是显得挺有能耐的吗？这关键时候的老掉链子，这二队。
1: 行，说两句，二队就这水平。

0: 武功队厉害，武功队厉害！
1: 你怎么知道我是武功队的？啊，都是太君给安排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闭嘴！别给我出声！去，把他扒光了，绑住他！
1: 啊，快快快，
0: 扒！
2: 哥，
0: 扒光了，
2: 就剩裤衩了，
0: 把他嘴堵上。

0: 是你啥玩意儿？这么大三爷，你闻着了不？啊啊呀啊，咋这么多人啊？
1: 那个他们刚进来的。
0: 你们咋进来的？问你话呢。哎，三爷，咋都这么紧张啊？哎，三爷你咋了？
1: 我腰疼。
0: 腰疼？那俺给你揉揉。
1: 请
0: 咋突然腰疼了呢？
1: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闭嘴。给我老实点儿。
1: 他现在这种情况，老程，你说还打还是不打呀？这是，
2: 我问你咋打吗？
3: 哎，同志，王队长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4: 是福不是祸，这韩老二总得出来吧？
1: 队长出来了。队长出事了。
3: 等等，等一下
1: 啊，
3: 是王队长。
1: 对呀，
3: 他怎么穿这身衣服？
4: 他在那比划啥呢？
3: 不知道啊，只是三个手指头。
1: 三个手指头，
3: 看，
4: 这个啥意思？
1: 行，我也不知道了。

0: 这不往这边点，这，
1: 再往下点，
0: 哎呀，对，哎，叔叔，哎呀，再往这儿，哎，好嘞，嘿，哎，我说三爷，你说他们怎么还不发饭呢？
2: 还没到点呢。
0: 哦，哎，你们不饿啊？
3: 爷，
0: 三爷。你说他们是不是哑巴呀？怎么不说话呢？
3: 别动！
0: 什么？有狮子！哎，快快帮我逮上！逮上！快快快快快！
1: 这鬼子！
0: 逮上没？哎，逮上了！啊，
2: 逮着了！
0: 嘿，俺跟你说啊，从小就怕这东西，这东西一进呢，你。 你刚说啥？谁是鬼子？说话呀！我谁是鬼子呀？呀！
1: 干嘛呢？
0: 对对对对对，个屁！对不起，俺们这是闹着玩呢，是吧？
1: 赶快把枪放下吧，要不一会儿长官该生气了。来来来，放下放下放下！
4: 我们是特战队员。
0: 啊！那个误会啊，他们都是皇军，那边通通的皇军。
1: 我不知道，就你说。
4: 哎，是。太君，
5: 我是奉命把这两个犯人押回去。谁的命令？
1: 严晚长官，把枪放下吧，别伤了这几个要犯。
0: 出来。

0: 会不会是三个时辰？不会，那就是三分钟。
1: 打，
0: 那真打了，打。

0: 给，站住！
1: 二队队长，
2: 嚷啥？我不想。
1: 咱还等啥？
3: 回去换衣服。
1: 为啥？
3: 让你换就换，换鬼子衣服。
1: 啊，换衣服。

0: 热闹，你自己看见了。哎，
1: 哎呀，我看得见，我问你吗？
0: 哎，这边，你眼镜呢？
1: 哎呀，少废话，那是什么方向？
0: 哎，应该是晋东的警察局大楼啊。
1: 警察局大楼？
2: 会不会是王队长他们？
0: 哎呦喂！你赶紧缩进去，你这回头别再让人家看见你。
1: 快进去，快进去！
2: 有人呢。
1: 没人你也进去，注意安全。
0: 哎，不是说打化学专家吗？
1: 是啊，
0: 这才打上大牢了。专家坐牢了。
2: 副队同志，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
0: 啊，行，啊，我知道，咱去那个宝顺客栈汇合，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你缩回去吧，
1: 快进去，快进去，这是命令。
0: 哎，叫叫叫叫！
3: 鬼子的援军，
1: 这么多援军，去增援大牢。你要干啥？
0: 开车撞去！
1: 哎呦，我跟你说，那边不一定是队长他们。别乱来。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

0: 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广东卫视4K

0: 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7: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

0: 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劫狱
2: 成。
1: 认不认识大牢里的我都不熟，
3: 嚷啥怒啊？这不是现成的通行证吗？
1: 主要目的是把监狱里面的敌人吸引出来，我要趁这个时候去会合大牢，去救老吕。
4: 鬼子的援军，这么多援军去增援大牢，
5: 你要干啥？
6: 开车撞去。
4: 哎呦，我跟你说，那边不一定是队长他们，你别乱来。
6: 不是，那只要是打鬼子的，那咱都得帮吧？
4: 不准胡来啊！我跟你说过，记住今天咱们进城的任务，咱们是接应队长，这不是我们的计划。
6: 哟，焦导员，你性格变了，这不是你性格。
4: 什么性格？
6: 不，你看啊，那只要是打鬼子的，那都是咱的同志。
4: 对，
6: 那只要是同志，那就是咱们的队伍，那我们就应该帮了。
7: 金宇，你干嘛去？金宇，回来！金宇，等等我！
6: 你看，连他都成同志了。
4: 我告诉你，你给我稳住！你要是敢胡来，我会动，会动踹死你！
6: 不，姜老院。哎，姜老院。
8: 小翠，小翠，
5: 小翠，
4: 怎么回事？
8: 把小翠叫回来。
4: 小翠回来。
6: 江导员，江导员，哎呦，江导员你别走啊，你走了我就不听你的了。
4: 还完没有？还完了。
9: 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4: 明白了。
9: 行，那你一会儿过去扔两个雷，中间间断一点，
4: 去吧。
9: 剩白再死一局啊。
4: 你别去啊，
9: BOSS 室，
4: 金在响就扔尸体。
9: 好。

0: 打你！
1: 教官，阿七六个，快过来，死得嘛死哇！完了，死得嘛死。

0: 你得上去，起来！我呢？救人去！我去！
1: 王队长，你真是机智过人！
0: 行，帮忙去。

0: 没人追了，慢点走就行了。王队长，能救出我们队长吗？哎，
1: 放心吧，一定能。哎，
0: 行了，别那么着急。
1: 妈呀，那追的还挺快，你们走，我掩护。
0: 走。你没事吧？慢点。

0: 你们干啥呀？上上上上上上！哎呀妈呀，老陈，你太巧了！哎，
1: 走，
0: 你是友军的？
1: 谁了？
0: 哎呀，是傅杰！
1: 啊，上车，走！
0: 你们咋跑这儿来了？哎，老头呢？
2: 后边。
1: 哎，爸！
0: 哎呀，太巧了吧！哎，方政委也在后边呢。咱去哪儿啊？
3: 金宇，
1: 小崔，小崔，
3: 方队长，
1: 金宇呢？
3: 我没看到他，才在车里说金宇那边可能是王队长，然后就下车了。我追到这儿，他人已经不见了。
1: 胡闹！行，你马上回车里去，我去找他。
3: 不行，我们一起去。
1: 不行，你回去。
3: 一起去。
1: 好，但是服从命令，跟在我身后。
3: 我知道。

0: 들어가래. 站住！
1: 谁让你停下来？快走啊！你咋停了嘛？你管呢？你走！俺不走，不走我弄死！弄死俺也不走。可惜你没得。那弄死我吧，别嫌弃了，咋办呢？大伙，嗯，拿我当队长不？嗯，我有危险你管不？
2: 我管。
1: 那你配合咱爷把鬼子给我引开行不？
2: 行。 哎，那不对呀，队长，是上回弄那几个粮门，你就说这话。

0: 这老骗啊你！
1: 这回真没骗，露馅儿了！你配合三爷把鬼子弄走。
0: 三爷，咱露没露？
1: 露了！
0: 呀，那咋整？
2: 全归心累，
1: 你过俩去准备吧。
0: 配合，行。
1: 把你留过去。
0: 哦。
2: 全归心累。
3: 大虎，配合跑！
2: 全归心累。
4: 哎，真巧啊，又见面了。
2: 有喜你。
5: 是王队长。警员一定在附近。
6: 阿亮，终于可以还清你了。
4: 你说你也是，这又抽哪门子邪风啊？非得盯着我，本来都要走了，算你倒霉，再比划比划。
7: 听说，把禽流感嘴里干。
4: 你污了什么呀？说人话，听不懂。

0: 啊！你回去，哎，等会儿啊！听我说，队长跟我说了，开枪是信号，咱们吸引小鬼鬼子，队长吸引另一波鬼子，最后我们再不，我们要配合队长，就是要快跑，
1: 这也是配合，
0: 那赶快走，快走。
2: 没事，没事，快走！别连累队长。
3: 王亮，营长的话，你还记得吗？这都啥时候了，说这些干啥？快走！

0: 你再想想，你看你刚才还有没有漏的没跟我说的那个？哎，你们当时撤的时候，队长他们到底是啥情况？啊，大虎在哪儿呢？后来你们撤回来以后，你们怎么，就你们怎么能确定了他这就能撤？老程，老程，老程，哎，程程，程程，不是，你再跟我说说当时的情况行不行？啊，程程，你们当时撤出来的时候到底啥情况啊？你们是不是等了就是说按你们那时间，然后完了就撤出来了？你看我平时对你一直都这么好，你跟我说一下行不行？哎呦喂，我是二位爷爷，我求求你们了，都别再这么闷着了。你们这是干嘛呀？啊，都别这么再憋着了。你们这干
1: 嘛？能少说几句不能啊？没看着正忙着呢，要是知道不都告诉你了吗？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
2: 给。
3: 队长，队长，队长！
4: 哇，队长呢？
5: 俺跟你说，今天俺跟三爷这会合，
4: 队长呢？
5: 你听俺把话说完，俺跟三爷今天啊，俺们俩是一部分鬼子，队长那个，哎，三爷，俺们队长啥时候回来来着？
6: 他晚一点。
5: 啊。一会儿就回来。
4: 他是谁啊？
5: 对，忘了介绍了，二队队员朱三爷，付杰，
4: 二队的。
7: 那个鄙人是
8: 秦老。你说句实话，队长呢？
5: 那三爷不是说了吗？一会儿。
4: 哎呀，你别说。
1: 问你，你就说嘛，队长呢？
6: 王队长让我先把大虎和李队长带回来。
5: 不是，三爷，你刚才不是这么跟俺说的呀？你说咱们吸引一部分鬼子到这儿，然后队长吸引一部分鬼子，完了在这汇合，你这么跟俺说的？
4: 你傻吧你？啊，你就把队长扔那边了，你把咱们的队长给背回来了？你是不是傻子你？
5: 三爷，你不能骗俺啊！俺平时对你那么好，你不能骗俺啊！
4: 你说去你娘的吧！愣着干啥？就得长的。
5: 这，
8: 我再说一遍，整个京东城都在搜我们，不能出去。
4: 放屁！
0: 老程。我跟大虎，我俩死也得跟队长死在一起。我俩是硬的人，你不是，这是我们硬的事，给我让开，
8: 让开！大虎，要是队长在，我会让你们去。
4: 给我让开！嗯，
5: 你干啥啊？
8: 呀！不就是找人吗？是不是？不就让大家送死吗？
4: 行。
8: 啊！走，父亲。
4: 可他不能去！你傻吧你？
8: 走吧，走。
4: 去哪儿去？
9: 放门！
4: 队长。
9: 放门！
4: 队长回来了！队长回来了！
9: 没事。
4: 怎么回事？
9: 队长。
5: 你没事吧？
2: 你在那发啥愣呢？赶紧救人！
0: 庄振宇，快，求求你救救！
10: 没事啊，
8: 误会你了，安安对你态度不好。
0: 这俩人呢？

0: 想回家。
1: 翠儿，再回家，我现在先带你回家，啊，再回阳城镇。

陪着你了，金玉，答应我，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那走之后，他陪着你，就当我陪着你一样。

0: 是啊，鬼子开始大范围搜城了。
1: 有多少兵力？
0: 东南城大，那是一股脑全出来。
1: 那咱是不是现在离开？
0: 现在走，等于自投罗网。这是宪兵部的隔壁，先待在这儿，他们注意不到这儿。
1: 那咱后边咋办？
0: 轮流值班，后半夜出城。
2: 啥？出城？别说，就这么定了啊！都累了，
0: 回屋休息一会儿，都回去。
3: 方队长，
0: 李队长怎么样了？
3: 没什么大碍了。
0: 辛苦你了，
4: 队长。陈大虎负责。

0: 杜月太君，咱们喝一杯。杜太君，金东城的吴工队闹得这么凶，这里的安全。哎呀，杜月太君，您就放心吧。啊，我把所有的夜袭队人员都调到这个地方来了。啊，安全，大大的。咱们俩干一个。
1: 凡是知道我这个地方的人，都是自己人。进来，
0: 大队长，哎，我们队长来了。啊，
2: 张三进来。
0: 哎，大队长，里边请，里边请。哎呀，太君，太君，哎，太君你好，是我，二狗，二狗。
1: 小阮，
0: 哎，你不在外面抓八路，你跑我这儿干嘛？牛大队长。 太君，我跟你们说个事儿，我抓到武工队的了，
3: 在哪里找到的？哎，太君，请看这。牛哥，
0: 这啥意思啊？啊，
3: 你他娘的是想要死啊？是不是？
0: 啊！哎呀！不是，是这样的。哎。

0: 太君问你在哪儿找到的？啊，不是，是这样，是牛大队长，命令我在我的范围之内去全面的地毯式的搜寻这个八路，然后就找到了这块花布。这个军旗在哪里？王良的，武工队就藏在哪里。老人，你可真不负众望啊！啊，让太君，你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啥问题？
0: 这个在哪里找到的？
1: 太君问你是在哪个村找到的？啊，太君，这刚不是说了吗？是这样的，你看这牛大队长命令我是吧，让我在我的那个范围内，然后去。
2: 八个眼了！
0: 哎，是是是，您听我说呀，这牛大队长知道我这到每个村都顺义两块花布，但具体是哪村，我忘了。太君，
2: 完了！
0: 哎，
2: 有了这个，王亮的武工队他们之所以要保留这个，就是不想他们一营的番号被取消。我们有了这个，武工队王亮迟早会送上门来。
0: 是啊，
2: 牛太久，
3: 嗨，
2: 北车，我得要马上面见。
3: 坂本大佐，嗨，太君请。

0: 有事儿
1: 啊？哎，队长，俺觉着吧，鬼子既然派出了大批的兵力，几乎倾巢出动，那我们就有机会。
2: 有屁进来放。
3: 队长，那个，这鞋子掉到外边了，这不我那
0: 多啥呀？
3: 没，队长，我队长，鬼子呢？他既然派出了大批的兵力，几乎是倾巢出动，他的宪兵司令部也
0: 回去睡觉。
1: 不是队长，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呢，就是
4: 你想偷袭人家宪兵部啊？你怎么知道人家宪兵部的防守会变松呢？
1: 我亲眼看见了，那大批的鬼子那都出去了。
4: 那你告诉我，这城里头现在有多少鬼子？
1: 那教导员他不能
0: 什么？
1: 队长，你消消气儿，有啥话好好说嘛。俺觉着吧，啥事儿都得讲究个配合，那配合好了，你屁！
0: 滚蛋！
1: 队长，你
0: 等等。

0: 牛太君，哎，多谢。
1: 啊，没事，一点小误会，小误会，
0: 不要节外生枝。你给，
1: 来，亲人家，走。

0: 队长，没撞着，腿疼吗？
1: 你要不说我还真忘了，
2: 啊！你是不是瞎呀？
0: 不是，
2: 怎么回事？你给我回来！
0: 别打了，队长。
2: 听到没有？回来！行，我让你跑，你等我回去和你算账啊！我让你跑。
3: 捡起来！

0: 出啥了？
1: 出事了，出大事了！
0: 啊！等！
1: 这样，
0: 啊，咋回事？
1: 慌！
0: 你慌啥呀？
1: 黄毛长来报信了，说是军旗被阮二狗抢走了。
0: 不是啥玩意儿？
1: 黄毛长说军旗被阮二狗拿走了。
2: 队长呢？
0: 在屋里边呢。
2: 队长不见了。
0: 啊！队长。队长去。

0: そうだ。この隊はだいぶ前に潰したが、何人か生き残り、独立隊を作った。
1: 这么说，这边破棋还是有点作用啊。
2: 用处很大，有了这面棋，蜈蚣队一定也会出现。
1: 就是没有这面破棋，蜈蚣队今天也会出现的。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8: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

0: 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 T 型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

0: 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

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儿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小。

0: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

0: 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啥？让你换就换回鬼子衣服。前者，你赢就交给你们三个了。
1: 这么说，这面破旗还是有点作用啊。用处很大，有了这面旗，吴公队一定不会出现。
2: 就是没有这面破旗，武功队今天也会出现的。啊，忘记了，こちらは作戦本部から来られた王調査官だ。
1: 死なし。
2: 渡辺。

0: 我说啥来着？宪兵部是空了吧？
1: 空吧。等等，
0: 干啥呀你？
1: 我怕。我们是自己人，夜袭队，自己人，误会了。嗯。嘿嘿嘿嘿嘿，八路那边在干活。

0: 队长在里边呢。
1: 是。
0: 哇，队长，
2: 队长，
0: 烫着了吧？

0: 我私自行动，违反了纪律，我向大家承认错误。承认啥错误啊？你是队长，你就是纪律。我看谁不服。
1: 大伙儿，胡连连啥？哎，
2: 队长，没事儿。那个，行，那我代表组织上，原谅你了。
0: 这事儿过了，说下个事儿。我，傅杰，石大虎，还有方文耀同志，我们四个是独立团一营出来的人，但是一营当初为了掩护大部队撤离，全营战死沙场。 营长为给一营留个种子，设了个计，把我们四个还有那面军旗留了下来。我们四个当着军旗发过誓，不管将来剩下几个人，哪怕是只有一个人在，这一营就没亡，这一营的军旗。 就必须重新挂在这战场上。现在老方不在了，这军旗也落到了敌人的手里。
1: 队长，我给你保证，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0: 这军旗我一定给夺回来。海王是大虎，俺发誓。
1: 就是要说这事儿，我决定咱们三个去把军旗给夺回来。但这事儿跟其他同志没关系。
2: 咋说话呢？那咋能没关系呀？
1: 只要是八路军的事儿，那就是我们大家的事儿。这事儿是义营的事儿。 跟咱武工队没关系，所以我决定，老张，你带其他同志先走，等我们把军旗拿回来，咱们照庄见。
3: 队长，想多了吧？反正我是要跟你们在一块儿的。
0: 还有我，还有我，我。
1: 行，那我不跟大家客气，我代表义营，谢谢诸位。但是朱三爷，我感谢你对三队工作的长期配合，你现在可以走了。
4: 王队长，既然你没有大行动，朱某人我也……朱三爷，
1: 哎，啥都不用说了，俺相信你。让人家把话说完。
4: 三爷这有啥话说的？
1: 告辞。
4: 啊？哎，三爷，
1: 人各有志。啊。至于金宇同志。 当初加入咱们武工队，是因为他欠着我们的人情，但是现在怎么都算是还上了，所以，
5: 王队长，你的情我已经还了，但是老方为了救我跟小翠牺牲了，这个情，
1: 老方不在了。
5: 下辈子再说。队长，我这个人不爱多说话，我正式请求加入敌后武工队第三小队。嗯。
1: 金宇，我知道小翠的事儿，
5: 跟这没关系。小翠说的对，你们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队长。 我恳求你，批准我加入。从此，我们共同抗敌，报效国家。嗯。

0: 私は奴らの顔を見たくはない。何事も起こっては欲しくはない。分かってるのか。
1: はい。
2: 妹妹啊，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0: それでは兄に顔向けができん。兄を安らかに送りたいのさ。変な策に使わな。
3: 葬礼的仪式是在宪兵部里面举行，虽然我们有了请柬能够混进去，但是进去以后想找到军旗这个事情可以说是很难，所以我们要想夺回军旗只有在仪式的进行当中我们动手。
4: 队长，那你这意思就是说咱们要在那么多的鬼子前面把这个军旗给他偷出来？
3: 是抢回来
4: 啊？
5: 咱们得想办法制造点麻烦，让葬礼的现场混乱起来，这样我们可以趁乱夺回军旗。
6: 找啥麻烦呢？你说说。不是，你们别误会，都看着我干啥呀？我的意思是说找麻烦，不是，不是说不找麻烦，是找麻烦。关键找啥？
3: 我知道了。长生是说，明天日军宪兵部的防守一定是很严密，
6: 哎，
3: 所以我们在里面找麻烦，这事儿本身就很麻烦。
6: 就这意思。
4: 那就是说在外边找麻烦。
3: 我已经看好了，在宪兵部的南边不远处。有一个油库，我们可以在那里面做文章。
4: 炸油库，
6: 我去。
4: 哎，队长，那个你看油库种地一定有好多的鬼子兵在那守着，我觉着我跟着长生我俩一块过去，两个人在一块儿也有个照应啊。
3: 行，那老程你陪长生走一趟。
4: 哎，不是，
5: 哎，队长，即便我们先潜入油库，可是我们还需要咱俩时间上的配合。
7: 哎，老程这句话算是说到点上了，那就啥事都得配合，是不？
3: 既然宪兵部离油库不远，我可以在中间找一个制高点，一来可以传递信息，二来可以负责暗中保护。
2: 行。
3: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傅杰大虎混入宪兵部，老程你跟长生炸油库，金宇你负责中间的联系和暗中保护。
6: 那我干啥呀？
8: 还有我。
3: 你们的任务可以说是很艰巨啊。那我只要这城里一乱起来，你负责保护吕队长还有姬晨同志他们撤离。吕队长的伤势比较严重，所以全过程呢必须由方家同志全程陪护啊。
6: 这啥任务啊？我这一身肉就是专门杀鬼子的，咋还跑了呢？
7: 就你这身肉还杀鬼子？你能跑动就不错了。你
9: 干啥玩意儿？
6: 我徒弟
9: 错了。
4: 哎，我跟你说二五，没事儿。这个任务叫啥呀？叫掩护撤离，大活儿，
6: 保证完成任务。
8: 我先请。
3: 啊，好了，那个时间不早了，大家都休息啊。
10: 不让看，
11: 你看大姑娘呢。
12: 你们，你们，

0: 别动。
1: 拿着什么呀？枪吧。
2: 慢点，拿过来，拿过来。
1: 慢啊，慢。
2: 哎，我跟你说啊，我下边可有三小弟埋伏着呢，我一嗓子全都得上来。
0: 兄弟，哪个道上的？黑道白道还是日本人啊？
2: 我跟你说啊，坂本贵宇知道吧？那可跟我有亲戚，
0: 他嫂子可是我的表姐，啊？
2: 要莫非你是八路？啊？武工队知道吧？武工队三队队长王亮那可是我兄弟，啊，
0: 我跟你

0: 你不是那个同志，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王队长不是说？哦，对，你们是要攻打宪兵司令部。 就你一个人，那大虎呢？这位同志不太爱说话。那个，行，那你忙。那个，反正咱们是有缘啊。我朱某人呢也不是吝啬的人，府上的东西。 你随便用，好吧？那我出去溜溜弯儿，你忙。同志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话。
1: 下边待着，别让日本人上来。

0: 皇军好，皇军的万岁啊！
1: 爹，您看人皇军走路都那么有力度，
0: 那是，人家是日本大帝国呀，这古人云呐。
2: 行了行了，爹，别老古语古语的，不就死了一鬼子，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吗？
0: 你给我闭嘴！早知道我就不应该带你出来。
2: 谁愿意来呀？
0: 我可告诉你，一会儿到司令部，你给我懂点规矩，要捅出篓子来，回家我收拾你。

0: 哎呦哎呦，您里边请。哎，您里边请，里边请。
1: 先坐下。为啥？二狗。
0: 谁？
1: 先坐下。坐坐。
2: 行，来啥？

0: 张大队长。
1: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你是？
0: 小弟阮家庄阮二狗，我这就等着您呢。您快里边请，快里边请。哟，孙县长，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看我这一直等着您呢。小弟是阮家庄的阮二狗，往后多多提携，多多提携。您请，您请，您快里边请啊！这是孙县长，孙县长啊！哎呀，
3: 那不对呀、啊，那小鬼子站你，跟求婚是怎么着？你懂个屁！
4: 哎，没准啊，这就是人家小鬼子的习俗。
3: 哦，难怪叫小鬼子呢，习俗有点意思。
4: 哎，队长。那咱啥时候见？
3: 不是啊，还不是猜不了吗？
4: 滚蛋！
3: 你还吃来了？不是，那来都来了，那吃不吃点儿？
5: 你没看见那有两二狗啊？
4: 什么？
5: 别说那我呢，我看你连尾巴都不长。
3: 啥意思？
5: 阮二狗，阮家庄那个二狗，你们记得
3: 吗？啊，记得。咱啥时候见的？
4: 哎呀，队长，你别看那白狗子了。这样，他认识你俩，又不认识我，那我过去把他引开不就完了？
5: 你行？
4: 哎，放心吧，心里边有数。
3: 那个狗啥时候认识咱俩的？
5: 别跟我说。
0: 哎呦，你
6: 二狗兄弟
0: 啊？是
6: 二狗兄弟，
0: 是是是是。
6: 哎呦喂，别来无恙吧？
2: 对对，走。
0: 您是
2: 啥玩意儿？
0: 您是？
2: 哎呦喂，二狗兄弟，
0: 我是得叫您二爷了吧？啊，您这属于是贵人多忘事吧您？啊，
2: 别，
0: 您这那哪儿敢啊？您先里边请，里边请，咱一会儿再说啊，一会儿再说。
2: 请啥请啊？我
0: 请，
2: 咱俩把这事儿先唠清楚了。
0: 好好好。哪个呀？
2: 这那个呀！
0: 哎呀，秋水庙镇啊，
2: 治安团呢？你忘了？
0: 哎呦，那您一定是杨光杨大队长，久仰久仰久仰久仰！
7: あだ名で。貴様はこれが少し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あの者たちに伝えたのか。
0: 没错没错没错。
7: 刘太长。
8: 你奶奶的！

0: 您先里边。
1: 啊，再聊会儿啊，那个一会儿。
2: 老阮，
3: 哎呀，大队长来了！
0: 哎呀，大队长，
2: 你怎么回事？啊？太君的葬礼，你挺高兴啊？回去。
0: 哎，不是，大队长，那这位，
4: 哎，没事儿，您忙着，
2: 回去。站住！

转过身了，转过来。哎呦，我的爸爸耶！

0: 爸呀，孙爸爸，你可来了呀！
1: 贵孙呐，还有还劳你大驾，
0: 这么应该的。
2: 我听说这件事以后，我心难过是啊。
3: 媳妇儿，你也来了。爹，我去。
4: 这个我来，我给你递上去啊。
3: 谢谢队长，客气。喊谁呢？
5: 管着你啊！
3: 不得屋里。
4: 待会儿进去，我给你找一个离版本太君最近的地方坐着，您看怎么样？
1: 那不太好了。
3: 刘队长，您可想的可真周到。
4: 哎，应该的。
3: 爸爸，
1: 请，请，
3: 媳妇，咱们走。
5: 哎呀，你别碰我。
1: 哎呦，那小祖宗哎！爹求你了，好不好？到里头一定搂着点性子，要不捅成娄子来。哎呀，就算爹求你了啊，走吧。
3: 走，吃饭去。
6: 哎。
7: 我正在城楼观山那景，而听得
8: 慢着，
9: 太监，这是燕王中举，不准泄力，快泄灭了。
7: 哦，去，不，你这包你留着，
9: 我的，
7: 哎，给你，太监。
9: 你上来，你跟我
7: 来，伸手，
9: 对，扔上来，
7: 来，我扔给你啊，哎，
9: 快点，
7: 哎，
9: 行啊，啊，
10: 哎，等等啊，
11: 这是电线，上面有电，你小心点，
10: 这比你清楚，等我。

0: 小点声，小点声，行了，你少吃点，别吃了，吃那么多还没等行动呢，把你噎死。
1: 再吃，
0: 还吃。

0: 刀で揃ったようだ。
1: 始めよう。
2: はい。
3: 全体听我的口令，起立。
1: 别人认不出来，
3: 看不见啊！
1: 你在看热闹。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这里，参加坂本大佐兄长的丧宴。

0: 下がれ。フェイウ。
1: はい。
0: お見苦しいところをお見せして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大家，请原谅。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镜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

0: 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为你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成绩怎么样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走。

0: 年，能跑能跳能翻跟头的人形机器人火了，但真正难的不是大脑，是手。拧螺丝、系鞋带、抓鸡蛋，这些对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动作，机器人真的做得到吗？手作为机器人最精密的部件，怎样才能造得好？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今日推荐，赵薇机电灵巧手。
1: 灵巧手要具备四大核心底座，第一是电机，第二是减速器，第三是控制器。在这个板块我们做了差不多有25年。第二方面是叫做产品升级转型，之前的业务是 2B 业务，在这里面存在周期短非常被动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希望深耕某个细分赛道，把产品的周期变得更长。第三点的话叫做顺势而为，因为在巨升那么大一个风口到来之际，我们相信用到电机非常多，这里面主要包括两类电机，一类是关节模组电机，另一类是微型电机，而后者是我们所擅长的。
0: 灵巧手看着不大，技术密度却极高，电机、减速器、控制器、电子皮肤四大核心组件缺一不可。赵薇在微型传动领域做了20多年，把这些底层技术一个一个攒齐了。2020年启动研发，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 B21 正式亮相，21个主动自由度，600克、5公斤负载。
1: 我把它定义为叫做十项全能：轻量化、长寿命、温度要有效管控、淡化、超高自由度、不同形式的电子皮肤、感知决策、小脑功能。它背后所涵盖的科学包括材料学啊、噪声啊、电池等综合性的学科，难度非常大。我们所开发的 B21

0: 跟上一代比，我们的整个的重量减少30%，尺寸减少41%。第二的话，我们在拟人化方面持续的优化升级，依然满足五指工学这样一个特点。第三点的话，我们在皮肤感知维度为整个行业提供了更多可选方案，既包括压乳，包括色素融合的方式等等。
1: B21 代表灵巧手的高自由度路线，主动自由度多，能做精细操作，面向未来通用场景。朝威同时再走另一条路，那就是自由度较低、成本更低的 B06，让灵巧手在当下的工业场景里先跑起来，一个面向未来，一个踩在当下。
0: 从立项之初，我们又秉持着叫做高自由长寿命这样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立项之初就推出了 DM17 涵盖17个主动自由度。但是当我们在与客户的需求、整个具身的大脑的一个特点进行分析以后，发现我们既要做未来所需要的产品，也需要做当下他所需要的一个灵巧手，针对于当下大脑还不够灵活的情况下，我们提供低自由度灵巧手，同时我们也在积极的去不断精进迭代。
1: 给一台人形机器人装上灵巧手，成本要增加多少？行业早期的答案是10万元，甚至更高。那么拥有多年机电行业生产制造经验的赵威，能够把价格降下来吗？
0: 一个灵巧手占整机成本的10%到15%，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区间。B06这款产品呢，我们将比较复杂的结构件，我们进行开模，解决需要长时间人力加工单件成本昂贵的这个情况。第二的话，我们的整个产品在算力算法逐渐精进，原先我控制6个电机需要3个芯片，现在的话我需要1个芯片。第三块的话，就是整个在产线的一个制造，我们两个维度需要考虑。第一，整个组装的时间快速的缩短，组装的良率我们极大的提升。B06这款灵巧手从原先的价格可能会超过5万、10万，我现在可以做到5万元以内，这是基于我们对行业的一些贡献。
1: 赵威的底气来自20多年微型传动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全链条自研能力。放眼整个大湾区，从深圳的研发中试到佛碗的量产制造，再到广佛的开放场景，这里已经形成了国内少有的高密度协同制造生态。广东已初步建立关键零部件整机制造集成应用的智能机器人全产业链。当人形机器人真正走进工厂和家庭，这条产业链上每一环的企业都将迎来爆发式的增长需求。大湾区正在为那个时刻做好准备。广藿新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藿新意。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4: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5: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6: 这是什么呀？
7: 本阶梯。
8: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9: 跟他们司机不领青年，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
10: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2: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网，不负韶华。 接下来收看

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2026南国书香节圆满闭幕，从区域书展迈向国际文化对话平台。东深供水工程确保每一滴水都安全可靠，为香港源源不断送去淡水。秋季开学季到来，广东各地周密部署迎开学，护航师生启新城。
0: 今天为期5天的2026南国书香节落下帷幕。本届书香节恰逢 APEC 中国年落地广东的重大契机，首次实现从区域品牌向国际化、全球化文化对话平台的跃升。通过主会场加全域分会场加线上云书展三位一体格局，本届书香节在展览规模、国际化程度、终身学习理念践行及版权贸易成果等方面均创下历史新高，以一份厚重的成绩单铸就一届有温度、有厚度、有广度的阅读文化盛会。
3: 南国书香节的最后一天，惠民力度继续加大，主会场境内图书低至6折，市民读者的购书热情也是空前高涨。但阅读不是5天的热闹，而是一生的习惯。今年书香节的云书展已经接入了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的资源库，在会期结束之后，大家可以在线上继续学习和阅读，让书香节从一个阶段性的活动成为生生不息的公共文化服务实践。
2: 本届书香节首次独立设置终身学习馆，以灯塔为意象，将终身学习从理念转化为可触可感的阅读实践。
4: 南国书香节应该说有30多年了吧，嗯，是坚持下来的。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尤其是现在的随着互联网时代，纸质书的阅读越来越面临困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能够办好这样一个空间，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这是功德无量的事。
2: 本届书香节邀请170余位国内外名家大咖，开展280余场文化活动，与读者分享创作感悟，畅谈阅读心得。读者们捧着新书翘首以盼，与心仪的作家面对面交流，已成为书香节最动人的文化风景。
5: 尽管我们现在的文化输出非常强势，那么以这些游戏啊，以这个动漫啊，包括这些影视剧啊，在一直在出海，那我觉得对书籍来说，他们始终也是给这些强势的文化输出提供一个压舱石和一个后勤保障，只有多头出击才能够形成一个全方位的文化输出的矩阵。
2: 2026年书香节交出一份广覆盖、高精尖的精彩答卷，50余万种展品构筑阅读海洋，其中近3万种海外原版图书与泰国主宾国、3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资源的引入，使国际化浓度达到历届之最。而遍布全省的437个分会场，则将书香从广州主会场延伸至21个地市及新疆喀什，真正实现了岭南处处有书香。
6: 我今天来是想买一些经典的名著，找一些对我写作和创作一直人生有影响的书籍，特别是一些对到毛顿朋友讲的、鲁迅朋友讲的作品，我想试试去学习研究。
2: 今年南国书香节国际化交流持续扩容，首次迎来肯尼亚代表团参展，实现非洲文学力量首度亮相展会。以童书为纽带，以翻译为桥梁，中肯双方出版机构达成双向内容互通，让非洲故事走进中国课堂，也让中国乡土风貌生活故事走向非洲青少年视野，实现跨大洲跨文明的双向文化互鉴。
7: 这是肯尼亚首次参与南国书香节，在这里我收获良多，有幸结识众多出版机构，他们十分看好肯尼亚文学，尤其希望引进肯尼亚儿童读物翻译成中文，让中国的孩子们能够了解肯尼亚，了解非洲。盐田海洋图书奖图书评选活动也精彩亮相南国书香节现场，这是中国首个系统专注于海洋类图书评选的图书大奖，以传播海洋特色文化、推广海洋阅读理念、传递和谐自然生态和在地人文关怀为评选宗旨，推动全民参与海洋

0: 阅读与写作，保护海洋文化。
1: 今年是第五届了，第五届我们是征集到了50多家出版社，那有120多本的入围图书，那我们是会经过3轮的评选，最后呢就是我们会组织全国的这个海洋文史、海洋科普方面的专家，那评选出8本获奖图书。那我们这次参展，把这些海洋图书摆出来以后，其实大家都表达了很强的兴趣。
0: 广东台报道。
2: 根据省委部署，13届省委第7、第8轮巡视反馈工作于近日完成。13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2轮巡视的57个省直单位党组织反馈了巡视情况。有关省领导、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纪委监委和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参加巡视反馈会议。
0: 反馈指出，近年来被巡视的57个省直单位党组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省委1310具体部署，切实履行职责使命，为坚定不移挑起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对照省委要求和群众期盼，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反馈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抓，持续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创造性做好广东各项工作的生动实践，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巡视整改为契机，锚定15-5广东发展总目标、总任务，进一步强化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改革开放精神，激发干事创业的锐气，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结合职能职责，落实落细15-5规划纲要，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部署要求，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日常监督责任，巡视机构统筹督促责任，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充分用好巡视成果，不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确保整改到底到边、走深走实。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等有关方面处理。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3: 今年 APEC 峰会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倡导开放与合作。东深供水工程60余年来为香港源源不断送去淡水，从取水口到水龙头，这条粤港生命线如何确保每一滴水都安全可靠？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解开东深供水工程水质保障的安全密码。
4: 这个图啊，是我当时自己手画的。这个112个槽身呢、啊，哪一个槽身是不是做的啊？我在这个上面都有标。我们当时这个是白色的，我做了一段，我就用蓝色笔啊把它涂掉。而且在上面注明日期了。
0: 东深供水工程是新中国早期为解决香港淡水短缺问题而兴建的国家级大型水利工程，从1965年正式通水以来，已持续为香港供水超过一甲子。但是上世纪90年代，随着工程沿线经济发展迅速，原有的天然输水河道面临水质污染风险。为保证供水安全，广东决定实施东深供水改造工程，将开放式河道改为全封闭专用管道，实现清污分流。
5: 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个笔记本啊，就是当年东改项目的工程师所留下的。翻开里面每一页都记录着密密麻麻的设计公式跟施工草图。那在这个笔记本里啊，我们还看到了这样一张图纸，它记录的是渡槽1:1模型压水试验的一个最终结果的数据。从这张图纸上，我们能感受到工程的复杂难度，而这只是其中的3次试验。
0: 东改工程面临的技术难题是世界级的，其中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建设当时同类型中规模最大的 U 型薄壳渡槽，槽壁厚度仅相当于一张 A4 纸的宽度，却要承受每日700多。

0: 万吨水的通过。
1: 研发出麦弗斯造槽机，还有呢就是无对拉机滑块式模板，以及我们的超短轴的整导棒。采用这些技术，我们建造渡槽了，在压水试验的时候就滴水不漏。
0: 2003年东改工程通水后，全封闭管道彻底隔绝了沿途污染源，供水水质从改造前的三类稳定提升至二类以上。而位于深圳水库入口处的生物消化处理站，则用生物科技为水质安装了一个超级净水器，它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原水生物消化工程，日处理能力达400万立方米。它与东改工程一前一后形成源头隔离加末端净化的双重保障。
2: 那水到了深圳水库入口的时候，我们生物消化工程常态化运行，就是持续稳定的降解水中的氨氮和有机物，就保证我对港供水水质的一个安全。
0: 完成生物消化处理后，水正式进入深圳水库，这是东深供水工程的最后一站，也汇聚着当前最前沿的智能化监测手段。
3: 这是我们的藻类智能分析仪，它是把成千上万张藻类不同的谱图放在这个设备里面，得出我们监测到的那个样品里的藻类是属于哪一个藻类的种属，还有它的藻的丰度大概是在什么程度。相较于我们人工监测的方式，这个检测时间从1天多的时间能够缩短到1个小时以内。
0: 这些看得见的智能设备背后，其实是一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体系在高效运转。
3: 一个就是我们的水质在线站，这个的话是完全是自动化的，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实验室的检测，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无人船、无人机，搭载一些边缘式的设备进行对水库进行巡航式的检测。通过这三种方式对水库进行一个立体化的一个水质监测。
0: 水质防线不仅在中游和末端，更在源头。东江上游河源万绿湖周边，当地先后聚批500多个工业项目，森林覆盖率常年保持在72%以上，从源头护住了一泓清水。截至目前，东深供水工程累计对港供水超311亿立方米，占香港淡水总用量近80%，水质长期稳定在地表水二类标准以上。这份跨越山海的守望相助，正是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理念最朴素的践行。广东台报道。
4: 又是一年开学季，本周正式踏入2026年秋季学期。全省多数中小学这两天陆续举行入学礼、收新课，做好校园及周边环境整理、安全检查，以全新面貌迎接新学期。
0: 清晨时分，广州市执信中学、越秀、天河两校区同步举行2026学年秋季开学典礼，初一高一新生迎来特别的入门礼。同学们个个精神饱满，脚步轻快，有序跨过崇德越智门，带着对新阶段的期许踏入校园，正式开启属于自己的求学新旅程。
5: 先在高一扎实一下这个基础知识，然后认清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再继续的去做未来的长远的一个规划。然后在同时呢，就一面的要去寻求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主动的参与各种的校园的活动，不断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知识和才干。
0: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开学典礼正式开始。学生代表依次登台发言，结合成长经历分享感悟，展望未来。庄重的授旗环节接续开展，代代相传的执信精神在薪火传递中更续绵延。学校领导结合新学期发展与成长主题，寄予全体学子，勉励全体同学立足新起点，勤学善思，笃行进取。在场学生认真聆听，凝神体悟，汲取奋进力量。
6: 就是要找准方向，然后找到自己提分点，慢慢学习吧，就不要操之过急。
5: 经历了初三一整年的紧张的备考之后，升上高一，我希望在新的学期中可以参加更多的学生活动，在学生工作志愿服务中充实自己，学习更多其他的技能。
7: 希望我自己能成为一个自律，然后自信，有胆量，有品德的人。
0: 在深圳，不少家长趁着开学前带着孩子前往社康中心体检、打疫苗、取体检报告。
8: 因为我在医院发的公众号上看到有，就是说这边可以做入院体检，医院更多人，这边也比较便利。
0: 为了缓解医院接诊压力，深圳多年前就将入园体检下沉，由经过专

0: 专业评估的社康承担这项业务，让家长孩子们少排队就近体检。在梅州，多部门联合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及周边区域，开展全方位安全检查，从校车体检到校园内部隐患排查，再到周边环境整治，逐项过筛子，逐渐抓落实，
1: 把这个细节检查到位，就确保学生接送过程当中咱们校车安全运营，啊，同时呢，对我们在检查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也督促一些幼儿园在开学前整改到位。
0: 同时，公安联合教育部门面向中小学、幼儿园分批次开展应急处突和最小应急单元能力提升专项培训，切实提升校园安保力量的应急处突能力。在潮州，当地托幼机构及各类学校提前组织环境清理和蚊虫消杀行动，扎实做好开学前后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
2: 落实清积水、清垃圾、治水体的工作目标，切实阻断病媒传播途径。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3: 来关注广东群众体育的最新消息。粤超八强赛第一回合球票于今日起开放预约，赛事延续普惠惠民原则，八强赛、半决赛、决赛统一执行票价18.8元。篮球赛事方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主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 IP Young BA 于昨晚正式落幕，广东东莞队突出重围，夺得冠军。
0: 粤超八强赛第一回合将于9月5号打响，球票预约于今日14时开启，于9月2号22时截止。因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9月6号在茂名奥体中心进行，茂名主场对广州的比赛第一回合将延至9月12号进行。该场赛事球票计划于9月7号开放预约。
4: 他们真的是很硬，他们非常有积极性的一个队伍。所以我觉得这帮年轻的球员以后肯定是前途无量。
5: 有我们佛山的千千万万的球迷支持了我们，我们感受到我们的支持和能量，所以说我们踢得比以前更好，打出了一个团队该有的风采。
0: 接下来粤超多个赛区将继续开展第二现场观赛活动，联动餐饮门店同步直播赛事并发放消费券，有效激发消费活力。
6: 很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一波粤 BA 跟粤超给餐饮带来的流量，平均下来应该有10%的一个增量。
0: 首届 Young BA 日前在浙江苍南举办，赛事集结了浙江苍南、浙江杭州、山东滨州、广东东莞、内蒙古呼和浩特、江西南昌6支各地民间篮坛劲旅，是今年国内关注度最高的群众篮球赛事之一。在昨晚进行的冠军赛中，以今年粤 BA 冠军阵容为核心班底的广东东莞队力克东道主浙江苍南队夺得冠军。这一座冠军奖杯是东莞群众篮球实力的又一次见证。
7: 刚刚助威完东莞足球队打粤超的比赛，然后一早就从东莞飞过来苍南助威东莞篮球队。
8: 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球迷来说对球的一种热爱，所以我们就千里迢迢赶过来。
0: 广东台报道。
3: 近期广东持续深化广货行天下 2.0 秋季行动，各地多点布局开展省外推介活动，以展销对接、产业联动等模式推动广货行销全国，走出国门，持续擦亮广货品牌。
0: 昨天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贵阳展销推介活动在贵阳落幕，展出了200多款中山制造产品，为大湾区和西南地区提供了资源互换、双向赋能的平台。
9: 有了这个平台呢，我们就更好的有渠道跟西南的一些代理商、供应商或者喜欢我们产品的客户做进一步的交流。
0: 美食展区烟火气十足，黄埔辣味、石岐乳鸽、中山脆肉饭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现场烹饪，还有六盘水刺梨、盐饺面、盘县火腿等贵州本土特产同步展销，湾区优品和贵州农特产品同台亮相，
10: 就是很

0: 的机会去了解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
1: 依托广藿行天下2.0升级，此次活动不仅把中山的制造产品、特色美食和文旅资源带到了贵阳，同时还集中展销了贵州的特色产品，推动广藿入黔、黔藿出山的双向流通。
2: 在乌鲁木齐，广藿行天下冒名罗非鱼晋江出欧推介活动也于近日举办。通过产品展示、现场品鉴、合作签约等形式，现场促成订单额超6000万元，推动冒名罗非鱼以新疆为支点，有力开拓中亚及欧洲市场。
3: 鱼丸和鱼饼，还有一些这种凉拌的鱼类，通过咱们的这个平台呢，来了非常多的这个冒名的一些水产品企业啊，所以我们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去初步的做一个了解。
2: 活动现场还就冷链仓储、物流配送、市场开拓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依托新疆一带一路枢纽区位，冒名罗非鱼将以新疆为跳板，高效进入中亚及欧洲市场。
4: 我们作为新疆最大的冷冻产品的批发集散中心呢，可以将咱们广东省的这些名特优的产品在新疆进行销售，离海最远的地方吃到新鲜的这些海鲜，然后再通过新疆往中亚去辐射，
5: 通过中欧邦链把产品销到我们中亚呀、中欧洲这个地方来，拓展更阔的国际市场，让更多的消费者来享受到冒名这个好物、好产品。
2: 广东台报道。
6: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受灾核心区已经进行2轮搜索，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正在加紧进行。
2: 截至今天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昨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的水体已经基本排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的第3个堰塞湖也已经自然过流，基本排空。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的尼泊尔错间河形成了一个冲积坑，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目前，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衔接距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新建的基站，基本能够保障吉隆口岸约1.5公里范围内抢险救援的通信需求。另外，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心理救援专家组也已经抵达吉隆镇，在安置点为受灾群众提供心理支持。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2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降雨出现。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气温方面，今明2天，西藏吉隆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仅为个位数，昼夜温差较大，需要高度警惕降雨与温差对救援带来的不利影响。广东台报道。根据研判，沙德尔残涡正持续加强，可能于9月1号白天到夜间加强为热带风暴。省三防办印发通知，8月31号22时前，全省海域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气象部门预计，8月31号至9月1号，我省仍有较明显降水。9月2号，受南海浮核带影响，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30号，记者从推介会上获悉，2026潮汕国际文创文旅博览会将于10月29号至11月1号在汕头国际会展中心与第25届澄海玩博会同时同场举办。本届博览会将以潮文化链未来为主题，首次搭建潮汕文创文旅全产业链展示交易平台，展馆面积逾2万平方。

0: 米推动潮汕文旅产业专业化、国际化发展。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八月的最后一天，广东依旧雨水不断，部分地方雨势明显。随着台风沙德尔残涡与南海热带扰动逐渐合并，不断发展加强，受其环流影响，未来三天我们省雷雨活跃，特别是中东部市县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开学季撞上下雨天，请大家随身携带雨具，外出注意交通安全。持续的降雨还容易引发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尤其是图中这些黄色区域需要加强房前屋后的巡查，一旦发现墙体有裂缝、山体滚落石块等异常征兆，立刻转移避险。另外呢，受南海热带系统发展影响，海上风力将会逐渐加大，提醒过往船只要尽早回港避风。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期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5到31摄氏度；佛山中雨转阴天，24到31度；中山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珠海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韶关雷阵雨转中雨，23到31度；河源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梅州多云转大雨，25到30度；惠州中雨，25到29度；汕尾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揭阳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汕头大雨转暴雨，26到30度。潮州雷阵雨转大雨，24到30度；清远雷阵雨，23到30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云浮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阳江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茂名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湛江中雨转多云，24到31度。九会药业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5: 代号繁星计划。
6: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7: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6: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8: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6: 谁是叛徒？
9: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0: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11: 这是什么呀？
12: 本阶梯。
13: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14: 给他们司机不点青年，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
15: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9: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3: 小中建大，博览天下。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欢迎您！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

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

0: 吉方院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3: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

0: 中，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

0: 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2: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3: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2: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5: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您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
2: 加菲，
3: 宝贝，
4: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

0: 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陆峰到底是不是幽灵的人？
5: 不是。
4: 你确定吗？
6: 确定。
7: 我们一起逃出去，还有霍飞，我们三个可以一起联手。
4: 他们不会让我活着离开上海。
8: 幽灵怎么突然就进入了特密组？这是谁的命令？
9: 是我。
10: 南京政府的特派员和特高科的人会对我一番审问，必须找到陆峰。只有找到他，你跟我才有机会活下去。
9: 我们调查了上海所有的特工部门，你知道我们发现了多少秘密吗？
11: 你觉得我还回得去吗？我跟你一起，咱们俩把事情跟处长说清楚。
12: 说不清楚，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如果你真的想给他一条活路，你就别再喊了。
1: 你什么意思？把他扔在这儿不管，他给我活路了？
0: 你听我说，我们俩现在看到的一切都不能说出去，否则我们会很麻烦。峰哥现在已经死了，没有人知道他活着。换句话说，只要他不再出现，整个事情就会画上一个句号。你觉得？ 他能从这里走出去？
2: 如果他可以呢？
3: 华腾云，华腾云，
4: 华腾云。

0: 谁的命令？幽灵法则你是知道的，那是陆峰最后出现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应该没有人知道，包括幽灵族的人。
1: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当时想救他，可惜晚了一步。陆峰没死，你早就知道。我亲眼看到他坠崖的，根本没有生还的机会。我说的都是事实。为什么要骗我？停车！停车！
0: 就不明白呢？如果峰哥还活着，就说明他已经解脱出来了。我们应该赶在高兴。前段时间，峰叔给你什么任务？
2: 没有任务。
0: 是你干的。
1: 如果有一天我要找到开枪，那一定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对我来说比死还要痛苦。
0: 而且你不觉得死对你、对我、对他、
1: 对我们这些所有人来说？
0: 那就是一种解脱吗？那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说陆峰已经死了？
1: 因为我想让他活着。
0: 那你现在想解脱吗？
2: 你开枪吧，我死在你手里，我心甘情愿。

0: 我想请几天假。女孩在被通缉中会很危险。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想去哪儿？
1: 出去散散心也好，但不管到哪儿，都要住在咱们的联络点，会安全一些，而且要保证随时我能找到你。
0: 我知道。

0: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知道该怎么做。这次不能再失手，
1: 这次不会了。
0: 这个人18年前就应该死了，但他居然还活着，最近会出现在上海。我要你找出他的藏身地。
1: 知道了，
0: 你去吧。

0: 明天下午，我在码头等你，我们一起走，好吗？
1: 你别为难我，这是命令。

0: 你醒了？
1: 这是哪儿？杭州五云山。你是谁？我叫段继海。
0: 是你救了我。确切的说，是不是醒了？你醒了。啊，救你的人来了，他是我女儿。我叫秋月。
1: 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但是我得走了。有天大的事儿，身子骨才是第一。
0: 但是我不能留在这儿，
1: 我留在这儿会连累你们。
0: 没人知道你在这儿，除了我和我爹。
1: 大可不必担心，等伤养好了，随时可以走。

0: 是找这个吧？
1: 还有一条项链。
2: 没有什么项链，只有这些东西。

0: 老板，给我拿点烟。
1: 行了，但是要走，
2: 留他几天，上面的人已经在路上了。嗯。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找涂老板。我就是。
1: 204房间，昨天预定的。花小姐是吧？房间早就准备好了。
0: 附近的猎户都查过了吗？
1: 镇子上的猎户没有什么异常，只是五云山脚下的几户猎人，我还没来得及去。您先稍微休息，我这就派人去。
0: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如果没错。
1: 找到他了吗？
0: 邓队长。
1: 他必须死，把东西拿回来。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是小月在打猎，戴营长，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
1: 这么快就想走啊？再多住几日吧，你的伤还没好。
0: 不了，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1: 这样吧，等小月回来，让她带你下山。
0: 不麻烦了。
1: 啊，山里边布满了逮野兽的机关和陷阱。小月带你下山比较安全。再说，你跟小月也告个别。

留几天，带你选个人。

0: 爹，你醒醒啊，爹！谁干的？
1: 罗峰。

0: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真没想到，你居然会对我爹下手。
1: 是你爹先对我下的手。
0: 我们。

0: 我知道你很想杀我，
1: 你不该杀我。
0: 开枪吧！
1: 我现在不杀你，我得把你活着带回去，这样沈处长才能活。

0: 除了有点烫，别的都挺好。但是我要永远记住这个味道。
1: 你要是喜欢吃，我们找机会再来。
0: 找机会太难了。以后等我忙完手里的事儿，倒是可以直接搬到杭州来定居。如果你凑巧也忙完工作的话，我们可以一块来做个伴儿。你说呢？
2: 包子来喽！
3: 哎，请慢用啊！
2: 包子来喽！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怎么会知道你在这儿？
0: 这不是给我点的吗？
1: 不是。
0: 那给谁点的？

0: 所有地方都找遍了，你要找到什么时候啊？
1: 找到才为止。你非要把自己逼上绝路吗？你有没有为自己考虑过？
0: 听我的，别再找了。为了你，为了峰哥，让这件事情尽快过去。况且现在峰哥活的几率真的很小。
1: 你相信命运吗？每个人都要认命，我们谁都逃脱不了。如果人真的有轮回，我希望我人生下一个路口，不再是幽灵族的女特工，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
0: 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你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所以不要因为某个人的出现或者消失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0: 你别跟着我了，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1: 我没跟着你。
0: 那你先走。
2: 别动！
1: 路又不是你家的。

0: 你想找我？跟我回去。你不觉得这枪有点轻吗？爸够了吗？爸够了，可以起来了。你挺沉的。
1: 这枪本来就是我的。

0: 当年许仙和白娘子就站在这儿。
1: 可惜他们注定无法在一起。
0: 为什么？
1: 一个是人，一个是妖啊。一个被法海剃度成了和尚，一个被降了妖，压在雷峰塔下。他们两个只能隔着西湖遥望，却永远无法在一起。
0: 真希望法海别那么早出现，这样妖就能修炼成人了。
1: 也不一定，万一人被蛊惑成妖了呢？
0: 你想成人还是成妖？
1: 听天由命。

0: 特密组、幽灵都在追杀我，你是我的什么人？
1: 你错了，他们想要活的，至少现在还不想杀你。佐藤浩二死了之后，特密组和幽灵都不承认你的身份，特密组指责你是幽灵的卧底，后来通缉你的追杀令在两个部门里都被撤销了，改成追捕，他们现在想要全力活捉你。
0: 我现在也没感觉我还活着。对了，前几天报纸上都说你已经死了。也就是说，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
1: 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是的，想要掩盖真相的人希望你现在就死。到底是谁给你下的命令？你是不是幽灵的人？
0: 我现在只属于我自己。
1: 幽灵的人已经来了。
0: 是霍飞来了吗？花相爷也来了。你是不是已经见到花相爷了？因为你，花相宇被置于险境之中，随时都会有危险。如果你要他安全，最好的方式就是跟我一起回去，结束这一切。
1: 我就是跟你回去，也没有办法结束这一切。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0: 先生，你还是想把这张照片取走是吗？
1: 不，我就看看。
0: 你们要是真喜欢这张照片，把这张拿去就行了。

0: 你们大老远的再跑过来，多麻烦呢！他来过？刚走了。他来说了什么？他就是来冲洗这张照片，订了一张。
1: 2天后，他还会来取。
0: 什么时间？
1: 下午2点。

0: 佛手知道我还没死，我能做的就是让你的死变成事实。你只有死，才是最安全的。佛手会相信吗？
1: 只要你永远不出现，
0: 鹏哥，你放心，我一定让他相信，你是真的死了。
1: 你太不了解他了。你有没有想过，他明知道我们俩是兄弟，为什么派你来杀我？所有和我相关的人，他都不会放过，包括你。如果你成功杀了我，下一个被灭口的就是你。如果你说的是对的。
0: 那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去一个让佛手永远找不到你的地方，这样对你、对我、对华向宇都好。我哪里都不会去。无论我逃到哪里，佛手都会找到我，就像我现在。无路可逃。
1: 那华向宇呢？你为他考虑过吗？
0: 你认为佛手会放我华向宇吗？
1: 就像你走之前跟我说的，我会替你好好照顾华向宇，保证他的安全。
0: 连我都保证不了他的安全，你能做到吗？那你到底想怎么样？我会主动找到佛手，找出真相，揭露他的真实面目。
1: 冯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兄弟俩将来肯定会刀枪相向的。你想过没有？
0: 何飞，离开佛手。
1: 相信我，相信你一起长大的兄弟，他只是在利用你。我违抗命令的结果，会比你说的好吗？
0: 我不敢保证，就像我不敢保证华向宇的安全一样。如果说你坚持选择执行命令，我不怪你。 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条路是错的。但是我回不了头了。那我们兄弟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1: 如果再见面呢？
0: 选择你想做的。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前天枪毙的。

0: 来，起来，快点！快点，下面的！快点！消息可靠吗？
1: 绝对可靠，我们的人亲自动的手。
0: 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及时通报？
1: 消息被封锁了，所有行刑的人。 包括我们的卧底都被隔离在一个地方，隔离了2天才出来。陆峰现在在杭州乌云山，
0: 确切吗？
1: 确切。
0: 解冻杭州所有的潜伏人员，立刻抓捕陆峰，我要活的。

0: 陆松在杭州武云山，军统军动用了在杭州的所有特工，你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杀了陆松。
1: 你还活着，
2: 你是谁？
1: 我是从魔鬼手里救你的人。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上，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他死了，你也彻底解脱了。
6: 即使是他死了，我也要还他一个清白。
7: 我能斗胆问一句吗？
5: 嗯。
7: 您为什么怀疑佛州？
5: 我是怀疑跟这件事情有关的所有人。
8: 你先放人。
9: 东西。
10: 你们现在连一个陆峰都抓不住，幽灵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11: 我有把握抓到陆峰，解开佐藤浩尔遇刺之谜。
6: 如果我们现在不走，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2: 无间今晚播出。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愿意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雷雨天不能在道上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来了？哎，

0: 吧。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需要相信我，你和我彼此脱离，谁都逃脱不了被折断的命运。
1: 我不信命。

0: 我也要还他一个清白，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我帮不了你。
1: 你走吧，离我越远越好。跟我在一起，你只会更危险。
2: 我想帮你。

0: 之前我接到过一个神秘电话，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事出有因。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1: 是有人故意安排的。
2: 如果电话里的那个人说的是对的，之后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天皇特使佐藤浩二遇刺身亡，本来会引发军部震动，甚至会在特高课以及76号内部引起大审查，但是却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很令人费解。
3: 我能确定，纪云中的死不是南京政府的命令，也不是重庆政府的命令。在你逃亡之后，南京政府和重庆政府都下令要让你活着，但有的人却始终在追杀你。怎么了，爹？
4: 你说这个陆峰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啊？
3: 现在还说不好。为什么？
4: 他现在正走在十字路口，到了他必须选择的时候了。
3: 是峰哥。

0: 进来。有情况吗？
1: 佛手对陆丰的搜捕还在继续，到目前为止，没有破绽。你怎么想？如果佛手这个级别的人出了问题，那不敢想象。
0: 日本人很快就撑不住了。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容易徘徊，他们认不清未来的形势，会犹豫不决。恰恰是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
1: 局长，我能斗胆问一句吗？您为什么怀疑佛手？

0: 佐藤浩二是我安插在日本军部多年的深度卧底，他在日本军部获得了一份重要的情报，传递到了纪云中的手里。可是纪云中在关键的时候被杀了。
1: 佐藤浩二也遭到了暗杀。我不是怀疑佛手，我是怀疑跟这件事情有关的所有人。佐藤浩二是军统的间谍。
2: 这个情报准确吗？这是从日本特高课和军统的高层那里得到的双向情报，已经核实，绝对准确。有意思，这件事真是扑朔迷离，应该会让很多人震惊。干得好，去查出真相。我要知道什么人是幕后的操纵者。
1: 是。

0: 我是陆峰。
1: 下午三点，乌云山脚下南侧树林，
2: 带好东西来换人。
0: 你要什么东西？
2: 季云中给你的东西。
0: 我要先听你小月的声音。

0: 你先放人，
1: 东西。

0: 军统在上海还有没有立足之地了？我们军统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都被七十六号压制，很多潜伏的间谍都被肃清，甚至有很多特工为了自保，不得不向七十六号投诚，出卖组织，造成更严重的损失。你说说，我们的政治生涯还有多久？
1: 就我自己而言，无论是政治生涯还是生命长短，都要看对组织有多大价值。
0: 军统为你们提供了多少人力物力，在你们幽灵上，你们现在连一个陆丰都抓不住，幽灵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2: 我有把握抓到陆丰，解开佐藤浩二遇刺之谜。
0: 你说说，佐藤浩二是谁杀的？不敢妄自揣测。你有你的判断，说来听听。
1: 在陆丰抓到之前，一切都是猜测。要杀日本人的实力太多。
0: 如果佐藤浩二不是日本人，是我们军统的深度卧底，你怎么看？ 以你的经验，你怎么解读这件事？
2: 那一定是军统的敌人。会不会有人想把水搅浑，让我们军统和七十六号来一场混战呢？
0: 目前不好判断。

0: 这个火机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这个杀手指明要纪云中留下的东西，说明他在纪云中身上没有找到。杀死纪云中和柳泽教官的人应该就是他。他的目的不是灭口纪云中，而是这个火机。但是纪云中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火机？如果说这个火机里真的有什么重要的情报？
1: 他为什么选择在最后时刻给我，而不是自己带在身上？难道他在路上就知道要被追杀，所以才把东西留给你？他会不会知道你的身份？怎么了？
0: 我要去见个人。
1: 你去见谁？

0: 不相信我，我可以理解，但是至少我救了你，不会害你吧？我的两个人刚刚付出了生命。
1: 金钟给了我一个打火机，我查了，里面什么也没有。
0: 这个打火机背后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是你没找到而已。
1: 你知道是什么秘密吗？
0: 你身上有个怀表，是你父亲留下的，背面有个凤凰的图案。
1: 这个秘密是不是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0: 等你找到打火机的秘密，我会告诉你所有的事情，包括你为什么会有今天。
1: 你们老板呢？

0: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我也没想到我还能活着，还能再见到你。
0: 你再离开我了好吗？一起去哪儿都可以。
1: 这件事情没有彻底解决，我们走到哪里，这人就会追到哪里。
0: 如果我们现在不走，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我不想提心吊胆过一辈子，而且这件事情可能跟我父亲有关。我必须要把真相查清楚，这件事情只有彻底解决，我们才能平平安安在一起。

所以现在还不能走。而你跟我在一起太危险，你要回到佛手那里去。

0: 你认为陆峰知不知道佐藤浩二的身份？
1: 目前还不清楚。
0: 是不是有一种可能，陆峰根本就不知道佐藤浩二是军统的卧底吗？
1: 有可能，他毕竟是个杀手。
0: 那指使他的人知不知道？
1: 不好推测。等抓到陆峰，所有的问题，自然都会有答案。

0: 季云中冒那么大的风险，不可能留一个毫无价值的活计给我。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什么细节？这里面不可能藏任何东西。季云中是老特工，只会留下线索，不会藏下东西的。 怎么觉得这个数字那么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给您，我想起来了，我熟悉的数字是8811，8811是行长保险箱的编码。这个保险箱在贵宾专区。 而贵宾专区所有的保险箱编码开头都是以8811的，这个8816会不会是季云中在贵宾区另外开设的保险箱？而后面的数字是打开保险箱的密码。76号确定季云中的身份之后，已经严格排查过他留下的所有东西，没有这个保险箱。如果你们当时查到没有？ 我反倒觉得季云中很有可能把东西就留在了那儿。
1: 我们暂定这个假设是成立的，那我们怎么进入这个贵宾区呢？贵宾区是一个独立的保险库，而且在大同银行顶层。想打开它，需要2把钥匙，必须在15秒之内正确开启，否则报警声会响彻整个大同银行。大同银行的报警系统直接连接警察局，到时候整个上海都知道大同银行没到了。
0: 那这2把钥匙在谁手里？
1: 银行行长和安保处处长。
0: 如果说我去大同银行开一个保险箱，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也可以进入保险库？
1: 贵宾专区不对外开放，只针对少数的财阀和证件人士，而且对他们审查非常的严格，我们办不到。
0: 这个推测是成立的，但毕竟只是推测。除非我们能确定季云中真的在这个贵宾区开了保险箱，我们才能行动。
2: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回一趟上海了。

0: 在找这个吗？给我，不要为难我。你为什么不能放过他？命令必须要执行。他是你唯一的亲人。我已经放过他一次了。 另外，我警告你，不要离开这个房间，否则你会违反幽灵法则，将会被终生追杀。你应该比我更清楚。给我，你到底给不给？华祥云，我真不希望你再这么深陷下去了。陆峰他就是个泥潭，你跟着他只能走向地狱。
1: 你这么说不公平。
0: 你根本就没帮他，反而把他往绝境里推。我帮不了他，但是我能帮你。
1: 我不需要。你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刻薄？项链给我。

0: 好了，不要让他离开这个房间一步。是。胡飞，
1: 你先走吧，我还得去办点事儿。你不回上海了吗？
0: 我要去找他。也许他临时改变主意了呢。我了解华向宇，他肯定会来，所以我担心他出什么事儿。
1: 说不定他们正等着你出现呢。
0: 你先走吧，我去上海找你。

0: 旁边的房间和对面的房间都安排了我们的人，随时动手。每隔30分钟排查一次房间。是。你怎么没走？
1: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一些。哪个房间知道吗？应该是204房间。 好像有点不对劲，那边不是军统的人，是76号的人。看来76号已经发现军统的联络站了。

现在已经确定四季青客栈是军统在杭州最大的联络站，联络站负责人号称涂老板。客栈的前后门全部安排了我们的人把守，所有进出的人我们都会详细记录。

0: 喂，
1: 任主任，我是木西鹤。关于
0: 四季青客栈，能不能手下留情啊？
1: 我知道，您正在
0: 准备端掉我们的联络站。
2: 不知穆局长所谓四季青客栈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就不兜圈子了，开门见山，好不好？
2: 好。穆局长有何指教？
0: 啊，这么说吧，我们在四季青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陆峰出现了。如果您想端掉这个联络站，不光损失巨大，
1: 两败俱伤，而且更重要的是，
0: 我们会失去这次抓捕陆峰的机会。
2: 你是说，陆峰会去四季青客栈？
0: 是的。
2: 如果抓住陆峰，人归谁？
0: 各审三天，怎么样？
2: 由我先开始。
0: 当然可以，只是您要把人安然无恙地交给我。
2: 这个我保证。
0: 那十分钟之内，请任主任把人撤了吧。

0: 我们要不要调些人过去？把人都撤了。都撤了。穆局长那儿，我回去结识他。执行吧。
1: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主导这件事。到底是谁？既然他们双方都想要抓我，那我就来做一次诱饵。
0: 这样太冒险了。
1: 事情早就应该结束，我不想伤及他人。
0: 这件事情只有一个结局：要么我死，要么佛手死。有一个人必须请除掉，马上。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这个？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这个？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0: 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1: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3: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4: 这是什么呀？
5: 本阶梯。
6: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7: 跟他们司机不年轻呀，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
8: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2: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9: 二型糖尿病患者80%以上的是没有糖尿病典型的症状的，不没有饥饿感就代表我们的胰岛素它可能一直在做工，会出现我们所谓这个胰岛素抵抗，规律的有饥饿感，这样才是对的。
10: 过午不食，使我们的胰岛不要那么忙。
2: 外台茯苓饮，
9: 运化的不好或者吸收的不好，那么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可以用的。
2: 解锁空腹力，控糖稳代谢，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3日21:40健康有道。马上播出。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来了？
14: 哎，哇，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秉旭，
1: 我是思颖，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828楼市新政陆续落地，将如何重塑地产行业格局呢？
1: 2026南国书香节收官，创下多个历届之最。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为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8月28号，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住建部、自然资源部、证监会五部门在同一天出台多份重磅政策文件，从销售、信贷、融资三大环节对房地产的基础制度进行重构。
1: 多部委集体发力稳楼市，这轮政策组合拳力度几何？来关注。此次集中发布多份重磅文件，包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房地产相关融资管理办法。一系列组合拳当中，市场关注度最高的是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提高预售门槛，加强预售资金监管。
2: 我觉得呢，对落来高班的人非常好，第一就是自己摸窗，我就猛定我睇了自己利好啊，新公司我觉得内心也是比较激动啦，因为我怕生个外省帮相对比较放心。
1: 与此同时，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出台信贷改革意见，是本次改革中最具备底层变革意义的一环，重塑房地产整个信贷金融逻辑。新政提出，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延长至40年，降低购房者月供压力，延后房贷发放时点，实行开发贷主办银行制和资金封闭管理。
3: 对购房者而言，最大价值在于将保交房从行政承诺转化为制度细则，能揽房再返贷的机制将消除过去情房两空的风险。对房地产行业而言，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以资金全封闭管理，将迫使房企告别依赖预售回款维持运转的高周转模式，转而依靠项目本身的开发价值获得融资。
1: 证监会发布资本市场支持房地产新模式的文件，在销售信贷两端堵住旧漏洞的同时，为行业开辟规范化的融资新通道。政策明确支持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再融资，支持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并购重组，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发行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推动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工作。
4: 房地产上游有60个行业，房地产走势低迷，对于多个行业形成了不利的影响，同时呢，也不利于这个经济出现回升。意见也是资本市场涉及房地产各项融资业务的指导性文件，着力改革完善房地产企业的股票、债券多种产品的融资制度，满足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有利于推动我国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成交量呢也有望出现反弹。
0: 从长远来看，新政除了提振资本市场之外，惠民效应也在持续释放。
1: 那么对于购房者来说，此轮政策组合拳还会对房地产市场带来怎样的改变？广东又会如何跟进呢？继续来看。
5: 数据显示，全国商品住宅现房销售面积占比已从早年的10%攀升至33%以上，超30个省份已开展现房销售试点，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专家表示，随着新政全面落地，现房将逐步成为楼市销售主流，推动市场供需结构持续优化。
6: 总的一个原则呢，就是这个鼓励各地积极推进相关的一些现房销售，但是不是说要一刀切？实际上呢，从当前政策表述来看呢，还是要采取因地制宜的稳妥有序的推进。从整个改革方向来看呢，推进这些工作呢，对于保护购房者的一些合法权益以及呢扎实有力的去推进我们房地产开发的一些模式销售的模式的转型呢，具有积极的作用。
5: 记者走访发现， 当前广州多所银行已开放贷款期限延长申请。据建设银行介绍，存量房贷申请延期有两条硬性约束，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原贷款期限与延长期限合计不超过40年。
7: 一般来说的话，就是跟你当初申请办那个房贷的那个材料应该是一样的，就是收入证明，然后身份证、户口本那些，他会重新评估你房屋价值的。就如果你房屋跟之前的那个价值不匹配的话，可能要补提还那部分差价的。打比方，你房子之前当时200，然后现在稍微降了一点是180的话，中间有个20万的差价，那个钱是要提还，就重新走那个流程申请房贷。
5: 专家表示，拉长贷款期限可有效减少月供，降低当期还款压力。虽然政策提供了缓冲通道，但总利息也会增加，因此购房者还应根据自身情况算好还贷总账单。
8: 我们按照贷款

0: 100万，年利率3%，等额本息测算啊，30年期月供，差不多4216元啊，延长到40年后，月供呢将降到差不多3580块钱，啊，每月减少约636元，最长贷款期限延长，其实也给了借贷双方更大的灵活性。
1: 我们看到啊，从推进现房销售到房贷期限延长至40年，这一轮政策加码不再只是给市场小修小补了，而是在重构整个房地产的底层制度。
2: 没错，政策组合拳频出之下，未来的房地产行业格局究竟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李老师，您好。
3: 这次政策改革的底层逻辑呢，就是贯彻落实，20届3中全会明确提出的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和商品房销售制度。随着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那么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房交易呢，已经超过了新房，再继续通过预售制度来尽可能增加住房供应呢，这个已经不合时宜了。预售制度呢，尽管能够增加住房供应，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风险啊，那么很大程度上由购房人来承担了。这次政策的重要的内容呢，就是一个就是把预售的门槛全面的提高了，购房者可以实现所见即所得。第二个目的的话，就倒逼开发商告别快周转那么把整个开发建设的节奏那么放缓，更多的去研判本地的需求，更好的去打磨产品，迎合市场的需求。所以对购房者来讲，是未来是一个美好人居能够充分实现的一个时代不会再担心这个项目的烂尾、交付品质差、延期交付的问题。
1: 当政策组合拳遇上冷热不均的市场新常态，买房不再是简单的跟风入场，而是一场关乎家庭核心资产安全的选择题。那么，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市场信号中看清趋势、精准决策呢？接下来继续有请李老师为我们解读。
3: 对于购房者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呢，就是接下来呢，大家不用再去考虑，我的资金我的首付款，我贷的款能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管？可能老预售产品的价格可能相对低一点，新预售产品呢，可能品质相对高一点，但是呢，价格也高一点。当然，我们还可以在二手房里面选。对于城市的核心区来讲的话呢，受影响比较小。那么对于近郊那比如说广州的黄埔、番禺、白云等等这些区域的话呢，我们认为面临的多元化的竞争，产品的多元供给更多一点，购房者呢就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再去选择。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今天，中国贸促会举行8月例行新闻发布会，重点介绍了今年以来在推动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等方面的务实举措。
2: 本台记者在现场就相关议题进行了提问，一起来看。
4: 本月上合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坦举办，想请问中国贸促会在促进上合组织工商界交流与合作方面有哪些工作举措？谢谢。
5: 作为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的中方牵头单位，中国贸促会高度重视与吉尔吉斯斯坦和上合组织的经贸合作。8月27日至30日，任鸿斌会长率100余名中国企业家访吉。这是近年来访吉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界代表团。
6: 杨帆介绍，访问期间，双方共同举办了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深入挖掘贸易投资、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潜力，达成了一批务实合作成果。
5: 上合组织以各种不同形式，连续4届参与链博会，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成为园区合作标志性案例。上合组织工商界以链会友、区域产供链合作不断深化。
6: 与此同时，中国贸促会还以法治保障维护企业权益。 今年1至7月，全国贸促系统发往尚可组织成员国的原产地证书同比增长9.62%，有力推动了区域贸易便利化。此外，第19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将于今年10月在成都举办，预计将吸引20余个欧洲国家的政府机构及企业代表参会，切实推动中欧在产业链创新。

0: 于今天落下帷幕。本届书香节在展览规模、国际化程度等方面均创下历史新高。
1: 本届南国书香节以多元形式活化阅读场景，传承传统文化，持续推动全民阅读走深走实，擦亮岭南文化书香名片。
0: 本届书香节设置31个特色展馆，汇聚30多个国家和地区资源，近3万种海外原版图书铺陈，使国际化浓度达到历届之最。其中更是首次迎来肯尼亚代表团参展，实现非洲文学力量首度亮相展会。
2: 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Kenya to participate in the Southern China Book Fair, and I've had a good time around. It's very good because I've had to meet. I was able to meet very many publish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Kenyan literature.Children's stories especially that can b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for the Chinese children to grow knowing Kenya and Africa.
0: 而遍布全省的437个分会场则将书香从广州主会场延伸至21个地市及新疆喀什，真正实现了岭南处处有书香。
3: 我今天来是想买一些经典的名著，找一些对我写作和创作一直人生有影响的书籍，特别是一些得到茅盾朋友奖的、鲁迅朋友奖的作品，我想自己去学习研究。
0: 地理维度广覆盖，时间维度再延长，为把5天的展会变成永不落幕的书香体系，本届书香节将终身学习的理念落地为名家领学、活动促学、平台助学的立体服务闭环。特邀170余位国内外名家大咖，开展280余场文化活动。
4: 南国书香节应该说有30多年了吧，是坚持下来的。现在随着互联网时代，纸质书的阅读越来越面临困难，其实能够办好这样一个空间，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这是功德无量的事。
5: 我觉得对书籍来说，他们始终也是给这些强势的文化输出提供一个压舱石和一个后勤保障，只有多头出击才能够形成一个全方位的文化输出的矩阵。
0: 继续来看，8月下旬，我国多所高校陆续迎来开学季，数以万计的新生带着憧憬与热爱奔赴新学期。
1: 各大高校为了迎新也是卷出了新高度，我们一起去看看。
0: 这两天，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陆续迎来2026级新生，迎新现场机器人、智能机器狗、机械战车等多类型外骨骼装置集中亮相，让新生们直观地感受学校的科创魅力。
6: 我抬到这个位置的话，如果说我们平常这么举着是非常的累的，但是现在的话，外骨骼是会有一个托举的力，非常的轻松。
0: 同样用科技迎新的还有浙江大学。眼前这个多台4足机器人化身赛博行李员，帮助新生和家长将行李等物品托运上楼，用前沿科技助力新生报到。
7: 这也的确是科技改善生活的一个缩影。
0: 在哈尔滨石油学院，一辆由学生自制的遥控运输车能适配校园接驳、物料运输等多种校园场景需求，成为校园里一道流动的科技风景线。
8: 这个小车是我们从零到有一步一步做出来的，它主要的避障程序是通过雷达和摄像头来实现的。像今天刚开学，它就可以帮这些新生给他们运行李。
0: 除了科技迎新，温情迎新底色依旧，兰州大学贴心地为全体新生准备了兰州的特色牛肉面以及美食代金券，让学子们真切感受到校园温情与丝路古城的独特底蕴。
9: 上车饺子下车面嘛，因为我们家就是有这样的说法，我在家正好是吃了饺子过来的，来到这儿正好就吃上面了，非常暖心，感觉就像回家了一样。
0: 科技范儿十足，安全感满满，这个新学期啊值得期待。回望这个暑假，有一群人呢，他们始终没有松劲儿，他们就是儿童主任。
1: 顶着烈日走访住户，走进黑夜街头巡查，他们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下面就让我们走进深圳，听听儿童主任王翔和孩子们的故事。
10: 你们有没有问过你们的家里人我是怎么来的？
11: 我叫王翔，是一名江苏人，来深圳是在2013年。我本身是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来了深圳之后一直从事未成年

0: 及妇女维权。
1: 我们平时的工作是分几个部分，一部分呢是基础信息的这个排查，然后第二个有困境儿童的话，我们就是按照固定的时间，过年过节，然后发物资慰问。
0: 敲一下门。哎，好好，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1: 最近慰问走访的比较多，就是困境留童儿童，的那个300块钱的补贴领到了没有？
2: 领到了。
1: 送给你的，送给你。这个是那个喂饱的吉祥物。
2: 收到礼物了。
0: 我觉得儿童主任的工作有点像在破案。就像狄仁杰、福尔摩斯一样，你跟每一个人相见，都会像剥洋葱一样剥开那个真实情况的一层。
3: 我做了很多年家庭主妇，也因为孩子的原因，我的心情也是很低落的。经过他们的鼓励，然后我就自己找到工作。
0: 我在做这个岗位之前，走路就感觉像飘的。那我的感情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是我在去做服务的时候建立的，在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定时定点的做夜巡。半夜12点出去，凌晨4点钟、5点钟回家。星期一的凌晨5点钟回家，9点钟又要上班，没有热情去做这个事情，怎么做？做不了的。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那个我们街道的地图，这密密麻麻的都是我走过的，就这些红点点。之前说困境儿童可能仅限于户籍儿童，现在扩展到了非户籍儿童，就是真的很开心。假设说哈，就是一架很大的航空母舰一样，这里面有个小螺丝，我拧上去的，那这个社区就是我的社区啊，那这个街道就是我的街道啊。
4: 截至目前，广东设立省市县三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141个，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1598个，3万多名镇街儿童督导员和村居儿童主任作为民政基层主力，入户摸排，上门关爱，为流动留守、困境儿童等困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再来看晚间快讯。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分别为49.0%和47.9%，比上月上升1.2个和0.9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5: 再见。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3: 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新。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给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4: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好了，
4: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3: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5: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3: 爸爸，电线杆倒了。
5: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3: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5: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6: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7: 这是什么呀？
8: 本届地
9: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10: 给他们司机不领青年，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
11: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12: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3: 二型糖尿病患者80%以上的是没有糖尿病典型的症状的，不没有饥饿感就代表我们的胰岛素它可能一直在做工，会出现我们所谓这个胰岛素抵抗，规律的有饥饿感，这样才是对的。
14: 过午不食，使我们的胰岛不要那么忙。
15: 外台茯苓饮，
13: 运化的不好或者吸收的不好，那么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可以用的。
16: 解锁空腹力，控糖稳代谢，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3日21:40，健康有道。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17: 哎，

0: 本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成绩怎么样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哎，哇！

0: 是无辜的，我的什么事儿他完全不知道。我求求你放过他吧，你放过他。
1: 只要你配合一点，我不去打扰他。
0: 配合。
1: 7月2号，托白千奎走货的人是谁？
2: 朱副站长，除了这件事情以后，气得我半宿都没有睡着觉。但是等我冷静以后想了想，无非有3种可能：第一，朱副站长和李良没有被冤枉，那么这件事就成了一个彻底的丑闻。湖南站副站长投敌叛国，我被牵连进去无所谓，但是这件事情背后所带来的损失无法估量。第二点，就是在背后有这么一个人，连凌寒包括我都被他给骗了，那这个人之危险之高明是我们想象不到的。第三点也是最可怕的一点，这个人是凌寒。现在整个站里头，我该相信谁不该相信谁我自己都不清楚，是我这个站长失职啊。
3: 老师，您别这么想，您胸怀坦荡，自然想不到有人在背后会这么龌龊无耻。您放心，我会帮您调查清楚的。
4: 站长，司令长官的副官到了。
2: 陈副官，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5: 柯站长，我知道您时间宝贵，那我就开门见山了。这次我是奉了司令长官的命令，有2件事情要在您这儿得到一个答案。
2: 我知道司令长官想要问什么，追查密钥的事情我正在进行当中，很快就会有重大的进展。至于朱副站长，我知道他和司令长官的关系，但是我希望在我查案的时候，其他人不要插手。
5: 这话都让您说了，我还真是。可是柯站长，您这么答复我，我回去没法交差呀。这比较重大的进展是什么？密钥什么时候能拿到？朱副站长的案子什么时候能够查清楚？柯站长，您这是在为难我呀。
2: 陈副官，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就算是司令长官亲自来问，我也只能这么说呀。
5: 柯站长，司令长官说了，追查密钥的事情确实有点难办。如果您力不从心的话，
2: 请司令长官放心，如果连我柯某人都查不出来，其他人也未必可以查出来。
6: 站长，朱副站长想见您。
7: 站长，站长，不好了，林处长把那个梧桐审出毛病来了，您快去看看吧。
8: 首长，好难受啊！
2: 怎么回事？
9: 刚刚交代就变成这样了，太奇怪了。
5: 柯站长，这样可不行啊！朱副站长也是为党国尽过忠的，你们要是也这么对他，那就太让人心寒了。
2: 先送医院，等好了再审。
8: 首长。

0: 你是不是对花露水的味道过敏？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已经问过了。你按照我的说法去做，我保你出去。
1: 你为什么要帮我？你们云家和白爷可是死

对头，你虽然做了不少坏事，但是毕竟没有真正的作恶，还有一些改过自新的机会。死在这里的冤魂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云家向来做事光明磊落，从来不做落井下石的勾当。我问你，这些年我哥可曾故意刁难过你？如果你想活着出去见到小花的话，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林处长很快就会提审你，你在他面前发作就能躲过刑讯。

0: 处长，陈副官到了，走。
1: 哎呦，陈副官，你怎么来了？
0: 站长，
1: 朱副站长，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挺好的。你怎么来了？
1: 司令长官听说您被人诬陷了，特意让我过来看看。您放心，司令长官一定会对这件事追究到底，不管是谁，敢胆大包天的陷害您，他都会付出代价。
0: 哎，真是，这司令长官真费心了，他这么忙还让你跑一趟。
1: 你放心吧，这不用来啊，站长在这就能解决问题啊。
0: 没事，
1: 你回去吧。司令长官的忙，这离开你可不行啊。
0: 那我先回去。哎，回去吧，没事。
1: 柯站长，那我就先告辞了。司令长官嘱咐的事，您可得放在心上。
0: 请司令长官放心。
2: 城管，慢走啊。来。
3: 站长，坐。你要见我有什么事要说吗？嗯。我猜你要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是和案子有关系。林处长在现场比较合适。
2: 事情到了这个局面，我就实话实说了。我派人杀白庆奎，是因为我一直通过他走私沦陷区的西药。
3: 你也知道，现在物价飞涨，不干点副业根本活不下去。
2: 如今再加上时机敏感，我怕曝光了这件事儿，我说不清楚，所以我走了下策，把白庆奎杀了。至于许年那边，我确实派他过去盯云鸿生的。云鸿生这小子太贼了，他获得的情报完全比告诉咱们的要多很多，所以我派人盯着他，就是为了获得他不肯告诉我们的情报。
3: 你说的这些，有什么证据吗？
2: 没有证据啊。本来白庆奎可以当个人证的，但是我把他杀了。 但是我们之间的交易，他应该都暗中记下来了，而且他的那个小老婆二姨十有八九也清楚。至于许年那边，云鸿生早就知道我派许年盯着他，他为什么昨天才把这事揪出来？我想不用我说，林处长心里应该清楚吧。
0: 站长，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凌寒现在走了，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
1: 站长，您先坐。
0: 坐什么坐？你找人杀白庆贵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文彦明和李良去上海那天，你申请了一笔数额庞大的经费，你当时只有暗杀屈文志一个人，这个行动用不了那么多钱。我可告诉你，凌寒现在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希望他在知道这个事情之前，你告诉我实话。
1: 日本人占了上海，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有可能是最安全的。文院长要放弃了长沙以后，好多人的钱都不安全了。

0: 他们一致认为把钱放到上海是个不错的选择。站长，我觉得这个钱的去处您不要再追究了，牵扯到太多高官显要了，您知道的越多
1: 下场越难看。

0: 林处长，站长让我们一个小时以后去会议室开会。
1: 我知道了，走吧。
0: 林处长，你去物证室有什么事儿吗？你要不方便说也没关系。
1: 也没什么，我只是突然想到，先是吴桐发病，紧接着副站长要求见站长，这两件事情连着发生，把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到一起了。如果有人想在这个时候在物证上做手脚，很容易得手。
0: 您说的这个人是谁？他能做什么手脚？
1: 现在还不好说。
0: 那颗弹壳有什么问题吗？
1: 档案柜被打开过，我怀疑那颗子弹被掉了包。这个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安米兰。这枚胸针我还是想送给你，因为我真的很想让你带上它来找我。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甚至欺骗了你，
1: 你还会像现在这样对我吗？
2: 如果有一天你欺骗了我，我会相信你不是故意要骗我的，你只是太孤单了，需要有一个人陪着你，保护你。

0: 你快回去吧。你先回。我想看着你先走。
1: 有事情给我打电话。

0: 对你的工作对象产生感情是很危险的事，这不但会害了你自己，还会害了他。
1: 他们对我的态度都很正常，看来川岛没有对云鸿生透露我的真实身份。
2: 啊，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0: 开始吧。相信各位都已经知道了，昨天由我策划指挥了一个行动，行动的目的有两个：一，诱捕李妙涵同党；二，找到白庆奎，验证嫌疑人宗方。为了整个行动的保密，整个行动只有站长、副站长我，还有负责其中一个板块的于洪深知道。我这边出了点小状况。 李妙涵的情人先被人截胡，后来被灭口。于洪深那边倒是有点新的发现，他在我们暂时关押乌桐的地方抓到了许年，而许年自称是副站长派出去的。我还派人监视了白庆奎和宗方，宗方那边一切正常，白庆奎则被副站长派去的人暗杀，这一点杀手已经供认不讳。
1: 季科长，乌政方面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刚才我们对打死李妙涵情人的子弹做了分析，确认这种子弹所匹配的枪支型号是日本97式狙击步枪，这种枪在长沙很罕见，军队和警察中都没有配备。
3: 也就是说，凶手很有可能是日本人。
2: 幸亏是97式的子弹头，如果要是咱们国军配备的毛瑟狙击步枪的话，那这笔账可能要被算到副站长的头上。
1: 开会之前，乌政室进过贼，而季侦科对子弹进行了技术检测，恰好是发生在乌政室进贼之后。我怀疑子弹被人调包了，而调包的这个人就在我们内部。
2: 那林处长，这个贼都有谁见过？他在乌政室有留下了什么证据？您要是这么空口无凭的话，那我们只能当你眼花了。
0: 从你早上到站里，一直到开会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你在哪？
2: 做了什么？谁能证明？我刚才来这里的这段时间，你们去做了什么，干了什么，可是有大量的证人。估计您已经听到过某个或者某几个证人的汇报了。至于我干了什么，林处长，咱真的有必要在这说吗？
0: 在这说。
2: 真的吗？说。
0: 我便秘。
4: 好笑吗？子弹的事情要查，朱副站长的事情也要查。文一鸣，
5: 到。
4: 李妙涵的情人以及他的行动轨迹，还有吴桐为什么会发病这个事情，交给你来调查。
5: 是。
4: 龚处长、徐处长、林处长，
6: 到。
4: 朱副站长这件事情交。

0: 我给你们三位处长联合侦办，不仅要快，更要真实可信。是，各位，我要的不只是一个结果，而是我们湖南站上上下下对党国的忠诚，明白吗？是。
1: 林处长，您找我有事儿。
2: 坐。
3: 昨天的行动你没有参加，有些细节我给你补充一下。
1: 您请说。
3: 昨天我在西澳区找到了一张账单，上面记录着7月2号白庆奎走货的简单信息。我现在可以确定，那个货就是屈文志。
1: 这就验证了您之前的推测，屈文志的确是坐白庆奎走私劳工的船走的。
3: 是，不过有一点很可疑。
1: 您怀疑那个宗字是后加上去的？
3: 我不是怀疑，是肯定。加这个字的人没有经验，处理得非常粗糙，一看就是外行人干的。我甚至怀疑那张账单也是有人故意设计让我找到的，因为画轴里只有那么一张账单，这一点本身就很可疑。
1: 您有怀疑的人选吗？
3: 我怀疑调包子弹的人和设计让我找到账单的人是同一个人。云鸿生昨天带队在黄兴路附近蹲守，期间他主动要求去楼下的茶楼放哨，他一个人在茶楼待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左右，在此期间他的组员只能在楼上看见他的背影。
1: 您是说茶楼的那个人不是他本人？
3: 这需要你自己去进一步查证。云鸿生在茶楼放哨期间，有人摸到了3号安全房附近，绑架了李妙涵的情人，进出非常迅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绑架者极有可能是云鸿生，对吗？
3: 现在所有的推断都只是假设，能不能被证实或者推翻，就要看你接下来的工作了。
4: 你找我啊？
1: 换子弹的人是不是你？理由？
4: 这是原来在物证室放着的子弹，毛瑟枪了。昨天行动结束以后，我们的人在现场勘查，证实了杀手在开枪的地方距离李妙涵情人是450米，可毛瑟狙击步枪的射程是800米，在450米的距离射击，他的脑袋肯定炸开花了。所以说有人把97式的子弹换成了毛瑟枪的子弹，他们是把李妙涵情人被杀和白庆奎被灭口勾连到一起，所以我是去破坏他们的阴谋的。
1: 绑架李妙涵情人的人是不是你？
4: 你这个假设是非常的大胆。
1: 你没有否认。
4: 我也没有承认。
1: 你从他那里得到了什么？
5: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监视云鸿生的？
6: 一个星期之前吧。
4: 他就没发现你吗？
6: 我不确定。
3: 在你监视他的这段时间里，他做过什么反常的事情吗？
6: 他在我视线范围之内的时候没有，但是他有时候也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外。
3: 那说明他早就发现你了。昨天他揪你出来的时候你做什么了？
6: 他突然往茶楼里跑，我以为他要跑，所以我就跟了进去，结果跟到后门的时候

0: 茶楼里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云鸿生，他到了约定的时间回来和他的替身做交换，结果被你给撞见了。他只能把你给抓了，否则你再去跟踪他的替身，他做的事情就全都败露了。云鸿生在茶楼放哨的那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反常动作？没有。
1: 他一直坐在靠窗户的那个位置，他连动都很少动。
2: 没有，他一直坐在靠窗户的那个位置上，坐的就是云鸿生。
1: 那倒是没有，我到的时候，他突然间就走了。我在跟过去的时候，他就抓住许念了。
2: 行动之前，他都做了什么？只要你知道的，全都说出来。
1: 行动之前，你们开会之前我不知道。
2: 而且组长他喜欢一个人待着，我也不好去打扰。开会之后呢？
1: 开会之后，就给我们分配任务，然后我们一起检查武器。哦，对了，他还分了两条烟给我们。
2: 分烟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
1: 没什么，没。
2: 能好好说话的时候就好好说。
1: 我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张照片。什么照片？你想换个地方说？不，我不想，我就在这说。是您跟踪副站长，被我们组长拍下来了。
2: 他这是跟踪我呢，还是跟踪副站长？如果是跟踪副站长的话，那这件事情就大有文章了。
0: 令处长，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跟踪副站长？

0: 从现在搜到的口供，还有物证综合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袁鸿燊很早就知道朱副站长派人跟踪他，所以他也对朱副站长实施了反跟踪。至于跟踪的动机，这个就显而易见了。他已经认定了朱副站长就是站里的那间，一直跟踪朱副站长，是为了找到更加确凿的证据。这个就很能说明问题。
1: 也就是说，他故意让刘超看到照片，然后报告了副站长。 然后记得副站长杀了白庆奎灭口，然后再牵出许年，间接坐实副站长心中有鬼。可是他这么做为什么？他想杀害副站长啊！
0: 站长，您别忘了，袁鸿燊是为什么会上沙的？在上海的时候，袁鸿燊的父亲云牧之死在了日本人的枪下，他就是为了找到幕后真凶才一路追回长沙的。
2: 如果朱副站长真的是那个内鬼，那他就是间接杀害云牧之的凶手。袁鸿燊是想借我们的手杀了朱副站长，替父报仇。
3: 袁鸿燊人呢？
4: 袁处长，站长，请你去一趟。

0: 站长，你坐吧。
1: 林处长有话对你说。
0: 你是把朱副站长当成了你的复仇对象，所以陷害他。
2: 我是怀疑过他，可陷害吗？不至于，最多算是利用。站长，照片你都看过了吗？
1: 这些照片吗？
2: 不是这张，是另外一张。
1: 是这张照片吗？
2: 拍照片的人被后视镜照到了一部分。我在李良家没有搜到过那件衣服，我怀疑拍照的那个人不是李良。我本来想拿给您看一下的，可现在是看不成了。
1: 这样吧，你回家停职反省几天，你手上的工作交给文彦明处理。
2: 明白。
0: 站长，
1: 你们俩也出去。
3: 是，是。
0: 我让清芳再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恢复成原样。
1: 照片都毁成这样了，怎么恢复成原样啊？
0: 您对于洪真的处理，我不太理解。
1: 我要不是怕站里人心不稳，我都想让你停职回家反省两天。
0: 站长，
1: 你先别叫我站长，朱副站长有问题，云洪深有问题，你就没有问题吗？

0: 你不是说你要去找那个人吗？
1: 朱副站长用的那笔钱，你应该已经查到了吧？不说话，这就是你对我这个站长的态度，是吧？
0: 有些事情不是我能左右的，就算查到了再多，没有任何意义。
2: 一个有局座撑腰，一个有司令长官撑腰，你们一个个的对我这个站长阳奉阴违，我说句实在话，我都要怀疑，如果你们这帮人上了别人的船，我们站该怎么办？我只是不想多管闲事，没有上任何人的船。您跟局座也是一条心，既然我们战线一致，不存在所谓的阳奉阴违。
1: 是啊，咱们站的情况是黑是白，现在连我都看不清楚，我都要怀疑咱们站现在都快成了日谍的窝点了。林处长，你最近的工作状态我很不安心啊。
0: 抱歉让您失望了，我会尽快改变这种局面。
1: 这样吧，你手上其他的工作继续，云鸿山这件事情不要再干了。
0: 站长，
1: 我已经决定了。
3: 文组长，我手上所有的事情全都整理成文字了，都在这儿。您要是有什么疑问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如果他就是鬼车，他的上线会是昆吾吗？他们之间是怎么联系的？如果我的推断没错，林寒是昆吾。 以他谨慎的性格，这几天接二连三的出事，他一定会切断跟下线的所有联系，免得被人发现破绽。这个人最近不会有任何动作，定制也没有。

0: 奶奶，
1: 哎呦，
0: 我回来了。
1: 你回来了，太好了。哎呦，怎么了？垂头丧气的，出什么事了？啊？
0: 有个好消息，我这几天放假。
1: 哎呦，放假了，好啊。哎，前段时间忙得四脚朝天，怎么突然给你放假了呢？
0: 我们领导说了，我前段时间工作太辛苦了，让我回来休息几天。
1: 放假好啊，最近学校啊事情很多，你哥哥早出晚归的，这样你在家里休息正好啊，陪陪奶奶。
0: 我奶奶啊，这个兰花绣的跟真的一样，我好像都闻到香味儿了。果然是绣花花生香，绣人能传神，我奶奶这个手艺啊可真是绝了。
1: 你呀、啊、真是吃了蜜蜂屎了，哼，净逗奶奶开心。
0: 那可不，我奶奶敢说第二就没人敢说第一。哎，奶奶，
1: 哎，
0: 您这个是要送给谁啊？
1: 啊，我绣好之后啊想把它送给米兰姑娘。米兰这姑娘真的是很用心，她听你哥哥说我睡眠不好，哎呦，就给我送来安神丸，还专门买了好几包中药包，说让我泡脚，还去学按摩。人家都这样做了，那我们不得投桃报李？你说是不是？
0: 那可不。哦，奶奶，
1: 嗯，
0: 那你应该给米兰姑娘送那个百合。我听小刀说，我哥给米兰买了一个百合胸针，再配上您绣的这个，那简直啊就是相得益彰。
1: 他送他的，我送我的，为什么非要一样呢？哎，婶婶，你觉得米兰这姑娘怎么样啊？
0: 我觉得她怎么样不重要，关键是我哥他觉得怎么样。而且我对她也不了解。奶奶，你突然问起这个事儿，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1: 他最近烦心事已经够多了，还是不要再给他增添烦恼了，万一是我想多了呢？啊，没事，我只是随便问问，万一是我想多了呢？
0: 那就好。那奶奶，
1: 嗯，
0: 我就先回房间休息了，我这几天也累着了，要是吃饭的时候我没有下来，你也就不用叫我了啊。
1: 你说说你整天饥一顿饱一顿的，

0: 怎么样了？从云家人对我的态度来看，川岛死之前应当没有向云鸿生透露我的真实身份，不然以云鸿生的性格，他一旦锁定了我，会立刻采取行动的。
1: 仔细看看这样。

0: 我希望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我只是在演戏，您的计划已经进行到了关键时刻，我很需要得到于鸿燊的完全信任，只有这样。
0: 当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眼神是骗不了人的。你对他动心了？
1: 不，我没有。我的老师工藤拓真曾经教过我，想要让你的敌人完全信任你，想要把这场戏唱真，便一定要假戏真做。
2: 我不想听到你这样的解释。你好好看看照片上那个女人在做什么。她在送她心爱的男人离开，她在想着他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她在想那个男人回头看见她炽热的目光。你这是在玩火？
1: 没有。
0: 你很清楚尹机关对叛徒会做出什么。当然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你觉得他们会放过于鸿燊吗？
1: 请您不要怀疑我对我们国家的忠诚，没有任何人能够让我背叛我们国家。于鸿燊他不会成为我的障碍，请您一定要相信我。
0: 他已经成了你的障碍了。你明明知道军统对你的监视没有放弃，还让他们拍了这样的照片，你的警觉性和判断力在降低。我有理由怀疑你正在丧失执行这项任务的能力。
1: 我可以立马改正这个缺点，请您一定要相信我。
0: 你是不是曾经一直都幻想着把这一切都告诉他，甚至把我也交给他，来换取他对你的原谅，然后你们可以远走高飞？
1: 没有，我真的没有。
0: 我告诉你，不要再有这样的幻想了，因为于鸿燊根本不可能原谅你，因为你手上沾的中国人的鲜血足以染红云家。知道云家为什么在长沙这么受人爱戴吗？因为云家自有云家的风骨，对敌人他们是不会心慈手软的。你信不信，如果于鸿燊知道了真相，第一个要你命的人就是他。你是不是以为于鸿燊对你真的是一片真心？你错了，他一直都在调查你，他和他的家人从来没有真正的信任过你。你上次被带到军统，他是知情的，你被军统监视他也知道。他如果真的在乎你，他会想尽办法让军统

解除对你的监视。如果他真的信任你，你跟云红旗这么久的时间都没有打探到云红身的所有动向，他可能会对你有那么一丝丝的情感，但是这种情感微不足道，转瞬即逝，因为你在他们家人眼里什么都不是。

0: 在凌寒这个老辣的对手面前，他走的每一步虽然都经过了精心的计算，却还是留下了漏洞，而凌寒却无懈可击。
1: 有什么漏洞呢？杀李妙寒的情人，不是他动的手。白庆国也好像不认识他。建国强的车祸，包括八哥被杀，都可能没关系。还有什么呢？密钥，拿走密钥的人是他。
2: 老太太早，
3: 早。
2: 大少爷、二少爷呢？
4: 学校里好像出了点事儿，大少爷天刚亮就走了，二少爷也说有事儿，刚刚匆匆忙忙的出去了。
3: 哎呀，你说他们两个都忙，这么大家就剩咱们两个了。哼。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4: 代号繁星计划。
5: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6: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5: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7: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5: 谁是叛徒？
8: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9: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0: 怎么防护？
9: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9: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0: 这一下给安心了。
9: 还有一件事哦，
11: 那

0: 殊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0: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2: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2: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他一个护士，手怎么能那么快呢？老太太，等您这手绢绣好的时候，保不齐大少爷和米兰小姐就定下来了。
1: 定下来了？
0: 对啊，我听小刀说，米兰小姐已经松口了，大少爷还在守孝中，没有办法定亲，也没有办法成亲。
1: 可米兰小姐已经同意了，这事儿不就定下来了吗？米兰这姑娘，我越想越不踏实，不能让红旗稀里糊涂的把后半辈子搭进去。金宇啊，
2: 哎，
1: 一会儿你给米兰打个电话，告诉她让她到家里来一趟，我今天这个手绢就可以绣好，我要送给她。好呀，我这就打。好。
0: 大少爷和二少爷在家吗？一大早就都出去了。老太太今天还没见过他们呢。如果是
1: 老太太单独叫我过来，事情还好办一点，我总能想到办法打消她的疑虑。前期行事。老太太，米兰小姐来了。
2: 奶奶好。米兰来了，
1: 来来来，坐坐坐。
2: 哎。
1: 我先去忙了。奶奶，嗯，你在看照片啊？是啊，这人老了呀，就愿意怀旧。没事儿，拿照片出来看看，回想一下过去的一些事情，嗯，很有意思。哎，你看这张，这是啊，女中建校第一届毕业生照的毕业照。这一届的毕业生啊，最有出息。哎，你看这个，这个。 还有站在我身边的这个，这些人啊，你现在肯定都认识。到现在，他们都是长沙市的名人，报纸上经常登他们的文章。哎，还有这个，这一对孪生姐妹，长得像不像？像。他们两个人啊，兴趣爱好几乎都是完全一样，最终选择的志向也一样的，都从事了教育事业。
2: 嗯，我考考你，
1: 你猜猜他们是谁？很出名的名人。
2: 姬氏姐妹。
1: 对，这个姐姐啊，现在是教育部副部长，妹妹是明德小学的校长。
2: 哦，
1: 深深还有红旗，读的都是明德小学。
2: 哎，
1: 你当年就读的是哪所小学呀？
2: 果然怀疑到我了。长垣街小学。

0: 只可惜文熙大火，一把火把学校都烧成平地了。
1: 哎，我好像有你们学校的照片呢，我来找找啊。
0: 是吗？
1: 这个，当年啊，我们云氏家族捐了很多所小学，这张照片啊，就是红旗的爷爷参加你们学校的开学典礼拍的。
0: 啊，
1: 哎，你们学校我记得有一口井，你还记得在哪儿吗？
0: 井？
1: 哦，我们看照片很有意思。哎，参加完开学典礼之后，他就在这个墙上让我给他拍一张照。这口井里的水呀，特别的甜。
0: 啊，我想起来了。
1: 啊，
0: 是啊，我们学校那口井，夏天的时候我们老师总喜欢拿那口井给我们冰西瓜吃，只是我当时个子太小了，老是抢不过其他同学。
1: 啊，你现在倒是长得刚刚好。

0: 你看我光顾着跟你讲我过去的陈年往事，你们年轻人肯定不愿意听这些。
1: 我挺爱听的。
0: 米兰，今天你们医院不忙啊？
1: 医院不算忙，我有件事想请您帮忙。
0: 哦，那你请讲。
1: 是这样，我们医院护士长的表妹夫被军统的人抓了，现在还犯了病，挺严重的。我们护士长的表妹想去照看一下，可是军统的人不让。您看看能不能让云鸿生说一下，让他帮忙通融通融啊。
0: 哎呀，这件事情我真的很为难，军统有军统的纪律，再说了，深深和红旗他们兄弟两个的事我从来不过问的啊。不过你也不用太着急，私下里我侧面的问一下，但是不保证能成啊。
1: 太好了，只要奶奶您能问一下，我就很感激了。
2: 老太太，逍遥居来人了。
3: 云老夫人，我这不请自来，您不要介意啊。
0: 你请坐吧。
3: 哎，
1: 奶奶，你有客人来，我先回去上班了，改天我再来看您。
0: 好，
1: 奶奶再见。
2: 来，
3: 老夫人，这是我们白爷压箱底儿的一根老人参，最能补气安神了，就适合您这样的老寿星享用。
0: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我们白野生前性子急，不肯服输，对您家大少爷有些得罪。这我不是来替他赔礼道歉的吗？这全长沙城的人都知道，老夫人气度非凡，您高抬贵手，就别跟我们一般见识了。
1: 你这话说的，如果我不抬手的话，那自然就是没有气度了。
0: 那您严重了，这冤家宜解不宜结，多个朋友多条路不是？
1: 我们两家不是冤家，只不过是道不同，不为谋罢了。我们也成不了朋友。再说了，红旗的事情我从来都不过问，你要有什么事情想让他做，直接去找他好了。
0: 这云大少爷性情至孝，这不管什么事儿，只要您肯开个口。
1: 问题是，我为什么要开这个口呢？
0: 我知道您性情高雅，看不上我们这营生，

0: 可如今这世道艰难，我们也不过是糊口罢了。
1: 贩卖人口，走私烟土，这些事是为了糊口吗？
0: 人生在世不过就是求个财，至于这钱怎么赚不重要，这都是小节。要是您不嫌弃的话，咱们可以一块儿赚钱。
1: 你是真好意思开这个口啊。
0: 逍遥居虽然关了门，但是我们上下打点一番再重新开张也不是不可能。我们有人有船，您云家有名望有地位，咱们两家联手一定会财源滚滚。我呀是真心想和您交个朋友，若您同意，我让三分利给您。我最多还能再让一成，这要是再让下去，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1: 我们云家不是贪财图利的小人，这件事情我们不谈了，你可以走了，
0: 这
1: 以后也不用来了。金宇，送客。
2: 云家老太太可不是省油的灯，她既然存心刺探我，就不可能瞎打听。他说的话里面肯定有陷阱，到底是什么呢？我那些答案都没有错，是反复核实过的。
1: 哎，你当年就读的是哪所小学呀？
2: 师父，麻烦送我去一下之前的茶园街小学。
3: 茶园街小学早就烧没了，你去那干嘛？
2: 我有个朋友之前在那上小学的，他麻烦我看一下前面那口井还在不在。
3: 姑娘，你朋友记错了吧？学校门口有井的是明德小学。
2: 那不用去了，麻烦送我去我刚才上车的地方。
3: 好嘞。这怎么没谈妥啊？
0: 走。
4: 老太太。啊，金宇啊，你赶紧去找二少爷，或者问问他的同事，让他赶紧回来。
0: 好，我这就去。
4: 魏校长，红旗在吗？麻烦你帮我找找他，我有急事，让他赶紧回家。好，谢谢。

0: 族长，刚刚在云家保护的那个小组传来消息，说云老夫人想让我们尽快找到云族长。
1: 他出门了？
0: 是，一大早就出去了，不知道去哪儿了。
1: 让他们原地待命，我去找。
0: 是。
1: 尽快的找到他，是他家里出什么事了？他会去哪儿呢？凌寒，
2: 这是一个凌寒从不允许别人踏足的地方。云鸿深坚信他一定能在这里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是密钥，不是凌寒陷害朱贺李良的证据，而是凌寒心里隐秘的不愿意示人的秘密。这个家里没有一张照片，也没有影集，就好像凌寒的生命当中没有任何人停留的痕迹。可是据云鸿深所知，凌寒对他的母亲感情极深，那他为什么连一张亡母的照片都不留在身边呢？

0: 于大少爷，好。哎，
1: 红旗，正好找你。刚刚师母来电话，让你赶紧回去一趟，好像挺着急的。好，我先回去，学校要有事儿，您再给我打电话。
0: 好，赶快回去吧。
2: 怎么一张照片都没有呢？他到底想要隐瞒什么呢？你怎么来了？
0: 在你家保护你奶奶的那组兄弟打电话回站里，说你奶奶让他们尽快找到你。我猜你可能在私下调查林寒，就过来碰碰运气。肯定出急事了，不然我奶奶不可能找站里的兄弟帮忙。
2: 你快回去吧，
0: 那这里怎么办？
2: 善后工作我来做，你放心，我会替你保密的。
0: 好，那我先走了。

0: 哎呦，米兰姑娘，你怎么又回来了？真是吓了我一跳。
1: 我担心白家二奶奶。
0: 哦，他们已经走了。坐坐坐，坐吧。
1: 金宇呢？
0: 他呀，替我出去办件事。你坐。哎呦，哎呦，
1: 您累了，我帮您沏碗茶吧。
0: 好，谢谢。

0: 你帮我办一件事。
1: 相好的找你，说他病了，叫你回去看看。
2: 我回去看看。
3: 好，

0: 老杨，到了。
1: 哎，别，
2: 糟糕！
3: 您睁开眼睛看看我，我回来了，奶奶。

奶奶，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你不是找我回来吗？奶奶，你睁开眼睛看看我。

0: 谁干的？谁干的？
1: 少爷，
0: 去找！去找啊！去找！
1: 好好好，
0: 去找啊！
1: 少爷。

这真是死了，大家。

0: 杨队长，出什么事儿了？啊，二姨家的保镖被车撞死了。
1: 什么？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又出人命了？
0: 怎么？还有别的地方死人了？
1: 云家的云老夫人被人毒害了。
0: 什么？

老杨，老杨，醒醒！云家出事了，与老夫人遇害了。

0: 就在袁弘真提出战略特工派遣计划的当天，你去湖南路的公共电话亭往上海打过一个电话，我想知道接电话的人是谁。
1: 站长，那是我在上海的一个线人，您可以到上海站的同时那儿确认一下。
0: 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天，你完全有时间，也有能力去找一个完美人证。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这件事也有另外一种可能。 你盯着我是想借我的手查出潜伏在冈村宁次身边的人，我固然没有办法证明我对这件事的好奇合不合理，但你也没有办法证明你，不是吗？
2: 好了好了啊，大家都是同事，同事之间哪有那么多的阴谋论？我觉得你们二位最近的神经都太过于紧张了，我欢迎你们大胆的猜测。 但是我要的是猜测背后最为扎实的证据，明白吗？都给我坐下。林安，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杀死李妙涵情人的凶手，不要在这种事情上再多过于纠结，好吗？
0: 是。
2: 去吧。

0: 处长，之前云老夫人让我们去找云鸿生，文组长一个人去了，还摆脱了我们的跟踪。兄弟们实在找不到文组长，就先回来了。还有，云老夫人死了，就死在让我们去找云鸿生之后。您看会不会是日本人为了报复云鸿生，拿了他的撒气啊？
1: 是不是日本人不一定，但肯定不是报复。 你刚才不是也说了，任老夫人遇害之前就让我们的人去找云鸿生，他应该是掌握了什么重要的线索，想要着急告诉他。很显然，杀人灭口嘛。不过云鸿生当时去哪儿了呢？

0: 这是奶奶要送给米兰的手帕。
1: 我奶奶呀，这个兰花绣的跟真的一样，果然是绣花花。

0: 花生香，嗅人能传神。我奶奶这个手艺啊，可真是绝了。哎，奶奶，
1: 哎，
0: 您这个是要送给谁啊？
1: 啊，我绣好之后啊，想把它送给米兰姑娘。
2: 已经绣好了，为什么还会加个红色的十字？
0: 是，不，这应该是一个没有绣完的米字。
2: 刚才门口军统的人说，今天家里只来过米兰和金太太，金太太不敢动奶奶，难道是米兰？
1: 哎，婶婶，你觉得米兰这姑娘怎么样啊？
2: 米兰是凶手，
3: 一定是奶奶发现了米兰身上的疑点，却不小心被她识破了，所以才被杀人灭口。云鸿深陷入了巨大的懊悔自责当中，他居然放任一个这么危险的人物频繁地出现在奶奶的身边，是他害死了奶奶。

0: 什么？云老夫人遇害了？怎么会这样呢？她就是个与世无争的老人家，跟外面一点关系都没有，谁会想到要杀她呢？
1: 就凭她是云鸿神的奶奶，就有很多人想要她的命。
0: 肯定是日本人干的，可是为什么呢？他们要是想拿密码本，那也不会去杀他呀。云鸿神一定会报复的，他要是做出什么来，那谁也想不到啊。
1: 不到万不得已，日本人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应该是云老夫人知道了什么秘密。
0: 他最近几乎足不出户，他能知道什么秘密啊？
1: 他不出门不代表别人不去找他呀。
0: 谁会去找他？找他做什么？
1: 你这是怎么了？这么放肆大乱的，是因为云鸿神吗？现在还不是乱方寸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想帮他，去把凶手找出来。
0: 我明白了。

0: 你没事吧？
1: 上开！你要去做什么？杀了他，给奶奶报仇。你知道凶手是谁吗？你告诉我他是谁，我去替你杀了他。
0: 你还是留下来，多看你奶奶几眼吧。以后，你就再也看不见她了。这是你最后一次可以触摸到她身上的温度了。以后，你就只能在回忆里想起她的手有多温暖，她抱着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体温。 你见一眼就少一眼，最后再陪陪他吧。 你这个仇，我替你去。

0: 这不仅仅是你的私事，站长说，你奶奶很可能发现了什么重大的秘密，才被人灭口的。我要找到凶手，就能挖出他的秘密，或者是背后的人。我敢打包票，这件事情肯定跟密钥有关系，保不齐跟站里那个真正的内鬼也有点关系。
1: 密钥，昆吾，米兰很可能是我目前最接近昆吾的途径，他还不能死。

0: 你认识从虎吗？是，他是我保镖，是东北人。日本人打过去的时候，他就一路往南逃，去过很多地方，今年才来长沙。我看他身手不错，人又老实，所以就收留了他。
1: 你和云老夫人发生冲突的事，有没有告诉过他？说过几句，但没多说。你有恩于他，他。 会不会为了报恩杀了他，替你出气？
0: 要是他真这么做，我们和云家就结了死仇了。他算报的哪门子恩呢？他肯定不会这么做的。
1: 杨叔叔，还撑得住吗？我还可以。 我就是担心我哥，小吉，小吉，你还好吗？你要振作一点，云伯母不能这样放着，后面的事情还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2: 杨叔叔。
3: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我感觉像是在做梦。做梦。哎，
4: 少爷，
3: 大少爷，大少爷，
4: 你干什么？
3: 不疼。杨叔叔，我不疼，这一定是在做梦。杨叔叔，
4: 小七，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3: 你知道，云伯母生前最疼爱的就是你，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让他怎么放心的下？我要是早点回来，他是不是就不会死了？我要是一直在家，不那么忙，看着奶奶。 奶奶是不是就不会死了？是我害死奶奶的，是我害死奶奶的，是我害死奶奶的。小琴，你冷静一下好不好？清醒一点好不好？不要再这样折磨自己。你知道，你爸爸不在了，你要承担起这个家的责任。 可是你现在，杨叔叔，小琴，你行的，小琴，你行的，相信叔叔，你行的，杨叔叔，我做不到。

0: 怎么会这样？我走的时候，奶奶还好好的。不行，我要去看奶奶。你先不要去，他们现在没有心情招呼你。
1: 你是几点去的云家？又是几点离开的？
2: 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应该是上班没多久，经理就打电话过来了。你们医院请假，都不需要签个假条之类的东西吗？有，事后补签的。
1: 你在云家待了多久？几点离开的？具体时间？我没待多久，就有客人来了，然后我就回来了。具体时间，我真的不记得了。我当时没看表。
2: 啊，他九点半左右回来的，二十床的病人九点半做手术，他回来的时候病人刚推进去。
1: 你来回乘坐的是什么交通工具？
0: 黄包车。你离开云家的确切时间是上午8:27。你难道没发现，每次你去云家的时候，外面都停着一辆车吗？我发现了，
1: 我们每天都会安排同事去保护云老夫人，他们会记下每一个出入云家人的所有特征，包括精确的时间节点。
0: 那你知道？
1: 为什么还要问我呢？我真正想问的是，你8:27离开的云家，扣除回来的时间，最多不超过20分钟，这中间有40分钟的时间差，你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
0: 我下车了。
1: 为什么？你应该不想再进一次军统，所以我劝你最好实话实说。
0: 袁弘奇送给我一个胸针，走到路上的时候，我发现不见了，于是我就下车，一点一点的找，最后找到了。你看，就是这个。
1: 你回来的时候，乘坐的黄包车是哪个车行的？你还有印象吗？
0: 我没印象了。
1: 你去找一下米兰念护士学校期间的同学，包括老师，拿他现在的照片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同一个人。如果是，给我从根上查，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或者有没有接触到什么特殊的人。总之，越详细越好。
3: 您怀疑凶手是他？
1: 这次的事情发生以后，更加坚定了我之前的怀疑，这个女人绝对不只是一个护士。

0: 活力广东时尚湾区，欢迎来到周末游广东文旅攻略大赏的直播现场。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东卫视承办。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迪。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末游广东两天两夜专属旅游路线推荐官金亮，
2: 专门替各位踩点试玩，打磨你的行程。
0: 嗯，没错，咱们广东啊是好山好水数不胜数。那么今天我们要解锁的这座城市到底有什么魅力呢？听说它现在已经成为了咱们周末微度假的一个顶流了。
2: 这座城市它素有客家古意万绿之源，听到万绿之源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我们的
0: 河源。
2: 哎，这里既有形颜喜肺的生态风光，又有底蕴十足的客家风情。我觉得大人去了就可以在湖边喝茶探世界，小朋友去了呢还能去逛一逛恐龙馆，长长见识，古村里面学一学非遗。两天时间不松不紧刚刚好，把周末的松弛感直接拉满。
0: 现在河源的交通其实也是特别方便啊，出行的选择很多。
2: 言而总之，你们都来吧。我觉得各位到河源呢就可以好好深度打卡一下河源的山水人文了。我们决定先派出我们的外景小分队带各位先来看看。

0: 老师，
1: 明年我们要开始玩了，还有一个超帅哥哥跟我们一起。
0: 真的吗？
1: 啊，我们还可以看恐龙、泡温泉，还可以喂动物。那我们现在要干嘛？
0: 睡觉。
1: OK， 搞搞搞搞搞搞搞搞，哈哈，搞飞机。还偷偷给 Lucy 准备一个小礼物，
2: 好期待她的反应啊！
1: 明年见喽。朋友们，我是玉龙。今天呢，我来到了美丽的河源。我们这一趟啊，我是规划了一个啊，不内卷、很舒适、不早起的一个亲子游的路线。亲子游嘛，当然要有主角了，那就是全网超火的露西和露西爸爸。欢迎
3: ，Hello， 有很久一见面了，
1: 露西你好。露西这孩子，朋友们打小就爱说实话。
3: 谢谢，也很漂亮。
1: 你看昨天我安排的这个民宿休息的怎么样？
3: 真的特别舒服，因为昨天晚上还下点小雨嘛，那个感觉还那个空气，哇，整个人的身心都特别好。
1: 真的，有没有感觉今天早上呼吸特别顺畅？露西，你看你的脸都更加红扑扑的，更可爱了。在这里我们这一次呢是一个双向考核，就导演组给我们设置了任务，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会协助你们，我们一起完成这些任务，就获得最后他们都

0: 准备的惊喜礼物。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对导演所安排的整个行程进行一个测评，我们就从这个用心程度啊、舒适程度啊、好玩这个感受上给他们打分儿。所以陆琪，我们这一次既是小小旅行官，我们也是测评家、测评员，你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一站就是前往万绿湖的镜花园，我们去坐快艇，走，
2: 好，干吧，
0: 走。
3: 出头，拒绝内卷，山水记忆，烦恼精灵，
1: 万绿湖来啦！
0: 哦，我们现在就驰骋在了万绿湖的湖面上。
4: 好了，万绿湖啊，总面积啊，它是有1600平方公里，蓄水量的话呢，是有139亿立方米的。像我们湖内岛屿的话呢，它是有360多座岛屿的啊。
2: 啊，这么多啊！
4: 是的，那么万绿湖这边呢，它是电坝蓄水形成的一个华南地区最大的淡水湖啊。然后呢，还兼顾着我们的一个防洪调蓄，最高水位线呢、是有116.7米啊。像大家看到旁边的这些黄泥土嘛、就是我们水位最高的时候啊淹没的一个场景啊。最高水位的这个时间段呢、就在我们的7、8月份，就是下雨量多的时候。像我们湖区这里啊，15米以下打捞上来水呢，它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也是提供我们的一个香港的，然后呢是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生命水塔。哇，然后呢，我们库区的鱼类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啊，鱼品种的话呢就有70多种，我们这个富氧离子含量呢平均值是在3500多个的，在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一数值啊最高值达7000多个左右的，给大家可以吸一吸这个富氧离子对身体好，这样
0: 吸一下，卢姐来，我们感受一下，再来。有点醉了，
2: 有点醉呀。
4: 那我们现在就前往我们的镜花园啊。
2: 好，
1: 3、2、1，
0: 走啊！
4: 现在就来到我们的一个镜花园啊。那我们游玩的话呢，是游玩的三个岛屿，有水月湾啊、龙凤岛跟镜花园。像我们水月湾的话呢，它是一个科普岛来的啊，可以探寻我们的恐龙遗迹啊，还有我们的水文化科普馆、湿地宣教基地。龙凤岛的话呢，啊，就是在我们万绿湖中心的一个岛屿，因东部像龙，西部是凤，所以不得名的龙凤岛。镜花园的话呢，就是依照镜花园小说打造的一个景点，有我们的一个女儿国、仙人桥、景色清幽，也是拍照打卡的一个好地点。好，那等一下我们就会到我们的女儿国去看一下我们的客家表演啊，祝你们玩得开心哦。
2: 好了，谢谢姐姐，
0: 拜拜，谢谢你，拜拜。

0: 那接下来呢，邀请现场的朋友一起来猜一猜我们客家的宝贝啊。现场有没有会讲客家话的朋友？有没有？来，会讲客家话的朋友举个手。都有吗？
1: 有有有。
0: 啊有。宝贝，邀请他们来到舞台上好不好？长得这么漂亮的小公主，你是来自哪里呀？
2: 广州。
0: 这只宝贝呢是圆的，有点圆，有点尖。它是放在灶台上面的，是什么？
2: 锅。
0: 大声一点。
2: 锅。哇，
0: 好勇敢嘞！还有第二个锅啊，你觉得煮菜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到什么？爸爸可以偷偷告诉我们小宝贝，用我们的小宝贝。
2: 锅铲。哦。
0: 我们还可以把那一个答案唱出来。
1: 灶台灶台西西风。

0: 我送你一张全部岛的门票，然后呢再给一张我们的小宝贝，可以带着我们的小宝贝一起去玩一玩，谢谢。
1: 哇，露西你怎么那么厉害，刚刚人家说谁会那个客家话，你马上举手。
2: 露西的，
1: 露西的，祝你们玩得开心，好吧。
3: 好嘞，
1: 我在另外一个地方等你们，
3: 出发吧。
2: 我要的沙子，没有沙子，我要玩沙子。我们要把这个垃圾吸洗掉。
3: OK， 露西，我还发现一个鸭子，怎么办？要不要抓它回去？
2: 啊！
3: 哇！哦，露西，你妈妈来电话了。
2: 妈妈。呀！
4: 小妈妈了没？
2: 小呀。妈妈，刚才爸爸带我背起来啦。
4: 那么好啊！背起
3: 来。他扛不住了，他要找他的宝石了啊！再见。
4: 好，
3: 拜拜妈妈，
2: 拜拜妈妈。

0: 你们回来了，快坐快坐。我刚才坐在这里，然后我就远远的看你们在沙滩上玩那一刻，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被治愈了。这里好不好玩？
1: 好玩。
0: 你想不想回家了？不想回家了。今天给你准备了这个特别多的好吃的好喝的。
1: 谢谢哥哥。
0: 好，快喝。父母啊，对于孩子的陪伴真的是对于童年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2: 特别重要我觉得。因为当然呢，也有很多家长觉得这么小带小朋友出来他没有记忆嘛，
3: 他
2: 记不住啊，又很累，所以觉得没有必要。但是我觉得他哪怕是这么小的小朋友，他不懂，是不是不懂什么叫做海，不懂什么叫湖，但是他能感受啊，我觉得当下的感受是很重要的。他能感受到沙子的温度，他能感受到爸妈的陪伴，哪怕他以后长大忘记了，他都会有印象，有感受，烙在心里面的那种感觉。
0: 所以就是大家常常说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然后家庭教育其实是比学校教育要重要的多的，但是很多人特别容易去忽视这样的。
4: 我觉得这种孩子也有的玩，大人也能歇脚的节奏，其实挺适合我的。
5: 主要是大人不用陪着孩子玩，大人真的可以在这儿歇息一下。哎，我觉得去河源哈，真的是值得打卡一下它的镜花园。朋友们，这个镜花园呢是万绿湖的一个陆地景点哈，对于很多晕船的朋友会更加友好，因为很多人去万绿湖一定要去坐船嘛。但如果你不想坐船的话，就可以到镜花园来打卡了。当然了，到万绿湖你要是不晕船，身体情况允许，你一定得乘船登岛。建议大家上午10点前就到，可以避开人流高峰，哎，
4: 体验感会更好啊。
5: 如果你是偏爱环湖漫步骑行的，想要偶遇壮阔飞瀑的朋友，一定要去韶关的南水湖，因为它周边呢紧邻着南岭森林公园，里面藏着落差数百米的瀑布群。哇，
4: 光是听着我觉得就已经有夏日的清凉感了。
5: 没错，还有就是同属客家地区，你像梅州啊，桥西古韵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4: 是的，你看我们刚才逛遍了湖光山色，我想也该到你的主场了吧？
5: 到，
4: 是不是味蕾也要享受一下
5: 了？
4: 那么我听说我们的外景小分队他们又找到好吃的了，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解锁了哪些水乡地道风味。
0: 看，那个是什么？
2: 这是什么？
1: 鱼宝宝。
0: 鱼宝宝，看。

0: 一会儿我们把鱼宝从湖里边捞上来煮汤吃，好不好？
1: 好。
2: 哎，
3: 欢迎来到新港碉楼美食街，粤北首条省级粤。

0: 生态文化和客家饮食文化深度绑定，形成了独一份的狐仙加客家加畲族的多元文化 IP。
1: 你推荐我们吃什么？
0: 当然是推荐你们吃我们本地的狐仙。我们本地的狐仙呢，都是在旁边的万绿湖直接打捞上来的。烹饪的时候，不管是煲汤还是做饭还是煮菜，都是用我们万绿湖的湖水或者是山间清泉来直接烹饪的，所以呢，吃起来就特别的清甜。我们这边不光外地食客，本地的很多人呢，也会早上的时候特地进来吃鱼粉、喝鱼粥。
1: 露西，你喜不喜欢吃鱼啊？
2: 喜欢吃鱼啊。
1: 好，我们现在就去吃。
2: Okay. 走，露西。
3: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4: 小鱼。
5: 哎，好多鱼啊！
3: 这个是我们万绿湖桂花鱼了。哇！哇！
5: 跳的，
3: 这个用米汤来做非常好吃，非常鲜甜哦。还有我们这边的一个杂鱼，那杂鱼里面有王骨鱼、鲶鱼、笋壳鱼、小桂鱼。
5: 这个小鱼长得好搞笑啊！
3: 对啊，这个笋壳来的，你看看啊，我们来再制作。
5: 好，辛苦师傅了，那我们去房间里等你，我要饱餐一顿了，上去上去。
3: 这个是我们东仁县威夷的翘嘴鱼丸，这个汤底是用那个鱼骨头熬成的那个鱼汤底，姜、蒜、葱头，料头就这样就可以了。

0: 条跟那个腩肉胡椒粉花生油，这个一遍下去大概是一分钟左右，它就有已经有九成熟了，盖上盖子就可以上菜了。哇，
1: 我要拍照给妈妈。
2: 拍起来拍起来，而且啊告诉妈妈，咱们这里的鱼全部都是喝纯净水长大的呢。
1: 谢谢哥哥。
3: 不客气。
4: 这鱼是没有骨头的啊？
3: 没有没有、啊、公主请品尝。
1: 杨米，
3: 杨米，吃到这个嘴里很快就化开了，一抿就开了。怎么样？
2: 杨米，这个粥的味道是真的好，
4: 特别顺滑，特别适合小孩子吃。
2: 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这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鱼丸汤。好吃啊，感觉有一点草药的味道。这个鱼丸好吃啊，像粥它比较清淡是不是、就要搭配一些好下口的，就比如说我们面前那个盐焗鸡。
4: 陆姐平时特别爱吃大鸡腿，感受一下这样。
2: 其实我看很多的朋友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每次要带着孩子出去旅行的时候，就好像是如临大敌一样。
4: 每个家长带娃的方式都不一样嘛。我们家长如果说把带娃的一个重心放在带上面的话，我觉得会累一点，因为你要带他嘛，总要照顾一个小朋友。但是我跟露西的话，平时就好像我们成为一个旅游搭子，平时他也可以给我拍照。
2: 对，我发现了他拍照拍的技术很好，他把我拍得很帅。
4: 你主动让他去做一点事情的话，他会特别开心。
1: 好吧，
2: 吃饱了，吃饱了，我们就继续玩起来。
5: 哎，刚才他们打卡的这条美食街啊，实际上是汇聚了多家湖鲜餐馆的。大家也不用去刻意挑选，每一家都很地道，每一家都各有风味。因为我真的亲自去打卡过。
6: 那咱们知道岭南是水系发达，那么各地依水而生的这些风味美食啊，我觉得其实是各有特色的。
5: 是又要考我了是吧？除了河源的，大家还可以去哪儿呢？可以去韶关南水湖来品尝一下水库鱼头包，还有就是梅州的桥西古韵，我觉得当地农家烹制的紫苏爆炒山坑螺，哎，就是广东人说的锅气啊，锅气十足。堪称一绝呀！
6: 哎，你看，吃饱喝足休整之后，我们的外景小分队又要启程了。他们现在要去的呢是百年古村。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大屏幕一起出发吧。
7: Hello， 欢迎来体验我们的东西。

0: 坚然，
1: 从刚走进来到现在，我们整个的四周全部都是杨老师的作品。
0: 因为我们都坚然呢，是我们河源东源的非遗的这个项目，它跟其他的扎染不同之处就是，我们东坚然呢，除有了蓝色蓝靛以外，还有我们帅哥身后的荷叶，还有苏木、莲蓬啊、莲子，那我们铺开，哎，对。
2: 我们俩就是你的助理啊，
0: 现在扔那个我们纸球啊，我们抓抓抓抓完出来，啊，我们用我们的麻绳也可以，用橡皮筋也可以，啊，那橡皮筋我们要扎紧点，如果不扎紧点的话，它射出来的色彩就是一团蓝色，啊，对，好，你抓起来，嗯，把它揉成，
2: 嗯，
0: 对，
2: 你让翼龙哥哥协助你啊。
3: 爸爸给你抓一个那个玫瑰啊，玫瑰是从中心点开，
0: 对，从中心点开始，它的纹理越细，它出来的效果就特别好。好，露西把它放到水里面泡软起来，嗯，哎，对，它沉下去之后，证明它是吸软了，嗯，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它没有冒泡就是对的了。露西把它拧干，嗯，
2: 好，行啊。露西平时在家有洗衣服，
0: 嗯，看到这个李静特别的棒。好，这个时候看看我们的染缸，我们的缸是喝酒长大的缸，用板蓝跟发酵而成的。露西，来，你来玩一下，露西。
3: 那漂浮在这个上面的这一块一块的是什么？啊，
0: 是我们的发酵后的泡泡，我们统称为蓝宝宝。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泡泡，证明这个缸就已经死掉了。哦，对，以前我们对缸是特别的尊敬重的。平时我们染完之后，我们每次都会给它投食葡萄糖酒，让它会长得越来越好。这个时候，这个已经泡软了之后，那我们把它投进去，不放到缸里面，越久它的颜色就越深，丝它上色是特别快。这个时候把它捞出来，
3: 哎，拿出来马上就变色了。刚拿出来的时候是绿色的，
0: 对，
3: 然后现在马上就变成蓝色了。
0: 是，
2: 现在这个是氧化后的效果吗？
0: 对，已经，它因为它丝，它氧化的效果是特别快的，嗯，啊，对。好，这个时候用清水，啊，我们已经。
2: 这个是每次打开都会有惊喜的样子。
0: 看看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这个时候不满意，还可以放到里面。我们一起来搭上去好不好？
3: 好像一颗爱心啊，在那个最中间。
0: 是哈。
2: 你觉得像什么，露西？
4: 像狗狗。
2: 像狗狗。
0: 好，我们冲洗一下。嗯。好，露西再让你来。
3: 好。哇。哇。哎，中间这是一个什么呀？嗯，像是一个人一样在中间。
4: 我觉得虾有点像猪八戒。
0: 哎，我也觉得。
2: 好吧，
0: 好，来，
2: 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0: 对，对，好，我们等它晾干就可以了。
3: 还有什么惊喜？哇，
0: 露西，你把眼睛闭上。啊？给露西准备了个小礼物，不能偷看哦。嗯，打开小手。
3: 噔噔噔噔，
0: 是谁啊？
4: 阿莎，
0: 阿莎，喜欢吗？哇，这是爸爸很有心让我给露西准备的。
3: 是的，因为我提前，我们这个露西爸爸知道我们需要来扎染嘛，然后他就提前问我说，能不能准备这样的一个礼物送给他？喜欢吗，小包？谢谢，谢谢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
2: 我们最后再感谢一下老师，好不好？
4: 好，
3: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你们来体验东坚染。
2: 哎呀，露西宝宝睡着了。
3: 对啊，如果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先逛一逛，先让他睡一会儿，补充一下体力。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南苑古村。
5: 整村的历史有500多年了。哦，啊，那我们的建筑像这些房子，比较连片的，总的数量有36座。呀，
3: 你看这古村里边摆了好多花，好浪漫。
5: 这个呢，都是我们村姑村嫂自己在家门前创业。
3: 是啊，
5: 为了增加营收，包括我们现在这一片右手边的这片田，以前是农田来的，现在是成为菜地。然后我们还作为一个那个研学基地，
3: 生活在了这个南苑古村的这个人们，本地的居民，那生活就会很幸福。
5: 因为我们这个节奏也是很慢，
2: 这个叫做仙潭学校是吧？
3: 对，
5: 我父辈那代人嘛，他们就在这里读书的。这个背后这里呢，是一个古炮楼遗址，啊，那。

0: 我们这个炮楼呢，其实它主要呢是用来存放一些主要的粮食，还有呢就是金银财宝。因为我们客家人是外地迁过来的，他们都是呢群居把这个房子建在一起，围在一起，保护族人，这样子团结起来。
1: 还有这么一段故事，所以
2: 对
1: 每一个尘封的历史、尘封的岁月，都是因为这个建筑在被人重新讲起的时候就熠熠生辉了。我觉得这也是把这些古建筑保留下来，对于我们后世人来说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哈。
0: 那我们这个背后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那个大福地。大福地其实呢是我们一个辅助官员的福地，接近200年吧，160年左右。保留的最完整的就是我们梁上的一些雕刻，里面呢就有一些雕龙画凤啊，还有壁画保留的最完整了。还有呢，墙上呢我们都镶有，还有一些圣旨。以前的圣旨呢就是说，皇帝诏约的。但是我们在大福地里面呢就有一个叫字约，皇帝给这个官员的
1: 私信，
0: 私信叫字约。所以呢他现在来说把它复印挂在那个大厅里面。
2: 你看这个亲手参与非遗的制作，我觉得真的是互动感满满，我都真的很想去试一下了。
3: 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会让你的古村之行更加的丰富有趣。朋友们，如果提到广东的古村啊，除了东江染村内还有织物的拓印，还有自制擂茶等等体验。节假日各位如果去了，还有机会邂逅客家山歌的表演，整体游玩大概2到3个小时，体验感非常好。
2: 这个时间我觉得也是挺合适的啊。还有必须去打卡的就是咱们客家的围屋建筑。但是我说到这个围屋建筑当中颜值最高的，我觉得还是这个圆形土楼梅州大铺的花萼楼。
3: 我觉得那个圆形的堡垒给很多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那除了梅州大铺的这个客家围屋呢，你也可以去韶关喜京的满堂大围。据说呢那儿是岭南第一大围哈，置身其中你就像走进了一座古香古色的小城，很适合带孩子前来感受。
2: 客家围屋啊，其实记载着咱们中国客家地区的南迁和传统历史，可以说是古代家族文化的一个活态注脚。
3: 没错。
2: 那么告别了古村呢，接下来我们要去到一座更加浪漫的庄园，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

0: 绝了！那我们出发了。哇、哦！乐姐，你觉得今天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1: 泡泉。
0: 为什么？
1: 因为泡泉有水，可以那个悬浮岛让我飞起来。
0: 那明天你还想见不见到那个玉龙哥哥？
1: 想
0: 啊。为什么？
1: 因为我喜欢他。
0: 你确定？那你觉得是翼龙哥哥帅还是爸爸帅？认真的。
1: 爸爸。
0: 还是有眼光，幸好翼龙哥哥不在。谢谢你。

0: 闯关成功！耶！美景不要了，去吧。
1: 哒哒手。

0: 请大家好题。3、2、1。
1: 露西，露西，刚刚我们这个玩的这一趟，你觉得好不好玩？
0: 不行吧。
1: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喜不喜欢小动物呀？那接下来呢，哥哥给你变个魔术，好不好？好，我们闭上眼睛。
2: 来了，准备好了没有？
1: 露西，我们现在到哪儿了？你看，
0: 动物园。
1: 那我们去喂动物吧，走。你好，还有一只小羊，
2: 来讲鸡啊，
1: 喂小羊，吃不吃胡萝卜？胡萝卜吃不吃？小羊，
2: 好可爱，行吗？
1: 小羊喜欢你，他想吃你的胡萝卜，我给他都不吃。
2: 没好啊！哇，这个没好，露奇什么的，也是吃这个胡萝卜的，来。
0: 你喂吧，我
1: 你喂吧，我也不敢喂，
2: 你都不敢啊？你那你看我的，来，宝贝，来来，
1: 哇塞，我喂我喂，小鹿小鹿，
2: 是不是？你也可以的，
1: 你也可以的，
2: 它很温柔的，你看它的嘴唇这里好舒服的触感。
1: 对呀，
2: 丫丫过来，公鸡是怎么叫的？
1: 那个是鸭叫，
2: 公鸡是怎么叫的？
0: 公鸡
2: 叫公鸡。那听到了吗？
1: 哎呦！
0: 呀！
1: 谁在叫？露西啊？
0: 口琴。
1: 是吗？
2: 不给琴发脾气了。
1: 讨厌没有边界感的小羊。露西好不好玩啊？
2: 好不好玩？
3: 最主要是家长太放松了，你看白天孩子玩，晚上咱们泡温泉，这太适合我了。
4: 没错，适合很多带娃的家庭啊。我觉得还特别跟各位推荐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直接买乐园加上温泉的这种套票，因为你比这个现场单买的那个票
3: 划算，
4: 划算很多。
3: 你看咱们周末出来玩呢，我觉得就是得这样动静皆宜，是吧？哎，一会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又玩一下，特别好。那刚好最近咱们知道粤超粤 BA 的城市联赛周末是打得如火如荼啊，是不是？那么咱们这两天的行程呢，其实完全可以把看球啊和度假一站式咱们都安排上。
4: 那大家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热闹动感的活力玩法之外，也有适合一家人慢下来的惬意度假。我们还可以跟各位推荐的就是梅州雁南飞茶田度假区，那个地方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梯田茶园。那孩子也可以背上小竹篓，然后跟着茶农一块儿学采茶，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推开窗就是茶山云雾，特别的治愈。
1: 高能量旅行，现在我们来到了野趣沟，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啊，负氧离子特别高，又是一个天然氧吧。
5: 我们野趣沟呢，它是远离城区的一个森林秘境。我们这里三面环山，一面环湖。我们到了山顶呢，就可以俯视仰望望绿湖，然后后面呢还有很多负氧离子的一个森林区域，也特别适合一些亲子家庭来户外游玩呐、还有一些我们年轻人喜欢的户外运动徒步。
1: 这样的话，你们就亲子游的路线、直接前往山顶，然后一点一点的看下来，去玩水啊，感受一下我们这里。然后我呢，就是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2: OK，
1: 然后那你们去玩吧，玩得开心哦。
2: 跟哥哥拜拜，
1: 拜拜，一会儿见，山下见啊。Go go go，
0: 出发啦！
5: 现在走的就是我们野趣沟的一个登山徒步道，这个湖呢就是我们野趣沟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野鸭湖。然后那边你看到了吗？那里有个入口，就是我们暗洞漂流的入口。
1: 现在可以漂流吗？
5: 现在就可以了，我们五一的时候

0: 已经开放了。
1: 那前面怎么有一直有那个瀑布的声音啊？
0: 哦，因为我们这里的我们山顶上不是有个瀑布吗？啊，然后我们的地势又比较的高，然后复杂，它就会有不停的坡度，就会有出现不停的潭水。你看，像右手边的那些，你看就会有很多溪流从上滑下来。
1: 好好，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景区负离子含量特别高，因为呢，它那些水流有很大的落差，在这种打击之下就会产生很多的负氧离子。你看，像我们现在我们被称为国家森林抗氧基地嘛，这是因为我们之前做过检测，这里的负氧离子含量呢超过10万。
2: 呜！妈妈，加油！呜呜
1: 呜！成功了，耶！哎，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再一个是我们经过了一番的设计之后，让它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特别好看。
0: 因为我们想着说要保护大自然的生态嘛，就是在尽量不破坏它的情况下，又给它增加一点小趣味。
1: 然后这不就是竹笋吗？
0: 对对对，你看这一路上都是竹林嘛，所以有特别多。
1: 雨后春笋，说明我们这里生态太好了。
0: 是，
1: 走。
0: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狐狸坳的一个探险入口，可以尝试挑战一下。
1: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其实我是体操选手，我是体操运动员。
0: 真的吗？耶！恭喜你挑战成功。
1: OK。
2: OK。
1: 哇，好惊险啊，露姐！哈哈哈哈。我们待会补充一下能量的话，我们找利勇哥哥好吧？嗯 ，OK， 来干杯，干杯！
0: 再往上就是给一些徒步人员、专业人员设置的一个挑战的徒步路线，
1: 高级版。
0: 对，等你下次我们就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对，
0: 带齐装备。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经常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哈，都是这种车水马龙、高楼宇啊，然后你就突然之间来到大森林的这个环境当中，它还原度很高嘛，是不是？然后你就看到什么都是新鲜的，看到什么都是新奇的。欢迎我们的森林徒步侠回来了，怎么样？苏西好不好玩？
2: 徒步很好玩，
1: 所以开动吧，我们这一个大自然原生态的宴席。
3: 口水先别流出来，
1: 擦一擦，擦一擦。是我们这条路上这个看到那个竹子，我们现砍的，然后把它放进去。
2: 我要吃那个肉，
3: 肉肉是不是？
1: 肉。
3: OK， 露西可喜欢吃肥。
2: Yummy，Yummy。
3: 我们跟哥哥一起干个杯，来。
1: 干杯！
3: 你喜欢吃你就吃。平时露西吃鸡，她特别喜欢吃那个鸡皮。
1: 这个鸡有一种那种药膳的味道。嗯。
2: 嚼的我嘴都累了。
1: 是吧？特别有嚼劲儿，是不是？嗯。就觉得很羡慕生活在河源的朋友，因为。我感觉这个地方，因为它离市区也很近嘛，生活在河源的朋友，这里就像他们家里的一个花园一样，就是你想出来，你随时就可以来。而且我听说他们有一个活动，就是说，100元一张年卡，就可以无限次数的去来。
3: 确定？
1: 对，
3: 我刚才我还跟露西说了呢，必须要二刷、三刷，这个还会再去跟他过来。而且我查一下路线，从广州、深圳过来，路程也就有2个小时，
1: 因为这两个加豆子的是咸口的，然后这个小的呢是甜口的，这个应该是我做的，
3: 这是你做的，
1: 因为它的这个四个糍粑当中，它的形状最不均匀。
2: 吃一口，
1: 吃一口，好的。
3: 刚才你就在为我们去准备的前前餐椅的，就是这个糍粑，是不是？嗯。你感觉做菜的乐趣在哪里？你平时有没有做菜？
1: 我平常从来不做菜。
3: 所以呢，你第一次做菜有，我觉得你起点很高。
1: 所以我要把我。自己做的这个糍粑全部吃下去。露西，你吃饱了没有？
2: 我吃美了。
1: 吃美了。
4: 山水之间客家之旅，咱们到哪儿都少不了的还是美味的相伴，
5: 还是美食，
4: 对不对？所以呢，在广东其实不少客家地区的美食是很有特色的，
5: 也各不相同。我先从梅州说啊，你说到梅州呢，腌面配三级地汤，那就是当地人的早餐首选。那么在蕉岭啊，据说还流传着一个民间的谚语，叫早上一碗三级地，上山打虎有力气。哎，整体来说我觉得河源 的口味，朋友们，就是偏清甜。哎，啊，梅州呢可能就偏咸香，韶关呢就偏醇厚。嗯，又因为挨着湖南有点近，所以有点辣。
4: 那么下午呢，我们将去的呢是我们小朋友们最期待的打卡地了，赶紧去看看。
6: 露西，露西，你看那个是什么？
2: 恐龙。
6: 那是什么恐龙啊？
2: 我不知道。
6: 来到了河源恐龙博物馆，我当然也请来了一位高手，那就是我们的馆长。
7: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河源恐龙博物馆参观。我们河源可是非常有名的中华恐龙之乡，拥有全世界很少见的三样宝贝：恐龙蛋、恐龙骨骼、恐龙脚印。那么今天呢，我将带大家一起来穿越白垩纪晚期的恐龙世界。首先，请大家看到这只霸王龙，河源就真的出土了一枚它的牙齿化石。现在我们很火的 IP《河源四小龙》里的李元霸，也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小文创，
8: 好可爱，
7: 就是以它为原型设计的，喜不喜欢？
2: 喜欢。
7: 那就送给你好不好？
2: 谢谢姐姐。
7: 不客气。那重点我们来看到里边这一具体型比较小的骨架模型，是叫皇室河源龙。目前呢，全世界只有河源才有，也是我们这里发现的最完整的恐龙。来河源看恐龙，一定要看一看这一具本地明星龙。目前我们馆藏有20000多枚恐龙蛋化石，2004年就凭着10008枚拿下了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全世界数量是排第一的，
8: 应该这么多。
7: 对，这些蛋呢都是来自大概9000万年前的晚白垩世，完整的封存了恐龙时代的痕迹。所以我们说河源有自己的白垩纪。
8: 是的，
7: 我们这里的恐龙蛋种类是很丰富的。来，我们一起看一下，比如有这种圆的，还有长的，还有网纹复长型蛋，还有我们这里的棱柱型蛋，高颜值带晶体的全都有。这一窝是窃蛋龙蛋窝。
8: 窃蛋龙
7: 把蛋下的这么规整，大家是不是都很好奇这种蛋是不是有强迫症啊，把蛋下的这么规整。其实呢，这是跟它繁殖的本性以及提高繁殖率的一种行为方式有关的。在单面积内呢堆叠更多的恐龙蛋，能够以量取胜，从而提高它的繁殖率。恐龙筑巢产卵的行为是有多样性的。2002年，河源市区石峡山有了重大发现，共发现有8组168个恐龙足迹化石，都是裸露在红色砂岩的表层上。这一枚化石是什么？刚刚在大堂的时候说过的。
8: 它就是霸王。
7: 它就是霸王龙的牙齿化石，这说明了我们河源盆地呢曾经是有过这种大型肉食恐龙的出没和存在。这具恐龙呢，就是我们1:1复原的皇室河源龙模型。好，接下来我们来重点看到我们这里展示的镇馆之宝——皇室河源龙正形标本。
8: 看到了没有？
7: 震撼呐！
2: 这些是啥？
7: 这是我馆的镇馆之宝。这件化石呢，是出土于1999年。完整度呢是超过了80%。堪称是双料国宝，国家一级文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有多少具恐龙啊？能看出来吗，露西？
1: 有一具。
7: 这里边有3具啊，3具恐龙骨骼个体，它们互相缠绕在一起。那么皇室河源龙，它具有鸟类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 U 型叉骨，只有鸟类和家禽类身上才会发现的。又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前肢上的这个半月形腕骨，跟鸟类存在类似的这个构造，所以呢这些特征呢都在告诉了我们恐龙是怎么慢慢变成鸟类的。看完了恐龙，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2楼还专门设有贝壳展、菊石展等古生物海洋展。
8: 露西迫不及待了，
7: 所以我们看完陆地上的恐龙，再来看海底古生物，是一次打卡两大世界。哇，是不是好
1: 大的贝壳？好漂亮的贝壳，
2: 一样的。
7: 好了，我们今天的。

0: 恐龙探秘就先到这儿了、接下来和大家玩一个有趣的有奖互动问答，好不好，露西？
1: 哇，有奖哎！
0: 答对题目的可以赢取一份精美的小礼品。
2: 你有信心吗？
3: 有。
0: 河源恐龙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
2: 一起来。
0: 你可以好好想一想，我最后重点介绍到的那三句话是：
4: 皇室，河源皇室龙正行标本。
0: 皇室河源龙正行标本啊，
4: 改了反而改错了。
0: 没事，这个算你答对了。
4: 对，
0: 好，有请我们工作人员送出一份小礼物。哇，这就是我们恐龙钥匙扣。
4: 这是什么恐龙？
0: 霸王龙。哦，
4: 这是我们俩是一样的。
5: 那请我们加油啊。
0: 好，第二道题目听好了啊。我们馆的恐龙蛋馆藏量在全世界排第几？
5: 揭晓。
3: 第一。耶，
0: 答对，来。为你送出我们有四小龙图案的雨伞，希望能够为你遮风挡雨。我们河源出土过哪一种恐龙的牙齿？这个机会给你。
5: 我提醒一下你啊，就是那个，哇，我的妈，那什么龙？
3: 霸王龙。
0: 对了，霸王龙，也就是你手上拿的这个礼人吧，送出我们这个笔记本一份，也是有四小龙图案的，希望这个笔记本里边呢记满你所有的美好。
5: 谢谢。
0: 好了，最后一道题了啊！
2: 我们一起答，
0: 请听题。
2: 我们一起加油。
0: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到的走地鸡，算不算是恐龙的后代？来，露西爸爸，这个机会又给你了。
2: 那肯定算了。
0: 对了，鸟类其实是恐龙的后代，而我们吃的鸡、鸭、鹅又是人类驯化的鸟类，所以呢，走地鸡也算是恐龙的后代，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4: 记住了，
0: 是恐龙邮册，好，送给我们露西的爸爸，
5: 谢谢，
0: 祝贺你，好，恭喜，希望呢以后你们能继续在我们恐龙博物馆收获知识，收获快乐，好吗？
4: 好，谢谢馆长。
6: 看完了这个恐龙博物馆的精彩内容啊，我觉得这里也应该给大家整理一下实用的游览提示了，
7: 交给我这个路线推荐官吧，朋友们。河源恐龙博物馆各位可以在线上平台或者现场购票，还有呢就是周边的河源市博物馆，凭有效的身份证件也可以免费的领票参观，无需预约，两个场馆建议大家一并游览，全程大约3个小时。
6: 3个小时，那我们一天有24个小时，所以在河源还有什么宝藏景点来建议推荐的？哎，
7: 我觉得大家醒来之后，你已经睡得那么沉了，昨天晚上宵夜也没少吃，
6: 温泉也没少泡，
7: 是，那不得运动运动？来推荐各位到河源去爬山，先推荐的就是龙川霍山，这也是广东7大名山之一啊。山顶的玻璃栈道体验感是拉满的，虽然很多景区都有，但是每个景区去一次你依然觉得胆战心惊。还有的就是如果你喜欢田园风光和客家人文的，就可以去当地的苏家围，这个地方我真的去过，那个是苏东坡后人的聚集地，
6: 你看邂逅了10000年前的恐龙奇观，那么2天2夜的河源之旅我觉得是渐近尾声了，那么最后一站我们要去漫步河源，感受一下人间烟火。
4: 一个城市它最精华的美食一定藏在这种街巷里面，糯米饭、萝卜板、老鼠粉、肉丸汤、田螺、鹌鹑蛋，全部都是当地最有特色的。来之前哈，找了好几个朋友，辗转了好几个人，然后他给我推荐，就说这个绝对好吃。
2: 我们已经忍不住了，露西忍不住了吧？流口水了吗？我们开始吃吧，
4: 开吃，开动。
3: 把三面的一整个给我。哎呀，
5: 一整个给你啊？
3: 把三个给我。哇，够了够了。
5: 怎么样？露西怎么样？这个味道？
3: 下面
4: 尝尝这个老鼠粉，特别的滑溜，
2: 是不是？
4: 所以他们当地的小吃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的鲜，因为它每一个调味料都没有加很多，但是就还原这个食物本身的味道又很鲜。
2: 是的，
4: 来了河源之后玩了这2天，你对河源这个地方的印象怎么样？
2: 首先给我最大的印象还是这里 山清水秀。嗯，我们往窗外看那个。

0: 山顶上都冒烟，就那种感觉特别舒服。就是它不是一条纯玩的一个路线，也可以给我们普及了一些文化类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特别好的。
1: 嗯，你们要给我们这个设计的路线打分，
0: 十分满分打几分？
1: 嗯，那我要好好考虑一下，打几分喽？
0: 直接打。
2: 嗯，100分。
3: 100分，满分十分，打100分。
0: 那你给哥哥打几分？
2: 200分。
3: 哦，200分，我就知道我每天比节目得分高。
0: 那你给爸爸的陪伴打几分？
2: 10000分。哇！
1: 10000分，
3: 谢谢你。
0: 不管去哪里，其实爸爸的陪伴、妈妈的陪伴，我觉得这一点才是重中之重。
1: 是啊，
0: 只有适合孩子的，或者是适合我们家庭才是对的。嗯，更愿意带他去多出来，去真真实实的去体验一些东西，去陪伴一些东西。所以这个是在书本上面是学不到的，
1: 或者触发了他的兴趣了。
0: 是，
1: 觉得我们这两天在河源也给很多家长朋友提了个醒，就是很多时候真正的这个课堂哈，它不光是在室内，它有的时候它真的是就在大自然当中，在我们走过的每一条的这个路线当中，在旅游的各个的充满着历史、人文风情啊、饮食等等文化的景点当中，真的也能感受到对于孩子的陪伴，对于孩子的成长起到一个启蒙的作用。
0: 所以这两年下来，我作为爸爸啊，学会从朋友的角度蹲下来跟孩子去看待每一次的旅行，看待这个河源。
1: 真的，我这两天就在河源嘛，我觉得这里的生活的节奏其实它是慢的。就平常大家周一到周五，你可能在城市里面面对这个车水马龙啊，你在上班，你就觉得全部都是高楼大厦，然后你来到河源之后，突然之间换了一幅天地。对于年轻人来说，就全部都是绿意、放松、自然，这种松弛感，真的真的。现在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你包括徒步啊、骑行啊，就是到大自然当中是非常时尚的一种方式。我们都是说，多看大自然，少跟人纠缠，就是已经不喜欢，就是周末的时候已经不喜欢再去社交啊，再过多的生活，就是喜欢回归到自然当中。就很多年轻人都是真实的想法，
0: 好吧？嗯，
4: 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嗯，来，合影，
2: 我们来对呀，
5: 来对吧？本场活动由广东文旅、广东卫视新媒体矩阵、粤 TV 虎牙直播客户端等平台同步直播，
6: 全网联动，
7: 共赴岭南，
6: 太棒了！两天两夜的河源周末之旅啊，我觉得太充实了，
5: 好圆满，
6: 太圆满了。但是还是最后一定要敲黑板，尽量帮我们总结一份简洁好记、可以直接抄作业的亲子攻略。
5: 好，已经给我设定好了亲子攻略，是吧？那么这份周末河源亲子路线，大家可以收好了。首先我们周五晚上，那么孩子放学了，你也下班了，一家老小可以直接自驾或者搭乘高铁前往河源。推荐各位入住万绿湖附近的酒店或者是民宿，别安排什么行程了，好好休整一下。那么周六早上一起来，你就可以准备去万绿湖了。我刚才不说吗？天上瑶池水，人间万绿湖，那个是国家5A级景区，值得打卡。中午到新港美食街尝尝河鲜，刚才说的桂花鱼粥千万别忘了，真的老好吃了。然后下午朋友们可以去逛南园古村，感受一下客家古建的韵味，体验一下蓝染手作，然后你再前往巴伐利亚庄园游玩，晚上入住就在那儿了，你可以顺便体验一下国药温泉。星期天怎么安排呢？朋友们，星期天就亲近自然了。嗯啊，家长非常喜欢的，让孩子回归自然，走进野趣沟，登山戏水，感受森林康养。到了下午，我们可以去打卡恐龙博物馆，和世界最多的恐龙蛋来合个影，而且小朋友一定会很喜欢。然后你顺便去逛一逛隔壁的河源市博物馆，了解一下客家的文化。到了傍晚，到了吃的环节了，就可以到河源市区来逛逛了，感受一下本地的烟火气，品尝一下特色的小吃。除了大家能够吃到的那些美食之外，我要特别推荐一个，就是紫金的八刀汤。虽然早上吃也很美味，但是晚上吃你也会觉得非常暖乎乎的啊，完美的结束一天的行程，
6: 太完美了。这一份攻略直接可以抄作业啊。旅行结束之前呢，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挑几份地道的手信啊，我们可以把河源的美好再带回家中。
5: 哎，这个手信呢，我也帮各位选好了。你比如说

0: 河源的米粉，嗯，还有河源的丝苗米也是非常的棒。嗯，再一个呢，就是中原的板栗，还有龙川的山茶油等等，都是河源极具代表性的广货。当地呢，以霸王花为代表的品牌已经是畅销全国了，是真正从河源走向全国的招牌广货。嗯，
1: 一方水土养一方好物，那么这些地道的广货呢，正是广货行天下最生动的注脚。其实呢，不只是河源啊，咱们广东还有不少宝藏的客家城市，也是藏着丰富又适合亲子的文化行程。
0: 朋友们，除了河源，梅州大家可以选择客家文化加上茶园这种慢休闲的亲子路线。嗯，看一看采茶，我觉得特别的治愈。嗯，啊，还有就是看着那个茶农穿上他们那身衣服啊，嗯，然后在那个茶田里面行走的时候，嗯，很出片儿。
1: 对，啊，
0: 人文大片儿。除此之外，朋友们，我们也要重点跟您推荐韶关的百年古围屋特色线路。那个就是主打自然与人文的交融。嗯，
1: 你看太好了，山水、古村、恐龙、客家美食，河源这一趟我觉得太值了，真的是又治愈又充实。
0: 没错，
1: 感谢我们的推荐官亮亮的贴心分享啊，
0: 谢谢。
1: 同时也感谢我们屏幕前每一位我们的好朋友们的一路相伴。那么活力广东，时尚湾区，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见。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当 4K 分辨率遇见岭南五千年，历史在像素中苏醒，观岭南画派的笔墨在屏幕中晕染，赏村寨烟火在流转中升腾，这是传统与现代的视觉对话。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视觉之旅。

当飞鸟在天际缓缓隐去，岭南的故事仍在每个人心中延续。4K 镜头捕捉的岭南风情终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独特坐标。愿这些画面如老火亮汤，温暖每一个渴望了解岭南的心灵。我们还将继续同行在发现美的路上，朋友们，下期再见。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1947年，在一次战役中，一支10余人的区小队武装，为了牵制敌人，配合野战军作战和疯狂进攻的敌人，浴血苦战了一天一夜。现在，坚守在阵地上，只剩下区委书记和这个年轻的区小队长。
1: 五八路，投降吧！

0: 排长，雷振林，下来，带这么个玩意儿。报告团长，我连已做好战斗准备，开始行动。
1: 是，李排长，哟，出。
0: 是，慢着。
1: 首长，你刚到我们团，我不认识，谁问你这个的？把刀摘下来。 首长，这刀啊，是我上一仗从敌人的旅长手里缴过来的，你就让我试试吧。别来这一套。好，我看着你打，要打不好啊，我连人带刀一起撤。
0: 是，同志们。

0: 上去了，首长，费眼力，上去了。哎，该我们上了啊！
1: 小心感冒了啊！报告首长，七名英雄排胜利完成任务，俘虏敌人。
0: 我都知道了。
1: 你的刀法不错啊，首长。主要还是刀好。要是首长不同意的话，
0: 刀好你就用。我说不同意了吗？是。
1: 这有什么好看的？快走，
2: 快走，
1: 快走，快走，快走！首长，山上地方部队只剩下一个区小队长了。嗯，看看去。是。

0: 你们牵制敌人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1: 不，首长高迪把你们给盼来了。
0: 不要难过，明天我就派人把你送到后方去。
1: 到后方去？我们的地区被敌人占领了，我们跟敌人打了一天一夜，整个西小队的干部和民兵都牺牲在这儿了。这是七位书记，我的父亲

0: 不要难过，同志们打得都很勇敢，是区小队长，是党员吗？
1: 首长，我请求你让我参加野战部队。
0: 不，为了给同志们报仇的想法是很好的，可是我不能把你留在前方。
1: 不能留在前方。
0: 对，天长宝，有，明天你就派一个人把这个小鬼啊送到后方去。
2: 是。
1: 我是个孩子吗？我不是干过两年区小队长，有着三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吗？你为什么不信任我？
0: 别哭哭啼啼，像个女孩子嘛。哎，我考虑考虑啊。
3: 来一个就来一个，
4: 我擦好了三把枪，嘿，子弹上了膛，挂上了指挥刀，西儿的指法扬，我背上了手榴弹，给江北的好干粮，我刺刀划出来瞧，刀刃闪闪亮。

0: 不要不要，
1: 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2: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哎，排长，新来咱们这儿的副排长也是个好样的吧？哎，你说是不是？
1: 以后你跟我少说一点，是不是？肯定的说，到咱们英雄排来的还会有次的。
4: 排长，那你见过了？
1: 不用见我也知道，个头比我高出半头，宽宽的肩膀，

0: 呵，那就行了。抓个俘虏像第一个小鸡儿，擒机关枪在他手里，像拿个烧火棍一样。
1: 哎呀妈呀，
0: 妈呀什么呀？谁像你呀，光吃不长个啊？好，稍息吧。同志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
2: 什么好消息？
0: 团长特意配给你们那个副排长来了。
2: 哦，
0: 在哪呢，连长？哎，哎，高山同志，来来来。

0: 丁丁，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一排长雷振林。
1: 我叫高山。
0: 以后啊，他就是你们排的副排长了。坐吧，
2: 出去。
0: 好，坐吧。
3: 哎，咱们新来那个副排长啊，比我还差半截呢。
4: 小声点，注意影响。
3: 就是嘛，就是比我矮半截嘛。刚才我跟他比了嘛。
5: 你嚷嚷什么呀？你们少说两句好不好？
6: 真泄气。
0: 高山同志，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
1: 我什么也没听见。
0: 对呀，雷振林，你想办法动员老乡，把你副排长的衣服改一改，太长了。
2: 是。
1: 不用，我自己会做。
0: 那好吧，你们谈谈吧。
3: 连长，我还有，
0: 雷振林，这是团长再三考虑，才决定把高山派到你们排里来。你应该帮助他，搞好工作。高山同志，你要特别注意这个排的游击习气，就是对雷振林，也不能放松啊，要不他会欺负你啊。
1: 不至于吧，排长。
3: 连长，你也太小看人了。
0: 好吧，你们谈吧。
3: 什么时候回地方啊？
1: 不回去了。
3: 是啊，就是野战部队比地方苦啊。副排长，今年多大了？
1: 十九了。
3: 不像。
1: 老了吗？
3: 不管你老不老，反正你当副排长啊。哦，当兵太早了。
1: 也许当副排长早了一点，特别是到你这个排里。
3: 哈哈哈。

0: 没什么关系，你可以负责一下全排的内务工作，像群众纪律、军风纪啦、伙食卫生啦。全排的战士，半个月剃一次头，也要管起来。
1: 全靠排长帮助。
0: 还有，像这样的老套筒啊，在我们排里，只有资格当少虎棍。我看随便让哪个战士背背吧，我给你换至三八式，反正一打仗就有新枪了嘛。
1: 谢谢。要换我自己从敌人手里换，到排里先向战士们换枪，太丢人了。丢全排的人，也丢排长的人。
0: 对，说真的，老弟。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点像我们排的人。
1: 我也说真的吧，我想象的雷震林就是个痛快直爽的人。对我还有什么意见都说出来吧。
0: 好，咱们全排可都是清一色的和尚头啊，偏偏你弄得尼姑不尼姑，这和尚不和尚的。哎，伙计，把你这座苞米缨子砍掉好不好？
1: 那有什么不好？要不要把眉毛也砍掉？
0: 真调皮呀！
1: 哎，排长，你是不是带我到各班和同志们认识一下？
0: 用不着，等一分钟。

0: 副排长，队伍集合好了，讲话吧。
1: 哎，排长，我不会讲话呀。
0: 哎，咱们是正规军，新上任的副排长不讲话怎么行啊？走。
1: 那我讲点什么呢？
0: 怎么样，漂亮吧？嗯，这是团首长亲自批准我带的，把这个哨火棍留下吧。

0: 同志们，稍息。这就是我们的副排长高山同志。告诉你们，团首长再三考虑，才把高山同志调到咱们亲宁排来。往后咱们大伙多照顾他一点，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儿童团长，谁在那讲话？
2: 副排长，同志们，我们就要战斗，生活在一起了。希望大家今后能用共产党员和副排长的条件来要求我。 我不需要同志们照顾我些什么。刚才排长吩咐我管理全排的内务行政，我保证执行好这个命令。同志们，咱们是青年排，不但仗要打得漂亮，平时也要注意军风纪。以后集合，希望大家扣好风纪扣，把帽子戴正，注意军容。我的话完了。 排长，你看，
0: 子弹。

0: 班长，哟，真给咱们野战军丢人！季和祥为什么不检查一下军风机？
1: 以后注意，排长，你以后也不能再对钱抽烟呢，你说是不是？
0: 什么是不是？那我不是已经掐了吗？告诉你，副排长是上级派来的。 有意见可以提，可不准在下边随便说怪话。
1: 是，
0: 回去把小胖狠狠地批评一通。

0: 鞋找。哎呀，
1: 小胖，你鞋。起来，小胖，
2: 快起来，起来吧，快起来。你看看你的鞋，都烧成什么样子了？还笑。我看你明天穿什么。
1: 小胖，
2: 哪儿来的？
3: 老乡的磨坊里有的是。
2: 老乡知道不？
3: 深更半夜找谁去？
2: 这可不好啊，怎么能随便拿老乡的东西呢？一班长，
4: 有。
2: 明天早晨把房顶上的雪打扫干净。
5: 是。
2: 小心别把破草房压塌。
5: 嗯。
2: 把这个送回去。
4: 是。
6: 都解放一年多了还干这个。
1: 就是。
6: 尽早的 IK。
4: 小康，你们又说自己话了是不是？还不哪儿拿送哪儿去？你这个发你个老乡半两缸水。

0: 这副排长不含糊。
1: 你到哪儿去了？
2: 我把你吵醒了吧，排长。
1: 没。
2: 你疯了，冻着怎么办？
1: 爬下去，在雪地里还能站三个钟头呢。
2: 还不给我回去？
1: 你站起来。

0: 你干什么去？
1: 到各班看看去。
0: 我去过了，一般有人拿老乡的苞米芯子烧火。
1: 谁？
0: 那是谁来了？
1: 我去看看去。
0: 不用，我处理了。

0: 是啊，也太冷了。有些地方啊，不能抓得太紧，对吧？
1: 拿人家老乡的东西你还不抓紧？你说这话不害臊啊？还要抓紧呢，排长。
0: 嗯，你还真紧是个好当家的呢啊！说良心话，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点点像我的副排长。
1: 只有那么一丁点像吗？
0: 那当然了，副排长不光是查岗查部军风纪，那还得指挥战斗呢。

黄川，小仙子快上来！黄川，小仙子快上来！黄川，原地休息。黄川，真的

0: 副排长，你看，别慌，大张和我在一块儿，吃不了亏。
1: 我害怕了吗？
0: 第一次打这么大的仗，谁都难免。一定要抓个舌头回来。
1: 我去。
0: 不，不需要。
1: 为什么？
0: 让一班长去。
1: 你不信任我？
0: 看你，人小心眼那么多。我是说，一班长抓俘虏有天才。再说像这样的事情，派个班长去就行了吗？
1: 不，我去。这一带的地形我熟悉。再说让一个班长去，我还不放心。
0: 打仗可不能讲义气啊。
1: 我是为了完成任务。你当时和你怄气啊。
0: 好，把一班长带上。一班长，
1: 班长，班长，班长，
0: 真有出息啊你。

0: 排长，什么指示？
1: 匕首带来没有？
0: 忘不了他。
1: 进村去抓个活的回来。
0: 只要一个？
1: 一个。要是惊动敌人，就是抓一个连也没有用。
0: 那行啊。
1: 把副排长也带上。
0: 排长，这可不是群众纪律军风纪啊。
1: 我是让他去锻炼锻炼。要是副排长有什么意外，我可要砸扁你的脑袋。
2: 还没交代好啊，排长。
1: 好，抓紧时间，走吧。等一下。
2: 怎么，后悔了？回来见，排长。
0: 我第一次抓俘虏也是这样，不过跟雷排长打了几年仗，没吃过一点亏。这回啊，你尽管在旁边指挥好了，你说是不是？

0: 谁在这儿觉得？今晚排长怎么净训人？
1: 你不知道，班长和副排长都还没回来吗？

0: 家伙端着枪就冲我们来了。排长，来点烟抽啊。
1: 这是什么地方？能抽烟吗？
0: 不，我就闻一闻。这时候咱们副排长来了个调虎离山计，嘿，这家伙还真听话，哎，一下就转过去了。哎，你说是不是？
2: 是是，我刚一回身呢，还没看见人家就栽倒了。
0: 这家伙让咱们副排长弄了个狗吃屎，他还想叫呢。
3: 是不是？嗯，
2: 是是，我刚想叫喊，那位长官就骑到我的身上了，手枪就对着我的后脑勺。另外这位
0: 谁是你同志？
2: 不不，这位弟兄。
0: 别气人了。
2: 是，他就往我嘴里头推推塞东西，不大功夫我就解放到这儿来了。
0: 真行啊，咱们副排长真是人小办法多啊。排长，你说是不是？
1: 什么是不是？要不我能派他去。不要怕。

0: 那边情况好好讲一讲。
1: 是，我不害怕了，我是机关枪连的兵，今天从河那边开过来，和这边队伍靠拢。
0: 什么？
1: 我是打重机枪的。
0: 不，我是说，你们重机关枪连什么时候过河的？
1: 傍晚和营部一块儿。
0: 带走。
1: 是，
0: 送到营部去。
2: 走。
0: 谁？
3: 高山。
0: 老高，刚才我真后悔了。
3: 怕我回不来？
0: 嗨，其实也多余。抓俘虏、摸哨兵，地方武装专搞这一套嘛。
3: 问过俘虏了？
0: 问过了，情况有变化。对面的敌人不是一个连，而是一个营。
3: 这么说，这块骨头不好啃了。
0: 不好啃也得啃呢。有吃肉的，就得有啃骨头的。要是我们呢，不把这团敌人缠住，友邻部队整个作战计划就吹了。再说打仗不在人多，而在勇敢。我们排的战略作风，就是猛打猛冲。没问题。我们排的任务，准是突击敌人营部。
3: 不，恐怕是偷袭。
4: 报告首长，友邻部队已经完成了包围圈任务，要求我们团一定要把敌人拖住。
5: 嗯。
6: 告诉突击排，注意隐蔽，开始吧。
4: 是。
7: 你先打回去，我先走了。

0: 没跑掉，
1: 对，一班长，点灯。你们都是聋子，为什么不听话？

0: 大哥。
1: 一班长。
2: 哟。有事情吗，副排长？
1: 再向连部请示新任务，另外多注意警戒。
2: 是。
0: 抽烟，戒烟不抽可是一项大罪呀、啊。不到最紧要的关头，连长是不会把咱们牌拿出去的。
1: 排长，我还有个意见。
0: 以后再说吧，说不定还要继续干。
1: 正因为还要继续干，我才不能等到以后。

0: 己说吧。
1: 不说你也知道。
0: 啊，你就是为了我刚才那么一冲啊？
2: 不要紧，
0: 哪次战斗子弹总得给我让路。
1: 不一定吧。
0: 这个呀，正是我的战斗作风，你慢慢就会习惯。对敌作战嘛，就是你死我活，一锤子买卖。
1: 可是你知道不？像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0: 那有什么呀？干革命谁也没带护身符，要不他就别干。
1: 你带不带护身符关系不大，可是你还带着一个牌呢。
0: 副排长，有些地方我佩服你，可你刚才的意见呢？早就有人对我提过了，意见算什么？雷震林就是没叫地弹撂倒，英雄牌还是英雄牌。
1: 瞎闯出来的英雄，不是真英雄。
0: 好家伙，你可来起真的来了呢啊！
1: 同志，别让英雄主义蒙住你的眼睛。
0: 英雄主义，你好严重啊你！这么说，我这个排长也需要撤换了。
1: 别吵。如果惹出乱子，向党交代不了，也许……
0: 别吓唬人。我雷震林好歹比你多穿过几件解放军的军装。
1: 雷震林同志，这不是我个人意见，这是党支部和指导员特别交代我的，要我随时提醒你。

0: 要不要开个战地党小组会？
1: 你在干什么？
2: 派中国。
1: 我们这有事儿，回去。嗨，真是，这叫战士们看见。
0: 这一点你太不叫人喜欢。
1: 喜欢？我叫你生气可省不够。
3: 哎，连长，哎，连长，排长，连长命令你。马上到连部去接受新的任务，让副排长带领队伍跟我去西大院做好战斗准备。
1: 好，站队队伍。
4: 是，
5: 快点。
3: 报告
1: 连长。
5: 你雷振林，是你啊，坐吧。没事了，情况不大好啊。三营在那座桥上已经拼了三次刺刀，可敌人延绵压力越来越大。假如我们在这儿盯不住的话，那么友邻部队的歼敌计划也就垮了。你听，二连还没消灭掉北大院的敌人，营长命令你们拍。
3: 是，
5: 不管怎么样，要咬住敌人，准备出击。

0: 长官你好。
1: 你的准头怎么样？
0: 这么近，没错。

0: 块打。他们打我们的时候可不怎么样，现在打真正的敌人可要把心放狠一点。
1: 我愿意为你们效劳，长官。
0: 是穷人吗？
1: 是。
0: 那你错了，老兄，现在不是你们和我们，而是我们

0: 你就完完全全变成我们自己的人。
1: 是。
0: 轻一点。
1: 坚决服从命令。
0: 好，准备吧。
1: 是，长官。老高，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要把对面的敌人狠狠咬住。
0: 可以开始了。
2: 好，我和仙鹤先生，你可别吃醋啊。还生我气吗？来，君子不记仇。
0: 我希望刚才那一架没和你白吵。
2: 那不行，打完这一仗以后啊，我可想好好的和你干一场。要是我回不来呀，你想办法把指挥刀弄回来带上，这是咱们排的光荣。
0: 你又说些什么？
2: 怎么了？又错了？
0: 问问你自己吧。
2: 好，这一回呀，一定让你喜欢。
0: 得了吧，生气还生不够呢。
2: 看人小心眼那么多，那和你开玩笑吗？开始吧。
1: 一班，跟我上。
0: 快，快，压住敌人火力！

枪，可以。啊，解放军，投降，非逮着你不可。

0: 仙鹤呢？敌人给包饺子了。
1: 别打听，抓活的。这小子官不小，还挎着指挥刀呢。
2: 喊话，喊！
3: 我们也有待俘虏。
1: 你们的大部队都将包围了。
4: 你把排长丢哪去了？
5: 副排长，
1: 我去找他。
4: 等等。准备跟我上！
1: 哎，同志们，好消息，好消息，同志们，好消息！咱们的兄弟部队把敌人干掉了。雷排长呢？怎么？雷排长他？
4: 什么事儿？你快说吧。
1: 我们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全营都转移了。连长命令你们做后卫掩护，马上转移。
4: 好，全知道了。

0: 准备转移。
1: 副排长，我求求你，
2: 我们不能把排长丢了。
1: 排长丢了，
0: 你们忘了掩护转移的命令吗？
1: 好，转移。

0: 楚排长，没动静了，别哭，休公事吧。
1: 怎么没有动静了？这小子死了吗？进去看看。进去。

0: 再转着几个。
1: 嘿，林娜，你听。
0: 好吧，二三班留下，杨虎转移，你带一班，动作吧。
1: 是，一班，走。
2: 叫他们电火神爷去吧。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像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1: 完了。

在这儿呢。

0: 谁有多余的绷带。
1: 怎么了？
0: 好像大腿上受了点伤，有些发麻。
1: 在哪儿？我来看看。
0: 看什么？你没看过还是没挨过子弹？
1: 谁有绷带？拿给副排长。班长，副排长他。
2: 没事，受伤，快看过去，怎么了？走。
0: 我看你叫什么？哎，
1: 来，快，我来帮你绑。
0: 不用，我自己来，用不着你笨手笨脚的帮倒忙。

0: 这有什么好看的？都围在这儿干嘛？都回去吧，回去吧。 我给你找个担架吧，哪儿那么严重啊？我还可以再走80里。
1: 不行，小八。
0: 干什么？
1: 现在你听我的。
0: 不用，我自己。
1: 出发，出发，
2: 出发了，走了。

0: 我连累了全排，一个老兵牺牲了，幸好扶了上，还有你。
1: 别这样，对敌作战，谁能保证没有牺牲挂花的？
0: 可这都为了我呀！这
1: 你不害臊吗？当着这么多的战士，
0: 我对得起谁呀？
1: 住口！你真混呐，排长。
0: 我不被当排长，我回去就请求处分去。
2: 我说雷振林同志，我再负点伤，整个脑袋都打碎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为什么不听副排长的话呢？个人英雄主义，你说是不是？多好的副排长啊！人家来这还不到半个月，就把人家给送到医院去了。你对得起革命，你还是对得起同志？你说是不是？排长，几点了？
3: 该换岗了。
2: 小胖，哟，去。
4: 我没别的意见，就是想咱们副排长。我提议咱们派人到医院去看看副排长。
2: 哎，同意，
5: 你该再去看。
3: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一想起碾盘底下挨手榴弹和火烧的滋味，就想起咱们副排长的批评。今后看吧，一定克服个人英雄主义。连里已经派我到医院去看咱们副排长，咱们大伙有烧的有带的都送到我这儿来。
6: 有
7: 我们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伤号，他硬挺着不肯动手术。
8: 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0: 你要动手术，我就回我们团卫生队。
1: 你要是自己能走回去，就回去好了。

0: 弄成什么样子。要是不动手术，伤口化了脓，你的腿可要锯掉。
1: 我还是回卫生队去。
0: 你要是真走，我可要打电话告诉你们团长，简直是没有纪律。
1: 医生，医生，我可以动手术。
0: 好啊。
1: 我还有要求。
0: 好，你说吧。

医生，我再也回不了战斗部队了。别哭，高山，别哭。

我替你保密。好，准备。

0: 哎呀，老医生。
1: 哦，团长，你可来了。
0: 嗨，我们当兵的谁愿意到你这儿来？我是来看我们副排长的。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怎么？
1: 现在我不能让你进去。
0: 哦。
1: 你了解高山吗？
0: 怎么？
1: 你不了解他？
0: 嗨，我怎么不了解呀？烈士子弟是我收下的，我还不了解？
1: 你呀，
0: 到底怎么回事？
1: 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告诉你。
0: 好。
1: 第一，你不能处罚高山。
0: 你搞些什么名堂啊？
1: 第二，等他伤好了之后，还要让他回到战斗部队去。
0: 那还用说吗？伤好了，当然回战斗部队了。
1: 你可答应了？
0: 嗯。
1: 说定了。
0: 还拿来吧。

0: 怎么不早说着呢？
1: 首长，我隐瞒了组织，欺骗了你，我。
0: 我知道了，不要哭嘛。
1: 过去我并没有隐瞒我是女的，自从整个小队和我父亲牺牲以后，我才想冒充男同志。谁想着第一招，首长，你处分我吧。
0: 小高，别难过了。

0: 你应该早告诉我呀。
1: 首长，你还是把我留在战斗部队吧。
0: 还想胡来呀？我要好好的给雷建林算账。

0: 钻到哪去了你？
1: 你找谁？
0: 高山。你说我怎么安排你吧。
1: 首长怎么安排都行，这跟雷排长没关系。
0: 不要替他辩护。

0: 好吧，过两天啊，我再来看你啊。雷志玲，你来的正好啊。怎么样，眼盘底下那一仗你打得很好啊啊。
1: 首长，那我
0: 你呀、啊、你简直是个乱弹琴。来看高山的吧。
1: 是啊，我是代表全连马不停蹄地跑到这儿来的。
0: 嗯，了解高山吗？
1: 当然了解，不是跟首长吹，这一次是没有高山的。
0: 什么呀你，让这样一个同志为你受了伤，我都替你害臊。好了好了，我不说你了，你去看一看，你就了解了啊。
2: 是，
0: 轻一点，别毛手毛脚的。

0: 排长，是你，
1: 老高。好家伙，可把我给想死了。战斗总结做完了，就我一个人受批评了，还不知道给什么处分呢。
0: 完全应该，这样你就知道在敌人面前什么是勇敢，什么是不怕死。不怕死要比勇敢容易得多。
1: 还剩我骑吗？
0: 顾不上了，我也要调走。
1: 调走？为什么？也是因为我？
0: 不，今天团长。
1: 团长？嗨，你别听他的。你看他嘴里熊你呀，心眼里不知道多喜欢你呢。
0: 别安慰我了。你还不了解
1: 我？不了解团长？
0: 不，你不了解我。
1: 我不了解你，笑话。老高啊，我已经给上级打报告了，要求把排长的职务啊交给你。我雷振林甘心情愿跟你当一辈子战士。
0: 看你有多傻。你还不知道，我是个女的。

0: 要是你们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女的，那该有多好啊！
1: 你怎么能是女的呢？为什么是女的呢？
0: 你看，你又看不起我了。我为什么不能是女的呢？
1: 不，不，我要知道你是女的，我怎么也不能让你为了我负那么重的伤。
0: 为了你？那你又为了谁呢？
1: 嗨，我算什么呀？打这样个仗，杀一个同志，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为了对付敌人，就不能分什么男的女的。你说呢？坐下吧，排长。坐呀。

0: 林立派我来看你，顺便给你捎点东西。
1: 别拿。一班长的伤好了没有？
0: 仙鹤呀，嗨，他哪次打仗啊，都带点花，可就冲不住医院。
1: 为什么？
0: 有一次战斗啊，他在那儿哼啊哈的直叫唤，可把我给吓坏了。我跑过去一看呢，嗨，那子弹头啊，刚打进这肚皮一半，大半截还露在外边。这个时候啊，他老先生就不叫唤了，笑呵呵的把子弹头给拨出来，粘了一块胶布啊，那就算好了。
1: 可真有意思。
0: 有意思的事情可多着呢，等你回到咱们排里呀，我一定好好的。
1: 回不去了，还不知道把我调到哪儿去呢。
0: 就是排里战士们离不开你。
1: 看你，又夸张了。

0: 你听。
1: 这里没有人，我该回去了。
0: 哎，把这个带上，也给同志们看看。可能一时见不到他们了。

0: 霍然同志，再见。
1: 如果你再钻到磨盘底下，那可再也见不着了。
0: 霍然同志。

0: 部长，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快点，快点。
1: 小胖，
0: 这就是我说了，副部长，快进去。

0: 到底见到你了，有任务吗？给你，这干什么？留个纪念。我们的仗越打越远了，看见他，就会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战斗生活。
1: 我忘得了吗？常写信来，我等着你的胜利消息。
0: 一定不辜负你的好意。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这个地方，我们以前住过，
1: 可没学亚婆井啊。哦，亚婆井前地，
2: 哎，亚婆井前地又来这儿了。哎，孙悦来了没有啊？

0: 盛月来了没有啊？燕儿，你好，哎，盛月，你先来了。哎，等我下去啊。你瞧，这是著名的鸭脖颈。哎，盛月，
1: 为什么没有颈啊？
0: 这鸭脖颈啊，就是说明朝有一个老婆婆，为了大家能够喝到这个淡水，弄了一个水池，大家能够汲水饮用。 所以为了纪念他的善举，要就把它做一个纪念地。哦，今儿真的这个亚婆井呢，还在居民区里面。这个地方呢，其实呢很有名，就是最早它呢是属于内海的地区。嗯，所以葡萄牙人就来到这儿呢，在这儿开始居住下来。燕亚婆，这亚婆你家长得很漂亮的。哎，它就凉了。
1: 对，它这前地是什么意思？
0: 前地其实就前面的一个小广场，
1: 前面的广场都叫前地，
0: 叫前地。哦。哎，
1: 您说，就当时他说这个，葡萄牙人在这登的路，那葡萄牙跟当地人是怎么能融合的呢？
0: 因为葡萄牙人呢远渡重洋，经过那么多国家，也带来了很多国家的。 不同的习俗，特别是他们男性比较多，对，跟这个女性啊交朋友，完了慢慢的组建家庭，那么就有一个词叫土生葡人。但这土生葡人不仅是澳门有，比如印度啊，比如马来西亚，比如越南也都有土生葡人。土生葡人长期在这居住呢，就创造了一种饮食文化，咱们就叫土生葡菜。
1: 今天呢是有机会，对，这是什么机会？您告诉我，
2: 咱们去那个龙环璞悦那儿正搞嘉年华呢。哦，你可以去学几道，学一道咱们来品尝。哦，
1: 我去那儿可以尝尝，完了，
2: 对，
1: 学回来咱们做是吧？
2: 对，我去看见，溜达溜达。
1: 哦，您就逛去，我吃去是吧？
2: 我不是逛，我去学习去。您去，咱们学的内容不一样，到时候再交流。
1: 还是上岁数人严谨，行，
2: 回头见了，
1: 今天相声就告一段落，咱们
2: 回头见。 环璞运，各国美食大融合。我看底下好热闹，咱们赶快进去看看去。葡萄角，哇，这些都是非洲国家的，他们是十个国家啊，哇，安哥拉，感觉这里好大哦。来看木雕后边的重点。
3: 古韵生活馆就这个做过功课，完了是过去土生葡人居住的地方。他们里边呢有西洋式的建筑，但是书房用的家具都是红木家具，所以说中期和比还挺好哈。福，
4: 澳门福康会。
3: 你好，
4: 你好，
3: 你好，咱
4: 福康会是什么意思？哦，福康会是澳门一个慈善的机构。 我们是帮助一些智障人士啊、残次人士的工作的，因为我们的有一个餐厅是做那个土生葡菜的，所以这边我们也有一些土生葡菜的首饰。我们还有其他的产品，手工艺品啊、锡金啊等等。哇哇哇，
1: 感觉好爽啊！
3: 哇！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的沙丁鱼，葡萄牙的。这个是我们的马加修，这个是我们的小吃，这个味道是完全是一个葡萄牙的，
1: 就是葡萄牙当地的味道。
3: 是的。
1: Hello， 哦，您好。这是什么呀？水果酒啊！我第一次上班让喝酒，知道吗？
3: 红酒的底是不是？写一点点的红酒，还有很多的苏打水。
1: 我别糟，我就想吃这个。
3: 一个甜点。

0: 来看一眼吧，朋友们，看一眼少一眼了，因为要吃掉了。哇，真的椰子味好浓哦，真的。不想跟你们多说话了。就这个普运嘉年华是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呀？
1: 这个普运嘉年华呢，就是1998年开始的。
0: 98年
1: 开始了，
0: 26年，
1: 26年，
0: 因为回归是25年了。
1: 是了，是了，是了。我的是跟我们的普语讲的国家为主。哦，
0: 所以就讲普语的国家为主。
1: 是，所以今天我们的事物是围绕着那个葡萄牙味道的。哦，
0: 那我想问，就是土生葡菜是怎么个做法，有什么区别？
1: 很大的区别。如果你想尝一尝我们的土生葡菜的话，可能你需要就下边我有个餐厅。
0: 咱们约个时间。
1: 下午
0: 有时间。
1: 有时间有空档，
0: 也可以。那就下午店里见，行吧？
1: 是是。
0: 谢谢您。咱不是说去店里吗？怎么逛街来了？
1: 今天我需要买一些东西。哦，个和昌酱园。
0: 和昌酱园
1: 是。
0: 这是老店吗？
1: 是个老店了，百年老号的。
0: 百年老店呢。还是算盘的。
1: 是啊。这宝宝手要一啲酱油、小老抽、八角、黑胡椒、丁香、桂皮、红姜、桥头花椒、红蔗糖、和黄姜粉、古月粉一包。
0: 每次都采购这么多？
1: 是啊。
0: 他们家多少年了？
2: 150年。
1: 哇，
0: 150多年等于从
1: 是
0: 清末了吧？
1: 我昌酱园咧，佢哋个酱油咧，其实系好出名噶。亦都係唯一一家咧，而家都仲係做緊自己嘅豉油噶。咁喺澳門嚟講咧，有好多店鋪或者係餐廳咧，都會用到佢哋嘅豉油噶。我昌酱园咧，其實係中西合璧。我哋自己本身土生葡人，用香料咧就比較係多噶。跟住如果一個材料喺一個店鋪嗰度揾得到咧，比我哋咧就會係方便好多咯。
0: 謝謝。
1: 好啦，
0: 生意兴隆，生意兴
1: 隆，去。翻去教你煮熟。
0: 傲火之家
1: 是啊。

0: 处有拆拆的
1: 原产地，
0: 是
1: 原产地，我还真有点可能不太知道，我以为都是中国的呢。
0: 首先猜猜这个是什么名字？你可以，你选。
1: 孜然粉，我觉得应该是个东南亚的哪儿吧？
0: 不是，是一个南欧洲的原产地，是欧洲地中海一带。走，我们猜一猜这个。
1: 对不掉胡，因为我这带胡字一般都是外来的，
0: 是
1: 带胡字番字还有洋字都是外来的，
0: 是的，是的，
1: 这肯定不是中国产的啊，原产地马来西亚，
0: 不是，
1: 我现在已经开始盲猜了，
0: 是印度，
1: 哦，印度，
0: 哦，是印度，
1: 记住了，朋友们啊，
0: 这个是，
1: 这是黄姜粉，
0: 黄姜粉，
1: 这泰国的，
0: 不是泰国的黄姜粉，
1: 啊，不是吗？
0: 我们葡萄牙叫它是印度的 saffron， 这个是，
1: 哎，这叫，哎呀，这叫什么来着？都忘了。
0: 这个是云塞吉，这个是，
1: 这丁香，这听名字就应该是中国的吧？
0: 的原产这是印度尼西亚。
1: 这个桂皮，这是中国原产吗？
0: 是。
1: 这是八角。
0: 八角。
1: 对，我们叫大料。这应该是中国吧？
0: 中国是的。
1: 香叶肯定是中国的。
0: 不是，是个地中海一带。
1: 领教领教，谢谢谢谢。哇，这我真是第一回听说，好的。
0: 好了，现在我们考试的已经完全完成了，神之海，挺好。

0: 您别捧我，就算及格就行。
1: OK。我们现在下去做饭了。仔仔，
2: 锦书王
1: 是
2: 把锦书王的衣服都换来
1: 了，他像一个 more professional。
0: 厨房专业用
1: 捏个黄姜鸡、扑救鸡。
2: 感觉扑克鸡的配料好多哦，你们来看，扑克鸡的佐料配料比这个都多，
1: 是比较复杂一点。
2: 来吧，您教教我怎么弄。
1: 好的好的好的，
2: 我跟您学一下，
1: 你跟我学。西方的菜式，尤其是葡萄牙菜式，佢起锅咧，佢通常都会系用洋葱啊、蒜头啊、干葱啊、番茄咁样嚟起锅噶。咁中式嗰个元素咧，点样做咧？佢就会系用姜葱嚟起锅噶。起锅嗰下嘢真系好重要嘅煮熟。哇！行，
2: 没问题啦，
1: 没问题。哦。
2: 来吧，朋友们，嘿，成功，
1: 成功，
2: 哦，吃饭喽！
1: 现在我们一起尝一尝我们做的菜，
0: 我们的劳动成果是不是？哇！
1: 好了好了，
2: 哎呀，我就等不及了，我要尝尝，对，我尝尝这个黄姜，这个有点中式做法哈。
1: 是的，是的。哇哦！
0: 好嫩啊，有一股淡淡的姜味儿，姜是辛辣的，枣呢是补血补气哈。
1: 黄姜粉鸡咧受咗一啲中国嗰、那个点样讲啊，嗰、那个影响咧，就好似中国人嘅煮鸡酒咁嘅做法啦，所以系嗰个烹调我哋都系引入好多姜啊，有酒啊，同埋有鸡，鸡系人一个滋补嘅。咁呢個黃姜雞咧，好多時咧都係土生葡人嗰個婦女產後咧，我嚟進補一個方式之一咯。
0: 哇，老好吃了！
1: 很好吃，是不是？冬天吃的话是，
0: 对身体很好，很暖。
1: 是是是，哇，比较葡式的。
0: 葡国鸡哈。
1: 葡州鸡。
0: 还给我一腿。
1: 带背，一腿，
0: 鸡腿。谢谢。行吧，我先替你们尝一尝，朋友们。哇，啊，这个感觉就是一个浓郁的一个汁的口感。

0: 炆煮完嘅時候我哋就會最後嘅步驟就係擺一啲呢一個係雞蛋啦、蒲腸啦、椰絲啦，同埋有少少嘅牛油，我中意擺喺上邊，我嚟定嘅香啲嘅。
1: 这个味道复合感特别多，就是感觉天南海北的味道都在里头啊。
0: 可以讲一讲这个两道菜的，
1: 故事有哪个哈？这个感觉呢过于保守、平淡，那个东西感觉过于热烈了有点，但我觉得那个会好吃一点。
0: 啊，你喜欢这个？
1: 对，因为咱们坐月子时间少。
0: 好的，好的，是。
1: 哇，这个好下饭，我感觉这个最下饭。
0: 这个味道，也是甜，也是咸。
1: 特别像咱们
0: 东坡肉。
1: 对，有一点，
0: 有一点
1: 甜口的。
0: 咁嘅個烹調咧，我亦都係引入咗呢一個印度嘅鮮豉啦，咁亦都有東南亞呢個鹹蝦醬咯。其實我哋自己本身土生葡人咧，有我哋自己呢個秘製嘅鹹蝦醬喎，因為我哋自己都會再修飾一下醃製呢個醬料。

0: 吃了点甜，但突然之间辣就爆开了。
1: 是的，是的，是这个真吃的。
0: 哇，要不说好吃呢，全世界的调料都为咱服务呢。
1: 哇，很高兴啊。好像你可以尝一尝这个辣椒，这个辣椒是平时甜一点，
0: 这个辣椒、yeah、
1: 不太辣，但是有一个
0: 甜吗？ Yeah、
1: 也不辣不辣。
0: 姐姐，你可别害我啊！没，
1: 其实甜的味道是不是？
0: 嗯，
1: 不算辣，
0: 还有一点辣，
1: 还有一点。
2: 哦，哥哥不要了。
0: 等于今天这一桌子全是您做的吗？就这些甜点，还有这些。
1: 这甜点是我在家里上准备一下，在家里
0: 准备。
1: 是啊，是啊。
0: 是家里做的比较顺手，更好吃。
1: 因为是我们的环境是比较安静啊，我的感觉是比较好一点。
0: 就是、做的比较好啊。
1: 是啊。
0: 哦，那就是有没有机会就是去您家吃一顿甜点？
1: 好的好的，没关系，好的好的好的，
0: 越来越不要脸了。
1: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了，
0: 我先吃点这个，咱一会儿去家里啊。
1: 你吃这么多，你可不可以？
0: 您放心，照样吃得下，绝不耽误。您做多少吃多少。
1: 好的好的，
0: 吃不了我打包。
1: 欢迎欢迎。我们现在叫厨房开工，跟你做一个是比较旧的、很久的甜点，豆捞。
0: 豆捞。
1: 豆捞。
0: 哦，豆捞。
1: 豆捞。
0: 在黄豆粉里把它捞起来。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他老听着跟逮捞似的。
1: 咁其實我當初係同人哋做蛋糕啊，做甜點得多嘅。其實通常嚟講咧，我以聖誕節啦、甜點啦，我會做好多牛油糕啊、豆撈啊。咁我每一年咧，我喺屋企咧，我都會有好多朋友啦，同埋親戚咧喺我屋企嗰度做呢個聚會嘅。
0: 哇！椰蓉到你，黃豆粉，快馬上。复合的味道，这样让你吃出各种味道来。哇，
1: 这个很好看，是不是？
0: 对。这等多久？
1: 5个钟。
0: 5个小时。
1: 5小时。
0: 哇，5个小时，那不得吃点什么别的吧？5个小时漫长等待呀、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好好看哦！打一个滚儿。在北方，我们有一种叫驴打滚的甜点，也是这个。因为我们为什么叫驴打滚，就形容这个驴在黄土里打了一个滚儿。朋友们，我来替你们尝一尝啊。哇！黄豆粉包裹着一颗甜甜的软糖，嚼在嘴里，叶子还有那种磨在牙齿上咯吱咯吱声音。哇，哦，甜好香哦！我看您是什么时候想起做餐饮的呢？
1: 是我的儿子，他跟其他的朋友一起做那个餐厅。既然巧合啦，咁我就啱啱先退休嘅，咁我就问佢哋需唔需要帮手。咁我當然我加盟咗嘅時候，我就話不如咁樣啦，做翻一個土生土菜。
3: 有一部分是為他們，就是一部分是為自己。
0: 就是雙贏的賽道，
3: 是不是？是的。
0: 自己很開心，但是也為兒女有些着想。
3: 是的，是的。
0: 哇，非常好。哇，
1: 哈喽，哈
0: 喽。这是
1: 我的
0: 孙子。
1: 哇，
0: say
1: hello，谢谢你好。
0: Hello，
1: 你好。
0: 小洋娃娃似的啊。要吃吗？
1: 要吃吗？给给师傅们带来。
0: 甜的哦。
1: 真的是。
0: 小时候啊，这就是小孩。
1: 小孩。
0: 都不爱吃，慢慢的长大就吃着好吃了。你还要吃一辈子呢，孩子哭了。
1: 还有吃一辈子。

0: 來自所屋企個菜譜包交咗俾你咯。
1: 咁係啊，因為其實我都要落一番心機去研究呢一個食譜咯。
2: 啊，祖傳的這種食譜的菜譜
1: 是？是。
2: 哦，你能給我看看嗎？
1: 可以，可以，可以。
2: 这个多少年了？这个，
1: 这个是100多年了。这个是，
2: 你看这个布的这个绢都已经碎掉了。虽说我掀开了，但是我真不认识呀，全是符文的啊。
1: OK， 其实我同我先生两个都是澳门长大的，土生土长啦。其实我哋土生葡人咧系好中意食嘢噶，我哋会系借串呢个食嘢嘅关系咧，咁样咧就做一啲联谊嘅活动咧，即系好多时
0: 候成日搵啲借口聚埋一齐食嘢。
1: 其实我哋饮食啊，真系属于我哋文化嘅一部分，
0: 好重要一部分。
1: 即所以佢就要交个食谱俾我，替我传承落去啦。咁而家係
0: 住我食咯。

0: 哇，给谢谢，
1: 收好收好，
0: 给谢谢，
1: 非常感谢您，我这个教我们做甜品吃甜品，还拿出这个菜谱给我们看，这好有传承意义啊！啊，我就想咨询一下，土生葡菜在澳门当地还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
2: 咁樣旅遊大學咧，佢哋都一個機構咧，係要做呢一個土生葡菜呢一個培育嘅。
1: 澳門嘅旅遊大學有一個專門做土生葡菜嘅。
2: 係啦係啦，
1: 我去那兒看一看啊。
2: 好的好的，
1: 謝謝您款待，小朋友再見啦。
2: OK， 再見。
3: 土生葡人美食烹饪技艺咧，系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咁而我哋澳门旅游大学咧，亦都系呢一个非遗嘅项目嘅保护单位。佢呢一个菜系第一咧，就系喺澳门先至食到啦。第二就系一个真系比较早，即系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形成嘅一个融合菜啦。菜系方面咧，亦都係受咗呢啲唔同國家嘅影響。咁其實各個家庭做出嚟嘅菜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哋就同幾個機構啦，攜手一齊喺世界各地。咁我哋就係澳門土生葡人嘅家庭啊，拍門啦，咁好好彩啦。咁有啲家庭就真係俾咗佢哋嘅食譜我哋。咁我哋就會攞翻嚟去研究咯。我哋嘅巡建基大廚咧有40年嘅土生葡菜烹飪嘅經驗，咁佢會帶你哋去睇一睇我哋嘅教學餐廳嘅。
1: 哎呀，不是说去餐廳找人嗎？怎麼找到花園來了嘛？人呢？
4: 呀，邵老師，
1: 秦師傅嗎？
4: 啊，是啊。
1: 哎，你好，你好，秦師傅。
4: 這裡就是木瓜花，木瓜花。
1: 哎，我见那木瓜都是结个小瓜的，怎么木瓜还有花儿啊？
4: 是啊，你知道了吗？
1: 嗯，
4: 其实这个是树，是公树，
1: 公的
4: 啊，是啊，母的有果的。
1: 哦，母的结果，公的不结。那种这树干嘛呀？就为做菜。
4: 做一个菜。
1: 哦。
4: 但是这个菜已经差不多50年没有见过了。
1: 消失50年了。
4: 消失了50年了。哦呦，有多了。
1: 我看咱这餐厅的香料都是自己种，为什么呀？
4: 因为我们是米其林绿星餐厅。
1: 绿
4: 色的绿。
1: 六星啊？
4: 啊，绿色的绿。
1: 米其林怎么还有六星的？米其林怎么还有六星的？
4: 绿色的绿。
1: 绿色的绿。
4: 是啊，
1: 绿
4: 星。因为我们是环保的，你看我们还有很多香草啊。
1: 香叶。这是什么叶子呀？
4: 这个是番石榴。
1: 哦，番石榴。绿星餐厅就是什么都是绿色环保，
4: 有很多东西自己种的。
1: 哦，
4: 好，准备上课。你睇唔见头先我唔系讲咗有两种面粉嘅，一个就加咗入去嘅。
1: 上课啊！
4: 请坐，请坐，请坐。咁我啲咧就將佢搞落去煮成個團。
5: 今日我呢做嘅咧就係豬肉。
6: 你是哪兒人啊？

0: 我是广东中山，通过高考考进来，也挺难考，
1: 不好。孙同学，你有什么问题呀？
2: 没，
1: 出来出来出来，这位同学也出来，
2: 你
1: 两个出来，有什么问题？
2: 怎么还管上我了？
1: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帮手啊帮手啊。哦，今日咧我哋做个壳。豬肉圈咧，我哋會將水啦、奶啦擺落去，豬油擺落去啦，煮成個面團嘅。煮成個面團之後咧，我哋又將炒好咗嘅洋葱碎同埋個豬肉同埋金華火腿咧，就擺落去再煮勻。煮到佢一個面團之後咧，咁我哋就擺喺個差嘅。
3: 有點和面了，是不是？
1: 是和面。哇
3: 哦，好黑心哦。
1: 是不是未聽過有啲咁嘅小食？其實呢個小食咧係一個土生菜嘅小食嚟嘅，佢大概係四五十年都冇人做過。因為我啲旅遊學院咧做嗰個土生菜咧，其實係一個保育嚟噶嘛。咁我啲就會將好舊好舊嘅菜重新再將佢活化。呢個菜咧其實有一個故事嘅，唔係好多人會煮好多餸嘅，煮好多餸之後咧，咁佢就會食剩咗好多料。咁嗰啲料咧，如果再重新再煮翻咧，聽日又係食同一樣嘅嘢。將剩餘嗰啲肉啊切碎咗，加咗落去啲麵粉度煮成一個麵團，而家就變咗呢個豬肉圈啦。
3: 這個東西越做越上癮，就停不下來了，有點。是不是还挺成功哈？
1: 啊，成功！
3: 来，先扎我，先扎我。
1: 啊好，那你要全都要吃？
3: 没事，你们留几个，反正给我们亲爱的善缘留点。就像北京炸焦圈了。都来尝尝，都来尝尝。
1: 一边攞一边递过呀，好。
3: 菜是什么菜呀、啊，谢老师？
1: 呢个菜咧，其实都系嗰个土生菜嚟噶，系咪冇听过木瓜花炒蟹？

0: 因為佢都係成幾十年冇人做過啦。其實你知唔知木瓜咧，嗰棵樹咧有分公同乸嘅，公咧淨係生好多花嘅，吊到滿曬嘅，一年四季都有嘅。但係木瓜嘅乸樹咧，佢通常都結果嘅。咁所以點解呢個菜幾十年都冇人做嘅原因係咩？你知唔知道？係因為冇人種公嘅木瓜樹，因為冇價值嘅。我頭先同阿孫宇同我去摘嘅，嗰個就係木瓜花，有味嘅，可以聞一聞，嗱可以試一試。但係佢有一個唔好嘅味道嘅，就係當你食嘅時候咧，佢係好苦。番石榴嗰塊葉啊，嗰塊葉煲水，然之後就將佢浸落去，浸落去就攞走咗一陣味。
1: 番石榴葉煮水去它的苦味，这劳动人民发明的，都是很有招啊。

0: 这个菜也可以。哇，
1: 好香哦！我一听说这个酱尿酸啊，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嗯，我要做给单院长吃。
0: 是，没错。
1: 啊，我回去哄老头去。嗯。
0: 第三道菜，白鲨。
1: 第三道菜的朋友们。
0: 哎。
1: 这是不是也就是算土生葡菜里边家庭比较常做的东西？
0: 这个菜也有一个故事，好像做这个猪肉串一样。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吃的。哦。为什么圣诞节吃？是因为圣诞节剩了很多剩菜。
1: 不浪费啊！
0: 不浪费。哦。

0: 这个是你的。哎呀，谢谢钱老师。
1: 不用不用。哇哦，
0: 我先替你们尝一口啊，
2: 吃一个荷兰豆吧。

0: 感觉这个高汤煮什么都好吃，我好爱这道菜，真的。是不是咱们下课到这儿吃饭呢？
1: 是啊，苏菲要集体叫中午饭，
0: 再见了，不要组织师傅吃饭了啊！再见，
1: 这是我们吃的，不用你们，下课了。
0: 这是我们吃的，不用等了，走吧。
1: 土生葡萄咧係有兩個共性，一個咧就係大家公認嘅，咁另外一隻咧就叫做搶救性。其實佢係一個保育嘅。以我啲公司，如果係唔做的話咧，可能嗰個菜就可能會喺市面上消失㗎。

0: 这是一个土生蒲菜的自助餐厅，请您吃经典的土生蒲菜。
1: 您做的？
0: 来，我做的。怎么样？
1: 有天赋啊！
0: 来来，您坐，您坐，您坐。北京给您坐。
1: 哎呦，谢谢谢谢。
0: 慢着慢着慢着。
1: 没受过这待遇。
0: 那个来了来了，
1: 哎来了，
0: 您坐您坐您坐您坐，
1: 这您做的这么多啊，
0: 这都是我做的啊，那个少说话啊。秦师傅，
1: 秦师傅，秦师傅，秦师傅，给您掌声啊。哎，
0: 这个木瓜花炒蟹，猪肉圈，
1: 猪肉圈，好，
0: 这个是青橄榄炖鸡。
1: 您这徒弟还真不错，
0: 这够放一下午厨师了。
1: 您那您用贯口的把这个名称都说一遍啊啊
0: 啊，这是什么来着？这是。这叫什么呢？
2: 这个是蟹。
0: 哦，蟹啊，
2: 我们叫白沙，里面很多材料。
0: 白什么？青纹鸡是什么名字？啊，这是什么来着？这是。这个它就是比较土生的蒲菜。
1: 对，
0: 这叫白虾。你想先尝哪个？猪肉圈。
1: 猪肉圈，咱们尝尝猪肉圈。好吃好吃，
0: 来是螃蟹尝尝。
1: 螃蟹来来一大块，味道不错，
0: 挺好啊。
1: 您这一下做出这么多菜，有才华呀、啊，
0: 还是有天赋，
1: 有天赋有天赋。
0: 真好吃，
1: 好吃。
0: 说这个乐队全是土生的仆人啊，完了最大70多，最小5多，每周在这儿演出。这个餐厅就是土生仆人一个据点。其实我今天下午去了两个地方学这土生蒲菜，土生蒲菜的感觉就是家庭氛围很浓，包括现在咱们吃的菜单都是从家庭菜单里提炼出来的。包括他们的待人处物特别热情，他们是定期呢，可能几个家庭都会每家做一道菜，在一块聚会，大家会分享美食。
1: 这也表明他们非常团结，也非常自信，非常的开放。其实土生蒲人也是在澳门生活了几代人，他们对这个城市有感情，他们希望城市更美好。啊，怎么跳啊？
3: 我带你跳。
0: 你们让院长跳去吧。这个老头儿，你看看。

0: 你看我都拍来了，
1: 夫人没看见。
0: 我这不是得嫂子拍。
1: 别别。

我退休之後咧，就覺得仲可以喺澳門做啲嘢，咁就成立咗婦康會咧，就係為啲智障人士，所以呢個餐廳咧

0: 是为精神康复者，可以在个餐厅做或者自己开餐厅，我们很希望他们可以入回社会，这个最开心。是的是的是的。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我们那五光十色、灯红酒绿，但并不足以吸引我。吸引我的是什么呢？是只有晚上才会出没的一种地道美味。哎，你们应该猜到是什么了吧？

0: 打排档喽。哇，你好，你好，你好，就我一个，就我一个。
1: 坐这边吧。
0: 你有什么推荐吗？
1: 有啊，有花椒鸡，还有鳕鳕鱼扣，还有可以来多一个炒鸳鸯。
0: 那就按您自己的写的点了啊。好，哎，你好，你好。哇，是阿姨在炒。
1: 对对对。

0: 锅呢，跟你争好，说实话。我现在拿这个锅我都觉得沉，我跟你说。哦，阿姨好厉害哦。咱们家现在做的菜是粤菜为主吗？
1: 这是粤菜。嗯。我炒了做了40多年了吧。
0: 这一直在自己煎。
1: 哎
0: 呀，哇，厉害厉害厉害。
1: 好辛苦噶我，系呢只手痛啲，头先我急，即系呢啲抽筋嘅，有时要牵下嘅嘢。再学嗰、那个，呢、這个唔怕嘅，咪九个字炒30几个餸，31几个餸，人哋睇嘅啫，嗰啲客唔系我睇嘅。
0: 哦，厉害厉害厉害！
1: 他们全部都吃我做的。
0: 哦，哦呀，老街坊们哈，哇，好好好。我看挂着有大肠乳鸽，
1: 对对对，
0: 哇！
1: 我的几滴卤水啊，卤
0: 自己弄的卤水，哦。
1: 要不整个你切哈？
0: 那合适吗？你觉得？
1: 来一个给你切。
0: 行，来一个，听阿姨的话。
1: 这个大一点。
0: 好的，大一点的，嗯，大鸽子。阿姨，那您就在这做饭，我去那儿等

上菜喽，朋友们。这个叫鱼扣，其实就是鱼的。

叫鱼肚。哇，吃在嘴里是咯吱咯吱的，就像嚼特别脆的海蜇一样，有一股焦香味儿。嗯，哇，鸳鸯炒面就是面条跟河粉炒在一起了。这个一盘能吃到两个味道哦。嗯，第一口的味道就是锅气。

0: 哇，红烧乳鸽，那你去吃，很好吃的。
1: 下一，下一，哇，看汁水，嗯，
0: 满足了你对脆皮乳鸽所有的幻想，你觉得它哪该好吃，它就是好吃，皮也脆，汁水也足，肉还嫩。

0: 确实做到了皮是脆的，肉是软烂，并且没有任何异味，卤得特别到位。这只鸽子，哎呦，口感老好了。哇，阿姨这卤鸽绝不输大酒店的。哇，真好吃哦！这只鸽子死得其所呀。
1: 加油牌，发
0: 哎呦，谢谢阿姨。哇，花椒鸡，真好真好。哇，
2: 蒜子，
0: 好香哦。
2: 全部扒掉，不用水。

0: 姨，咱一边吃边聊，咱一块儿吃。
1: 可以。
0: 哇！哇，好嫩哦！
1: 好鲜甜。
0: 哇！也有浓浓的酒味儿，
1: 浓香，
0: 但是酒里有点甜，还有点甜味儿。哎呀，您这个大排量是可以往下传承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哦，是我的先生传给我。哦。我现在又传给我儿子啊。
0: 哦，之前是您跟您老公两个人一起，哦，后来就是您独立支撑的开始做这个。
1: 对对对。
0: 哇，厉害厉害厉害。
1: 自己开的。
0: 自己开，养活全家。
1: 还有三个女儿，
0: 三个女儿，全是靠您炒菜养大的哈，哇，厉害厉害厉害！
1: 又买房了，又买房了。哎呀，
0: 阿姨可骄傲了，买房了。哎呀，您做饭是跟谁学的？炒菜。
1: 炒菜啊，没有跟人学啊，自己一去人家的，一去回来就做了。
0: 哇，好厉害哦，等于自学成才。嗯。
1: 澳门呢没有这么多爸爸档了，嗯，两个三个的，
0: 啊，就这也就剩两个三个了。
1: 澳门呢好多好多也好食噶，只系大排档噶。
0: 哦，很喜欢大排档，嗯，我们也喜欢大排档，这个氛围特别好，完了吃的一定不会差。谢谢阿姨，谢谢阿姨，哇，真好吃，我再吃点那个。

0: 你们这一直在这吃吗？
1: 对。
0: 你们这是多少年了，在这儿？我想，七八五十年。五十年啊！哇！哦，这是以前的照片啊！哇，这个老了。这个看着。哦，阿姨看着长大的。
2: 什么事？
0: 对吧？哇！你们觉得这是什么最好吃？
3: 这么好吃，
0: 就盲目的追从是不是？恭维嘛，嗯，恭维。其实要的是这个氛围哈，啊，谢谢，身体康，身体康，身体康，身体康，身体康。行，谢阿姨，明天我继续尝尝奥味去，我去把这个澳门的粤味全尝一遍。
3: 谢谢。

0: 哎，你来了？哟，你哎呦，一大早你就拍上了。
1: 我这壁画挺好啊。
0: 这壁画反映当年内港人们的生活。哦。包括这个马可庙啊，这附近的海洋。
1: 也就画在墙上，大家看一下。
0: 对，画的是大家水产。
1: 哎，我记得这个前任是不是就有这照片？
0: 对对对，这是澳门的一个地标。
2: 地标了哈。
0: 当时葡萄牙人在这片土地登陆的时候，最初的地点，哦，那是16世纪1553年，他们登陆以后问当地的渔民说：“你们那地方地名叫什么呀？”当地渔民以为是问那庙叫什么名的啊，说叫马可，他们就哦，原来这是马靠，他就定名这地方是马靠。这个马可庙呢，今天呢走向世界了，它成为世界遗产了。澳门呢就成为咱们国家唯一，整个历史城区成为了世界遗产了。但其中中国式的建筑只有两个，一个就是马可庙，还叫哪吒庙。
1: 哪吒庙。
0: 所以这两处呢，就以中国传统形式的建筑成为世界遗产。哦，嗯，啊，这是马可庙，香火还挺盛的啊，
1: 香火鼎盛啊。
0: 对。
1: 哎，它这个建筑看着有点像岭南风格，是吧？
0: 对，叫雕梁画栋，是吧？
1: 对，
0: 飞檐，
1: 就彩色琉璃瓦，这个
0: 那个上面的鳌鱼，是吧？
1: 对，
0: 这些是这岭南建筑的典型的风格，
1: 这属于历史文物古建哈。
0: 是，哎，
1: 这什么路子？这属于破坏文物了吧？
0: 这可不是现代人刻的，
1: 这什么路啊？
0: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刻画这块石头，才有了历史价值。哦，它刻在地上大川，就是这出海，要一帆风顺。
1: 哦，哎，那这属于疍家文化，应该是。
0: 对，广东当时就是广州的所属的地方，当地的渔民他们向海而生，粤菜呢又是海鲜比较多，
1: 那就是说明这个当地的粤菜就最早的味道是不是就是疍家味道？
0: 对。这个地方的粤菜还是有地方风味的，
1: 又保持传统，
0: 又保持传统。
1: 哎，好啊！
0: 其实澳门呢是美食之都，澳门粤菜是最典型的。哦，咱们今天还得继续找啊，
1: 找找澳门粤菜特点。吃饭，走，快走，快走，吃饭，吃饭积极点，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走。
1: 这边叫鱼篮，就是打的鱼什么的，跟这儿出售什么的。咱们今天在干什么呢？这个澳门有一种海鲜，它是在这个咸水跟淡水交界处生长的。

0: 山苑的书里提过这间粥铺，还是老味道。这个店真不错，我可以推荐孙悦来吃。哇，我真没有人坐这儿了。老板，
1: 哎，你好，
0: 有水蟹粥吗？有水蟹粥吗？
1: 有啊，你给我呀。
0: 要一碗水蟹粥。
1: 一碗。
0: 对。完了，还有什么推荐的？
1: 有啊，我们家早上的一个米通两一筹。

0: 你从哪里出来啦？这么多吗？都是蘸这个的吗？这个是品种，咸咸的。
1: 好柴哦，它外面裹着糯米吗？米通，
0: 米通，
1: 我们把米粉炸好了。炸好了，
0: 炸好，然后把它放在下面
1: 爆我一下。
0: 哎，这个是我们的
1: 水蟹肉哈。哇，好鲜哦。

0: 选择用水蟹做这个呢？
1: 水蟹咧係一個青蟹演變個過程啦，咁佢即係青春期啦。水蟹呢個階段咧，煲湯同埋滾粥啊，肉咧嫩啦，同埋佢嘅入邊含個水分夠鮮味啦。哦，
0: 哇，中間鮮味點，汁水多嚇，
1: 鮮味係。哦，你試下。嗯，
0: 現在咱們就是這邊用的海鮮都是本地的嗎？
1: 我哋係，因為我哋近海食海。我哋隔離就係碼頭啦，好多漁民同我哋打好咗。
0: 就是他們船一回來就通知你們，你們就去拿新鮮的海鮮啊。
1: 對，哦，對，
0: 哇，正好正好正好。但家打魚的還多嗎？
1: 市場賣嘅海鮮咧，應該差不多40% 係本地漁民嘅。我哋呢度碼頭咧，都係得翻我哋附近呢一帶咧漁民啊，好多都冇用打魚嚟維生咯，就所以市面上嘅魚啊、海鮮啊就越嚟越少咯。
0: 我看你墙上挂的都是米其林吗？
1: 哎呀，我们连住14年，
0: 连续14年，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经营了多少年？
1: 啊，算一算，还差2个月80年。我1945年开启的，现在差不多。
0: 还差2个月80年。
1: 对呀。
0: 您是第几代呀？
1: 哦，第三代。
0: 第三代了。哦，厉害厉害。我刚才啊，那路边那个墙上不是画着台风那个水淹的那个线吗？山竹淹到这儿了，边哥淹到这儿了，北极，这都给做标记的。那个时候那么高处那个店被淹了吗？
1: 我们都什么高度我们都尝过了。
0: 哦，就把一层淹掉了是不是？
1: 有。哦哟，
0: 水淹过来以后，店里的海鲜有没有跑了的？
1: 没有没有，我们自己都顾不了啊，还顾海鲜。

0: 哎，单元，我发现这边好多顺德菜馆啊！
1: 的确啊，二战时期很多达官贵人带着自己的家族一起来到澳门，这些厨师后来成为了餐饮业的生力军。其中一度受奉承派的影响，传统顺德功夫菜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像金钱蟹盒，现在还能吃到吗？
0: 哦，是有道菜的金钱蟹盒是吧？
2: 哎，这儿有一个顺德的，我看好像有金钱蟹盒哎，那行，先挂了，谢谢。
0: 我就想点一个金钱蟹盒，
2: 好，要不要尝一下我们这个手工菜，招牌五肉米鸡？
0: 那就点这俩
2: ，OK，
0: 好啊，谢谢啊，
2: 谢谢，哎，哦，你好，好了，这是。 怀旧金钱蟹盒，
0: 哇，这么大一份儿！我现在太不习惯用筷子了，嗯。

可能理解错了。你说金钱蟹盒，我以为是像蟹斗那样的东西呢，但它这个好像只是用面粉炸了一个螃蟹一样的外壳。

0: 我感觉好，
1: 好好。嗯，好酥脆啊！
0: 单院说这个菜已经失传很久了哈，来，咱们请请大厨，咱们聊一聊怎么样？您贵姓？
2: 我姓苏。
0: 苏苏师傅。啊，
2: 来，
0: 您坐，您坐，您坐坐。
2: 欢迎你到澳门来。
1: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这金钱蟹盒，我咱听我们那边的单院说，这个已经失传很久了吗？
2: 对，以前师傅说在清朝已经有了。哇，它要7公分的宽度，嗯，圆形的。
0: 就它薄的那壳哦，片出来的。
2: 对，片出来要兜工，要很长时间。
0: 这个菜是不是特别费师做？
2: 费很费工，
0: 费师还不挣钱，为什么要做它呢？我就说，
2: 传统东西我们要保留下来，不能给它失传。功夫菜呢，其实呢呢样嘢咧，我做咁多年咧，见到咧好多人都嫌麻烦啊，咁就唔去做，唔去坚持。但我好反对嗰样，好嘅嘢不需唔怕麻烦。
0: 哎，师傅，您是哪里人？
2: 我是漳州。
0: 那就是在澳门这一块儿，就是福建人多吗？
2: 不是，澳门1/3都是福建的，
0: 都是福建
2: 很多的。
0: 等于是我今天白天去了一趟那妈阁庙，嗯，等于是福建人其实拜着妈祖跟妈阁是一个神是吧？
2: 对，平时也很多醉龙的澳门的节日啊，我们都会参与。
0: 这个刚才您提到这醉龙节是个什么样的节日？
2: 醉龙节就是渔民，嗯，他们每年都会庆祝醉龙节，就是保佑那个渔民出入平安啊，风调雨顺啊。哦，所以他们一定会拿个龙头醉酒，这样去舞那个龙咯。哦，
0: 就是人喝醉了就舞这龙啊。啊，
2: 对。哦。
3: 刚才这个皮无骨肉里脊，
0: 这我还真是第一次吃。
2: 哇，都是很丰富的东西，松子仁啊，名贵的瑶醋啊，
0: 松仁儿，
2: 对，嗯，吃得出来。整个鸡把它皮拉出来也不能破，然后将那个鸡的鸡肉给它放在里面。
0: 这里是老菜吗？
2: 这个是老菜改良的新菜，
0: 改良了。
2: 对，咁啊回归之后，跟住就多咗呢啲外来嘅。哇，呢啲大厨可以利用咁多嘅食材、手法、工具去做一道菜，咁我将佢演变咗出嚟，就今日叫做脆皮烙卖鸡。
0: 就是澳门还有什么做粤菜比较出名的师傅？
2: 比较出名的一个唐国峰师傅呢。哦，
0: 那行，那谢谢您，那就不打扰了啊，我去找谭师傅去。

0: 专业了。
1: 对对对，是朋友推荐我过来的。
0: 那我们走。
1: 得嘞得嘞得嘞。哇哇，这是什么呀？
0: 我每天都会买新鲜的食材。比如说，
1: 很方便啊，
0: 刚到的鹅菜。
1: 哦，这叫什么？
0: 鹅菜。
1: 鹅菜。
0: 对。
1: 哦，这个还挺少见。
0: 榨菜的。
1: 啊，就是那个我们内地叫撇咧。
0: 是。还有。
1: 这是
0: 潮汕的白菜。
1: 奶白菜是吧？
0: 这其中的一种。
1: 芦笋。啊。这是什么呀？啊。

0: 哦，芥兰哦，芥兰，刚出来的，哦，芥兰，刚出来的，哦，芥兰，好，哦，没见过芥兰活着的模样，见都是熟的，都是熟的，
1: 熟的，
0: 嗯，这个是什么呀？茄子，我不是，广东的芥兰的其中的一款，等一下我做一盘给你尝一下。
2: 咱们这个等于是。
0: 就是一般是按节气吃吗？听说您这是？
2: 是的，
0: 是按24节气来。是的，那就是你要是按24节气来的话，一年就将近得多300道菜，起码吧？
2: 起码。
0: 嗯，那这300道菜每年是一样的吗？还是每年得推翻重来？推翻重来？
2: 推翻重来。
1: 300多道菜，推翻重来，哇，工作量真大。你看我走法了没有？哇，想的太多，
0: 想菜想的。
1: 其实调料在我们做菜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
0: 调料啊，
1: 所以我都会精选一些，就是最好的，我们采用。
0: 亲自反正尝试的是不是？
1: 我们一起尝尝好吗？
0: 厂长酱油啊，
1: 有酱油都可以尝尝。哦，厂长酱油啊，哦，其实盲品呢，我哋嘅目的就系想喺一个比较绝对系个人嘅一个感受，唔会话偏向咗一个品牌嘅一个取向，咁就真正可以达到我哋品质嘅一个方向。
0: 我们谈一下那个，尝那个。你觉得怎么样？哇，这个咸呀，
1: 可以用来做什么？你可以猜一猜。
0: 做鱼做酱油水，
1: 可以。
0: 可以用它吗？
1: 是。这个时候，我可以尝一尝了，帮你做菜用来。
0: 用这个哈。
1: 啊，
0: 哇哦，谢谢谢谢。
1: 等一下我做一芥蓝粉给你尝一尝。
0: 这又白吃白喝一顿，
1: 不是光吃哦，有进来厨房跟我一起做一些工作。
0: 这一吃饭就要干活儿，一会儿。行行行行行。
1: 今天我们就做一份锅渣啊，锅渣是什么？锅渣是一道很传统的广东菜。
0: 一道菜是固态的一口汤，这是熬成冻了，我们叫是吧？是，现在我就把那道甜的菜保留它的技法，做成甜的。哦，改成甜品了。
1: 是。
0: 那凝固汤，你炸不就化了吗？一炸不就化了吗？
1: 是可以的。
0: 来吧，咱们看看这个，我估计需要很高超的技术，你想把汤炸了。
3: 温度喽。

0: 可以了。
1: 你看我刚才做了一盆啊，今天你也来一盆哦。
2: 我试试，我试试，反正看是看差不多了。这个上手就是上手的事了。
1: 是。
2: 我这手跟脑子可能不协调。
1: 啊，看。动作是可以的，但是呢。
2: 哎呀呀，有一个翻过去了。
1: 看看看。
2: 哎呀呀。

0: 哎呀，捞起来！哎，没事，有一个网衣服脱了。没事，我们治好的。这个上手就是上手的事儿了。
1: 我自己来学都学了好多年，最大的难点就是用那个淀粉的量跟那个液态的那个浓汤的那个比例，用的最小。
2: 哦，或者不行，
3: 还能够凝固的那个状态，
2: 应该有一层薄纱，其实是。
3: 对，
2: 我请你们吃了啊。
0: 小心烫哦。
2: 最早是咸的，应该是鸡肉、火腿掉。

0: 泡的浓汤哈，
1: 对对，
0: 是咸口的炸的，这个现在改良变成甜的了，杏仁的，就它那个薄薄的能皮特别的酥脆，完了浓汤呢又甜，完了它又浓，它薄的裹的那层酥脆的东西，
1: 酥酥的，哇，薄薄酥酥的那个外皮。那你先拿到外面品尝，然后就是刚才我们尝过的酱油，两道菜。
0: 那谢谢台叔，那我外边等您了。
1: 好。

0: 这是什么菜啊？这是鸳鸯芥蓝炒香巴棒。
1: 鸳鸯芥蓝炒香巴棒啊！
0: 咱们印象中香巴棒呢，要不就是生食的，
1: 是；
0: 要不呢就是，也是什么葱姜炒什么的。但是，这个感觉要比葱姜炒那个嫩得多。
1: 这讲改造是比较保险，
2: 这个高工是在这里的哈。是，哇哇哇！我就特别想问您的事儿，您说您是按24节气来做这个菜，一年要300道，每年还不一样，这灵感在哪儿呢？每天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新的产物啊，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保存一些经典的好的元素，在我们的团队每天都有讨论，对于。
1: 不同食材的采用，不同食材的加工的技法，包括刀工方面、调料方面不同的配搭，那生菜就是怎样出来的。
0: 我先吃两口。啊，
1: 说实话，这有点吃停不下来了。这没有别的菜了吗？现在还有，那我邀请你晚上过来尝一下我们地首莲潭的活动。
0: 这个四手莲潭是什么意思？
1: 那你晚上过来吃就知道了。
0: 哟，还保密呢？那得了，咱谢谢谭叔，那晚上见啊，不见不散了啊。
1: 好的。

我觉得就是要让更多人看到，就不管是中式或者西式，我们都可以结合。不管是在菜品上，或者是在文化上，我觉得都是一起擦出火花。

0: 要，就是我们的第一道菜，鲍鱼。
1: 这个我就不客气了，我先吃饭了。鲍鱼的感觉呢，就是 Q 弹，没有别的。嗯，烧焦酱还有点辣，但是典型就像咱们做烧焦皮蛋那种烧焦酱，但是我好像是拿香油掺了一点，不是香。怎么说呢？有一种水果的感觉。就这个鸡汤，干什么都行。哇，在你嘴里没有任何反抗，就那种被你嚼得服服帖帖的感觉。
2: 系，即系就系一只鸽，我哋就做咗啦。咁就嗰个鸽腿嗰部分咧，就系做翻我哋广府椒盐鸽腿嘅做法。
1: 嗯，哇，可以哦，不错不错。我劝你自己来尝尝吧，说不足以表达了，真的。
3: 哎呀，咱们在澳门其实呢，这个真的不缺吃，但是呢，其实普通的我们的澳门的老百姓啊，他们最喜欢的还是街边的那些有味道的这个菜，
1: 就是路边摊，
3: 就路边摊那个，就是尤其看当地的老百姓、啊、最喜欢去的那个满满的那个，我就挤在中间。那吃其实最有味道。
1: 对对对，我正好吃了谭师傅做的那个四手莲台，它是跟法菜融合了一下。
3: 这就是澳门的这个美食的特点。嗯，但你瞧，咱们在广东啊，在这

0: 个包括深圳啊，那吃的那些粤菜呢，它呢比较传统的，但是这边呢是比较融合的，融合到我们当地的
1: 风土人情也好，包括外来文化融合，
0: 对，
1: 包括各种东南亚香料引进啊，
0: 所以它的粤菜有自己的特点，
1: 更复合了一点，
0: 对啊。

0: 里就是黑沙滩，也是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脸琵鹭出没的地方。孙岩老师，你确定不来吗？让我们一起 go go go。
1: 我们作为粤菜厨师，最讲究的就是食材的挑选，第二呢，厨师的烹饪技巧。那我们粤菜就讲究一个锅气，就是要有这种热度才有烟火气。
2: 不见不散了。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哎呀，这是哪儿啊？
1: 澳门呢有七座山，那么这是澳门最高的一座山，它叫东望洋山。
0: 东望洋，是不是有个灯塔叫东望洋灯塔？
1: 对对对对，因为东望洋灯塔在这儿，所以叫东望洋山啊。它这里面就是有些展示，但是有些实用的性的东西。
0: 还能实用现在？
1: 你瞧这个风球，
0: 就是刮台风那个啊，
1: 这一排风球。
0: 这个怎么形状不一样啊？
1: 对，你能猜猜哪个风球代表最大和最小吗？
0: 最大的风，这个吧，识字这个，这我觉得像比较严重。
1: 最小呢？
0: 最小就是圆片吧。
1: 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上面都写着呢，每小时多少公里啊，都可以看，这180是吧？少了一个，你瞧，
0: 有怎么少一个？
1: 挂着呢。
0: 这还用着呢。
1: 就是像今天这个时刻，那么是3号，那风速达每小时41至62公里，
0: 阵风是约每小时110公里呀。
1: 就是现在这个时刻，
0: 咱们收工吧。这么危险，
1: 挂的。你瞧那个台风当时影响的船只，是吧？这个树木、建筑，
0: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看水平什么一个仪器插在这儿吧。
1: 对对，
0: 三角架
1: 是，就是澳门的
0: 经纬度的标点。
1: 对，澳门的这个标点。这个灯塔其实可以上去的，我上去过，
0: 这
1: 上4层。
0: 哦，这还4层啊。
1: 但是这个上去啊，它是螺旋的，单螺旋的一个梯子，很窄，就像我这身材比较好的能上去。
0: 你要能上去，我也差不多了。
1: 也能上去，今天没开，
0: 这个没开，省得咱俩尴尬。
1: 对，这是整个东亚地区第一个现代化的灯塔。过去你比如泉州那都是古塔，远处一看这两个古代的塔，那就是家乡到了，港口到了。

0: 但这是有功能的。
1: 那个塔在当初就属于就地标性质，
0: 对，标识
1: 你看见就到家了。
0: 对，
1: 这个是有是实际功能的。
0: 对，这个灯号呢，一二一六，
2: 什
0: 么意思？一呢就是亮，是吧？
1: 一是亮，
0: 二就是暗两下。一六呢就是再亮一秒，
1: 得暗六
0: 秒。
1: 就是每个塔的是不是这个亮的这个时间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你看看，
0: 这是土坡人设计的一些，
1: 这就是灯塔的暗语，
0: 当时管理的一些规律。
1: 严密哈。这就是炮台哈，
0: 对，
1: 这就是打仗维护家园用的，等于教堂是他们为自己的心灵安抚所建，是不是？
0: 对，哎呀，这就是望洋山上三件宝，教堂、灯塔和大炮，一个呢是精神方面的，一个呢是安全方面，一个呢是物质方面。昨天你吃过补，爱了，那么今天咱们看看土补。和今天吃的葡国菜有什么区别？
1: 就是看看葡菜跟土葡菜有什么区别，
0: 有什么区别？
1: 走走，咱们先吃，咱们边吃边聊，边吃边聊。
0: 好，走。

受过精神洗礼啊，我打算在深入了解一下国人的生活。那问题是从哪家深入呢？有什么好的推荐没有啊？啊？这是什么呀？有一个朋友，有一个朋友，我讲，我一说，1.5亿都不卖的餐厅，这是什么餐厅啊？ 能不能三分钟给我所有信息？快！哦，这不是这个？哎，没有开门啊？哎呀，好不凑巧、哦，这就是1.5亿的店吗？这个我是没吃着啊，有机会你们谁来我边玩，你们来替我吃吃尝尝啊！完了可以私信发给我，看味道怎么样，值不值1.5亿？没有吃上，还挺可惜呀、啊。

0: 哟，哇，这就是主厨吗？
1: 你好。
0: 哎，您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朋友推荐过来的。啊，
1: 谢谢谢谢，感谢。
0: 我们要尝最正宗的蒲菜，这是您吗？
1: 对，是。
0: 哇，这正宗鲜肉。我看你好年轻哦。
1: 不大，76。
0: 我天呀，一点都不像，我觉得顶多50。
1: 坐。哎，
0: 好好，我们坐在那张桌哈。嘿，哎呀，您做了多少年厨师了？
1: 做了50多年。
0: 22岁开始做厨师。啊，
1: 对啊对啊。
0: 您之前是一直在开餐厅吗？
1: 澳门回归之后就开了，之前在总督府工作。哦，
0: 给总督做饭呢？
1: 做了26年，6个总督。哦。
0: 我听说就是您为了学这个葡萄牙这个菜，就是自己学了5年葡萄牙语是吗？
1: 对啊，我学5年，
0: 自己下工学的。
1: 对。因为我可以跟他们沟通，当年我入去都是做学厨的，即系冇资格去买煮嘢嘅，系做啲下难嘢。嗱，我是82年去葡萄牙读咗学咗3年啦，全部嘅葡国菜，包括面包、西饼、蛋糕、沙律台啊，同埋啲叶盘啊，全部要学晒。翻返澳门咧就一升就升3级，升做总厨嗰位，冇中国人做总厨，我第一个。那你先坐一下，
0: 好，
1: 我进去就几道菜，你想想。
0: 好，谢谢你，
1: 坐一下，坐一下。

0: 哦哟呵，这么快！这个是非洲鸡苏花香肠，啊，真快呢。这个是蟹斗吗？
1: 对，螃蟹肉。
0: 做有的马甲肉。
1: 马甲胸，普通话的咸鱼。
0: 为什么马甲胸这个鱼在蒲城里地位这么高呢？
1: 好像森林啊、圣诞节啦、他们才去，因为很贵的叫普通话。
0: 哦，但系普通话等于本身马鸡烧这个鱼都
1: 对对对对对，你想想，哦，谢谢谢谢谢谢陈哥。即系马鸡肉啊，即系等于我哋澳门食鱼翅啊，即系好高档先至好高级先至有马鸡肉俾你食嘅，系啲鱼肉系特别滑，同埋咧你摆到听日食咧，佢都一样咁好食，因为你有啲橄榄油浸住佢，佢唔发干。

0: 嘛，都有韧性。
1: 对对对，好吃的。嗯，
0: 好吃。谢肠蟹肘啊，
1: 这都好吃。
0: 谢谢谢谢。哎呀，我先尝一尝啊。来一条蟹肘。哇，好吃。嗯，好吃。
1: 蒲菜咧就主要是重口味的香料。鹽糖都要重口味嘅，但係澳門菜咧就要清淡啲啊。

0: 您自己开餐馆以后，来吃饭的应该是中国人居多，是吧？
1: 对对，中国人居多。
0: 您的口味上有变化吗？
1: 有变化。普通话的没有下猪肉，只有螃蟹肉，但是我改良了加点猪肉。菜式方面都要创新啦，啊，譬如嗰个红肠啊。澳门回归20年咧，我哋就开始改变嗰个蒲肠，我就将蒲肠个心就攞咗出嚟，就摆酿咗嗰个中国嘅润肠落去，就系叫做中国心啦。
0: 蒲子虾的外皮里边包着一颗中国的心，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哇、wow ！啊，
0: 尝开这个鸡肉吃，这个为什么叫非洲鸡呀、啊？
1: 因为之前的他们还慢慢的。
0: 哦，之前烤的有点黑哈。
1: 非洲鸡其实咧，葡国就叫做烧鸡，佢个鸡皮咧好多油噶。呢鸡皮一烧咧，佢滴喺度炭度咧，就好易抢火。

0: 就燒到黑掹掹，做餸嗰個話：佢話呢個雞係咁噶，呢個叫做非洲雞，所以就係燒到咁黑噶啦。係。蒲葛咧就係一樣咁做法，就冇汁，係我哋用嗰汁啦，有啊甜椒粉啊、花生醬啊、辣椒啊。因為佢蒲葛冇呢個汁嘅，
1: 哇！好吃好吃好吃，
0: 羊花膠筒。
1: 哇！我尝尝这个吧，这个美容啊，朋友们。谢谢哥。外表是那种焦焦的，还有点黏黏的感觉，完里边明显是猪肉的颗粒感，
0: 也好好
1: 吃。嗯，好吃好吃。嗯。
0: 豬腱普通話就是釀魷魚，我因為魷魚咧就係話膽固醇高唔健康，我就用咗花膠筒代替個魷魚筒，
1: 就是大黃魚肚啊，
0: 對，大魚肚。

0: 我看您身上绣着的是奖章吗？
1: 对，我要两个奖章。
0: 两个奖章。对，
1: 那个叫是旅游公职勋章，有一个呢是葡国政府给的，叫全艺专业勋章。全澳门呢有两个勋章呢，就是只有我一个。
0: 就两个时代的时候您一直有。
1: 对。
0: 哇，高高高！我听说是说您是全年无休是吗？
1: 对，
0: 一天都不休息。
1: 不休息。
0: 哇，您这太敬业了，劳动了，我怕不得一年就上6天班。您76岁了，坚持到现在，每天上班做菩萨。您的动力在哪儿呢？跟客人、跟朋友吃吃东西、聊聊天，喝一点红酒。可以啊，就是喜欢这个动力。饭我们也吃了，占用您的时间了，该，那得谢谢您，成哥，祝您越来越年轻啊！这就是1.5亿的店吗？这个我是没吃着啊，有机会你们谁来我边玩，你们来替我吃尝啊！

16岁、20岁到呢度，懂啊嘛？做嘢咁大个，点知啊？咁大个，慢慢俾你报，有咩？海关20岁海关。

得唔得？我兜门，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兜门，依家未走啊！我兜门六年有咁多朋友，有一个朋友讲好，一个半亿，我讲唔好意思，我唔爱，我中意瞓觉，我中意呢个位，我中意喺度啊，有咁多朋友，我中意做嘢，我有叻做嘢，我中意做嘢，我有叻做嘢。我真正三十年都咁 happy， 咁 happy， 好多朋友一齐，有杯。

0: 根本吃不够啊！你说这人为什么一天只能吃两顿呢？
1: 还可以吃宵夜啊！
0: 哎，宵夜不能吃，我要减肥呢。我不吃啊，你们替我吃，多吃点。
2: 今日咧，我要带大家去一间喺澳门开咗37年嘅葡国餸啦，系好多葡国人都知嘅一间餐厅。呢间餐厅咧，都咧就喺个斜路上面。

0: 其實呢個好啱，我覺得都好啱中國胃咯。
1: 係啊係啊，好多中國人啦，中意用嗰個麵包嚟點嗰個汁嘅。
0: 哦，的確係啊，係好唔錯啊。咁你當初點樣諗到開呢間店㗎？
1: 我哋第一間鋪頭咧就係1987年嘅。
0: 嗯嗯。
1: 我開嗰間店咧都係我個先生嘅意思。
0: 啊，我記得你先生係葡國嘅海軍。
1: 係啊，佢因為軍人。
0: 咁你最開始有時候點識煮葡國餸㗎？
1: 因為我喺葡國住過幾年，
2: 我唔夠膽講話叻過當地嘅女人，但係我可以講我係識做好多好多個葡國餐。
0: 你真係完全應驗咗最近有句説話係叫做一身好強嘅中國女人。咁樣你哋最開始有冇諗過翻葡國度住啊？
2: 有有，回歸之前我哋已經冚棒準備曬走噶啦。
0: 咁
2: 後來佢改變咗主意。
0: 哦。
2: 佢對祖國好有信心。
0: 啊啊。
2: 又一日一日一日比較好，所以我哋咪留。

0: 女。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香料，用澎湃的芬芳为我们打开全新的世界。它刺穿人类的欲望，掀起世界的波澜，甚至影响文明的走向。我们不妨拈起一枚小小紫石，讲一个有香气的故事。

0: 芭蕉树富含水分，班达用它为一种藤本作物保湿。这是胡椒，现在它绿色的浆果已经密接成串。
1: 这个都是烧一米一米的。

0: 班达家有5000株胡椒，不等完全成熟就要开始采摘。
1: 还没吃到。
0: 新鲜浆果直接吃，有草叶、薄荷的清新。

0: 山谷里的100多户人家以种植胡椒为生，每年收获季都会举行感恩仪式。
1: 啊，一个好啊！啊，一个好，俺的巴里的爹，苏阿宾那说，卡特玛干的苏阿宾那说，爹娃那娘皮人，娃娘妈的爹娃的爹娃那娘皮人呢。
2: 这块没米木的，跟普德西，包括那顶，独臂克西阿克提了的那安努拉德古里，哎，卡里他妈没事没事，太危险了。没干米里斯卡瓦拉姆卡罗，没跟他妈一顶，普达努玛达伊玛克勒宾。
0: 2000年前，斯里兰卡人掌握了胡椒种植技术。这种只能在热带生长的浆果，带皮干质，就是黑胡椒。

斯里兰卡，以出产香料闻名的国度。佛牙街上，大象、舞者、焰火，仿佛讲述着胡椒与世界初遇时的欢愉。黑胡椒，最早的世界性香料。当年它从南亚出发，抵达世界各地。为了它，人类克服了对海洋的恐惧，也影响了世界的走向。在中世纪的欧洲，它甚至是财富的象征。独特的风味和昂贵的价格，让它一度拥有众多高仿替身。但最终，胡椒仍是当之无愧的香料之王。胡椒之所以称霸全球，在于它调味范围的广谱性。整颗水煮，持续释放辛辣，研磨成粉，又有甘草、松木的芳香。

烹饪海味，辟星提鲜，以微辣唤醒味蕾。辅佐陆地食材，以芳香鸡啄阳青。柑橘类果味的前调，可以让生冷食物瞬间充满诱惑。黑胡椒最常见也是最经典的用法，还是搭配煎牛排，无论与主食材还是酱汁结合，默契自不待言。山林间生长还在继续，随着颜色变化，辛辣的胡椒碱成倍增加，果核也逐渐坚硬，熟透的红色胡椒般达另有用途。

传统方法借助流水持续浸泡，加工过程耗时费力，但能为班达带来更高收益。

轻轻揉搓，就得到饱满的果核。失去外皮，辛辣感有所减弱，但它更耐存储，也更美观。这就是中国人更熟悉的白胡椒。

0: 凌晨三点，高老大的胡辣汤店准时开门。
1: 这是国际大事，俄罗斯不能到，很多国家都不能到，咱是管是管不了，咱管住他。
0: 胸怀世界的老高此刻更关注眼前这口大锅。16岁开始做早餐生意，40年一路辗转，从老家周口最终落脚在省城。
1: 我给他洗碗都是落户落到这儿来的，这问问可简单，先交钱后吃饭。哎，外边的木耳给我端过来一块。哎，看现钱没现货可得劲，提些钱我开心，男的是挣钱的，女的是花钱的。
0: 这就是河南无人不知的胡辣汤。
1: 戴姐，点汤。
2: 七八八八八八七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3: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4: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3: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0: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好的胡辣汤店也分两类，自家楼下和其他。一碗热汤下肚，就想给一整天冲上满格的店。
5: 郑州这半水半边我都喝过来，哪一家开始我都去喝。
6: 新疆过来的，
7: 你是内蒙的？
6: 专门来的。我是北方人，一锅浓汤煮江湖，它是真是熬出来的。我这就是长时间不喝香了呀，能不能回郑州喝碗胡辣汤，吃碗烩面，肯定带劲。
0: 每家胡辣汤店的老板都有自己的秘方。高老大的方法是将20多种香料按比例混合，炒至激活芳香。这种复合香料粉，行业内统称为大料。一锅300碗的汤底，需要添加1斤大料。
1: 这一锅是牛排的，麻辣香，里头胡椒它不叫胡辣汤。
0: 相比黑胡椒耿直的辛辣，白胡椒多了几分圆融。

细如微尘的颗粒，呼吸间都能感受到它的热辣浓郁，方便融入汤汁。出锅前，再用白胡椒粉

0: 做最后一次增味。万千滋味汇聚一锅，穿透着白胡椒的温暖馨香。饱满的香料，浓稠的汤羹，它是最狠的主食杀手。不管面食怎么花样摆出，不变的都是一碗胡辣汤。
1: 你觉得胡辣汤跟什么搭配最好？
2: 油馍头，
3: 配水煎包、素包子，就像薯条配番茄酱，牛肉盒、油饼。哎，再加个素包子。
2: 你喝了啥都能吃。
0: 香不见料，辣不见椒，一碗胡辣汤，喝下半个香料世界。白胡椒也是中餐烹饪的幕后英雄，几乎所有菜系处理河鲜都离不开它的加持。淮扬名菜白汁河豚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说黑胡椒是爆发力极强的短跑选手，白胡椒的长处则是耐力，可以持久稳定地散发香味物质。待汤汁浓白，胡椒抽身而去，只留下迷人的馨香。

除了胡椒，我们饮食中的每一种香料都经历过祖先反复挑选。自带独特芳香的小粒子石，就像组成风味宇宙的原子，蕴藏着超乎想象的能量。人类味觉感受到的滋味不过区区几种，而嗅觉能分辨出的气味则多达数千。厨房中撒下一把香料，顷刻间便能召唤出埋伏在风味世界里的千军万马。西太平洋火山形成一系列岛屿，热带丛林相当内卷，生长稍有迟疑就会被其他植物埋没。接下来出场的香料必须亮出它的绝招。班达岛的空气湿度常年在70%以上，人们等待阵雨过去。空气中的芬芳告诉沙鲁尔，采摘应该开始了。

实打交道。肉豆蔻曾经让欧洲趋之若鹜，最疯狂时英国售价是原产地的680倍。

香气细腻甜美，人类也无法抵抗它的诱惑。相比果核，甲种皮更加脆弱稀有。在中世纪的欧洲，它像奢侈品，在甜点中炫耀着香气。今天的荷兰派里依然看得到它的身影。遥远的东方海岛，因为肉豆蔻，成为寄托欧洲人热望的香料群岛。这家市场100多年前曾经是全球香料交易中心，如今纵横四海的商船渐行渐远，只剩下日常里的精打细算。不过今天在这里，我们还能见到肉豆蔻的原住民做法，使用的是没有完全成熟的青果。新鲜果肉为海鱼带来柑橘、薄荷的清新，就像肉豆蔻的前调。大部分香料并不提供营养，但振奋食欲，让吃饭不再单调，这也是它最初进入人类饮食的使命。肉豆蔻的风味集中在此时，它的气息让人联想到松枝、樟木，又有温暖的辛辣。轻微致幻的特性更让它蒙上神秘色彩。

0: 香气喷薄而出，甜中带辛，就像叠加辣感的八角，增添浓郁复杂的风味。雨林茂密，枝头上还会有层出不穷的鲜艳果子。
1: 哎呦，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香料，用澎湃的芬芳为我们打开全新的世界。它刺穿人类的欲望，掀起世界的波澜，甚至影响文明的走向。我们不妨拈起一枚小小紫石，讲一个有香气的故事。

怒江沿岸山崖壁立，溜索过江可以节省一小时脚程。落差超过1000米的热带峡谷，生长着很多神奇物种。

生长阶段几乎不需要打理，但收获很有挑战。15亩草果田远离村庄，夫妻俩每年都要进山生活一周。虽然辛苦不便，但也有山外体会不到的乐趣。

竹虫，有人叫它蛋白质胶囊，营养丰富，干煸一下就是难得的美味。每天要采摘几百斤鲜果，就地干制，方便运输出山。因为自然条件适宜，怒江两岸的草果产量几乎占到全球的一半以上。

山下的加工场面更加壮观。每天十几万斤草果交替烘制，当地人称大烤。脱水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香味物质缓慢增加。完全烘干后，留下椭圆形籽石，就是草果，是药材，也是香料。

作为香料，草果的作用虽多，但很少单独使用。云南人是个例外。辣燕鹅沉淀着时间酝酿出的厚味，皮下脂肪最为诱人。鹅油拌饭，以极简的方式把草果除腥的功力发挥到极致。草果粉带着姜科植物特有的老辣以及烟熏的沧桑，略加点拨，油腻顿时烟消云散。四十多年前，当地才开始种植草果，如今伊迪娜家一多半收入来自于它。其实草果的香气并不张扬，也不会夺味。

在中餐专业领域，它更重要的作用是定香，统筹多种香料，不显山不露水，是风味大船的压舱石。正因如此，不仅在当地厨房，南北卤味、麻辣火锅中，都经常有草果的存在。

阿扎是吐鲁番最热闹的地方。艾乃土地大叔的收获是一只两岁大的托克逊黑羊。

火焰山，中国的热极，风沙和热浪对绿洲中植物的生长是个考验。

入夜，气温骤降20度，水汽重新凝结，一种伞形科植物捕捉到空气中的水分，生命开始绽放。

开花和灌浆同时进行，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孜然，世界第二大香料作物。艾乃土利大叔种了七亩孜然，此时最关心的是它的价格。孜然不仅是重要收入，平日里也离不开它。今天老伴儿做了拌面。

新疆饮食融合农耕和游牧的特点，拉条子下锅，羊肉爆香，孜然便登场了。捣碎，释放愉悦的草本气息，只需一小撮，整个小院都闻得见香味儿。

充足的阳光和巨大的昼夜温差，让自然香气累积特别充分。成熟时极易脱落，找准采摘时机才能有好的收成。

虽然闻起来有薄荷水果的清凉，味道上还有适口的辛麻，这来自于它丰沛的精油含量。

0: 上座。
1: 如果嗅觉有地域划分，新疆的气味标签无疑正是孜然。循着这种香味儿，总能准确找到美食的汇聚之处。本地羊肉是新疆人的骄傲，天山南北各有特色。

其中的脂肪酸让羊肉风味浓郁，也让少数人望而却步。还好有孜然帮忙。

高温下，它的挥发性香味物质开始释放，这种高亢类似浆果的香气给肥美的羊肉镶上了阳光一样的金边。新疆从唐代开始种植孜然，如今伶俐直白的香气早已成了这里最家常的味道。在中国烹饪里，孜然带有鲜明的西北风格。厨师用它制作羊肠包肉，为的是传递天高地阔的草原风味。其实，中原传统里也有类似的小吏存在，

从乡行的角度，回乡是个名门望族，我们了解的无非是大回小回，其中小回乡与孜然外形极为相似。小回温和甜美，不擅长直接火烤，厨师用肚包肉的方式结合叫花鸡的工艺，长时间水火相济，诞生更细腻的风味变奏。

孜然和小茴香，一个火炙，一个气烹，把羊肉调教得服服帖帖。远离热带、极少出产香料的欧洲，也有孜然的远亲。德国是世界上面包品种最多的国家，最传统的却是一种难消化的黑麦面包。

用它，需要香料出谋划策。葛吕子，欧洲最早人工培育的香料之一，在隐约的茴香味道外，多了一丝清凉的甜心。德国人在黑麦面包里发挥了它的潜能。

黑麦，蛋白质含量低，混合小麦粉和酸面团利于发酵，但产生的酸味如同阴雨天沉郁连绵。葛吕子明媚的香气统领一众小吏加入，问题迎刃而解。

黑麦曾是欧洲第二大谷物，虽然往日风采不在，但在德国混合了葛吕子的黑面包依然很受欢迎。在这里，面包片可以托起一切，就像中美洲的塔可，地中海的皮塔。

面包、酸菜和香肠几乎没有国界之分，只有加入葛吕子才贴上德系标签。和食物丰富的国家相比，德国饮食相对单一，但巴伐利亚人明白，真正的秘密在于这种小粒香料，它让粗犷的食材易于消化，更给单调的饮食增加了风味的层次。

0: 来，你
1: 谁啊？
0: 过来。泡豇豆儿，泡萝卜，那个鸭子要拿稍微新鲜点儿的哈的。
2: 那个米给俺们说没有？
3: 没有。
4: 成都是个亲民的城市。
2: 来两个人噻。
4: 一到饭点儿，小餐馆会从路边长出来。
2: 那还是摆一张嘛。
4: 这种特有的景象，有人称它为烟火气。李大爷的餐馆主打快炒，一把花椒，热油出香，温油出麻，让所有菜品都有了标志性外观。

花椒，为数不多原产中国的香料，能给口腔带来类似50赫兹的震颤感，中国人称为麻。它是香料世界的跳跳糖，红花椒麻感持久细腻，青花椒刺痛鲜明。

0: 二者与辣椒相遇，便是川渝饮食的口味特征，麻辣。女主人谢大侠年轻时在工厂因为文艺爱好与老李相识，10年前他们回到成都经营这家餐馆。
1: 来，这要几张来，我开单。坐嘛坐嘛，在那边这边马上你们收，要稍微等一下哈。我们现在
0: 露天的街头，丰盈的锅气，麻和辣的组合可以让一切菜肴势如破竹，打开当地人食欲的开关。在日本，有一种与花椒极为相近的植物。初春，新田一家忙着采摘。这种植物叫山椒，果实和花椒一样，可以用作香料。不过此时，他刚刚接出花蕾，散发着清雅悠远的香气。7天后，将随着花开而消散。日本人把这种花蕾看作过时不候的珍贵香料。

0: 应季的鲷鱼肉质细嫩，厚切清焯，花山椒奉上细腻的微辛，有不夺鱼肉的鲜甜。烫煮花蕾，热力催生微麻，肥美的鳗鱼也不再腻口，让人食指大动。山椒与花椒同属芸香科，有着相近的柑橘香气。日本人用花蕾婉约的香，飘渺的麻，感叹转瞬即逝的季节之美。中国花椒炽烈的麻感本不属于味觉系统，但厨师往往以热力激发出它脱俗的芬芳。再狂野的食材也会在爽利的柑橘香气中沉浮，而鲜味浓郁的禽类则会得到青花椒绵长的柠檬香衬托。要在嗅觉、味觉和触觉上都获得满足，则首推浑厚又跳脱的大红袍。
1: 八斗鸡骨啊，好不好吃？
2: 灵气少了的。
3: 怎么样？
2: 嘿，真的，你给炒菜一样。
4: 下了好久，
0: 在中国，花椒几乎是历史最久远的甘制香料。小小颗粒给舌尖带来的特殊体验，牵动着独属于中国的记忆。

0: 慢点儿。
1: 啥子嘛？
0: 你快来看。
1: 马上马上。那个都好多年前了。
2: 王老师的办公室。
3: 夫妻俩结婚30年，风花雪月早已变成柴米油盐。
1: 谢大家，吃饭了，吃饭了。
0: 哦哦哦。
1: 还在那儿看。
2: 好吃，好好吃。
3: 在成都闲适的屋檐下，两个人一间小店，不是声张，却自在安逸。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怎么了？
1: 老田吐奶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
1: 饭都喂到嘴边了，还吃不下来。
0: 徐师傅是这样啊，上回您不是在现场发现个烟盒吗？我们在那个烟盒上确实提取了几枚指纹，可是在系统数据库里并没有比对成功，可见那个司机没有前科。
2: 监控呢？
0: 监控我们也查了，可嫌疑人戴着口罩帽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我们也没有比对出什么结果。另外，在平川县和原安县的交界处的小树林里，我们发现了那辆冒充搬家公司的厢式货车，可是那一片呢是两个县的交界，没有监控探头。

0: 我们现在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1: 确实比较难办。
0: 是啊，我实在是没辙了，只能又来麻烦老三位给我支支招啊。哎
2: 呀，我没迟到吧，
3: 老徐？
2: 刚才在电梯碰到楚政委，他问了我半天这个月的工作计划。这回什么案子？
1: 协助金针办个案子，就是上次梁桂香那个案子的后续。
4: 你们去找老金吧，他说他研究了一个什么动作识别系统，高科技，可以利用人的动作进行识别比对，不用看脸，或许能帮上忙。
0: 老金？哪个老金？
1: 我们一个老同事，搞监控设备的。
3: 嘿，瞌睡遇上枕头了，那咱们去找他问问。
4: 要去你们去，我懒得搭理他。

0: 吃包子啊？我吃过。什么馅儿的呀？我不吃素。
1: 啊，这边，瞧。
0: 哎呦啊，
1: 怎么样？
0: 地儿够大的呀！刚搬回平安来，还没完全安顿好啊。哎呦，哎，怎么没看大棍子？
2: 谁知道你怎么得罪人家了？
0: 不是我背后说他，哼，看上去五大三粗，心眼真不大。嗯，啊，这个是我们的软件开发部门，瞧瞧，可以吧？相当可以。那边呢是硬件研发部门，这些是会议室那边。来，到我办公室来，
1: 喝点茶。
0: 大棍子嘴真快，刚跟他提了一句，扭脸就垫地上了。
2: 你就说行不行吧？
0: 还在测试阶段，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2: 那这样吧，你让你们的技术员教我们怎么弄，我们那儿也有懂技术的。
0: 你开什么玩笑，喷子？你以为这是什么？这是有专利认证的动作识别系统，我们公司的命根子，值好几个亿呢。哦，
2: 合着你是舍不得呀？
0: 这是商业机密啊。
3: 崔师傅，韩师傅，我觉得金总说的在理，咱不能因为关系好就不讲原则呀。啊，
0: 这兄弟是个明白人啊。
4: 老金，我简单的了解了一下，你这套动作识别系统啊，对我们破案子特别有帮助。
5: 你有没有想过走政府采购，跟我们公安部门合作？
0: 说句实话，我有过这个念头。
5: 那你得抓住这次机会哦。我们这次这个案子就是你最好的展示机会，你只要在我们破案子过程中起到哪怕一丁点的作用，我都可以在汇报材料里着重的提一下你这套设备。现在不都讲锦起共建吗？你又是咱们市局出来的，你这是近水楼台，得天独厚。至于安全方面，你大可放心，我们公安局还能窃取你的商业机密。

0: 来来来，
1: 金总，来，
0: 啊，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程工，这套系统就是他研发出来的。嚯，
2: 年轻有为啊！
1: 过奖了，过奖。

0: 有什么技术方面的问题，就拿来说吧。好嘞，路网监控的视频资料都在这儿。好。那两个人的动作捕捉已经完成，在你们提供的视频中，只要识别出他们的动作，就会发出报警提示。
1: 这么神奇啊？那什么原理呢？
0: 每一个人，因为身体结构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都会形成自己的动作特征。这就像指纹和 DNA 一样，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通过对样本进行的数据分析和建模，可以精确地识别出目标的动作特征，以便于你。
2: 好了好了，
0: 可以在。
2: 你说了太多，他们也不懂的。直接干吧。
3: 哎呀。

0: 我警告你啊，休想给我拆了。
1: 我拆他干什么呀？
0: 就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明白吗？老金给我装的，你看着不顺眼就想拆了呀。
1: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
0: 你有那么小心眼吗？
1: 我可以练飞镖吗？
2: 棍哥，
3: 哎，
2: 花儿，我是彪子，还记得吧？
0: 你就是化成灰我都认识你。你真敢来呀！啊，你真敢来呀！你，放开，放开我！
2: 我是来给你道歉的。十年了，整整十年呀！我每天都会想起那天发生的事儿。发过誓，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过来找你，给你赔罪。对不住了。当年是我犯浑，要不是你挡在燕儿前面，我可能已经失手把他打死了，那我就不是十年大王，而是吃枪子儿了。你不光是救了燕儿，你也救了我。
0: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可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燕儿。你以为你自己没有杀人吗？你知不知道，当时燕儿的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
2: 知道，我知道。我也恨我自己。动手吧，只要你能撒气，我怎么都行。
1: 黄彪，别上这儿来添堵，我们不想看到你。滚，滚，马上滚！

0: 凡，你知道燕儿她现在在哪儿吗？
1: 你要干什么？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敢骚扰我姐们儿，我跟你没完！
0: 你放心，我没脸去见她。
1: 我只想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她好不好跟你没关系。只要你不出现在她的面前，她的日子好得很。
0: 花儿，我真的知道错了，
1: 你滚！你给我滚！
0: 文哥，要不你动手打我一顿，你让我心里也好受点儿。
2: 滚！

0: 不可，他非要来，我也没有。你平常不是很能吗？你为什么不揍他？你为什么不揍他？
1: 这混蛋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2: 花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3: 你为什么不揍他？

0: 孙警官，要不你们先回去休息啊，有什么发现我通知你们。嗯，不用，我们陪你。你得给我们帮忙，把你留这儿，我们走了算怎么回事？没关系啊，我们996007都习惯了。
1: 我们是五加二白加黑。这什么意思？5天加2天，白天加晚上。
0: 哎呦，关键挣的还少，跟你们比差远了。有什么发现没有啊？货车丢弃位置附近的路口监控都查过了，没有发现。现在扩大范围，看看人流密集的地方有没有线索。
1: 哎呦喂，
0: 不是你们这个什么动作什么系统，它靠不靠谱啊？别咱们费了半天劲，到头来是你这个东西不灵啊，
1: 潘警官。
0: 你可以怀疑我的人品，但你不能怀疑我的技术。我们这都是经过无数次测试的。这
1: 老金自己都说，你们这技术还不够成熟。
0: 他那是谦虚。老同志，要相信科学。不是我说大话吧？只要这两个人在探头里出现，我们系统肯定能识别出来。 找着了。

0: 是这儿吗？
1: 嗯。路往监控上看，那司机最后进的就是这个阳光园小区。
2: 你盯紧了。
0: 看来老季那东西啊，还真管用。
3: 沈鸿文，田队买的。
0: 嘿，关键时刻，醒神儿，来。哎呦，小菊，热不热呀？
3: 还好。
0: 你把那窗户打开，透个缝。闷死了！哎呀，我跟你说，这小子一看就是生手，没那么警惕。
3: 不用。
0: 哇，还带着装备呢！来，给我们也吹吹呗。嘿，小菊，还因为上次的事儿对我有意见啊？
3: 没有。
0: 还没有呢，这一上车，俩字儿俩字儿往外蹦。敢说三个字吧？啊，
4: 来了。

0: 谁啊？
1: 社区的消防检查。
2: 真的消防检查
0: 来了。
3: 警察，叫什么？
2: 刘大伟。
3: 同伙呢？说话。
2: 杨磊在。
4: 崩了。

0: 小妹妹，别害怕，
1: 我们都是警察，你一个人在家呀？你家大人呢？

他说他妈妈去上班了，爸爸去买饭了，一会儿就回来。

0: 查，别吓着您女儿。
1: 跟老婆打个电话，让她回来照顾一下小孩。
2: 大总。

0: 赵道静，刚才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们没有惊扰到你的女儿。到现在，她还以为她爸爸只是去加班了，所以啊，我们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主动交代。想想你的女儿。
1: 西林山别墅26号是怎么回事？搬家公司又是怎么回事？哎，他我吧，我也就是拿钱给人办个事儿。然后这里边具体啥情况呢？我是真不知道啊。
0: 说具体点。
1: 上个礼拜天，一个孟州老乡找我，说要给我介绍一好活，就去那个西林山别墅给人办个家，就那个1万块钱。
0: 你这个老乡叫什么名字？
1: 谢光腚，
0: 什么？好好说。
1: 光腚，姓谢，叫谢光腚，谢光腚。
0: 有叫这名字的吗？啊，这一听就是外号啊。谁名字叫光屁股啊？
1: 他那个大名叫啥？我不知道啊。完了，大伙都这么喊他，谢光腚，谢光腚的。完了，我就跟着喊呗。但我能客气点，我有时候管他叫那个老。

0: 谢。
1: 啊，接着说。
0: 完了，我这一听吧，说能给10000块钱，我当时我就答应了。然后我还把我一起打工那个大伟，我把大伟叫来给咱帮忙。那开始呢，我觉得也没啥事儿。后来，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了？
0: 这老谢吧，让我冒充那个搬家公司的，又发口罩、发帽子、发衣服啥的，就是不让露脸儿。完了还给弄了个货车。我当时一想，我说我这老乡原来吧，他因为盗窃他进去过，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啥意思？你要是让我们偷东西，这事儿我们干不了。他说没事，你就放心吧，我这就是给朋友帮个忙，完了跟那边小区那个物业都打好招呼了，就是大门进来玩大门出去。那我一听这话，我这觉着就没啥事了呗，哪知道这犯法呀？为什么呀？完了，后来吧，招完车以后，说你把这车呀开到一个废仓库去，那我心里就更打鼓。我想我是谁家搬家往那个废仓库里搬的？而且那家具一看，那都老值钱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拉倒，你这活我肯定干不了，你找别人吧。完了，他威胁我说你干也得干，你不干也得干啊，咱俩现在是一伙的了。你就算你现在是半路撂挑的，那警察该逮你也得逮你。哦，完了还说了，就给我加10000块钱。我一听这话，我说，那干吧，把钱也挣了，干到底就得了，反正都上贼船了。
1: 你们搬到哪个废仓库了？
0: 就是平川县二里桥那边那个废仓库。
1: 说清楚点。
0: 平川县二里桥那边的一个废仓库。就这儿。

0: 小徐，你还会手语呢？
1: 以前上学的时候去聋哑学校当过志愿者，会点简单的交流。
0: 嘿，真是技不压身呐，没想到你会的还挺多。
1: 那不是也没入老三位的法眼吗？
2: 这个就是那个谢兵是吗？
3: 没错，谢兵，孟州人，今年45岁，外号谢光腚，曾经因为入室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3次，已经是3进宫了。最近一次是2010年，因为入室盗窃重伤他人被判了7年，去年10月份刚刑满释放。奇怪的是，他现在就已经是咱们平安市3家酒吧的老板，资金来源、酒吧经营都存在很多疑点。
0: 一个孟州人，刚放出来半年多，就在咱们平安开了3家酒吧。
4: 熟悉的配方，
3: 熟悉的味道。老三位的意思是，这个案子跟魏胜义那个案很相似，对吧？
5: 对喽。
1: 当初魏胜义也是刚出狱就成了新源卡传销团伙的首脑。
3: 那看来这个谢兵背后不简单呀，很可能跟杜超洗钱团伙有着重大关联。我建议这个案子先经营一段时间，就从他入手，挖出根来。老三位，你们觉得呢？
4: 这是你们金针的案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是队长，你说了算。
3: 咱们还分什么你的我的？我这就打报告，申请3叉戟工作室联合侦办，明侦严审。
0: 你是队长，你说了算。
3: 这次真是感谢金总无私相助啊，
6: 能为我们市局帮忙也是我的荣幸啊。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0: 想和各位合个影，可以吧？没问题呀。哦，那太好了，来来来来来来，请外边请。<笑>你看，怎么样？<笑>
1: 金总，
0: 合影没问题啊，这横幅咱就不拉了吧？你刚才自己还说谢谢大力相助呢，我这横幅上也没乱写，这都是实事求是的。
1: 主要是您这横幅上有公司的名称，
2: 你看，慧眼科技，这涉嫌给你们公司打广告。这种情况，我得跟局里领导先汇报一下了。
0: 汇报什么呀？你一个队长这点魄力都没有。
2: 想当年我穿这身制服的时候，
1: 您穿这身制服的时候，那是上个世纪了，时代不同了。这要传出去，影响不好，让人家说闲话是吧，崔师傅？
2: 哎呀，不就拍张照片吗？我看没事儿，老金有分寸，不会拿照片乱来的。
3: 你看，毕竿子过了命的兄弟，就听你崔师傅的吧。
2: 来来来来来，
4: 来，
2: 你们领导站中间。
4: 啊，来，
2: 来，小徐，
4: 你来帮我们拍。
2: 哎，
4: 大家开心一点。
2: 手机，分走。
3: 咱们拉着分走。
2: 好嘞，来来来，
4: 看那儿，看那儿，看那儿，看那儿。
2: 好嘞，
3: 金总看镜头，
4: 来，
2: 多拍几张，拍清楚点。
3: 哎，
2: 三二一。
0: 哎，我看看，
1: 谢谢金总，
0: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
3: 哎呦，我看看，
0: 哎，回头我发给你，
3: 好好行，那我们继续喝茶，大家干活去吧，啊。

0: 来，欢迎欢迎再来啊！
1: 对，
0: 进来了，
2: 老板，
3: 风水非常好啊！
2: 感谢夸赞，感谢夸赞。

0: 你丫太顺子了，慧眼科技，慧眼啊。
1: 老金，别生气，你屁股上去不就得了？
0: 你把我公司的名儿给卡出去了，我想屁都没法屁。
1: 老金，我们确实有规定，咱们不能让田队为难，是吧？你放心，田队会在汇报材料里啊，好好夸夸你们公司的啊。
2: 哎，脚碰的不错啊！
3: 我还不错，那副演员。
4: 冯彪，他出狱了。
3: 你这好，你要是先放马了。
5: 田队，这几天和谢斌接触人里面，没发现和洗钱相关的可疑人员。
6: 这么多天了，崔师傅，不行就先把他抓了吧。
7: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沉住气。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的。
8: 就是，老田，看来你还是不太了解经侦啊。有的案子就得讲究兵贵神速，有的案子就得小火慢炖，不能着急。
7: 那我跟你去吧。
9: 不用。
10: 我这吃饭有点麻烦啊。这么多年习惯了，消消毒。
1: 好。
10: 走一口。吃菜吃菜。
8: 我说你这难受不难受啊？
10: 还不是自己做的。这就叫死不了，活受罪。
8: 当年是让董虎给忽悠的吧？
10: 除了他还有谁呀、啊？

这孙子跟我说，吞了活检可以保外就医，不用蹲大牢，这都是八九十年代的招数了，到我那时候政策早改了，把你救过来一样还得关进去。

0: 你回我是吧？
1: 不是，你少来这套。跟柳悠有关系吗？我想找你，还找不着你啊？
0: 您想知道什么呀？
1: 你知道什么说什么。
0: 我跟谢光定是一个号里的，他就是个佛爷，溜门撬锁什么都干。那号里边除了一个拐卖儿童的，属他挨的揍多。而你看我现在，哼，已经揍不了人了，所以跟他关系还不错，也老凑在一起干活。
1: 还有呢？
0: 还有啊，知道他为什么叫谢光腚？据说他手上的活儿特别厉害，能当着你的面把你裤衩子都偷了，让你成光腚。
1: 别净说这没用的。
0: 切，我又不知道你想听什么。
1: 在里头他有没有反常的地方？比方说外面有人给他打钱，或者他有没有提过在外面有谁罩着他？
0: 他，哎，比谁都穷，给谁也上不了供，不会有人罩着他。不过确实挺奇怪的，他也就比我早出来半年吧，一下就发了大财了，也不知道什么来路。
1: 前两天他找你干什么？
0: 哼，嘚瑟呗，跟我说现在管着三个酒吧，问我有没有兴趣跟着他干，没理他。我又不知道他这钱从哪儿来的，我可不想刚出来又折进去。他犯啥事儿了？
1: 你帮我个忙。
0: 可别，担不起。你先说说我听听。
1: 联系一下谢兵，跟他说你愿意跟他干。
0: 你是想让我棍哥，你可别害我。你看我现在吃饭都费劲，我现在只想踏踏实实多活几年。
1: 这事儿办成了，算我欠你一回人情。
0: 哎，可别介，你的人情太贵了，那得用命换。我这好容易出来，还想呼吸呼吸自由的空气呢。哼，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董是不是也死啊？他才多大呀，有五十吗？再加上当年的二东家，你真当我傻呀？替你办事就没个好下场。你干嘛啊？我可是个病人，你还想打我呀？
2: 龙彪，怎么净抽人肺管子？
0: 棍哥，我现在可是合法公民，我承认我当年不是个东西，欠花的。但男儿膝下有黄金，那天我可是下跪向他赔罪，退一万步讲，我欠花的，但我不欠你的。

0: 对方是刑满释放人员，身上还插着管子，你给人灌酒。
1: 另外，你喝酒报备了吗？
2: 徐师傅，你必须好好解释解释。
0: 不都说得很明白了吗？没什么好解释的。什么态度？我们在处理对你的投诉。
3: 我认为，大棍子，不，徐国柱同志之所以这么。

0: 做事事出有因的，本着对同志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应该好好的调查清楚事情的原委。
1: 甭费那劲了，该怎么处理，随便。行，那就马助理，停职，处分。
2: 过去，您消消气，
0: 他的狗脾气您还不知道吗？咱们还是应该把事情搞清楚啊。
1: 他都这态度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
0: 我了解了一些简单的情况，跟您基本的汇报一下。
1: 你说，
0: 这个疯彪啊，在2008年的时候，因为涉黑、敲诈勒索、绑架、故意伤害、数罪并罚，被判了10年。当初就是棍子把他抓进去的，而他故意伤害的这个对象，就是棍子的对象董秀华女士。
1: 那他也不能这么干啊，这叫什么？
0: 滥用职权，公报私仇。您听我说完。最近我们不是在帮这个金针调查一个洗钱的案子吗？我们发现这个疯彪跟这个洗钱案里的关键嫌疑人谢兵有瓜葛。棍子呢，也是着急破案，他就去找这个疯彪了解情况。这个疯彪不是个省油的灯，这俩人就起了矛盾。本来很简单的事情。
1: 弄到现在这个地步，小题大做。小题大做，这是原则问题，人家可是实名投诉。
3: 国局，如果真的像崔师傅说的这样，那这个疯彪是不是存在打击报复啊？我看还得调查清楚了再下结论。
1: 那行，就按楚春梅说的办，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 暂停学过数，所有工作，我好好反省反省。
4: 那行，下班。你们瞧瞧，什么态度？我一定严肃批评他。什么？疯彪投诉，不是怎么回事啊？
5: 刘干尖谁的？
4: 哎哎，在呢在呢。哎，他回来了，我知道了，回头再说。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5: 早还不好。那个吧台还有一盘菜，你给拿包间去啊。
4: 二姐。哎。
5: 成功。哦，不好意思，你瞧我这个记性，哎，你怎么过来了？我来看看设备的使用情况，没出什么问题吧？啊，没问题，挺好的。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你叫花姐，就给你买了束花。哎呦，你们回访客户这么客气吗？早知道我就叫金条了。谢谢你啊。
4: 那我就先回去了。哎，行，
5: 再见啊，谢谢啊。嗯，慢走啊。哎，哎呀，
4: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回访啊。
5: 我说这个。
4: 花儿啊。
6: 什么意思？哎呀，能什么意思呀？人家讲礼数
5: 呗，不能空手来，毕竟是喝了几年洋墨水嘛，外国人不都这样吗？
6: 哼，别有用心。
5: 你少来啊。 人家小伙子比我小一轮多呢。哎，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向人家好好学习学习。你说咱俩认识多少年，你从来没给我送过一次花儿。哎，嗯，
6: 我这儿有个火爆腰花，你要吗？
5: 真想把你火爆了。走吧。
7: 大娘，吃完了。
8: 吃完了。
9: 花儿，你怎么在？
4: 棍子跟风彪是怎么回事？
9: 这你还是问棍儿哥吧。
4: 我现在是来找你。

0: 到了，我下去叫你。
1: 他在这儿上班？
0: 彪子在里头的时候就学会踩缝纫机，出来也干不了别的。花儿，你确定要见他？
1: 确定。

0: 别打了！别打了！我骗你的！看什么看？滚！
1: 燕儿，燕儿，
0: 我找你，我先生。

0: 十天了，二位师傅，整整十天了，谢兵一点动静都没有。崔师傅，要不咱们就不是说了小火慢炖吗？你火候不到，容易夹生。
1: 真不是我没有耐心，我们京城的警力本来就有限，谢兵底下三家警部，我们三组人两班倒的盯着，实在是有点顶不住了。
2: 你说呢？
0: 人一旦抓了，就看你的了。哎呦，潘师傅，咱们有谢兵唆使盗窃的证据，房主杜超又是洗钱案的关键人物，这次案够不够？
2: 这充其量只是发麻醉弹，不够致命啊！
0: 要不再等等？崔师傅，您是老经侦了，您说。
2: 多等一天，是不是就意味着多一重风险？咱们抓了那帮搬家是盗窃的贼，谢兵没准已经醒了。老钱，现在你是经侦队长，你定吧，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哎，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准备收网。
0: 下面我安排一下行动方案。

0: 零号，零号，三组已经就位。
1: 零号收到。
2: 崔师傅，我要不要去酒吧里面蹲守啊？万一有什么情况？
0: 这是经侦队的行动，咱们只是辅助。

0: 你们要是敢动手，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1: 你们要是敢动手，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2: 你们要是敢动手，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3: 各小组注意，目标即将到达，等确认目标以后立即行动，注意保护周围群众安全。
4: 气派的，认识吗？确认目标，一组二组准备行动。
5: 北头，风彪答应跟你们合作了。
6: 老田，等等，小徐，你去拦住他们。
7: 这么巧，你们也在这儿？
8: 名字就是酒吧的意思，知道吗？
9: 凤彪是您给布的线啊，谁布的线不重要，关键是凤彪现在已经答应跟咱们合作了，谢兵又跑不了，要收网也就急在这一会儿，你说呢？
10: 黄雀，今天咱们谁赢？哎呀，
11: 咱们过去坐会儿。
8: 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酒吧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帮我看看店。我一个月给你这个数，
12: 1000呀，1000，
8: 是 W
12: 1万，1个月1万，那1个月就成万元户了。
8: 万元户，这买卖这么挣钱，我回头跟你细说。走，我领你开个眼。哎，把油门停下。
13: 现在都好。
14: 秦师傅，您有辙吗？可别晃脸我。
13: 您放心，我心里有底。出了事儿我兜着。
14: 行，那就按您说的办。
13: 各小组注意，行动取消。

0: 感觉像又重新活了一回。
1: 嘿嘿，你这话算说对了，我刚出来的时候跟你的感觉一样，但是值。酒吧平时没什么事儿，我不在的时候帮我盯着点儿，有人自忙就给我打电话。
0: 老谢，大夫，谢总，多谢了啊，这么关照我。
1: 都是兄弟，能这么跟我说话吗？
0: 你这个酒吧一晚上不少挣吧？
1: 真正挣钱的不靠这个啊！咱俩是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叫你来也有我自己的考虑。
0: 什么意思？
1: 我带你去见识见识。

0: 谢总好。
1: 封经理，以后这个房间他随便进啊。
0: 知道了，谢总。
2: 我来十个鞋，
3: 楼下八个桌。
4: 五个鞋。

0: 这个鸡腿不要吃，楚大哥。哎，今天怎么样？
1: 还行，
0: 多赢点啊。
1: 好嘞，
0: 多赢点啊。
1: 给我来骑个桩。

0: 潘师傅，
1: 嗯，
0: 人出来了。
1: 哎呦喂！你别一惊一乍的，咱们现在不找这个谢光腚，找那个风彪。哎呀，棍子休假，背头听老婆话，到点回家。合着这苦差事就耍咱们两个冤大头啊！

0: 哟，
1: 柳爷，
0: 哎，来来来，坐。
1: 嘿，东彪，好久不见了啊。
2: 潘警官，
1: 哟，记性不错呀，十年不见了还能认出我？
2: 就算把你放在太上老君那炼丹炉里炼成灰儿，我都记得。
1: 没想到啊，我在你心目中这么刻骨铭心呢。花儿姐呢跟我说了，首先呢，我们要感谢你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说说吧，谢兵那儿是个什么情况啊？
2: 我可不是配合你，大棍子呢？我只跟大棍子说。
1: 哟，我不好使啊。
2: 哼，
1: 大棍子在休假，跟我说一样。
2: 不一样，我这次去找谢光腚，那是给花儿的面子。既然大棍子跟他是一家人，那我跟别人就说不着。
1: 哟，你这不是死心眼子吗？
2: 潘警官，我现在可是守法公民。这里也不是您的审讯室，想吃饭，我可着兜里这点钱请您；想套话，没戏。这是我的规矩，我只跟大棍子说。接着吃。

0: 你钓鱼呢？哦，我钓鱼呢！哦，我们还以为你钓鱼呢。
1: 他是在钓鱼。
2: 是，我们知道他在钓鱼，你在逗他。走。
3: 哎呀，嘿，棍子，啊，哈哈，嚯，今天收成不错呀，
1: 棍子，啊，
3: 风彪已经收回了对你的投诉，从今天开始，你结束休假，回来上班。
1: 我还没歇够呢，这多自在啊！

0: 风彪已经去谢兵的酒吧了，也答应配合咱们对谢兵展开调查。那这不挺好？你们接着办案，我再多谢两天。
1: 风彪只认你，我们谁去都没用。
2: 这是用得上我？
0: 棍子，别矫情啊！当时在郭局面前，我和楚东阳都替你说话，现在案子正在坑底上，赶紧的。
2: 那这样。 让老郭来，我传达的就是老郭的意思。不行，得让老郭亲自来。
0: 你真是矫情他妈哭矫情，你矫情死了，你这不成心的吗？啊，人大局长好着陪你来钓鱼，
2: 那我不管，别在这絮絮叨叨，打扰我钓鱼。

0: 你干嘛呢？我这一上午钓的鱼，这全完了。你还知道急啊？您现在不去找那个风标，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天努力，全白费了，就跟这鱼一样。我发现你们这些上了岁数的男的，怎么都那么矫情啊？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气死我了！
1: 笨子，我发现你都倔驴啊，冲浪花也就小徐能收拾你，收拾。
2: 小徐可以啊，小徐是老徐，一致一准啊。
0: 那个风彪得的什么病啊？上回吃东西还看他往管子里吐，好恶心啊！
3: 他这不是得病，他是自残以后落下来的后遗症。
4: 以前啊，有些犯罪嫌疑人想钻法律空子，被抓之后吞食活检，愣把自己食管烧坏了，这样他就可以保外就医。风彪啊，就是听了别人给他指使的瞎道，可他没想到，那个时候法规早就改了，不但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还得重判。
0: 这么回事儿？
4: 他身上那根管子直接通到胃里头，食管不是烧坏了吗？吃东西的时候把东西嚼碎了，往食管里一吐，直接就进胃里头了，这叫胃造瘘。那个年代啊，咱们平安出了几个这样的，当时都喊他们管子队，都是想通过这招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到头来偷鸡不成蚀把米。来了。别晃悠了，赶紧的吧。

0: 中午饭没吃，肚子饿了。小徐，你饿不饿呀？
1: 我好像也有点饿。
0: 崔大组长，请我们搓一顿吧。
2: 嘎喇子都流出来了，走吧。
0: 德爷，一块儿的。
3: 老板，再来两个大腰子。
4: 好嘞。
1: 哎，潘师傅，当初那个风标不是徐师傅逮的吗？可我上次看他怎么对您也咬牙切齿的呀？
5: 他审的呗。
3: 对，我跟他在审讯室整整耗了三天，我把他从里到外问了个底儿掉。
5: 当时啊，这风标有个保护伞，一开始怎么都不交代。你潘师傅是谁呀？最后生把他的嘴给撬开了。也就那一回，你潘师傅一战成名啊。这老小子供出了他的保护伞，估计在里头没少遭罪，他能不恨你潘师傅？
1: 厉害呀，潘师傅，不会是名题。
3: 哈，那都是过去式了，这要搁现在，不是我吹的，用不了半天。
5: 你给棍子留点。
3: 这不是刚给他要俩腰子吗？也不知道他们聊得怎么样了。
6: 这谢光腚根本不像他说的这么好，摆明了是万一真出了事儿，想拿我顶来。

0: 你当我是？
1: 有什么发现？他那酒吧里有档案门，里面应该是搞什么网络赌博的。你们该不会就为查的这个吧？我想想办法，让你们进去。
0: 听没听他说过洗钱的事儿？
1: 洗钱？什么意思？就是有大量的现金、银行账户什么的。这个我是真不懂啊，他那里边。 倒是放了不少电脑，有好几个年轻小伙子，天天在那儿敲键盘。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洗钱。你想，我刚去没几天，他不可能跟我交太多的底，就告诉我能赚大钱。
0: 他最近有没有接触过可疑的人？
1: 我见他一般都是在酒吧，至少在酒吧里还没碰上别的人。
0: 继续盯着，有什么发现直接告诉我。哎。
1: 没想到啊，我到底还是走了东湖和二东子的老路啊！上回没事吧？有机会一起喝一顿，到底看看我有多大酒量。
0: 你怎么想通的呀？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欠花的。不欠你的，走了。

0: 你去找冯彪了，他跟你说了吗？这是为什么？帮上忙了吗？你怎么知道我有案子要审的呀？是不是大背头？不是，肯定是这孙子。跟你说了不是，我找柳爷问的。
1: 给自个儿添堵，我就想知道，到底有没有帮上忙？帮什么？那就值了。抱抱。你转过去，抱什么抱？
2: 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崔师傅，您找我啊？什么事儿？我们的线已经布上了，但是遇到点问题，想跟你商量一下。您说，这个金针案件啊，跟禁毒还不太一样。这个封彪他进去那10年，连智能手机都没见过。 更别说洗钱、网络赌博这里边的门道，这个谢斌，就是当着他的面谈这些事儿，他都未必能听明白。这
3: 倒真是个问题呀。
4: 两个办法：一，你开个培训班，给他普及一下电脑技术和金融知识。
2: 还是什么？您就别开玩笑了，直接说二吧。
3: 派个咱们的人进去。
2: 这个人。 得熟悉案情，了解金针的工作以及洗钱的套路，
3: 还得懂电脑。可是眼下我们队里人手紧张啊，要不您这儿出个人？
2: 你看我们仨谁像懂电脑的？
5: 怎么了，崔师傅？我懂电脑啊。

0: 新来的啊，老家的外甥女儿来投奔我的。
1: 行啊，刚当上总经理就安排自己人了，你是没当官，当官你就是个贪官。
0: 瞧你说的，你要觉得不满意，我让他马上走人。
1: 用不着啊，你是总经理，你说了算。转一圈，转一圈，
0: 谢总让你转一圈，快点。
1: 人不错，忙着吧。
2: 好，
1: 真是你外甥女啊？
0: 我骗你干嘛呀？刚从老家来的。
1: 这儿的事儿让他别出去瞎说。
0: 放心，我都交代过了。
1: 我上去有点事儿，

0: 冯德雷。喂，
1: 这是我外甥女儿，给谢总送过盘。谢总，给你送点水果。
2: 谁让你进来的？赶快赶紧出来！
1: 哎，放下，快走，快点，快点，
2: 把门关上。
1: 哎，好的。
2: 领导，我一直等您电话呢。我身边没有人，就我一个人。
3: 你放心，我找来搬家那个带头的是我的老乡，我让他回老家了，在平安找不着他。
2: 什么？被抓了？领导，那我会不会暴露啊？
3: 我知道，我一定会小心的。保险柜里的东西我一直贴身保管着，物在人在，绝对安全，你放心。领导，您看我什么时候给您送过去？啊，好，我知道了，星期六晚上我在酒吧等您。您放心，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那是我应尽的义务。
4: 怎么个意思啊？这怎么还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啊？难道现在的黑话都玩这一套吗？
5: 不知道啊。不管怎么说，他手里那个东西很可能是搬家时盗窃，从杜超家里偷出来的，而且是洗钱案的关键证据。
6: 这周六有大鱼要咬钩。

0: 听的呀？
1: 风岸，
0: 你不是风彪的外甥女吗？怎么跟他一个姓啊？
1: 我妈离婚离得早，我跟我妈姓。
2: 听老彪说过，是有这么个事儿。
3: 刚才那通电话把谢斌给点醒了，
4: 幸亏小徐功课做得细致，要不然就穿帮了。

0: 妹妹，有男朋友了吗？
1: 没呢。
0: 长得这么漂亮，没有男朋友？
1: 我舅舅说我年纪还小，还不着急。
0: 这个是你的吗？
2: 坏了，徐曼身上的窃听器。
3: 别忘了谢光腚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嗯，

0: 想在我们这儿干啊，你的这个裙子就得穿得再短点，要想美就得露大腿，这是个什么杂牌子呀？跟着我好好看，以后啊我给你买名牌。
1: 谢谢谢总。
2: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消息，这个周六晚上谢兵和他的上线会在酒吧交易洗钱的犯罪证据，我们就周六晚上收网，等他们接头以后咱们里应外合将他们一网打尽。由于还涉及到网络赌博的违法活动，治安队也会配合咱们统一行动。一组配合徐曼在酒吧里行动，二组守前门，三组守后门，我在指挥车里，大家听我统一指挥，听明白没有？
3: 明白了。
2: 老三位，你们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4: 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听田队统一指挥。
2: 行，那大家分头准备吧。

0: 老田，刚才人多我没好意思说，你这行动啊，布置的挺好。可是我们仨干嘛？你们仨也参加行动吗？
1: 我们仨不参加吗？
0: 哎呦，怪我，对不住啊，我应该提前跟老三位沟通的，这次行动没有安排你们呀。
1: 嘿，老田。
0: 你什么意思呀？没有我们，你到得了这一步吗？现在事儿成了，就把我们三个扔了。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过河拆桥、卸磨杀掠、忘恩负义？哎呦，老三妹，别着急呀、啊！你们听我说啊，我保证，这次行动，军功章上一定有你们三叉戟的一半，不，一多半。<笑>我主要是考虑呢。 这次行动不是周末吗？又是大晚上的，其实嘛，你跟嫂子那儿也不好交代呀，是吧？这个酒吧的环境啊，它比较嘈杂。听说徐师傅上次去迪厅的时候，我血压都犯了啊！<笑>还有您，
2: 我没事儿啊。
0: 去这个酒吧消费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您这岁数进去吧，太引人注意了。
2: 他们俩岁数大，肯定不行。我捯饬捯饬是可以的呀。
0: 我主要是考虑呀、啊，这次行动也没有那么复杂，就别让老三位跟着一块加班了。诸葛亮也不用亲自上阵杀敌吧？冲锋的事儿交给我们就行。
2: 那这么说，你也是好心？
0: 那绝对的，
2: 赵老同志嘛。<笑>那行，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

0: 棍子，你停得远点，一会儿老天发现了。
1: 怕什么？
2: 发现又怎么？
0: 哎，贝涛，你往下头坐那儿，你挡着我了。
3: 事儿真多，早知道不带你来了。
2: 你这晚上出来，张华不说你啊？
3: 这是工作，工作他还是支持的。
0: 你们谁放屁了呀？怎么还一股萝卜味啊？
4: 是你打的嗝。
0: 嘿，车里太闷了，我开个窗户啊。

0: 哎呀，哎呦，你好，三位，还真是你们呀！
1: 小郑，你下来吧。哎。

0: 坐呀、啊。
1: 不，
0: 徐师傅，你坐啊，坐。来都来了，跟我说一声，有老三位坐镇，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我们主要是担心小徐，毕竟是我们工作室的成员。
3: 就是，万一我们还能搭把手呢，是不是棍子？
0: 嗯。我们已经进入酒吧监控系统。

0: 哎，当心点啊！别往地下吐，我刚打扫干净。
1: 搜索没人，没有发现目标。

0: 舅舅，水果拿来了。啊，送上去吧。好。舅舅，馅子好。
1: 谢总，等一下，等一下。我舅舅说给里边送点水果。
2: 进去吗？嗯。

0: 就在这几个赌客里边。
1: 没错，小徐慢一拍，看没准就把东西给出去了。
2: 鲁正在门口安排了人，只要从里边出来的赌客都会被悄悄地带走，他们手上有标记，好认。哦，
1: 田队办事那果然是万无一失啊。

0: 怎么了？酒吧都快打烊了，人还没来呢。哎，你们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谢兵的上家已经醒了，故意放了空炮忽悠咱们。
1: 谢兵不还在里头呢吗？只要那个东西还在他身上。 鱼就一定会上钩，
0: 就怕跑鱼了，饵还给吃了。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2026南国书香节圆满闭幕，从区域书展迈向国际文化对话平台。东深供水工程确保每一滴水都安全可靠，为香港源源不断送去淡水。秋季开学季到来，广东各地周密部署迎开学，护航师生启新城。
0: 今天为期5天的2026南国书香节落下帷幕。本届书香节恰逢 APEC 中国年落地广东的重大契机，首次实现从区域品牌向国际化、全球化文化对话平台的跃升。通过主会场加全域分会场加线上云书展三位一体格局，本届书香节在展览规模、国际化程度、终身学习理念践行及版权贸易成果等方面均创下历史新高，以一份厚重的成绩单铸就一届有温度、有厚度、有广度的阅读文化盛会。
3: 南国书香节的最后一天，惠民力度继续加大，主会场境内图书低至6折，市民读者的购书热情也是空前高涨。但阅读不是5天的热闹，而是一生的习惯。今年书香节的云书展已经接入了广东全民。

0: 终身学习平台的资源库，在会期结束之后，大家可以在线上继续学习和阅读，让书香节从一个阶段性的活动成为生生不息的公共文化服务实践。
1: 本届书香节首次独立设置终身学习馆，以灯塔为意象，将终身学习从理念转化为可触可感的阅读实践。
2: 南国书香节应该说有30多年了吧，嗯，是坚持下来的。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尤其是现在的随着互联网时代，纸质书的阅读越来越面临困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能够办好这样一个空间，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这是功德无量的事。
1: 本届书香节邀请170余位国内外名家大咖，开展280余场文化活动，与读者分享创作感悟，畅谈阅读心得。读者们捧着新书翘首以盼，与心仪的作家面对面交流，已成为书香节最动人的文化风景。
3: 尽管我们现在的文化输出非常强势，那么以这些游戏啊，以这个动漫啊，包括这些影视剧啊，在一直在出海。那我觉得对书籍来说，他们始终也是给这些强势的文化输出提供一个压舱石和一个后勤保障。只有多头出击，才能够形成一个全方位的文化输出的矩阵。
1: 2026年书香节交出一份广覆盖、高精尖的精彩答卷，50余万种展品构筑阅读海洋，其中近30000种海外原版图书与泰国主宾国、3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资源的引入，使国际化浓度达到历届之最。而遍布全省的437个分会场，则将书香从广州主会场延伸至21个地市及新疆喀什，真正实现了岭南处处有书香。
4: 我今天来是想买一些经典的名著，找一些对我写作和创作一直人生有影响的书籍，特别是一些对到毛顿会有讲的、鲁迅会有讲的作品，我想试试去学习研究。
1: 今年南国书香节国际化交流持续扩容，首次迎来肯尼亚代表团参展，实现非洲文学力量首度亮相展会。以童书为纽带，以翻译为桥梁，中肯双方出版机构达成双向内容互通，让非洲故事走进中国课堂，也让中国乡土风貌生活故事走向非洲青少年视野，实现跨大洲跨文明的双向文化互鉴。这是肯尼亚首次参与南国书香节，在这里我收获良多，有幸结识众多出版机构，他们十分看好肯尼亚文学，尤其希望引进肯尼亚儿童读物翻译成中文，让中国的孩子们能够了解肯尼亚，了解非洲。盐田海洋图书奖图书评选活动也精彩亮相南国书香节现场，这是中国首个系统专注于海洋类图书评选的图书大奖，以传播海洋特色文化、推广海洋阅读理念、传递和谐自然生态和在地人文关怀为评选宗旨，推动全民参与海洋阅读与写作，保护海洋文化。
5: 今年是第5届了，第5届我们是征集到了50多家出版社，那有120多本的入围图书，那我们是会经过3轮的评选，最后呢就是我们会组织全国的这个海洋文史、海洋科普方面的专家，那评选出8本获奖图书。那我们这次参展，把这些海洋图书摆出来以后，其实大家都表达了很强的兴趣。
1: 广东台报道。
6: 根据省委部署，13届省委第7、第8轮巡视反馈工作于近日完成。13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2轮巡视的57个省直单位党组织反馈了巡视情况。有关省领导、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纪委监委和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参加巡视反馈会议。
1: 反馈指出，近年来被巡视的57个省直单位党组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省委1310具体部署，切实履行职责使命，为坚定不移挑起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对照省委要求和群众期盼，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反馈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抓，持续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切实把学习成

成效转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创造性做好广东各项工作的生动实践，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巡视整改为契机，锚定十五五广东发展总目标总任务，进一步强化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改革开放精神，激发干

0: 作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部署要求，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日常监督责任，巡视机构统筹督促责任，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充分用好巡视成果，不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确保整改到底到边、走深走实。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等有关方面处理。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1: 今年 APEC 峰会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倡导开放与合作。东深供水工程六十余年来为香港源源不断送去淡水，从取水口到水龙头，这条粤港生命线如何确保每一滴水都安全可靠？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解开东深供水工程水质保障的安全密码。
2: 这个图啊，是我当时自己手画的。这个112个槽身啊，哪一个槽身是不是做的啊？我在这上面都有标。我们当时这个是白色的，我做了一段，我就用蓝色笔啊把它涂掉。而且在上面注明日期了。
0: 东深供水工程是新中国早期为解决香港淡水短缺问题而兴建的国家级大型水利工程，从1965年正式通水以来，已持续为香港供水超过一甲子。但是上世纪90年代，随着工程沿线经济发展迅速，原有的天然输水河道面临水质污染风险。为保证供水安全，广东决定实施东深供水改造工程，将开放式河道改为全封闭专用管道，实现清污分流。
3: 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个笔记本啊，就是当年东改项目的工程师所留下的。翻开里面每一页都记录着密密麻麻的设计公式跟施工草图。那在这个笔记本里啊，我们还看到了这样一张图纸，它记录的是渡槽1:1模型压水试验的一个最终结果的数据。从这张图纸上，我们能感受到工程的复杂难度，而这只是其中的三次试验。
0: 东改工程面临的技术难题是世界级的，其中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建设当时同类型中规模最大的 U 型薄壳渡槽。槽壁厚度仅相当于一张 A4 纸的宽度，却要承受每日700多万吨水的通过。
2: 研发出麦弗斯造槽机，还有呢就是无对拉筋滑块式模板，以及我们的超短轴的增导棒。采用这些技术，我们建造渡槽了，在压水试验的时候就滴水不漏。
0: 2003年东改工程通水后，全封闭管道彻底隔绝了沿途污染源，供水水质从改造前的三类稳定提升至二类以上。而位于深圳水库入口处的生物消化处理站，则用生物科技为水质安装了一个超级净水器。它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原水生物消化工程，日处理能力达400万立方米。它与东改工程一前一后，形成源头隔离加末端净化的双重保障。
4: 那水到了深圳水库入口的时候，我们生物消化工程常态化运行，就是持续稳定的降解水中的氨氮和有机物，就保证我这一港供水水质的一个安全。
0: 完成生物消化处理后，水正式进入深圳水库，这是东深供水工程的最后一站，也汇聚着当前最前沿的智能化监测手段。
5: 这是我们的藻类智能分析仪，它是把成千上万张藻类不同的谱图放在这个设备里面，得出我们监测到的那个样品里的藻类是属于哪一个藻类的种属，还有它的藻的丰度大概是在什么程度。相较于我们人工监测的方式，这个检测时间从1天多的时间能够缩短到1个小时以内。
0: 这些看得见的智能设备背后，其实是一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体系在高效运转。
5: 一个就是我们的水质在线站，这个的话是完全是自动化的，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实验室的检测，第三个的就是我们的无人船、无人机搭载一些边缘式的设备进行对水库进行巡航式的检测，通过这三种方式对水库进行一个立体化的一个水质监测。
0: 水质防线不仅在中游和末端，更在源头。东江上游河源万绿湖周边，当地先后拒批500多个工业项目，森林覆盖率常年保持在72%以上。从

0: 源头护住了一泓清水。截至目前，东深供水工程累计对港供水超311亿立方米，占香港淡水总用量近80%，水质长期稳定在地表水二类标准以上。这份跨越山海的守望相助，正是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理念最朴素的践行。广东台报道。
1: 又是一年开学季，本周正式踏入2026年秋季学期。全省多数中小学这两天陆续举行入学礼、收新课，做好校园及周边环境整理、安全检查，以全新面貌迎接新学期。
0: 清晨时分，广州市直信中学、越秀、天河两校区同步举行2026学年秋季开学典礼，初一高一新生迎来特别的入门礼。同学们个个精神饱满，脚步轻快，有序跨过崇德越智门，带着对新阶段的期许踏入校园，正式开启属于自己的求学新旅程。
2: 先在高一扎实一下这个基础的知识，然后认清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再继续的去做未来的长远的一个规划。然后在同时呢，就一面的要去寻求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主动的参与各种的校园的活动，不断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知识和才干。
0: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开学典礼正式开始。学生代表依次登台发言，结合成长经历分享感悟，展望未来。庄重的授旗环节接续开展，代代相传的直信精神在薪火传递中更续绵延。学校领导结合新学期发展与成长主题，寄予全体学子，勉励全体同学立足新起点，勤学善思，笃行进取。在场学生认真聆听，凝神体悟，汲取奋进力量。
3: 就是要找准方向，然后找到自己提分点，慢慢学习吧，就不要操之过急。
2: 经历了初三一整年的紧张的备考之后，升上高一，我希望在新的学期中可以参加更多的学生活动，在学生工作志愿服务中充实自己，学习更多其他的技能。
4: 希望我自己能成为一个自律，然后自信，有胆量，有品德的人。
0: 在深圳，不少家长趁着开学前带着孩子前往社康中心体检、打疫苗、取体检报告。
5: 因为我在医院发的公众号上看到有，就是说这边可以做入院体检，医院更多人，这边也比较便利。
0: 为了缓解医院接诊压力，深圳多年前就将入园体检下沉，由经过专业评估的社康承担这项业务，让家长孩子们少排队就近体检。在梅州，多部门联合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及周边区域，开展全方位安全检查，从校车体检到校园内部隐患排查，再到周边环境整治，逐项过筛子，逐渐抓落实，
6: 把这个细节检查到位，就确保学生接送过程当中咱们校车安全运营啊。同时呢，对我们在检查过程当中发现的问题，也督促一些幼儿园在开学前整改到位。
0: 同时，公安联合教育部门面向中小学、幼儿园分批次开展应急处突和最小应急单元能力提升专项培训，切实提升校园安保力量的应急处突能力。在潮州，当地托幼机构及各类学校提前组织环境清理和蚊虫消杀行动，扎实做好开学前后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
7: 落实清积水、清垃圾、治水体的工作目标，切实阻断病媒传播途径。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8: 来关注广东群众体育的最新消息。粤超八强赛第一回合球票于今日起开放预约，赛事延续普惠惠民原则，八强赛、半决赛、决赛统一执行票价18.8元。篮球赛事方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主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 IP Young BA 于昨晚正式落幕，广东东莞队突出重围，夺得冠军。
0: 粤超八强赛第一回合将于9月5号打响，球票预约于今日14时开启，于9月2号22时截止。因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9月6号在茂名奥体中心进行，茂名主场对广州的比赛第一回合将延至9月12号进行。该场赛事球票计划于9月7号开放预约。
9: 他们真的是很拼，他们非常

0: 纪律性的一个队伍，所以我觉得这帮年轻的球员以后肯定是前途无量。
1: 有我们佛山的千千万万的球迷支持了我们，我们感受到我们的支持和能量，所以说我们踢得比以前更好，打出了一个团队该有的风采。
2: 接下来粤超多个赛区将继续开展第二现场观赛活动，联动餐饮门店同步直播赛事并发放消费券，有效激发消费活力。
3: 很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一波粤 BA 跟粤超给餐饮带来的流量，平均下来应该有10%的一个增量。
2: 首届央 BA 日前在浙江苍南举办，赛事集结了浙江苍南、浙江杭州、山东滨州、广东东莞、内蒙古呼和浩特、江西南昌六支各地民间篮坛劲旅，是今年国内关注度最高的群众篮球赛事之一。在昨晚进行的冠军赛中，以今年粤 BA 冠军阵容为核心班底的广东东莞队力克东道主浙江苍南队夺得冠军。这一座冠军奖杯是东莞群众篮球实力的又一次见证。
4: 刚刚助威完东莞足球队打粤超的比赛，然后一早就从东莞飞过来苍南助威东莞篮球队。
5: 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球迷来说对球的一种热爱，所以我们就千里迢迢赶过来。
2: 广东台报道。
6: 近期广东持续深化广货行天下 2.0 秋季行动，各地多点布局开展省外推介活动，以展销对接、产业联动等模式推动广货行销全国，走出国门，持续擦亮广货品牌。
2: 昨天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贵阳展销推介活动在贵阳落幕，展出了200多款中山制造产品，为大湾区和西南地区提供了资源互换、双向赋能的平台。
7: 有了这个平台呢，我们就更好的有渠道跟西南的一些代理商、供应商或者喜欢我们产品的客户做进一步的交流。
2: 美食展区烟火气十足，黄埔辣味、石岐乳鸽、中山脆肉饭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现场烹饪，还有六盘水刺梨、盐饺面、盘县火腿等贵州本土特产同步展销，湾区优品和贵州农特产品同台亮相，
8: 就是很好的机会去了解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
9: 依托广货行天下 2.0 升级，此次活动不仅把中山的制造产品、特色美食和文旅资源带到了贵阳，同时还集中展销了贵州的特色产品，推动广货入黔、黔货出山的双向流通。
2: 在乌鲁木齐，广货行天下冒名罗非鱼晋江出欧推介活动也于近日举办，通过产品展示、现场品鉴、合作签约等形式，现场促成订单额超6000万元，推动冒名罗非鱼以新疆为支点，有力开拓中亚及欧洲市场。
8: 鱼丸和鱼饼，还有一些这种凉拌的鱼类，通过咱们的这个平台呢，来了非常多的这个冒名的一些水产品企业啊，所以我们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去初步的做一个了解。
2: 活动现场还就冷链仓储、物流配送、市场开拓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依托新疆一带一路枢纽区位，冒名罗非鱼将以新疆为跳板，高效进入中亚及欧洲市场。
10: 我们作为新疆最大的冷冻产品的批发集散中心呢，可以将咱们广东省的这些名特优的产品在新疆进行销售，离海最远的地方吃到新鲜的这些海鲜，然后再通过新疆往中亚去辐射，
11: 通过中欧邦链把产品销到我们中亚呀、中欧洲这个地方来，拓展更阔的国际市场，让更多的消费者来享受到冒名这个好物、好产品。
2: 广东台报道。
12: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受灾核心区已经进行2轮搜索，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正在加紧进行。
2: 截至今天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昨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的水体已经基本排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

0: 湖下游 2.8 公里处的第三个堰塞湖也已经自然过流，基本排空。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约 5.6 公里处的尼泊尔错间河形成了一个冲积坑，其下游 2.5 公里范围内存在三处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目前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衔接距吉隆口岸热索桥约 1.6 公里新建的基站，基本能够保障吉隆口岸约 1.5 公里范围内抢险救援的通信需求。另外，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心理救援专家组也已经抵达吉隆镇，在安置点为受灾群众提供心理支持。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降雨出现，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气温方面，今明两天西藏吉隆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仅为个位数，昼夜温差较大，需要高度警惕降雨与温差对救援带来的不利影响。广东台报道。根据研判，沙德尔残涡正持续加强，可能于9月1号白天到夜间加强为热带风暴。省三防办印发通知，8月31号22时前，全省海域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气象部门预计8月31号至9月1号，我省仍有较明显降水，9月2号受南海浮核带影响，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30号，记者从推介会上获悉，2026潮汕国际文创文旅博览会将于10月29号至11月1号在汕头国际会展中心与第25届澄海玩博会同时同场举办。本届博览会将以“潮文化链未来”为主题，首次搭建潮汕文创文旅全产业链展示交易平台，展馆面积逾20000平方米，推动潮汕文旅产业专业化、国际化发展。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 代号繁星计划。
2: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3: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4: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2: 谁是叛徒？
5: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7: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8: 大家早上好，今天起到后天，南海北部会有6到8级大风，阵风高达9到10级。我们省附近海面风力也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

急，过往船只要及时回港避风。陆地上降雨频密，今天粤东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东北部惠州、深圳有大雨局部暴雨。明天中东部依旧是主要的降雨区域，其中梅州和粤东的雨势相对明显，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后天这一带降雨还会加强，将会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提醒大家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持续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我也要参加果蔬乐园的演讲比赛，希望通过认真学习，比赛时拿个好名次。演讲稿的内容我已经很熟悉了，但是表情和手势还需要多加练习呀。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演讲者，生姜爷爷。哎呀，听起来有点不太自然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演讲者，生姜爷爷。听起来不够激昂。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演讲者，生姜爷爷。这一次还不错。
1: 生姜爷爷在家吗？
0: 番茄球球，爷爷在这里呢。怎么了，番茄球球？来找爷爷做什么呀？
1: 爷爷，您是在练习演讲吧？我也报名参加了演讲比赛。
0: 是吗？看来我要跟你同台竞技了呢。可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1: 是这样的，生姜爷爷，在学校的时候，老师让我上台演讲，我太胆怯了。站在台上的时候，脑袋一片空白，准备的内容全都忘了，不知道说什么，台下的同学们都取笑我。
0: 这种情况演讲效果会比较差。
1: 是呀，所以我来找爷爷，就是想让您帮我克服胆怯。
0: 孩子，不要害怕，每个人都会有因为紧张而胆怯的时候，但是只要你掌握了一些技巧，就可以克服这种紧张感。
1: 好的好的，生姜爷爷，您赶快教我技巧吧，我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学习呢。
0: 爷爷这就教你。第一点呢，爷爷建议你充分准备自己的演讲稿，要把演讲稿的内容烂熟于心，打好基础，这就需要你多下功夫了。
1: 具体应该怎么下功夫呢？
0: 在家里反复的练习，可以面对朋友和家人进行模拟演讲，这样可以增加自信心。
1: 好的，我回家一定熟悉内容，练习演讲。
0: 第二点呢，爷爷想教你一些上台前的

0: 准备工作，能够帮助你缓解紧张的情绪，让你上台的时候不至于那么紧张。
1: 爷爷，你请讲。
0: 上台演讲前，你可以在台下进行深呼吸，深呼吸可以缓解紧张的情绪，让大脑

0: 识，告诉自己我能行，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也可以扮鬼脸做做拉伸，这样也对情绪放松也有很大的帮助。
1: 好的。
0: 这最后一点就是丰富自己的身体语言，同时注意自己与台下观众之间的眼神交流，这样可以让你的演讲更有说服力、吸引力，也会让你更加投入到演讲当中。你可以面对镜子，不断地练习手势、姿势以及眼神，从而保持自信和从容的形象。
1: 有了生姜爷爷这些建议，我感觉自己信心倍增。放心吧，生姜爷爷，我回到家一定按您说的去不断练习，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0: 加油，番茄球球，爷爷相信你。
1: 那我先回家了，练习了，爷爷再见。
0: 好的，期待你演讲比赛时的表现哦。
2: 球球加油！
1: 大家好，我是番茄球球。
3: 番茄球球，你真是太棒了，你是我的偶像。
2: 还有我，我也是番茄球球的粉丝呢。
0: 球球好样的，表现真不错。
1: 谢谢你们鼓励打气，谢谢爷爷给的建议，我真的做到了。
0: 番茄球球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他成功地克服了内心的胆怯，表现得自信又自然，演讲的生动有趣，背后肯定下了不少功夫呢。不过克服胆怯是第一步，我要把它记录到智慧全书上。小朋友们，通过番茄球球的这次演讲，你们明白了吗？克服胆怯是成长的重要一步，只有克服了自己的胆怯情绪，才会变得更加自信和勇敢。

0: 二型糖尿病患者80%以上的是没有糖尿病典型的症状的。没有饥饿感就代表我们的胰岛素它可能一直在做工，会出现我们所谓这个胰岛素抵抗，规律的有饥饿感，这样才是对的。
1: 过午不食，使我们的胰岛不要那么忙。
2: 外台茯苓饮，
0: 运化的不好或者吸收的不好，那么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可以用的。
2: 解锁空腹力，控糖稳代谢，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3日21:40健康有道。
3: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4: 这是什么呀？
5: 本届是
6: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7: 跟他们世界妇女青年，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8: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第三十集，改变冷漠自私。
1: 爷爷您好，请问去小镇的广场怎么走？
2: 你好啊，广场在果蔬小镇的中心位置，离这里不远，你只需要一直往前走，穿过一片小树林，然后右转，就能看到一个很大的广场了。
1: 谢谢您帮我指路。
2: 那不客气，小事一桩。
1: 爷爷再见。
2: 今天又做了一件乐于助人的事儿，为自己感到开心。看来有很多第一次来果蔬小镇的人都不知道广场的位置呢，我得想个办法让他们找到去广场的路。有了，好了，这样可以帮助更多不认识的路人指路了。土豆壮壮，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呀？
3: 顺家爷爷，我是来找您帮忙的，您不在家，我就在这里等您了。
2: 快进来说吧，需要我帮什么呢？
3: 我感觉最近我在果蔬小镇的朋友越来越少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别着急，我来帮你分析一下，然后想办法解决问题。
3: 我想请您帮我分析原因，并且帮我找到更多好朋友。

0: 友。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你先告诉我，你和他们玩耍时都发生过什么吧。
0: 好的，上次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
2: 土豆壮壮来和我们一起玩游戏吧，很好玩的。
0: 我不觉得这个游戏有趣，你们玩吧，我在旁边看你们玩。
3: 那好吧，番茄球球，我们玩吧。
2: 对了，我们也带了零食，我们一起分享吧。
4: 好呀。
2: 我带的是糖果，希望大家吃了糖果心情也会变得甜甜的。
5: 谢谢番茄球球。
4: 我带的是牛奶味的小饼干，香喷喷的，很好吃，大家尝一尝吧。
6: 谢谢。
7: 我带的是肉脯，超级美味，大家随便拿哈。
2: 土豆壮壮，你带的是什么零食呀？能和我们一起分享吗？
0: 不行不行，这些还不够我自己吃呢。
2: 哼，真小气。
7: 看我的吧，这个飞盘我一定能接住。哎呦，我的脚！
0: 谁叫我？我来了。
2: 番茄莉莉，你怎么样？
7: 我崴到脚了，好疼啊！
2: 来，我扶你起来，去医务室。土豆壮壮，你能帮我一起扶番茄莉莉吗？
0: 我还有事，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4: 我来帮你一起扶番茄莉莉。
7: 谢谢你们。
0: 就是这样，后来我发现大家都不喜欢和我一起玩了。
1: 我知道原因了。
0: 问题出在哪里了呢？
1: 首先，你应该知道和人交往要学会热情，愿意帮助别人。
0: 我应该怎么做，他们才能和我一起玩呢？
1: 只要你愿意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冷漠自私的现状，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就能交到更多的朋友。
0: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要去请他们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大家不喜欢和我玩的原因了，我会改变以前冷漠自私的坏毛病。我真的很想和你们一起玩，你们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呢？
1: 嗯，我愿意给你机会，我相信你会改变的。
2: 嗯，我也相信你。
3: 欢迎重新加入我们玩耍的队伍。
0: 和大家一起玩耍是多么开心的事情啊！
2: 那是因为你改掉了冷漠自私的毛病，我们很喜欢和现在的你玩。
0: 谢谢你们的包容和支持。申江爷爷，谢谢您帮助我，我现在和小伙伴们相处得非常好。
4: 那就好，那就好。你还可以写一份感恩日记，记录下自己每天感激的人和事。这份感恩日记不仅会让你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也让你变得更加乐观和积极向上。
0: 好的。
4: 我要把今天的事记录在智慧全书上。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学会关心别人，尊重他人的感受，这样大家都会喜欢你的。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是张弛，
1: 在下姓叶，但不是叫做叶问，不耍武功，只是喜欢押韵。Yeah, 我是用了说唱里面的双押，所以呢，
2: 朝早 feel 到，
1: 对，从夜晚 rap 到朝早，未必好多人 feel 到。
2: 变过碌蛇，
0: 变过碌蛇，奔周周，七过金元。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3: 为什么冷却了你心
4: ？OK， 就唱到这里。
5: 我觉得这一次通过笑纳的改编演绎，又让我再一次的爱上了粤语歌，对于我们粤语文化有了多一份的认同感。

0: 都准备好了吗？
1: 啊，准备好了。
0: 通知下去，只要里面一有动静，马上开枪，先下手为强。
1: 是。

0: 孟琪小姐。
1: 秋野先生。

0: 老师，全都准备好了。
1: 也行。
2: 顾先生，孟琪小姐，可以开始了吗？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这次刺绣行业的订货会正式开始。日本商会的会长秋野先生一致致力于商界的中日友好合作，这次订货会能顺利举行，也就是中日友好合作最有力的见证。下面我们有请日本商会的会长秋野先生给大家讲话。

私は秋野です。在下秋野，天为大日本帝国驻上海商会会长，在职期间毫无建树，愧对天皇陛下。时至今日，终于促成了此次刺绣订货会的成功举行，实为中日商贸促进的一件大事。最近又逢天皇陛下的寿辰，我特意邀请上海的刺绣大家柳梦琪小姐为天皇陛下刺绣一幅，以昭我中日友谊之心。下面就请这幅伟大的刺绣作品登台展览。